0: 彩电大沙发，家庭商用都可行。首任车主还想整车终身质保，更有十大购车权益限时享。即日起还可预约上门试驾服务，详询上汽大众内江合众 4S 店热线620-1111。
1: 汇聚本地多元信息，聆听城市跳动脉搏。早安内江。

0: 好的，时间来到早间的8:03，大家正在收听到的是畅行早高峰。早上好，我是思思。
1: 我是高远。
0: 是的，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到资讯。近日呢，四川记者是从四川省医保局官方网站了解到，日前呢，四川省的医疗保障局、四川省财政厅还有四川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国家税务总局、四川省税务局近日联合发布了关于完善生育支持政策、加强制度保障功能的通知征求意见稿，围绕扩大生育保险覆盖面、加强生育医疗费用保障、还有规范生育津贴支付和优化经办服务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的措施。
1: 那么这则征求意见稿当中也提到，参加职工基本医保的单位在职职工同步参加生育保险，无雇工的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的灵活就业人员，在参加四川省职工基本医保时，可以选择参加生育医保。领取失业金期间的人员，在参加职工医保的同时呢，同步参加生育保险。那么退休人员不参加生育保险，在缴费方面，职工随用人单位参加生育保险，个人不缴纳生育保险费。各地呢，可将逐步将生育保险的费用的这个费率规范调整到缴费基数的0.5%到0.1%的范围之内。
0: 是的，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一个情况。首先关注到生育医疗费用保障方面，建立覆盖城乡的产前检查费的保障制度，对参加基本医保人员门诊发生的产前检查费用实行定额保障。原则上呢，职工是不超过1500元，居民呢是不超过1000元。参保人员住院分娩或者说是终止妊娠使用到的这个政策范围内的药品、医用耗材还有诊疗项目不设起付的标准，在限额内呢是全额保障。原则上呢，顺产是不超过5000元，剖宫产呢是不超过7000元。各地呢要根据基金的承受能力等等的合理确定待遇，那确保住院分娩医疗费用的保障水平总体上是达到基本医保保障水平以上。
1: 另外，生育保险产前的检查费、生育医疗保费的这个保障参照标准呢，参照职工基本医保来执行，由生育保险按照规定来支付。那么男职工参加生育保险或退休的时候，符合待遇享受条件的，其参加基本医保的配偶住院分娩，可以按照男职工参保地的标准享受生育医疗费的待遇。那么危急重症的孕产妇分娩期间，政策范围内医疗费用由基本医保来按规定支付。各地还要对参保职工的计划生育手术发生的医疗费用明确保障政策，并要适时的调整。
0: 再来关注到生育津贴方面，各地要全面落实参保女职工享受国家法定产假和计划生育手术休假期间的生育津贴待遇。按标准呢，标准是按照所在的用人单位上年度的职工月平均工资来计发，而生育津贴支付的天数呢，超出国家这个法定产假的地区呢，要结合实际来逐步统一规范。财政供养人员生育保险基金呢，不予支付生育津贴。
1: 另外，经办管理服务方面的职工生育医疗费用的待遇享受条件，原则上要参照职工的医保。享受生育津贴待遇呢，所需要连续参保的缴费时长，原则上不超过12个月。生育保险的参保人在省内跨统筹地区流动的，缴费时长连续计算，在新参保地呢申领生育的津贴，将生育医疗费用纳入到按病种付费的管理。有条件的地区呢，可以探索产前检查项目基本服务全包啊，同时呢，推进生育医疗费用的直接结算，优化生育津贴发放的方式和程序，生育津贴按程序直接发放给参保人的个人。那么从收到申请之日的10个工作日内要办理完毕，并探索在参保人休假期间均衡支付生育津贴。那么享受生育保险待遇，不得要求其提供生育服务证、结婚证这样的不必要材料。新生儿出生一件事连办，继续要推动落实。
0: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到内江本地新闻。5月13号至14号，省政协副主席、民盟四川省委

0: 主委刘旭光率队深入内江，开展加快建立健全我省心理健康和精神卫生服务体系专题调研。省政协常委、省政协医卫体育委员会主任陈全、内江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康俊陪同调研。
1: 刘旭光一行先后前往内江市第二人民医院、隆昌市精神康复基地响石镇、隆昌市社会心理服务中心、隆昌市睡眠中心，资中县第二人民医院等地调研。通过实地查看，听取介绍方式，详细了解了内江市建立心理健康和精神卫生服务体系情况。那近年来，内江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心理健康和精神卫生服务工作，将其纳入到了健康内江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逐步形成政府主导部门齐抓共。 管社会广泛参与的精神卫生工作格局，目前全市共有的各类精神卫生医疗服务机构有25家。
2: 刘旭光对内江市精神卫生工作和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取得的阶段性成效给予了充分肯定。他指出，要继续强化精神卫生服务能力的建设，加快推进硬件设施的提档升级，服务阵地标准化建设，完善市县乡三级医疗救治网络，提升分级诊疗能力，满足群众多样化的就医需求。另外，要建立健全信息的共享机制，强化数据整合和分析应用，以信息互通推动服务联动，全面提升服务的 精准度和高效性，政府要加大资金的财政资金投入，完善配套设施和政策的保障，充分整合各类资源，持续吸纳学校、医疗机构、心理咨询机构的专业人才加入到服务队伍，不断提升服务能力。另外，要坚持靶向发力，补齐短板，聚焦一老一小重点人群，精准对接服务需求，筑牢重点人群的健康防线。要鼓励和支持社会资本、社会组织、专业机构积极参与，强化行业的规范管理，构建政府 主导社会参与、多元共治的心理健康和精神卫生服务的新格局。

0: 们继续再来关注到，同样是在13号到14号，市经济和信息化局也是组织了20多户食品饮料的重点企业，赶赴到中国石化集团西南石油局有限公司，还有中国石南西油油气田公司，开展了内江特色的美食推介活动，助力企业找订单、拓市场、增收益。那副市长蒋伟、蓝徐到场指导。
1: 那么这次活动啊，是我们内江市经济和信息化局组织暨内江造优质特色休闲食品还有健康饮品进省厅、国企、院所之后再次筹划的专场推介活动。
0: 活动现场，来自内江的农产品加工重点企业带来了内江的牛肉面、资中兔儿面、黄老五花生酥、天冬糕等100多种特色产品集中亮相，香气四溢，吸引了2家企业500多名干部职工驻足品尝、咨询选购。那期间呢，是经济和信息化局的主要负责同志与中石化四川销售分公司、中石油四川销售分公司举行会谈，双方就内江本土特色食品饮料入驻易捷、昆仑好客、中油好客等非油品的销售渠道达成了明确的合作事项，下一步将借助中石化、中石油非油品销售网络体系，积极推动内江特色休闲食品、健康饮品等甜橙味从本地走向全川，迈向全国。
1: 那么自从我为企业找订单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内江市通过内江造供需发布平台上线了377户企业、846项产品，举办的建筑材料、汽车零部件、食品饮料等系列产销对接活动达到60多场，共促进订单68.64亿元。内江将持续办好甜橙味产品进国省级单位系列活动，不断提升食品饮料产业的知名度，要推动工业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0: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到一则道路的施工情况啊，因为现在的话，大家只要是经过咱们的市中区三桥附近的话，可能都比较关注到的这个是沈阳大道的这个问题了。
1: 尤其是绕行和乐雅居小区门前的这个路段的司机师傅啊，都发现这两天呢，好像沈阳大道的北段这个道路呢进行改道了啊，尤其是原来沈阳大道的这个北段的时候走的这个原路呢已经被临时的管制，那么旁边又另外新设了一个临时道路来通行，所以说大家都比较关心这个沈阳大道的 A 段，也就是我们的三桥的南延线嘛，到底什么时候能修完？而且有些朋友都已经在这个网上爆料了，说，耶，我看到这个新修的道路有下穿隧道，而有下边的这个涵洞啊。

0: 个道路未来的规划是什么样子，大家都特别关心哈。
1: 是的，那记者也是从项目的建设方内江市安居公司了解到呢，当前的项目正在全力推进的是下穿隧道土石方的施工作业，临时设置了绕行变道呢，是为了保障施工的安全和进度。项目计划在7月完成下穿隧道以及综合管廊主体结构的施工，全力冲刺年内的一个全线通车目标。
0: 那么这条道路呢，是内江市完善城区路网、缓解交通拥堵的重点民生工程。道路全长931米，规划的红线宽度是36到49.6米。道路整体呈南北走向，北端的辅道起于双洞路，那么主道呢起于邱家嘴立交桥的 B 线跳水台，南端止于江华街的西沿线，与石羊大道的 B 段呢无缝连接。全线共设置了4处交叉口，按照城市主干道的道路标准来设计和制造。那么设计的时速是每小时50公里，路面采用的是沥青混凝土的结构，核心路段是双向8车道，其中包含了270米的高架桥桥段，还有147米的隧道段。建成后呢，大幅提升了城区南北通行的能力。
1: 是的，那按照项目的一个建设时序安排，今年的7月底呢，将完成的是下穿隧道主体结构的施工，并且达到下穿隧道的通车条件。那随后再启动两侧辅道等等的一个相关工程的施工。完石羊大道的一个建设情况之后呢，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到一场特殊的一个比赛啊，或者说是一个活动。在近日呢，全国第11届万步有约健走接力大赛四川省隆昌市的启动仪式呢，是在隆昌孔子公园举行。那活动得到了隆昌市各级各单位的积极响应，共有33个单位组建了23支参赛队伍，共计有327名干部职工踊跃参与其中，共同开启了全民健身科学健走的一个健康征程。
0: 那么这场健步走大赛呢，实际上从上周开始，我们内江市的这个市中区和东兴区已经分别举办了。那从举办的这个整体的效果来看的话，大家的积极性也是特别高啊。这个咱们的健步走的活动举办的这个效果也是特别好哈。那在这次的隆昌的这个健步走的活动上呢，大家也都是迈出了健康生活的第一步啊，以集体协作的凝聚合力，争做健康理念的传播者，带动全社会形成共建共享的健康生活良好氛围。
1: 那随后呢，全体的参赛干部也是围绕着孔子公园健康步道开启了健走活动。
2: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3: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4: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3: 专业除甲醛，
5: 我选清风之家。
6: 咨询电话2198315。
7: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8: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9: 内江市第二人民医院获评四川省癌症区域医疗中心，标志着该院癌症医疗救治水平跻身全省先进行列。该院致力于以优质的管理服务、精湛的人才技术、先进的医疗设备，为区域患者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诊疗服务。
10: 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11: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12: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13: 垃圾分类头，环境每十分，楼道常畅通，安全路路通。
14: 人民需要啥子车，大众就造啥子车，所以 ID.UR9X 它来了，上汽大众。

城市旗舰 SUV ID.9X， 5米2车身，3米轴距，综合续航超1600公里，六座布局，冰箱、彩电、大沙发，家庭商用都可行。首任车主还享整车终身质保，更有十大购车权益限时享。即日起还可预约上门试驾服务，详询上汽大众内江合众 4S 店，热线6201111。

0: 我是1027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首先来关注到桥梁方面，这一时段的西陵大桥东新区往市中区方向严重拥堵，反向畅通。这时段的三桥目前东新区往市中区方向拥堵，反向畅通。再来关注到这时段的新坝大桥、马柳坝大桥以及沱桥畅通。再来关注城区路况，首先来关注到市中区方向，这时段的北街上行方向轻微拥堵，民族路车的缓行，庄路全线拥堵，交通路宇文英街交汇路口车流量较大，体育场双向拥堵。另外来关注到这时段的交通路八小严重拥堵，环城路目前严重拥堵，江华街和南环路交汇路口严重拥堵，腾飞路车流量较大。再来关注到新华路双向严重拥堵，环城路往邱家嘴立交桥方向车流量较大，石阳大道北段长距缓行。这时段的松山南路以及脚盆田入城方向严重拥堵，豪子口铁中双向拥堵。再来关注东新区，首先来关注万达十字路口、七侠路十字路口畅通。这时段目前可以看到五星路与裕丰路的交汇路口车缓行。另外来关注到银杏家苑和这个市税务局的这个位置呢，目前是双向拥堵。另外来关注到星桥街中段与大千路交汇路口车流量较大，东图路一中门口严重拥堵。另外来关注到西陵大道双向严重拥堵，这时段的西胜路呢目前是车流量较大。另外来关注到这时段的能力路目前与北环路的交汇路口双向拥堵。另外来关注到临江路大佛寺路段车的缓行。再来关注到农校街全线拥堵，中兴路严重拥堵。另外来关注到西陵大目前的东兴大道在南亚风情的这个位置严重拥堵。另外来关注到这时段的红星路目前在东新区人民医院的这个位置严重拥堵。最后来关注321古道完善城路口车流量较大。以上就是本时段路况信息。
0: 交通法规记心间，安全行车每一天。1027吉祥路提醒您，人人守法规，方便你我他。
2: 汇聚本地多元信息，聆听城市跳动脉搏。早安丽江。
3: 好的，广告路况之后呢，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到畅行早高峰之早安内江，我们继续来关注到内江本地新闻。我们来关注到呢，近日在四川银行被四川省第15届运动会群众体育项目的毽球比赛呢，是在华银市的体育馆正式拉开了帷幕。来自四川省内的各个市州近200名的毽球运动健儿是齐聚到华银，同台切磋到了技艺，携手开启了这场兼具着传统体育韵味和全民竞技活动的一个体育赛事。
4: 那么这场比赛的开赛仪式啊，简洁规范，伴随着激昂的运动员进行曲，裁判员运动员方阵呢是整齐列队，并且由运动员代表裁判员依次来宣誓，承诺这个恪守赛事的规则，秉持公平公正，全力保障赛事顺利开展。
3: 是的，那在活动的赛场上呢，开赛仪式之后，赛场是直接进入到了一个紧张的角逐当中。赛场上呢，选手们是身姿矫健，配合默契，动作娴熟，攻防有序。这个彩色的毽球啊是翻飞跳跃，凭借着扎实的功底和拼搏的斗志，呈现出了精彩的对决。赢得现场观众阵阵喝彩，赛场的氛围呢是热烈有序，尽显了毽球运动的热血。

0: 和魅力。
1: 那么根据我们记者了解啊，这次省运会的毽球比赛的比赛时间是两天，咱们丽江毽球队的23名运动员将分别参加中年组和青年组的男子三人和女子三人赛，混合组的双人赛，还有4人的混合接力赛。
0: 但在这地方我们也是期待我们内江代表队能够赛出水平，赛出精彩。接下来呢，再来和大家分享一则算是好消息了吧。那在这一则消息当中呢，我们首先是恭喜到咱们内江本地的，就是2026中国旅游商品大赛四川赛区遴选暨四川旅游商品大赛城市礼物创意设计主题这样的一个结果揭晓了。东兴区呢是成为内江市唯一获奖的一个区县，其中呢是以红色文化为内核的秉笔长河泛长江主题墨水笔套获了铜奖。那这份荣誉也是让国家的这个 C 级景区泛长江文化旅游园区再次走进了大众的视野当中。那说到咱们泛长江文化旅游园区的话，其实也是可以推荐到大家去玩一下，除了咱们这个地方可以看到一些博物馆以外，感受一些文化精神的内涵之外呢，还有一些其他的好去处。比如说距离这个故居仅仅几分钟的车程，就有一个天天的一个田乐园，这也是川南暑假蜜蜂主题的一个研学基地啊。在这个地方呢，孩子们可以带着这个防蜂面罩，在老师的指导下呢打开蜂箱啊，这个叫做蜜蜂小课堂。那当然导师还会讲解比如说采蜜啊酿蜜的一个全过程，让孩子们在游玩当中能够学习到相关的知识。当然除此之外还有一些萌宠的互动区，比如说小兔子啊、珍珠鸟啊、荷兰猪啊，也是可以大家去亲手投喂，给大家给孩子们带来一个就是比较开心的一个游玩时间哈。那除了咱们的这个小朋友可以游玩之外的话，还有咱们的大人也可以直接去到长江田园，可以去观观不同的花嘛，比如说什么玫瑰花啊，然后还有这个远处呢还有这个小麦啊，也是麦田盛景，可以打卡一些出片的趣味啊。那当然最后还有一些合家欢的项目了，比如说大家可以去摘摘鲜果啊，钓钓龙虾呀，去感受一下这些农家的烟火气啊。附近呢也有不少的这种种植采摘园，还有一些什么种植专业合作社啊，都可以给大家提供到这些相应的服务了。
1: 哎，没想到通过你的介绍之后呢，大家原来才知道这泛长江文化与旅游园区当中啊有这么多的一些这个游玩项目。以前大家会觉得去到那儿是不是就是学习一些这个啊新闻知识啊，包括一些这个啊相关的一些这个红色教育哈，实际上去到这儿呢，相当于集合了这个乡村方面的这个旅游所有的项目啊，大家既能学习知识、学习历史的同时，也能体验到农村游的这样的一个啊特别美好的一种旅游氛围。像刚才思思说的，有钓鱼，孩子能这个看小蜜蜂采蜜，包括还有果蔬能够供您采摘，这是特别好的一个旅游项目。
0: 是的，大家不妨就是选择一天的时间，刚好就去到泛长江纪念园这边啊，可以去感受一下。咱们的游玩项目之后呢，接下来还是把目光转向到咱们城区当中啊。在城区当中呢，大家可能在平时的尤其是高峰期的时候会发现，有些这个道路啊，由于就是旁边路边上有一些乱停乱放的车辆，可能会导致有些本来就比较狭窄的路段呢更加的拥挤。
1: 那还挺多的
0: 啊，挺多的是吧，
1: 这样的状况在内江市区的好多路上都能看得到啊，尤其是像你刚才说的高峰时段，早高峰晚高峰啊，这个时段是最多的。因为早间的时候可能这个一是本来人流量就大嘛，车流量也大，二呢有一些部分的道路本来狭窄，它又是很多的一些早餐小馆比较集中的道路，那么就导致了很多司机把自己的爱车往这路边随便一扔，我就下车吃面去了。
0: 是的，
1: 哎呀，这路上堵的可以说是水泄不通了。
0: 是，那接下来要说到这条道路的话，有一些不一样的变化，因为这条路呢，它在我家门口，哎，所以说呢，每天我其实最近我就发现，它这个路呢，没有以前就是路边停的这个车那么多了。
1: 以前是回不了家是吧？现在是晚上12点之前都能到家了。
0: 以前高峰期的时候回家去。确实很困难，
1: 以前都不回家，
0: 说实话
1: 以前都住宾馆是吧，
0: 我以前都是从另一个门绕进去说实话。然后现在这几天我确实发现这条道路的话就是可能是整治了之后啊，就是它明显你会感觉到大家是更加的规范停车了。
1: 您说的到底是哪条路？

0: 哪个区域啊？
1: 这条道呢，其实就是梧桐路，它紧邻着邦泰博士公馆小区和万达广场，周边人流量非常大，车流量也非常大。
0: 你说到是万达广场的商圈，那这个道路呢堵，所以说实话，我心里面还多多少少能理解，
1: 可以理解。
0: 但是也有像你刚才说的这种，比如说乱停乱放的情况，是不是？
1: 是也有。在此之前，在就是咱们的这个规划整治之前的话，它其实两边只有单侧是有停车位的，但是碍于就是您说到的，就是上周边美食太多了，很多司机师傅那车一放就直接吃饭去了，
0: 就
1: 导致两边停车
0: 啊，两边停，那中间还能过车吗？
1: 非常难。所以我说以前都是迈过这条路，我不走这条路啊。
0: 都是太自私的人了，就图自己的这个舒服，自己的方便，是不是？把这车往路上一扔，压根不管别人的死活了哈。
1: 对，而且是将车辆随意停放在道路没有示化停车泊位的一些区域，不仅占用了这个道路通行空间，降低了通行效率，而且关键还特别容易形成视觉盲区，因为周围特别多的电瓶车车来车往的，
0: 而且好像你们那个周边还有学校，五星小学，
1: 是
0: 容易有一些这个孩子可能从这个路边的人行道上，或者说车辆的夹缝当中突然窜出来，司机压根就看不着，是不是？
1: 是。
0: 所以说这样的道路呢非常危险，还是我们的处罚成本太低了，交警加大处罚的力度，加大贴条的力度，看这道路上还有没有。另外要装上一个常态化的拍照违停的摄像头
1: 啊。那条段先给大家说一下，它现在是一个禁停路段哈，
0: 啊、
1: 就是你只要违停，它
0: 完全禁停了吗？
1: 没有严管路段，只有湿化的停车位可以停。
0: 啊，我以为湿化停车位也取消了呢。
1: 那在此之前，其实刚刚你看，像我们住在周边的人，对此这个印象确实不太好啊。
0: 你看。
1: 对，那当然群众有所呼呢，交警就有所应嘛。接到这个强烈的反应之后呢，内江公安交管部门呢最近啊也是迅速的组织了警力，对梧桐路的这个车辆乱停乱放问题开展了一个专项的整治。在整治过程当中呢，对现场发现的比如说这个违停的驾驶人，首先是口头警告，然后讲解了这个相关的法律法规，引导他立即将车辆驶离至规范的停车区域，然后对于驾驶人不在现场或者说是拒绝立即驶离的违停车辆呢是予以拍照取证贴单处罚。
0: 有的时候我也看到网上有很多咱们内江的朋友啊，尤其是内江的这个网友们在网上呼吁啊，希望我们内江能学一学深圳这种处罚的力度，拘到违停罚2000
1: 啊，这也太高了
0: 太高了吗？我觉得一点都不高，我就是觉得犯罪成本太低了，尤其是这种违法的成本太低了。当然这样的道路的整治之下是否还有这样的情况，我们将在半点之后继续来关注。
2: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3: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4: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3: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我是1027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来关注到这时段的路况信息，首先来关注到桥梁方面，这时段的西陵大桥东新区往市中区方向拥堵反向畅通，同次坝大桥东新区往市中区方向车流量较大反向畅通。另外来关注到新坝大桥、马岭坝大桥以及沱桥正常通行。再来关注城区路况，首先来关注到市中区方向，这时段的北街上行方向拥堵，人民路、大同街以及民族路和中央路全线拥堵，街心花园上行方向车缓行，上南街全线拥堵，交通路与文英街交汇路口轻微缓行，大富豪路口拥堵，体育场这时段拥堵。另外来关注到目前的环城路是严重拥堵，环城路腾飞路口车流缓行，江华街和南环路交汇路口拥堵，环城路往邱家嘴立交桥方向严重拥堵，这时段的松山南路以及脚盆田入城方向严重拥堵。再来关注东新区，首先来关注万达十字路口、七甲路十字路口车缓行。另外来关注到这时段的银杏家园的这一个位置呢，依旧是双向拥堵。

一中门口轻微缓行，星桥界中段与大庆路交汇路口轻微拥堵。另外关注到大庆路往汉大道方向双向拥堵，西陵大道往汉大道方向双向拥堵，临江路大佛寺路段轻微缓行。另外来关注到这时段的汉大道目前在三中的这一个位置轻微缓行，能力

0: 醒您，安全带，生命带。
1: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2: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3: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2: 专业除甲醛，
4: 我选清风之家。
0: 咨询电话21983151。
5: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6: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7: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8: 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
7: 人民需要啥子车，大众就造啥子车，所以 ID ERA 9X 它来了。上汽大众增程式旗舰 SUV ID ERA 9X5.2米车身，3米轴距，综合续航超1600公里，六座布局，冰箱、彩电、大沙发，家庭商用都可行。首任车主还想整车终身质保，更有10大购车权益限时享。即日起还可预约上门试驾服务，详询上汽大众内江合众 4S 店，热线620-1111。
0: 准时准点，最先为你刷新资讯要素。

0: 月十四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
1: 五月十四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参观天坛。
0: 五月十四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
1: 央行发布数据显示，四月末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7万亿元，同比增长7.8%。
0: 今年一季度，我国数字产业实现收入9.5万亿元，同比增长12.9%。
1: 国家税务总局发布消息，今年一季度我国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收入实现5981亿元，同比增长5.3%。
0: 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办法，启动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工作。
1: 14号11时整，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五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0: 商务部14号表示，中方愿同美方一道，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原则，不断拉长合作清单、压缩问题清单，推动中美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
1: 14号，外交部就台湾问题表示，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
0: 关注到社会方面，住建部消息，2025年全国城市再生水利用量突破了220亿立方米，成为了城市稳定的第二水源。

0: 近日，中央财政继续安排5亿元奖补资金，支持4.1万所义务教育阶段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开展足球训练及竞赛等活动。
1: 14号，2026年全国医保基金飞行检查正式启动。
0: 数据显示，1到4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额为331.47万亿元，同比增长42.75%。
1: 今年前4个月，京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口总值达到1314.5亿元，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47.5%。
0: 国航、南航、厦航等航空公司发布最新消息，16号起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会上调，800公里含以下航线每航段9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每航段170元。
1: 北京网警近期侦破了2起有偿删除商品差评案，抓获涉案人员7名。
0: 国产全闪存存储系统 Flash Nexus 9000近日正式发布，其集群性能达到了每秒2亿读写次数。
1: 14号，我国首座海上移动式多功能措施平台“海洋石油283”从青岛西海岸新区起运，发往渤海油田。
0: 来关注地方政策。北京发布最新消息，18号起将试点开展平谷到望京西、平谷到亦庄2条定制公交专线。
1: 安徽发布18号至20号黄山风景区面向全球的游客执行门票半价政策。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畅行早高峰。
1: 好的，刚刚呢是和大家梳理到了咱们今早的一些最新快讯。接下来我们关注到微信平台上，咱们这位朋友博弈装饰建材的朋友是发来了2张图片啊，同时还说到这个飘香园走了都快15分钟了，还有车在加塞。目前看起来的话，车流量确实是比较大的。
0: 这还不错，起码是在宽敞的大马路上。刚才我们说到，在一些这个小区周边的一些狭窄道路上，这个乱停乱放的原因导致的拥堵呢，是让大家心里面最愤慨不平的，是不是？
1: 是，
0: 这个因为大路上毕竟车流量大，而且红绿灯可能相对来说时长稍长一点啊。
1: 再加上今天这个是下雨天，这个路面湿滑，确实可能大家都行车比较缓慢，比较谨慎啊。
0: 没错，
1: 所以说可能这个通行效率呢就相对比较低一点点，大家耐心等待啊。
0: 没错，大多数私家车司机可能在这种下雨天的时候车速就放慢了，那一放慢，道路口就压车嘛，对不对？
1: 对，
0: 大家通行的速度就慢了。当然，只能说多一份耐心。但是像刚才我们说到的乱停乱放造成的交通拥堵，我们坚决说 no 啊！
1: 确实，
0: 我刚才思思还说了，说我们学深圳的话，违停罚2000，是不是重了？我觉得一点都不重，反正我不乱停，罚10000我都支持。
1: 因为不乱停，所以说
0: 我
1: 有恃无恐，是吧？
0: 我说的真的，我从来不乱停。
1: 我也不乱停。
0: 一乱停，我怕自己被贴，你知道吧？
1: 啊。
0: 二呢，就是怕停
1: 了。怕被刮蹭了。
0: 对，乱被贴了之后，你因为一个停车费用，你再花200块钱不值当，花个5块10块都能解决的问题，对不对？
1: 是，本来吃个面可能几块钱，你现在这可能要吃150多。
0: 对，我即便我要吃早餐，比如说我们要带到单位，我可能把车先停单位，再下去吃，下到这个山下吃，我肯定是不会乱停车的，因为我吃着面心里也不安生，总担心车会不会被贴，交警来没来，对不对？所以我压根儿也不会去钻这个空子，所以我特别支持重罚，
1: 重罚，
0: 加大罚款力度，
1: 加大罚款力度。那这些乱停乱放的司机师傅朋友们，可能就要小心了啊。那当然了，咱们的梧桐路经过到集中整治之后呢，这个车辆乱停乱放的现象啊，确实是得到了有效遏制。身为周边的住户呢，这个确实要给咱们的交警同志点个赞哈。道路的通行秩序呢明显是有所改善，通行的效率呢也是大幅提升哈。
0: 当然我们也特别希望像这样的治理的情况呢，能在我们内江市区的多条道路上能够加大这样的巡逻或者管控的力度
1: 啊，比如说山下的和平街是吧？
0: 对，其实这个多了，要想吐槽的话，每个朋友可能都能吐槽一个点，因为只要在自己家门口的小路上都有。

0: 这样的情况，那么一是希望交警呢能够加强这种巡逻管控，第二呢形成常态化的管控，日常的生活的日常生活当中呢，咱交警经常来这些路段来进行一个这个处罚、
1: 哎、
0: 或者一个治理、
1: 哎、
0: 那么这些道路自然而然慢慢就形成了一个顺畅的通行状况了。
1: 是的。是和大家说到了咱们内江的这些有些哈个别的道路上，由于有些司机师傅呢可能乱停乱放，导致这个交通拥堵的情况、
0: 嗯、
1: 但是呢在有些地方啊，咱们的司机师傅呢和环卫工人呢也能够处出这种温情来哈。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这个呢确实是一个暖人心的一则新闻。那这位呢咱们要提到的是一位环卫工人的一个故事了。因为环卫工人呢这位叫做黄长江的师傅、
0: 嗯、
1: 他的手机里面呢有一个打饭群。
0: 打饭群，
1: 哎，你以为这个打饭群都是比如说都是其他的环卫工人吗？不是，人家环卫工人黄长江师傅的打饭群里面其他的群友啊都是这个公交司机。哎，
0: 我没有听懂他之间的
1: 联系，就两人之间，就两个群体之间怎么样发生一个联系，是不是、
0: 啊、
1: 接下来我们和大家分享一下。
0: 首先说这故事，
1: 给大家说一下，这五年多来啊，司机师傅们啊，咱们的公交司机师傅们呢每天呢都是通过这个打饭群来预约盒饭。
0: 哦，吃饭的问题。
1: 对，黄长江师傅的话就会在饭点之前准时送来。
0: 那黄师傅是卖盒饭的吗？
1: 那当然不是，咱们刚刚说到、
0: 啊是啊、
1: 他是位环卫工人、
0: 啊、
1: 那两人之间啊就是两个群体之间怎么就是要给一群这个公交司机师傅送饭，而且一送就是送五年的时间呢、
0: 嗯、
1: 但是因为在五年前的时候呢，黄长江呢开始负责的是汉安湖公交站的这个站务室周边的环卫工作、
0: 嗯、
1: 每天天不亮就会出街扫面啊，擦拭这个护栏。那怎么结下的不解之缘呢？我们下个时段回来之后继续和大家分享。
2: 源自稻谷之乡黄金稻场，孕育非凡稻香，甄选当季新粮，每一粒都凝聚大自然的精华，一碗人间烟火，最抚平凡生活。内飞大米26载不懈耕耘，只为一碗放心。

0: 捧花好公益，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1: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2: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3: 防艾不恐艾，健康伴常在。内江市卫生健康委呼吁广大市民主动参与艾滋检测，早知晓早干预，科学防治艾滋病，安心享受健康生活。

0: 梳理最有价值资讯，为您传递变化动态现场。此刻关注。
1: 好的，广告中呢，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到畅行早高峰节目，来到了最后一个时段，我们继续来和大家分享到咱们上个时段说到的移民环卫工人为什么要给一群公交车司机师傅送饭，而且一送就是送五年了。
2: 他们之间到底是怎么建立起这样的一个联系？刚才说到这个环卫工人之前是在公交这个站的这个调度站的周心啊周边啊进行过这个工作哈，站务室的周边进行工作。那么跟公交师傅们肯定认识，但是为什么会给他们送饭呢？
1: 因为当时啊，五年前的时候，黄长江啊，他是这个离异的情况下，和自己的七旬的老母亲，就70多岁的老母亲，还有上学的儿子，就住在离这个工作点大概10公里的这个城郊，10公里啊，对，所以说呢，这个时候黄长江每天回家吃饭呢，相当不方便，在餐馆吃饭呢，又比较贵啊，所以说呢，他就常常到这个公交站务室去接热水，然后就着馒头鸡蛋凑合一顿，来的次数多了之后啊，就这样就是这样的一个生活状况呢，就被当时的司机师傅们给看到了。那有一天呢，这个公交司机的张波呢，就邀请黄长江就尝了一下从他们自己公交食堂打出来的这个热饭，然后就看到黄长江吃得很可口呢，就和同事们就一起说能不能向公司提个议，就是说黄长江呢也去这个公交食堂就打饭吃，这样比较方便嘛，对吧？然后也吃一顿好的。然后没想到呢，公司管理层不仅是同意了让黄长江到这个公交食堂就餐，而且还允许黄长江是以员工价的6块钱吃到了对外销售是15块钱一份的一个员工餐。
2: 这体现出了我们公交公司的这样的一个社会责任担当啊，那帮助了环卫工人解决了吃饭难的这样的问题，而且是以这样的一个内部员工的价格来帮助到了这个黄师傅，对不对？
1: 是。
2: 那从此呢，黄师傅也告别了这种凑合的午餐，中午喝点水吃点馒头，哎呦，而吃上了热乎的饭菜啊。那也看到了司机师傅们吃饭难的问题，因为啊，公交发车的时间特别紧凑，
1: 是，
2: 可能还这口饭没吃上，车就要发车了，
1: 可能还没打上饭，这车就要发了。
2: 可不嘛，公交食堂离站务室呢又有点远，有个3公里左右的这个路程，司机师傅们很难有时间到食堂吃饭，只是偶尔去公司啊给车充电的时候顺带打份饭，平时啊大多数时间都是自己家带饭啊，或者点外卖，就是比稍微麻烦点儿。为此呢，环卫师傅黄师傅啊就主动提出了，我给司机们带饭。哎，我每天去食堂吃饭的同时呢，我顺带把这所有师傅就是司机们的饭我带到站务室，他们从这个门口就能拿着饭上车了。
1: 是的，所以就是这样子呢，给司机师傅们送饭呢就成了黄长江的一个日常，一个打饭群呢也就是应运而生了。
2: 明白了。
1: 方便司机师傅们直接订餐，少的时候呢可能有5-6个人要订啊，多的时候呢可能17-8个人要订啊。
2: 原来如此。
1: 是的，你看呢，所以说啊，大家伙就看得到两个群体之间呢也是有着这种温情的流动哈，
2: 互相帮助来产生了这样的一个爱的信任哈。
1: 是的，那事实上如今的黄长江他的儿子已经就业了，黄长江也搬到了工作地点附近居住，但是站务室呢则是搬到了距离原址1公里开外的地方，就距离食堂更远了，但是呢黄长江依然没有中断中午的送饭，
2: 没在站务室周边工作了，不在这儿打扫卫生了，依然还坚守着这份责任，对不对？
1: 是的，所以说你看这个打饭群啊，就真的是一个温情的流露啊，
2: 就是一种知恩图报的体现哈。
1: 是的。

0: 关注完咱们刚刚申提到的这两个师傅之间哈、啊、的一个温情的互动之后呢、嗯、接下来再来说到啊，即将在5月19号中国旅游日到来的时候呢、啊、咱们内江本地也会有一些活动哈、啊、系列活动。
1: 旅游日。
0: 对，
1: 该放一天假吧。
0: 啊，你
1: 旅游日不该不放假怎么旅呢？
0: 你在想啥呢？你可以用其他的时间去吗？
1: 心驰神往啊。
0: 心驰神往是吧？那咱们内江市从5月7号至31号就推出了2026年519中国旅游日的主题月系列活动、
1: 哦、
0: 那在活动期间呢，市民和游客呢可以享受到比如说景区的门票优惠啊、嗯、免费的公益讲解啊、惠民的文化培训啊、艺术展览、文艺演出、亲子互动体验以及有奖知识竞猜等等的多项惠民的措施啊。
1: 这对于所有的这些能够有这个假期或者休公休或者外地的朋友来说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啊，因为在这样的一个中国旅游日的节日之下的，我们内江也推出了各种各样的这种旅游项目、旅游活动。比如说呢，在我们的威远的古佛顶景区呢，将会在当天，也就是5月19号的这个当天，将门票降到20元，而且同步推出了成人票的49元、学生套票的39元、儿童套票29元，方便咱们家庭集体出行。另外，威远的传石湖啊，还有石板河景区啊，也安排了大量免费参与的活动。

0: 懂哈。
1: 哎，对，免费参与啊，确实还不错。那我们再来说到这个公益讲解和公共教育方面，5月10号呢，内江市张大千纪念馆就已经推出了两场真迹展的公益讲解。那5月19号呢，范长江纪念馆呢将继续组织馆内的讲解员以及少年画长江红领巾讲解员开展义务讲解，并向游客呢普及到文物保护知识方面的相关内容。
0: 哎，是的，那当然在这样的节日当中呢，有些孩子们也希望能够得到一些这种文化的提升，还有这个充充电哈。
1: 嗯，
0: 那在5月17号咱们内江市图书馆也举办了三叶草故事会519旅游日专场活动，通过绘本啊引导孩子了解旅游文化，学习到旅游知识，市民可以免费参与。5月19到24号之间，内江市文化馆也面向市民免费开放了舞蹈、合唱、器乐、非遗手工、武术这样的公益培训课。
1: 哎，确实很不错，你看有舞蹈、器乐、非遗手工、武术，这平时去上这些课可能是要收费的哈，朋友们，有免费的这种公益课堂，确实可以去感受一下。
0: 您要是去培训班的话肯定要钱，咱们文化馆基本上大多数开放都是公益课程啊。
1: 哎，是的。那同时呢，在主题月期间呢，张大千纪念馆以及博物馆还展出了张大千诞辰127周年真迹特展，共17件套，以及张大千的美食文化展。那内江市文化馆呢，于5月18号至24号还会举办这个钢绘川南一起新城川南地区首届钢笔画的交流展，也是免费向公众来开放的。
0: 没错，
1: 是。
0: 那另外我们在这个5月19号的这个旅游日旅游节到来之前呢，内江也会举办一些文艺的活动。你比如说我们内江的这个歌手大赛，群众歌手大赛呢，是在每月的5月的每周五还有周六的晚上7点在汉安漫时光来举行，市民朋友可以到现场免费来看歌手现场现唱啊。
1: 嗯，
0: 那么5月12号上腾新村举办的流动文明实践站惠民演出也可以来观看。5月23号，内江市公交集团总站举行了520公交驾驶员的关爱日慰问演出。5月25号到26号，内江剧院将上演新编的历史大幕戏《观医梦》。28号的时候，健康职业学院的安排了校园折子戏演出。此外，5月6号到30号，资中县的南华宫、崇龙山等地也推出了川剧变脸突活，哎，还有戏曲、茶艺、雅集这样的互动表演项目。
1: 是的，再来关注到在亲子互动方面呢，5月19号的威远县船石湖旅游度假区当中的这个1929工业研学营地还举办了免费的这个钢铁亲子山径挑战赛，而国家南方联界足训的这个基地呢，也是免费开放了足球的专业赛事观赛，以及宝宝球场的亲子运动。当然，船石湖豪生温泉酒店同期也是开展了水上冒险家活动以及露营生活季。那在资中县的鹿耳花园，也是5月6号到30号会举办，比如说浮船捕鸭、小河摸鱼、龙虾捕捉，然后还有趣味抓猪等等的亲子活动。
0: 嗯，
1: 那市中区的田园浙乡呢，从5月1号到20号还开放了内江糖业博物馆，并且开展了稻田插秧、捕鱼抓鸭等等的农耕体验以及非遗的手工作坊活动。
0: 我们说了这么多啊，可能明显的体现出了在旅游节的到来之前我们内江的一个诚意哈。
1: 嗯，
0: 给大家推出了这么多的旅游项目、旅游活动、文艺演出、文艺表演，包括能参训的一些课程。
1: 嗯，
0: 啊，期待大家能够来内江体验一番哈。
1: 时间也是来到早间的8:56了，那这一时段的畅行早高峰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思思，
0: 我是高远，
1: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不听不散，拜拜。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4: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5: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

家持续锁定收听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城市 BGM。那么刚过去不久的五一假期，内江老城区烟火气与潮流感双向迸发，经过更新改造体制的四方块老街区人气是持续的高涨，甜城夏夜潮玩五一系列活动精彩落地，红墙音乐会、怀旧童趣挑战赛、潮流市集等业态轮番登场，新旧交融的城市场景引爆假日消费热潮。那么在假期期间，四方块商圈累计接待客流约37万人次，同比增长200%，直接带动消费约1410万元，同比增长150%。那么成功的实现老旧街区向城市消费新地标的蝶变。以四方块老街区、内缅1958老厂区等示范项目为引领，内江立足老工业城市底蕴与甜城文化特色，全面铺开老旧街区、老旧厂区更新改造工作，统筹推进城市空间焕新、功能品质提升、历史文脉传承，走出一条符合内江实际的城市更新发展路径。作为典型的老工业城市呢，那么内江始终将工业遗产保护活化、城市文脉传承延续摆在城市更新工作的突出位置，坚持历史遗存保护、民生品质提升、产业业态培育一体谋划，协同推进。近期内江正式印发实施内江市城市基础设施更新改造重点领域实施方案，统筹各县市区谋划包装老旧街区厂区转型体制类项目128个，项目总投资达到118.36亿元。那为全市老旧空间系统性改造、规模化提升、长效化运营奠定了坚实的项目基础与资金支撑。与此同时，全市全面完成老城区、老街区专项调查摸排工作，经系统梳理逐一核查，全市共摸排梳理出潜在历史文化街区2个，潜在历史建筑46处，潜在历史地段3个，进一步摸清了全市历史文化资源底数，为后续精准保护、科学利用、有序开发提供了全面详实的基础依据。根据安排，今年年底前各县市区分别建成一个特色鲜明、示范带动力强的老旧街区、老旧厂。

0: 厂区示范项目，推动老旧空间与文旅休闲、产业培育、民生服务深度融合，以点带面，示范引领，全面提升全市城市更新工作整体水平。围绕既定目标任务，内江聚焦关键环节，强化工作落地，强化统筹谋划，科学编制实施方案，那么督促各县市区立足自身历史文脉、工业底蕴和资源禀赋，结合全市项目储备布局与历史遗存摸排成果，择优确定重点打造点位，细化明确改造范围、建设内容、业态定位、资金筹措等核心内容，逐项敲定实施主体与时序节点，按要求报送市城市更新办备案，确保各项改造工作方向清晰，举措务实，有序推进。留住城市记忆，唤醒时代风采。市住建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内江将持续深耕老工业城市转型发展路径，坚持保护与活化并重，更新与提质同步，以示范点位建设为抓手，辐射带动全市老旧街区厂区成片改造整体提质，推动城市更新从单点突破向全域提升跨越，让老街区留住烟火温情，让老厂区焕发新生活力，不断完善城市功能，提升城市品质，传承城市文脉，切实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归属感。好，看时间，接下来稍事的休息一下，进入一段客联广告，在广告之后，我们城市 BGM 继续来和大家一起关注到实时资讯。
1: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0: 在继续回到城市 BGM。 那么刚刚之前呢跟大家说到了啊，这城市更新啊等等的一些行动，再来关注到的一件事情啊，这个梧桐路车辆乱停的相关消息。在5月13号上午呢，内江市东兴区邦泰博士公馆小区外，梧桐路车来人往，道路一侧湿化的停车泊位之内呢，车辆停放规范有序，过往车辆通行顺畅。
1: 是整治之后哈。那么在梧桐路紧邻的邦泰博士公馆小区和万达广场，因为周边的人流量比较大，车流量也大，而且呢该路段规划有部分的路侧停车泊位是小区居民日常出行周边群众往来的重要通道，那么部分的驾驶人为了图一时的方便，将车辆呢随意停放在道路为湿化泊位的区域，不仅占用了道路通行的空间，也降低了通行的效率，还容易形成视觉的盲区，影响道路交通秩序和群众出行安全。大家呢对此反应比较强烈。
0: 是的，那么群众有所呼，交警有所应，接到反应之后，内江公安交管部门迅速组织警力对梧桐路车辆乱停乱放问题开展专项整治。整治过程当中，对现场发现的违停驾驶人首先进行口头警告，讲解违法停车的危害及相关法律法规，引导其立即将车辆驶离至规范停车区域。对驾驶人不在现场或者是拒绝立即驶离的违停车辆，依法予以拍照取证。

0: 贴单处罚。
1: 同时呢，这个民辅警还结合路面的巡查，向周边的居民、商户以及过往的驾驶员开展交通安全宣传，普及停车的一些知识，引导大家呢自觉遵守交通法规，共同来维护良好的道路交通秩序。那么经过集中的整治之后呢，梧桐路的车辆乱停乱放的现象得到了有效的遏制，道路通行秩序明显改善，通行效率大幅提升。市民就说了啊，路面干净畅通很多了，停车的也规范有序了，为交管部门的高效整治点赞。
0: 那么为了确保梧桐路整治成效，内江公安交管部门将进一步加大该路段的巡逻管控力度和频次，常态化开展车辆违停整治行动，加强交通安全宣传引导，不断提升群众的交通安全意识和文明停车意识，全力维护梧桐路及周边道路的通行秩序，为群众营造安全畅通有序文明的道路交通环境。

0: 通方面哈，这道路交通安全环境呢是需要大家一起去维护的。那么接下来再来关注到的是，在最近啊，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为了更好地服务广大老年旅客美好出行需求，铁路部门呢近期将会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的优惠服务。那相关的优惠车票呢将会在5月15号起陆续发售。
1: 国铁集团客运中心相关负责人就介绍了，此次优惠服务呢，面向的是年满60及以上，使用咱们身份证、港澳居住证、台湾居民居住证、港澳居民往来通行证以及这个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以及临时身份证和居民户口簿购票的老年旅客啊，60以上就行了。
0: 是的，那相关旅客在线上或线下购买，开车时间在5月29日至6月30日期间，周一12点至周五12点，6月18号至22号端午假期运输期间除外的周中时段的部分动车组列车车票时，可以享受直行票价的9折优惠。那么铁路12306在相关的优惠车次后呢，会标注一个镜子，它的意思呢就是享受优惠的车票在订单详情和本人车票页面标识有这个长者优惠的字样哈。那么镜子呢，就是敬老爱老的意思吧。
1: 嗯，这相关的车次后面就能发现到哈。
0: 嗯，
1: 还有就是年满60及以上的持有这个残疾军人证、伤残人民奖证的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的残疾人员证的中国公民，在享受原有优惠票价的基础之上呢，还可以再享受9折的优惠，而且呢，成功购票出行的老年会员旅客，同时也会享受到普通旅客会员的3倍积分。积分呢是可以用来直接来兑换火车票或者是办理座位的升席业务的。
0: 嗯，是的，越来越完善，也为越来越方便了哈。从这个推出了有这个静音车厢，然后到现在加了一个镜子哈，这个老年旅客的相关优惠呢，也是让大家能够享受到实实在在的一些好处和优惠了。出行我们会享受到相关的优惠，那么在吃的方面肯定也不会亏待自己了。在近日呢，成都青石桥水产批发市场内多家水产门店摆放着硕大的塑料盆，红彤彤的小龙虾在这盆里是活蹦乱跳的，十分的鲜活。那么小龙虾爱好者是名李维，当即就挑选了2斤小龙虾。他说啊，今年小龙虾从上市以来整体售价都较去年明显走低了，他直呼妥妥实现小龙虾自由了。
1: 这个市场的消费者乐享了低价，但是呢，产地的养殖户却发了愁。
0: 嗯，
1: 在邛崃牟里镇的开源村，种植合作社的负责人忙着捕捞新鲜小龙虾，可是看到当日的批发商报价之后，不由得心头一沉，价格说算是跌到白菜了，今年可能怕没什么赚头了。
0: 那么在5月份呢，小龙虾已进入到大量上市阶段，较上市之初呢，价格几乎是腰斩的一个情况。那么今年小龙虾整体市场价格走势如何？为何提前实现小龙虾自由？呈现出哪些新特点呢？

0: 样。那记者也是探访了多个水产市场和产地。
1: 目前呢，小龙虾个体小一些的价格呢都在10块钱一斤左右，中等个体的虾呢均价是13，大虾的均价呢是16块钱一斤，而且这个价格呢它不是固定的，只是说在这个数字左右徘徊，因为一天一个价。三月底呢，很多龙虾可能是卖30多一斤，现在直接是砍了一半了。
0: 是的，那这个呢是青石桥水产批发市场的一位摊主告诉记者的。那还有的话呢，在青羊区金沙街道的一处农贸市场人声鼎沸啊，摊主张老板的小龙虾已经是全部卖完了，因为他卖的最小价格是9块钱一斤，大虾是15块一斤，他称今年整体便宜了不少。
1: 原因呢哈，也就原因就是被外地虾占领了哈，外省虾呢大批涌入，导致小龙虾的价格大跳水，最低跌至每斤不足10元，90%左右都是来自湖北的龙虾了。
0: 是的，那同时呢，近年来啊，四川小龙虾养殖面积突破了100万亩，产量超10万吨，主产区集中在宜宾、泸州、内江、资阳等地。每年的冬季呢，四川北部的秦岭有效阻挡了南下冷空气，很适宜早虾的养殖，可以实现啊春节和清明期间大量上市小龙虾。彼时呢，湖北、湖南、安徽等地均未产虾，四川小龙虾在这个时候呢是独占市场的，靠错峰卖早虾可以抢得好的价钱。
1: 简单来说就是供求关系影响了它的价格啊。
0: 好，时间来到了早上的9:29了，那么今天的城市 BGM 到这里说再见了，我们在下期的同一时间不听不散，拜拜。
2: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3: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4: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3: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自稻谷之乡黄金稻场孕育非凡稻香，甄选当季新粮，每一粒都凝聚大自然的精华，一碗人间烟火，最抚平凡生活。内飞大米26载不懈耕耘，只为一碗放心。

0: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2: 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
1: 人民需要啥子车，大众就造啥子车，所以 ID.9X 它来了，上汽大众增程式旗舰 SUV。

华 9X 五米二车身，三米轴距，综合续航超1600公里，六座布局，冰箱、彩电、大沙发，家庭商用都可行。首任车主还享整车终身质保，更有十大购车权益限时享。即日起还可预约上门试驾服务，详询上汽大众内江合众 4S 店，热线6201111。

0: 就业难，
1: 创业也难。
0: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2: 帮您就业，助您创业。
0: 欢迎收听
2: 就业直通车。
3: 活力调频，精彩内江。广播前，亲爱的各位，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便民咨询服务类节目《就业直通车》。
0: 就业直通车栏目是由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联合主办，为您发布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的就业服务咨询。如果您还在为工作烦恼，就请赶紧打开收音机收听我们的节目，海量好工作正在等着你哦！就业直通车，求职好帮手。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4: 来关注到河北长宽网络服务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两名铁塔基站维护员，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电话158-2883-7273，158-2883-7273。
0: 再来关注百奥智能装备内江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两名 CNC 师傅，一名线割师傅，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7000至12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赵老师，联系电话0832-233-5358，233-5358。
4: 再来关注到长川科技内江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70名调试助理工程师，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9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3名质检员，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8000元。
4: 他们还要招聘10名质量工程师，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12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1名招聘专员，1名采购专员，年龄要求35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8000元。
4: 他们还要招聘4名电气工程师，6名工艺工程师，年龄要求38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到12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1名 IT 桌面运维工程师，年龄要求35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12000元。
4: 还要招聘1名精装修工程师，1名食堂管理员，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7000到9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电话13541603164，13541603164。
0: 再来关注四川华凌红叶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办公设备维修工程师，年龄要求35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5000元。
4: 还要招聘5名市场拓展专员经理，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8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5名电话客服，年龄要求35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2200至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联系电话15889686226，15889686226。
4: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内江分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车险客户经理，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10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卢老师，电话17321862825，17321862825。
0: 再来关注四川奥彩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0名普工，年龄要求30至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6000至10000元。
4: 还要招聘2名搬运工，年龄要求30到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5000到7000元。

0: 招聘3名质检员，年要求25至40岁，文化程度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4500元。
1: 还要招聘2名改性料工程师，年龄要求30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10000到13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姜老师，电话15708320118，15708320118。
0: 再来关注内江融通高科先进材料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普工，年龄要求45周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现在与4500至5000元。
1: 还要招聘5名叉车工，年龄要求45周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6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1名检测工程师，年龄要求3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14000元。
1: 还要招聘1名工艺工程师，年龄要求30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11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1名机械工程师，年龄要求30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8500元。
1: 还要招聘1名采购专员，年龄要求35周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500到65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1名仓库主管，年龄要求30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500至6500元。
1: 还要招聘1名品质经理，年龄要求35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到13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1名设备经理，年龄要求3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10000至15000元。
1: 还要招聘2名助理质量工程师，年龄要求30周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罗老师，电话0832-236-0060，236-0060。
0: 再来关注四川金华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名化工操作工，年龄要求25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7000元。
1: 还要招聘1名仓库管理员，年龄要求22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6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1名设备管理员，年龄要求22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8000元。
1: 还要招聘2名生产计划，年龄要求22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到黄老师，电话18808324994，18808324994。
0: 这个时候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0: 捧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1: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0: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1: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0: 就业难，
1: 创业也难。
0: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2: 帮您就业，助您创业。
0: 欢迎收听就业直通车。
3: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就业直通车栏目，继续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4: 再来关注麦鹤精酿啤酒内江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0名啤酒业务员，年龄要求25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元。
5: 还要招聘一名化验员，年龄要求28到38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
4: 他们还要招聘一名设备维修工，年龄要求28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联系电话13650593540，13650593540。
5: 再来关注到四川佳美食品工业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叉车工，年龄要求55岁以下，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4000到5000元。
4: 他们还要招聘5名质检员，年龄要求25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7000元。
5: 还要招聘一名生产管理人员，年龄要求30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到陈老师，13350156776，13350156776。
4: 再来关注四川非得利制药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质量负责人，年龄要求30至50岁，文化程度要求全日制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

0: 7000至10000元，
1: 还要招聘一名机电维修师，年龄要求35到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500到6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一名 QC 科长，年龄要求45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600至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联系电话13419496532，13419496532。
1: 再来关注中国联合通信有限公司内江分公司，他们要招聘15名政企客户经理，年龄要求20到3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8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10名营业员，年龄要求20至3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8000元。
1: 还要招聘30名销售经理，年龄要求20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8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5名销售主管，5名销售团队长，年龄要求2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10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联系电话18683262389，魏老师18608324817。
1: 来关注到内江满军新科技服务有限公司上海韵达，他们要招聘100名客服专员，年龄要求20到30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7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5名储备省区客服经理，年龄要求3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10000至20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王老师，联系电话19293233764，任老师18583253787。
1: 来关注到上海凯长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内江分公司迈瑞中国，他们要招聘20名工单处理客服，年龄要求20到38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6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陈老师，电话18728117545，18728117545。
0: 再来关注内江泰盈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0名阿里巴巴售后客服，年龄要求20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8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联系电话13438923913，13438923913。
1: 再来关注到内江乐山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北京卡拉卡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8名审核专员，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王老师，电话19181402202，19181402202。
0: 再来关注四川科音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10086人工客服，年龄要求18至39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6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联系电话13817329020，13817329020。
1: 四川博元药业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财务经理，年龄要求30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10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4名驻内江销售业务员，年龄要求25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7000元。
1: 还要招聘1名驻自贡销售业务员，年龄要求20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10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5名药品销售开票员，年龄要求30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5000元。
1: 还要招聘3名药品采购员，年龄要求30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7000元。

0: 招聘一名仓库负责人，年龄要求30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1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张老师，联系电话19138672023，19138672023。
1: 四川省恒航包装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6名销售，年龄要求22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20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一名品检，年龄要求2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4500元。
1: 还要招聘一名水墨印刷机长，年龄要求30到49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7000到15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一名胶印印刷机长，年龄要求30至49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7000至20000元。
1: 还要招聘10名瓦楞纸板线开机，年龄要求30到49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5500到10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20名设备操作学徒，年龄要求18至3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500至4500元。
1: 还要招聘一名包装设计师，年龄要求25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6500元。
0: 还要招聘一名仓管，年龄要求23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
1: 还要招聘一名勤杂工，年龄要求30到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500到4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何老师，电话19882138110，19882138110。
0: 再来关注四川昌永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名操作工，年龄要求30至48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元。
1: 还要招聘2名化验员，年龄要求25到48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电话13309056538，13309056538。
2: 市中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三咨询电话0832-2100-136，东兴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四咨询电话0832-2279073，定期举办招聘会。内江市人力资源市场周一至周五实行招聘会不打烊，咨询电话0832-2286542，欢迎广大用人单位和求职者来电咨询，踊跃参与。想创业可以申请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个人最高可申请30万元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小微企业可申请最高不超过40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还可享受政府贴息哦，快来申请吧。
3: 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我们在行动，由内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内江市总工会、内江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主办，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内江市就业创业协会、内江市融媒体中心承办的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以及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将会进行同步直播，欢迎各位求职者关注到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到直播带岗直播间，点击热招岗位查看你喜欢的企业，了解具体的岗位信息，还可以回看前几期节目直播。除此之外，您在直播间还可以通过交广热线20668662121199进行求职登记。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好工作只等你来。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4: 咨询电话2198315。
1: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0: 290-816。
1: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2: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
3: 人民需要啥子车，大众就造啥子车。所以 ID Era 9X 它来了，上汽大众增程式旗舰 SUV ID Era 9X， 5.2米车身，3米轴距，综合续航超1600公里，六座布局，冰箱、彩电、大沙发，家庭商用都可行。首任车主还享整车终身质保，更有十大购车权益限时享。即日起还可预约上门试驾服务，详询上汽大众内江合众 4S 店，热线620-1111。

0: 用声音传递温暖，用故事点亮生活。这里是听见你的声音，每周一三五上午十点，打开收音机，
1: 把耳朵交给 FM 602，
0: 让我们在轻松愉快的电波中

到北京时间上午的10:07，欢迎各位锁定收听 FM 102.7丽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听见你的声音。各位上午好，我是主持人江玲。从昨天晚上开始呢，我们丽江就一直在下雨，今天我们丽江依然是小雨的天气，最高温度24度，最低温度18度。今天有雨，天气略微偏凉，但是整体来讲还是比较舒适的。今天你穿的是长袖还是穿的短袖呢？欢迎各位积极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啊，跟江老师取得联系，我们的热线电话正在开通2066-866-2121-199。另外呢，可以直接添加到丽江头条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进入我们的1027直播间，一边看直播一边参与我们的互动。那如果您在刷

抖音的话，在抖音当中搜索一本正经姜老师，一本正经姜老师啊，让我们听见你的声音，说出你的故事。如果您在刷抖音的话，一定要记得啊，在我们的一本正经姜老师的直播间跟我们互动起来。欢迎错过就算了，欢迎杨先生，欢迎节度使，欢迎我们的陈理，欢迎这个什么俩问号，欢迎守护，欢迎敏感加入我们的直播间，欢迎 Mr. Wayne 加入我们的直播间。今天我们来跟大家聊一聊一些意见和建议吧，因为这里已经到五月份了，因为可能到六月份七月份我们新一年毕业的朋友们又要开始毕业，而且现在呢他们应该是在找工作的过程当中哈。其实我们作为过来人，有没有一些想对刚刚毕业的一些朋友的一些建议呢，都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啊。作为过来人，我们来说一下对于即将毕业的那些朋友有什么样的一些建议啊，或者是说有一些好的推荐的一些东西吗，都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啊，就实质性的一些建议，不管是工作也好，生活也好，还是关于他们的爱情也好，因为可能刚刚毕业的或者是即将毕业的那一部分的朋友，他们稍微显得有那么一点点的迷茫啊，那所以呢作为过来人，大家可以给出他们一些意见和建议。晴天再说，他说我的建议就是建议少踩坑，不要相信高薪。就找工作的时候啊，不要别人一跟你讲，哦，你这个刚刚毕业的大学生在我们这儿来一个这工作的话，一下子我给你开两三万的这个薪资，是吧？对不对？你是说不要相信他们是不是？那如果你真相信的话，是不是有可能啊，你刚刚毕业你这薪资就开了两三万，你想想自身的条件是不是优秀到这样的一个程度，如果真的不是的话，可能要考虑一下他是不是会把你骗去搞电诈。微信分在说，他说我真的就一直都很迷茫。所以你是刚毕业吗朋友？你应该毕业好多好多年了是不是？陈理说，我只想摸鱼，我不想上班。那你家庭条件比较好的话，你应该是可以一直摸鱼的吧。欢迎华阳加入我们的直播间。今天呢想问问大家，对于刚刚毕业的大学毕业的这一部分的朋友啊，或者是刚刚要进入社会的这一部分的朋友，有没有一些什么实质性的建议，可以是工作，可以是生活，可以是他的感情方面，因为很多刚刚毕业或者是刚刚进入到社会的这一些年轻的朋友们，可能他们是比较迷茫一些的，包括在我们直播间的很多朋友可能也会稍稍觉得有点迷茫啊，是不是在我们直播的过程当中能够听到一些比较实质性的建议呢？啊，欢迎1999。节度使在说，他说我要给这些刚刚毕业的朋友们一个小的建议，就是刚刚毕业啊，不要急于谈恋爱。有的他可能不是刚刚毕业的时候他谈恋爱，他在这个上学的途中就已经谈好了，是吧？你觉得说为什么不要急着谈恋爱呢？金生言在说，他说我觉得不是啊，恋爱这个事情就是得谈。酷在说，他说我觉得刚刚毕业的那些朋友一定要多出去看看看看这个世界，多吃一些好吃的，享受一下美食。陈理在说，他说先到社会上锻炼几年吧，千万不要创业。你的意思是说我先到社会上去锻炼几年，累积一下经验，然后有了经验之后我再去进行创业，是这个意思吗陈理？节度使说，你知道我为什么让他们说不要先谈恋爱吗？因为我觉得谈恋爱太花钱了，我还没开始赚钱我就不停的在花钱呢。斯当普在说，他说我觉得先成家再立业，成家立业啊，我们这个古语的这个词儿，对吧？古时候都说成家立业，成家立业，他没说是立业再成家呢，他为什么一定要说先成家再立业呢？是希望这个家里面有人给你兜底是吧？是让你能够没有后顾之忧的去立业是吗？靳东在说，他说我觉得首先如果你刚刚进入社会的话，可以选择一个成长型的企业，先就业再择业，可以先在成长型的企业里面去学习一些这些企业好的一些经验，对不对？然后后续你再去进行择业，再选择一个更喜欢或者是更适合自己的工作，你再跳槽是

0: 这个意思吗？万人酷在说，他说因为家和万事兴啊，所以先成家再立业。靳东也在说，有了家你才会有责任感，大家觉得是这个样子吗？欢迎快乐至上加入我们的直播间，欢迎这个华阳。杰杜史在说，他说建议那些刚刚出社会的这样的一些朋友，刚刚毕业的朋友，如果你找的第一份工作啊，一定要找有五险一金的。欢迎我们的袁香草。这跟朱在说，他说干一行爱一行，本行你都搞不清楚，你换一行的话可能也就那样吧。就是我们可能不没有办法做到一行通行行通是吗？但是干一行爱一行我们应该是能够干到的吧，能够做到的，只要我们能够用心。欢迎天官李，欢迎天使王子。王子在说，他说姜老师，现在大学创业有什么好的政策的一些途径吗？好的政策肯定是有的，比如说像我们创业的话，会有一些创业的一些补贴，这样的一些补贴呢，在我们人社部门哈，我们的就业创业促进中心，他们肯定是有相关的一些政策啊，包括你如果要需要去进行一些创业，他们也可以给你一些创业的指导。那具体这方面呢，你可以到我们的就业创业中心那边去进行咨询。
1: 源自稻谷之乡黄金豆茶，孕育非凡稻香，甄选当季新粮，每一粒都凝聚大自然的精华，一碗人间烟火，最抚平凡生活。内飞大米，26载不懈耕耘，只为一碗放心米。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2: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啦！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1: 垃圾分类头，环境每10分，楼道常畅通，安全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的10:17，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听见你的声音》。各位上午好，我是主持人江玲。今天我们跟大家聊到的互动话题呢，是来说一下我们作为过来人，给即将要进入社会的这样的一些年轻人，给即将要毕业的这样的一些年轻人，有没有一些什么实质性的建议？不管是在工作方面也好，在生活方面也好，甚至是在感情方面也好，因为很多朋友可能刚刚毕业嘛，还挺迷茫的，对吧？可能很多朋友在说啊，你给这个刚毕业的朋友提一些实质性的建议，为什么还要提爱情啊？对不对？

我不知道大家，因为江玲小时候看过一本书，我就觉得其实在刚毕业的这个时候，爱情其实对于很多的人也是一种考验。那本书的名字叫毕业那天一起失恋。我不知道有没有跟我看过同一本书的朋友啊。靳东在说，他说社会的生存可能需要有知识，而且还得要高情商。条子在说，他说这是内江啊。是的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我们的内江交通广播。我们内江在哪里呢？内江在四川省内江市啊，四川省内江市，距离重庆和成都两座城市呢都是非常近的，高铁可以直达。那么重庆啊，最快的一班过来大概就40来分钟，那成都最快的一班到我们内江的话大概就是30分钟左右啊，就30-40分钟你就可以从我们内江到成都或者是到重庆了，非常快啊。酷在说，他说到这个爱情，那我确实有一点建议，就是珍惜校园人。至尊在说，他说哎呦江老师，作为过来人，我觉得最好的建议就是不建议，我不求为人师表，但求戒掉好为人师。是因为你的建议和意见没有参考性吗？又有直先生说，内江有什么？你告诉我，内江有什么？内江有内江牛肉面啊，有好吃的内江牛肉面啊，有好吃的我们的淄中的鲶鱼啊，对不对？还有我们的板板桥的油炸粑呀，对不对？美食嘛，很好啊。那要是你要看风景的话，也有啊，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古雨湖，是不是？我们龙昌的古雨湖，现在正是古雨湖这个景色非常美的时候啊。然后包括我们威远的云海，对吧？你到祁隆去看一下云海、两亩山，对不对？有什么不好的吗？对吧？淄中的文庙、淄中的武庙，这些都是，包括像这个想要成绩好一点的朋友，咱们到状元街去走一走啊，对不对？说不定你去了状元街之后回来，你就考个状元呢。兔在说，他说对啊，好吃的很多啊，我们内江。水煮蛋他说，你去内江见谁呀、啊？内江到底有谁在呀、啊？内江有你爱的人在啊。勇闯天涯在说，他说刚刚毕业还是要从基层干起，有多少人嫌工资低了都看不起啊。至尊在说，他说每个人可能出生背景环境还有圈层可能都不太一样，你怎么给他们一些建议吗？陈理说，年轻人呢会有自己的一些追求，一般呢、啊、可能我们给他们提一些意见和建议，他们都听不进去的，像我们家的他根本就不听我的建议啊，江老师怎么办嘛？那让他听一下江老师这期节目吧，你的听不进去，别人的他可能听得进去。你们真的就没有发现吗？就是作为小孩来讲，要爸爸妈妈给他讲一些道理啊或者怎么样，他真的就嫌烦，他不想听。但如果是别人来跟他讲的话，他觉得说的很有道理哦。所以今天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呢，希望我们很多的这个听众以及观众朋友，咱们作为过来人，对于即将要毕业的这样的一些朋友，对于即将要进入社会的这样的一些朋友啊，给他们提一些实质性的建议，不管是生活也好，工作也好，包括他们的爱情也好啊，因为很多朋友是刚刚可能才毕业啊，即将要步入社会的时候，他其实是对于自己的前路会比较迷茫一点，他不知道自己应该怎么走，不知道朝哪个方向走，不知道如何走啊，我是先踏左脚还是先踏右脚呢，对不对？我到底这个门槛我要不要迈过去呢？是不是？淡泊明志在说，他说人教人教不会，但是事教人是一教就会的。杰都史在说，他说姜老师，那你刚毕业的时候你是怎么想的呀？我刚毕业的时候我也特别的迷茫啊，我也找不着工作，我也不知道我应该找什么工作。真的，因为我刚毕业的时候，大家知道江林是学的这个播音主持嘛，就刚毕业的时候我就不想干这活儿。我说我觉得说我就不想从事这方面的一些工作。然后我也不知道，我说我学播音主持的我还能从事啥工作呀。

0: 然后呢，我就踩了坑，什么坑呢？就是跟我的同学一起去找第三方的中介机构帮我找工作。这张老师的真实经历哦，找，其实我当时我自己是不想去的，然后我就陪我的同学去第三方的中介机构，然后我的同学觉得这个第三方的中介机构挺好的，然后他在那里缴了费去找工作，知道吧？然后姜老师陪他去，那姜老师又是一个特别容易被人游说的那种人。年轻的时候，小时候，刚刚出社会的时候，就什么都不懂，就像一张白纸一样，就是随便谁在上面描画都行，就人家一说，我觉得哎挺有道理的。然后他跟你说的很好啊，我们会给你推荐什么什么样的一些工作啊，什么时候就给你推荐或者怎么怎么样的。但是呢，你需要成为我们的会员，你需要缴费，对不对？我依稀记得当时还缴了大几百，对，我同学先缴了，然后我同学一缴吧，我所以我同学都相信他，我觉得我也应该相信他，于是我也缴了。早知道我就不陪我同学去了，然后我不陪我同学去，我可能就不会遭这
1: KO，
0: 遭这上当受骗的事儿了。是然后自从我们缴了费之后，就再也没有下文了。弟弟在说，他说哎呦蒋老师，你那个年纪真是最好骗的年纪啊，就刚刚出社会，你刚刚毕业的时候，很多朋友可能都容易陷入到跟姜老师刚才同样的一些这个境地当中，就是真的是特别好骗。所以希望大家作为过来人啊，给他们一些建议。你说姜老师那个时候，如果有人给姜老师一些意见和建议，一些比较中肯的，一些比较实质性的一些意见和建议的话，我肯定就不会受这样的上，受这样的骗，上这样的当了，对不对？至尊说，哎呦姜老师，没想到你也曾经遇到过黑中介呀。所以啊，姜老师现在在每一次上节目的时候，或者是在跟大家进行沟通的时候，都在跟所有要找工作的朋友讲，不要去相信任何的这样的一些中介机构，你不要相信他能够给你找到很好的一些工作或者怎么样的啊！一旦这个中介机构他没有什么良心或者怎么样的，你肯定就是会上当受骗的。如果你要找工作，你应该去哪个地方找呢？肯定是要去我们当地的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去找，那肯定是我们政府机构给你背书的，你完全不要担心他跑摊儿，对不对？怎么着他也不会跑了嘛，这是我们的政府机构啊，就是为大家服务的啊。包括很多企业，如果你要招聘的话，你也是，你不要去相信这样的一些中介机构，说啊我可以给你带来多少多少的员工或者怎么样的。你要招人，你也去我们的就业创业促进中心，也去我们的这些中心去进行登记，他们就会被为你广撒网。但我明智的说，姜老师，我也遇到过黑中介，是学校推荐我们去实习的。不会吧，那学校的老师心得多大呀。这省略号说，那很多中介他得抽成的嘛，所以他就是为了抽这个中间的成，他管你找没找到工作，对吧？但是我们就业创业促进中心人家是免费的，不需要大家交一分钱，所以要交钱的这样的一些工找工作的东西大家都不要相信，真的。还有一些这个黑中介的机构，就是你说啊，他说我要带你去境外找，境外这个获得一个非常好的工作，我的天哪，大家更不要相信了，尤其境外可能就是深似海啊，我的妈呀，那可能就糟了，你就不太想回来了啊。金瑞在说，他说还有一年我就高考了，我的人生也觉得特别的迷茫。你现在迷茫啥？你现在需要做的事情就是好好的学习，把你的成绩往上提一提，然后选一个你想去的城市，找一个你想去的学校，朝着这个目标去努力。你现在迷茫啥？现在有啥好迷茫的？你告诉我，现在还在念书的孩子们有啥好迷茫的？现在需要你挣钱吗？现在不需要你挣钱，现在只需要你念书，只需要你提高你的成绩，只需要你选一个你想读的大学。但不明知说，我当然是学电子商务的，学校推荐我们去酒店当前台。你的意思是专业给你推荐的不太对口是吗？说到这个电子商务，我就发现现在有一些学校，尤其像浙江那

0: 边的学校，他们的电子商务专业就特别的怎么说呢，你在学校的期间他们学校就会给你让你去组织团队然后去做电商，就是你在学校的时候就已经有很强的电商的一些经验了，当你毕业之后你就直接可以当老板了，我感觉。所以我觉得现在可能很多的一些学校当然现在其实很多的学校真的是做得非常不错的，一般来讲给大家推荐的这些专业肯定都是非比较对口的啊，然后比如说让你去实习啊怎么样的。美食在说，他说就是孩子们现在比较迷茫的就是不知道自己怎么样去选专业呀，以后到底应该做什么呀，专业就是你喜欢什么嘛你就选什么嘛，我觉得就是喜欢就是最好的老师，兴趣就是最好的老师，对吧？比如说江林，其实江林是一直想去学考古的，你知道吧？我特别想去学考古，因为我个人是非常喜欢什么博物馆啊之类的，这些有文化历史的这样的一些东西，我是特别喜欢的，就我特别想去学，但没找着机会给我去学。我现在一直非常的后悔。志尊在说，他江老师读什么学校才能跟你做同事啊，跟我做同事跟你读什么学校没有任何的关系啊。
1: FM 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2: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3: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2: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2908816。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1: 人民需要啥子车，大众就造啥子车，所以 ID.9X 它来了。上汽大众增程式旗舰 SUV ID.9X 5米2车身，3米轴距，综合续航超1600公里，6座布局，冰箱、彩电、大沙发，家庭商用都可行。首任车主还享整车终身质保，更有10大购车权益限时享，即日起还可预约上门试驾服务。详询上汽大众内江合众 4S 店，热线6201111。

0: 的声音。
1: 你好，
0: 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旋律。赶快连线0832-2066-866-2121-199，
1: 喂，
0: 说出你的故事。

来到北京时间上午的10:36，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听见你的声音。我是主持人江林，欢迎各位积极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啊！我们的热线电话呢正在开通2066862121199。另外呢，欢迎您直接添加到内江头条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进入我们的1027直播间，可以一边看直播一边参与我们的互动。如果您在刷抖音的话，在抖音当中搜索一本正经江老师，一本正经江老师也可以跟我互动起来。今天我们跟大家聊的互动话题呢，是来希望所有的听众以及观众朋友们，咱们作为过来人啊，给我们即将要步入社会的这样的一些朋友啊，给他们提一些实质性的建议，不管是在生活方面、工作方面，或者是爱情方面啊，都可以。因为刚刚毕业的时候，或者是刚刚要步入社会的时候，很多人可能会比较迷茫一点，啊，不知道自己应该到底怎么办。

杨曼在说，他说第一份工作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他决定了你的工作方向和经验，所以呢尽量选择正规的企业，社保齐全，规章制度完备，也能多学点东西，一定要选择合适的去多沉淀，不然等到离开以后再找工作，就是经验不够，你得向下兼容了。现在的大环境呢，可能工作招募比的就是谁学历高，谁经验多，比谁能够接受薪资低于预期。其实这个跟我们刚才有位朋友说到的，就是你去现在就刚出社会，你要去找工作，一定要找五险一金的工作，是不是？是不是感觉有异曲同工之妙啊，朋友们？对吧？啊，社保齐全，规章制度完备。所以呢，希望我们作为过来人，很多的朋友啊，能够给即将要出社会的或者刚刚出社会的这样的一些朋友，给他们一点意见和建议，实质性的一些建议吧。

在说，他说江老师，你一定很喜欢去古玩街看青花瓷、宣德炉、唐三彩。哦，我就觉得他们好美哦，真的就是古人的审美，真的。勇闯天涯，他说，他是我朋友的一个儿子，毕业的时候我就跟他说，建议他去考编，他就是非不去考编，他非要去一些私企，说私企的工资要高一些，可能都有不同的一些想法吧。比如说很多朋友说要考编啊啥的，就考编可能不一定能够让你大富大贵，但是它可以让你旱涝保收，很多可能是这样想的，对吧？但如果你要去一些这个大型的一些企业或者怎么样的，不管是国企也好还是私企也好，它可能会更多的让你在经济方面会有更多的一些收入，当然这个也是基于它的一个效益比较好的情况，对吧？如果效益不好的话，那可能你还不如咱们这个考编稳定呢，是不是？还不如考编稳定。山河在说，他说无论什么工作可能都会有一段至暗的时期，其实也就是你的一个适应期，希望大家在这一段至暗的时期适应期里面都能够平稳的度过吧。我们也希望大家希望度过这样的一段适应期，度过这样的一段至暗时期之后都能够迎来自己的光明大道。欢迎蓝安，欢迎7112，欢迎有你真好，欢迎这个长龙美梦2.0加入我们的直播间。今天跟大家聊的互动话题呢，是来聊一下我们作为过来人哈，能不能给即将要毕业的这样的一些年轻的朋友，给他们提一些实质性的一些建议呢？小飞侠在说，他说其实我觉得刚进入社会的话，刚刚去找工作或者怎么样的，咱只要做好分内的事情就好了，做好分内的事情就好了，不要轻易的跟上级去吐槽公司。包括江林其实在身边也有一些朋友，或者是有一些朋友，他会就是经常可能会跟江林去吐槽自己的工作啊或者怎么样的。我觉得任何一个人都难免会吐槽吧，对不对？欢迎1777的朋友，秋云山就一直在我们直播间里面疯狂大笑，咋的？你是想吐槽一下什么吗？开心平淡在说，他让我建议我们即将这个毕业的这样的一些朋友，毕业之后呢，一定要没事的话你就多存点钱，不要去做一些高消费的行为，你只有多存一点钱，你以后才有离职的底气。东在说，他说我不知不觉我就已经工作2年了。邱明山在说，他说为什么要给上级给老板来吐槽你的公司呢？所以一般来讲，大家就不会跟上级，不会跟自己的老板来吐槽，对不对？一般吐槽的都是谁？都是跟你的同事来吐槽，对吗？所以现在很多的单位其实就是不太建议，也不太喜欢，就是同事一天到晚没事儿聚集在一起，然后讲来讲去，这个说说这个的话，说说那个的话，其实我个人觉得是没有什么必要的。真的就像刚才那位朋友说到的，做好自己分内的事儿就好了，少跟其他人聊天啊。欢迎夏夜啊，欢迎顺心如意。11月的星期六，他在说，他说弟弟妹妹们，请你们记住，职场没有真朋友。职场有没有真朋友这件事情呢，我觉得可能还是要分人吧，对吧？有的人他待人就是非常的真诚啊，有的人待人他可能就是戴了一张面具啊。如果是遇到非常真诚的那一部分的人，我觉得是可以跟他成为朋友的啊。比如说像一些初代的一些同事，或者一些都是从校园进入到职场的那一批人，可能是可以的。我觉得真的得分人啊，如果他是非常真诚的，你可以跟他成为朋友，没有什么关系。如果真的就是你都觉得他是戴着面具的，你觉得他好假，你怎么可能还跟他成为朋友嘛，对不对？勇闯天涯也在说，他说你进企业的话不一定是稳的，但是如果你是带编的话，一定是旱涝保收的，是的嘛，对吧？所以有些朋友。

0: 就觉得说，大部分的可能家长呢都不求孩子们大富大贵，但求孩子们能够有稳定的工作。那很多人觉得稳定的工作就是什么呢？肯定就是去，考编了，对吧？但孟明志在说，他们我从来如果要吐槽的话，我只和外人吐槽，因为隔墙有耳啊。但是你会不会记得外人吐槽之后呢，外人也会给外人之外的人再去跟他们分享，哦，我之前听到有一个朋友跟我说什么什么什么，然后说完之后呢，这个最后一个回旋镖就回到了你的身边，甚至回到了你老板的耳中。隔墙有耳有啥用？最好的方法是什么？不要去随便吐槽。
1: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2: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啦！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3: 言语显温度，邻里更和睦，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有礼。

0: 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旋律。赶快连线0832-2066-866-2121-199，
1: 喂，
0: 说出你的故事。

时段，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听见你的声音。各位上午好，我是主持人江林。来看到回看签名在我们直播间说，他说江老师，我是你十多年前的老邻居了，以前我还是一个小孩，我现在已经长大成人啦，我还记得你以前养的小狗狗哦。所以你是我哪里的老邻居呢？你是在我们家呀，在我们家走廊上，不是我们家走廊，就是大家的走廊上面，就是抱公交车站的那个小孩吗？哎，就必须跟大家分享一下，就以前我们家，隔壁住了一个小朋友，那个小朋友就是可能要练习普通话，还是要怎么样的？他每天练习的方式就是在这个走廊上面抱公交车站台。他报的是哪一路我还记得特别清楚，报的是202路，欢迎乘坐202路公交车，真的特别可爱啊小孩。所以你是那个小孩吗？回看签名。欢迎罗大陆加入我们的直播间，欢迎莫不静好。他就在说江老师，你跟我们说要少聊天，就少说话多干事儿，我觉得这是反人性的，人都是有沟通的欲望的，老板其实啥都知道，他只会玩平衡术。我也觉得每个人其实都是有沟通的欲望的，对吧？都希望有人可以懂自己，有人可以理解自己，江老师也是这个样子的呀。但沟通的话，你们跟谁沟通呢？比如说可以跟父母聊聊天，可以跟自己的朋友聊聊天，可以跟自己的这个爱人聊聊天，我觉得都是可以的，对吧？那聊过之后呢，一定要到此为止，就不要一传十十传百了，对吧？一定要注意，你要去跟人聊天，一定要找一个守口如瓶的那个人，或者找一个像江老师一样记忆力不太好的人，可能你今天跟我聊的一个事情，然后过了半个小时我就忘了。所以呢，作为过来人，能有没有给刚毕业的一些朋友的一些实质性的建议呢？K 在说，他说希望刚毕业的朋友们工作的时候不要有心理压力，不要被 PUA， 不要有太大的包袱。就保持自己一个非常好的心态，不要内耗，对不对？柚子也在我们直播间说到了，他说工作和生活希望你一定要记得把它分开来，不要把工作带到生活里面，影响到自己的情绪哦。但很多人可能会说了，工作和生活你要我真的给它分开真的有点难，毕竟现在就是下了班之后，你可能一个微信一个电话也得找到我，甚至有些单位要求你24小时必须开机，就睡觉有可能凌晨1点2点都会被电话吵醒的那种，是吧？你说让我把工作和生活分开，我怎么分开嘛？夏天好好玩再说，他说工作一定要记得留痕。对，工作要留痕，我觉得这是比较重要的一个问题啊，真的得要记得留痕。干了工作，你就得有这个工作的痕迹，是不是？免得以后查起来的说这事儿你咋没干啊？你把这个痕迹一拿出来，我干了的呀。杰杜实在说，那领导让我以厂为家咋办呢？韩星独影在说，他说江老师，我就想知道有谁在人后不说人的，如果有的话真的比大熊猫都珍贵呀。肯定会有的，你要相信江老师，不能说啊，江老师就从来不在背后说人，江老师也不敢说这个话，真的就说了说，那江老师你好假呀。我不敢自己对号入座啊，但是我肯定相信一定会有这样的一些人的，他不会为就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这样的一些人际关系所烦恼。我觉得只要做好自己的事情，做好自己分内的一些工作，然后在有余力的情况下去帮助一下自己的同事。杰杜实在说，他说人就是为了八卦而活的吗？这
这个我是相信的，因为根据一个调查显示，男生爱八卦的程度其实比女生更甚。明天会是全新的，他说蒋老师，我给他们提的建议就是同事就是同事。小象不会飞，他说蒋老师，我这想了快一个小时了，我发现我的脑袋是一片空白呀，我真是想不出来了。那你就不要建议了，朋友，不要为难自己，好不好？No matter what you do。马铃薯在说，他说你不要在意自己干这个工作有没有什么经验，所有的经验都是在职的时候来进行学习的，没有关系，你要先进去这个单位再说呀。一路同学说，姜老师你怎么自带喜感啊？姜老师很幽默是吗？姜老师脸上两个写俩字儿，幽默，另外俩字儿喜感。I will surely die. Darling, there will never be another.努力奋斗他在说，他说我觉得姜老师说的蛮对的，工作上面咱就闭嘴吧，少说多做。一度在说，他说工作除了挣钱什么都不算，大家也不要太在意了，只要他按时发工资就好了，对吧？如果他按时发不了工资，那咱就换个工作好了，好不好朋友们？阿飞在说，他说建议要出社会的这样的一些朋友，要进入职场的这样的一些朋友，好好工作，好好的找自己的路，爱自己，

有亲身在手，他说姜老师，说实话，我活了半辈子了，我的经验就是不要给别人任何的建议。他说你是你，他是他，每个人生活的环境都不一样，适合你的东西未必适合别人，所以人生短暂，做真实的自己吧，加油年轻人们。欢迎我们的坦途，坦途说姜老师你这工作也我也能干，欢迎加入我们内江市融媒体中心好不好。好的，我觉得这个北斗七星说的非常的好，人生短暂，我们做真实的自己，也希望所有的年轻人们都要加油好不好。我觉得不仅是年轻人，中年人甚至是老年人，我们都处在奋斗的年纪，我们都要一起努力加油，做最好的自己。来到北京时间上午的10:55了，那今天我们听见你的声音的节目直播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哟，我是江林，明天是周末，祝大家周末愉快，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喽，拜拜。

0: 天就练习告别，直到该说再见。
1: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2: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源自稻谷之乡黄金稻场，孕育非凡稻香，甄选当季新粮，每一粒都凝聚大自然的精华，一碗人间烟火，最抚平凡生活。内飞大米，26载不懈耕耘，只为一碗放心米。
1: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2: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3: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
4: 人民需要啥子车，大众就造啥子车。所以 ID.9X 它来了，上汽大众增程式旗舰 SUV ID.9X 5米2车身，3米轴距，综合续航超1600公里，六座布局，冰箱、彩电、大沙发，家庭商用都可行。首任车主还享整车终身质保，更有10大购车权益限时享。即日起还可预约上门试驾服务，详询上汽大众内江合众 4S 店，热线6201111。

位车迷朋友们，欢迎来到马路新生代，新闻资讯闪电送达，汽车文化深度探秘，车厢 KTV 嗨唱不停，知识问答欢乐无限。每周工作日11点到12点，锁定频率，和我一起开启汽车趣享之旅。最新汽车资讯马上送达，

0: 是，官方命名呢是为第三代哈。新车呢在此前的北京车展上面迎来了首发的亮相，车辆在外观细节上面进行了一点点的调整，然后呢内饰依旧是采用的时尚灵动的一个设计，同时的话新车还将会配备第二代的刀片电池、云眼 C 的系统以及闪充技术等等。
1: 是的，那么来关注一下外观方面，车辆提供有线条灰、镜域青、空镜白、幻梦粉双色，还有潮玩蓝双色、气场绿双色，共六款外观颜色。那么前脸两侧大灯组的造型是非常狭长的，再搭配中央贯穿两侧的镀铬饰条，有着不错的一个设计感。车身侧面将搭载半隐藏式门把手，那地柱面板呢还采用了可选装不同颜色的设计。
0: 没错，其实原这款车一直卖的都还挺不错的哈。
1: 对，
0: 主要是得益于它的一个定位吧，我觉得你说它是紧凑型也可以，你说它是小型也可以，
1: 差不多都差不多嘛。
0: 怎么说呢，因为他们每个车企对于具体的一个车辆的定位就是比较模糊嘛、
1: 对，他们也会分类、但是呢其实车企和车企之间又有一些差距、
0: 对，没错，就比如说我们此前经常跟大家说到的这个中大型 SUV 和大型 SUV 的一个界定的一个方式哈。其实正常来说你到了五米以及五米一左右你就是中大型 SUV，
1: 对，
0: 五米一往上走你就可以定位为大型 SUV 了。然后呢我们此前不是跟大家简单的聊过嘛、有些这个汽车厂商哈，五米二你跟我说你是中大型 SUV， 人家的大型 SUV
1: 大型了呀，
0: 人家就是其他品牌的大型 SUV 定位是大型 SUV， 五米一五你五米二你是中大型，人家五米一五是大型，你是在打谁的脸的。
1: 对，这都已经说了很多次了。
0: 对，没错，就是我觉得吧，可能是因为咱们以前的一个定位的一些差距。因为我们以前就是国内的国产车哈，就有一个优势点的所在，就是它的定位会普遍的要比合资的车型就是来得更实在一些。为什么我说会更实在一些，
1: 为什么呢？
0: 你比如说同样是一款 B 级的轿车，B 级的轿车一般来说它的一个轴距是2.8米左右，
1: 对，
0: 然后呢咱们国内啊，你甚至可以看到很多定位是 A 级甚至是 A 加级的这些轿车哈、就是我们所谓的紧凑型的轿车，
1: 是啊，
0: 它的轴距达到了2.8米、也就是说我的这个定位为紧凑型的车会比你的中型车还要稍微大那么一些。这个也是由来已久了。
1: 对，
0: 所以在这个车辆的定位上面啊就是不太好去界定哈。当然这款车呢你要定位它为一款紧凑型的 SUV 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吧？
1: 没问题。
0: 来关注到这辆车的一个车身尺寸方面，新车的长宽高分别是4.66米、1.89米以及1.67米，轴距呢是2.77米，拥有18英寸和19英寸的轮圈可以选择。然后呢，在尾部呢配备了双段式的高位的刹车灯组，尾灯组内嵌在了一个贯穿式的面板当中，光源在点亮之后呢，呈现出一个流线型，具有着非常不错的辨识度。
1: 是的，它的这个颜值呢，确实也还是不错的啊。
0: 对。
1: 那么来看一下内饰方面吧。这个中控屏呢尺寸是更大一些，改用怀挡之后中控台下方就增加了无线充电面板，并且呢还保留部分物理按键，同时车内扬声器的数量也有所增加，空调出风口仍然保留了个性化的设计，车辆还采用王朝家族最新样式的方向盘，并且通过氛围灯来装点内饰。
0: 没错，因为这款车它的一个市场保有量已经非常大了，也经受过了市场的考验，所以呢这款车应该还是比较受大家欢迎的哈。
1: 对，
0: 尤其是这个上了二代刀片电池之后啊，一个纯电续航的一个提升，再加上这个充电技术的一个提升，充电效能的提升，
1: 再加上它的这个价格，
0: 对，
1: 价格也是非常香的。
0: 如果说你的价格能够定得合理的话是比较香的哈。来关注到动力方面，新车将会采用后驱纯电的平台，电机最大功率分别提供的是200千瓦和240千瓦两种，并且会匹配第二代的刀片电池，引入到闪充技术，纯电的续航里程注意啊630公里、而且它会搭载云眼 C 的系统。
1: 是的，哎，那我们看一下之前的这个比亚迪的元，它大概的价格是在11万，
0: 对，11.58万到14.78万，当然终端可能会有一定的小优惠在里边。
1: 对，以前的元 Plus 是这个价格，
0: 对，
1: 那全新的话应该也大差不差，不会差距太大吧？
0: 我说句老实话，99.8万交个朋友。 这个也是很多车企愿意去定的一个价位，99,800。
1: 嗯，
0: 然后宣传的时候呢，就说我们这个价位啊是在100,000级以下的。你就说。

0: 是不是十万以下嘛？啊，对吧？虽然说中间差价不是特别大，但是呢，定位确实是这样去定位的。这款车呢，应该还可以在市面上呢，应该能够引起不少的一个反响。
1: 嗯，
0: 毕竟这款车出来蛮久了。
1: 对，
0: 因为比亚迪最先出来的时候就只有那几款车，一个秦，一个元。其实这两款车都是比较主打销量的。然后后面包括说这个宋 Plus， 当然宋 Plus 现在是已经停产了哈。
1: 嗯。
0: 后面的宋 Pro 啊，以及这个宋 Ultra 呀、等等的车型都是非常走量的车型，市场保有量也很高。包括说金星刚才都在说自己早上打车就打了一辆，
1: 对，打了一辆圆、
0: 其实你不要看它这个尺寸比较小，其实车内的乘坐空间还是蛮不错的，对吧？
1: 很不错呀。
0: 对，而且我们刚才也跟大家聊到了，因为
1: 而且我其实走过去的时候，哎，我竟然打了一辆 SUV、其实我因为没注意嘛、我去看了一下车牌号，就是说，哎，是我打的车吗？你就看
0: 因为一般来说是轿车是吧？
1: 对对，一般打的都是轿车。
0: 对，然后呢，我们刚才也简单聊了一下它的一个尺寸的数据，它的轴距是达到2.77米，就差一点，你就可以上到一个中型车的尺寸了。
1: 嗯，
0: 因为很多中型车的尺寸它才2.8米左右。啊，对吧？所以我经常都在说一个问题，就是咱们国内车啊，它的这个轴距做的一般都还是比较大的。
1: 是的。
2: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0: 车迷朋友们，欢迎来到马路新生代，新闻资讯闪电送达，汽车文化深度探秘，车厢 KTV 嗨唱不停，知识问答欢乐无限。每周工作日11点到12点，锁定频率，和我一起开启汽车趣享之旅。最新汽车资讯马上送达。
1: 好的，欢迎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聊到另外一款新车哈。这个在最近呢，咱们也是从最新一期的工信部的目录当中呢，发现了一款车叫做魏牌的 V8X。
2: 魏牌 V8X，
1: 对，你应该很熟悉啊。
2: 我怎么就熟悉呢？
1: 你们家产品吧，
2: 我都姓魏呀。
1: 啊，对啊，魏牌 V8X 的标准版的申报信息哈。
2: 那我问一下，多久给我分红？
1: 到时候能不能送一辆啊？给咱们节目组当这个节目用车。用车行不行？然后来关注一下车辆的轴距呢，是这个2米96啊。此前申报的长轴距的版本呢是3米05。新车呢定位为中大型的 SUV， 采用的是5座的布局，提供1.0T 和2.0T 的发动机的对，1.5和2.0的哈。然后是这个插电混动的一个系统哈。其实这款车就非常神奇，我们都知道它最新出来了一款旗舰车型叫魏牌的 V9X，
2: 对，
1: 这款车还没有正式的上市哈，只是说在前期呢进行了一个首发的亮相哈。这款车大概的定价呢差不多是在30多到40多万左右，因为是一个旗舰的车型，
2: 旗舰车型嘛，九系列，
1: 对，主打的就是一个大6座的车型。然后这一款 V8X 一出来的时候呢，一大堆的老车主不愿意了。什么老车主呢？有一款车我本人此前还比较喜欢的一款
2: 蓝山啊，
1: 对，魏牌蓝山，好像就是它的一个继任车型。老车主就不干了啊，对吧？你说的这个才改款的，去年快到年底的时候才改款的这个2026款的魏牌蓝山，现在你跟我说马上要改名，改成魏牌的 V8X 了
2: 啊？这真的就是蓝山它改名改过来的吗？
1: 怎么说呢？其实你这样说呀，也有一点就是
2: 难道它后续
1: 有点不靠边？
2: 蓝山不会再出其他的款车型吗？
1: 就是现在
2: 还是会出吧。
1: 就是现在。

0: 在就有一个问题放在这个地方，
1: 什么问题？
0: 因为你这个车的定位和蓝山几乎是一模一样的。
1: 哦，
0: 那如果说蓝山还要再继续改款的话，那你这款车又放在什么样的位置呢？这就是一个很尴尬的地步，你懂吗？
1: 是有点。
0: 然后呢，你如果说这款车它不是这个蓝山的改款的话，我们刚才说了哈，蓝山你要改款的话，那你又改什么名字呢？还是说依旧沿用蓝山？
1: 嗯，
0: 那蓝山和 V8X 它就会形成一个直接的竞争，同系之间来竞争。
1: 嗯，
0: 如果说你这个完全就是蓝山的改款的话，老车主又不愿意了，怎么我刚买的蓝山成绝版车型了？
1: 对呀，怎么就给我改成 V8X 了？
0: 就反正挺让人
1: 有争议的，
0: 对，挺有争议的。但是呢，这一款车，又和蓝山的平台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都知道，现在这个长城旗下有一个全新的平台，叫做硅源平台嘛。
1: 嗯，
0: 它现在的新车几乎都是从硅源平台去进行生产，这个平台也非常的强大。当然，这款车也不例外哈。来关注一下这款车呢，整体的一个外观呢，与此前的申报的长轴版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的哈。在尺寸方面的话，车辆的长宽高分别是5米以及2米02、1米8，轴距呢是2米96。那作为对比呢，长轴版的长宽高呢分别是5米12以及2米02、1米82。轴距呢是3米05，长轴版的肯定是会更大一些哈。
1: 是的，
0: 这款车目前呢只有一个五座的版本在里边。
1: 是的，那我们来看一下选装方面吧。车辆还可以提供到前保险杠、后保险杠格栅、侧风窗装饰条、车身装饰条、流媒体摄像头以及轮圈卡钳等。动力方面呢，车辆提供了1.5和2.0T 发动机 HiFour 插电混动系统。1.5T 发动机最大功率是125千瓦，2.0T 发动机最大功率是175千瓦。
0: 对，没错，只是这款车的争议还算是蛮大的哈。嗯，你要说单从这个外观造型来看的话，有的朋友说，哎，这个经过改正之后呢，比老款的蓝山会更加的耐看一些，尤其是前脸的部分。
1: 嗯，
0: 有的朋友又说呢，这个还是老款的蓝山更好看一些，侧面非常的硬朗，就反正就是各有各的理在里边哈。
1: 对，还有朋友说换个马甲，嗯，那种啊，就是我们看到有很多网友的一些评论。
0: 哎，没错，其实。怎么说呢，也不能说它是完全换个马甲，就是我们刚才跟大家聊到的，它是一个全新的平台，
1: 嗯，
0: 硅源平台，人家是新的平台，你蓝山是老平台生产的，而且蓝山的这个前悬架它是麦弗逊的啊，这个新的车型的悬架的话应该是双叉臂的一个悬架，所以呢就这款车来说，你说它是蓝山的继任者也可以啊，只是说它没有以前老版本的那么高的一个性价比在里边了哈。主要看大家怎么想，反正老车主就是觉得挺扎心的，
1: 就想得开了就不用多想了。
0: 哎，对，想得开了就不用多想了，就是关键还是一个问题，就是定价的问题。
1: 嗯，
0: 因为长城的定价哈，咱们不是说黑长城，就是长城的定价有些时候会比较迷一点啊，就是你不知道它是用什么样的依据去来进行一个定价的。
1: 嗯，
0: 所以还是要看它具体的一个定价如何才能够，我们接下来才能够慢慢去聊这款车。
1: 等的话应该还是要再等一段时间的。
0: 等肯定是要再等一段时间，因为毕竟现在只是上了一个申报图，就最起码按照惯例来说，先跟大家报一下申报图，然后报一下一些基本的信息，然后过两三个月发一个这个首发发布会，然后再过一个月左右发一个预售价，然后呢再过一这个半个月左右发一个正式的上市价。
1: 嗯，
0: 就反正这个发布会挺多的，就
1: 等的话应该还是要再等几个月的时间吧。
0: 有可能会在七月份之后了，
1: 七月份之后，
0: 对，有可能会在
1: 两个月以后了，
0: 对，没错，
1: 是有可能的。
0: 来我们再继续关注到这个方程豹的豹五以及豹八的闪充上市的一个信息哈。在5月13号呢，咱们从方程豹品牌的官方了解到，旗下的中型 SUV 以及中大型SUV 方程豹豹五的闪充版和豹八的闪充版是正式的上市了，前者呢售价呢是305800，我没有看错吧？全以后的售价是299800，后者的售价是419800，全以后的售价是409800。这个定价我都不知道他到底是自信呢，还是说这个定错了哈。因为是有配备到全新的一些东西在里边，
1: 比如说闪充啊、刀片电池啊，
0: 对，
1: 这些啊。
0: 这个你是没有办法去说的，因为他现在这个技术呢，你就是独一份的东西。这个你是没有办法去说的。人家这个定价可以任性一点，再有一个就是他加入了这个云辇 P 的一个系统，就是底盘上面还是再做了一定的一个升级哈。同时的话来关注到豹八呢，闪充版是提供到了5座版和7座版本的可以选择，加8000块钱可以选装6座版。值得一提的是，闪

0: 充版出车型的这个车型呢，将会配备云辇 P 的 Ultra 智能液压车身控制系统，其拥有三级的刚度调节和双阀减震器的阻尼控制，也就是说，咱们在平常的操控的时候啊，以及在越野的时候呢，能够更加的得心应手。
1: 嗯，
0: 那除此之外的话，还有这个系列皮卡，也就是这个鲨鱼系列的皮卡将会列入到方程豹的品牌当中，预计呢在年底上市。来关注一下新车的一些详细的售价吧。
1: 那么来看一下哈，它限定的一个价格，它说的是这个限时下定礼，限时下定的惊喜价。
0: 嗯，
1: 那么豹五的闪充版呢是29.98万元。
0: 嗯，
1: 豹八的闪充版是40.98万元。
0: 对，没错哈，当然是要在6月底之前下单啊，你才能够享受得到这个就是惊喜价。6月30号前下定啊。
1: 对，
0: 就包含有4000块钱抵10000块钱的一个现金的一个购车款在里边。怎么说呢，这个售价，你要说它定价不合理吧，因为毕竟加了这么多新的东西在里边，有新技术的支撑，其实呢加入这样的一个定价也无可厚非。
1: 嗯，
0: 但是呢如果说你相较于老款的一个售价的话，你这个售价就是明显要高出
1: 老款，
0: 对，高出一个层次，就相当于高了，因为老款的车型是239,800，我记得哈，239,800，然后呢，你现在定价是差不多是在29.98万，就是将近30万的一个价格，如果说你买老款的话，都可以买到一个顶配的车型了，仅仅是为了这个闪充版本的话，不知道这个定价是否合理啊？这个也是有待考究的。
1: 是的，那么关于车辆的这些相关的一些消息，其实它配备的一些东西还是比较多的。
0: 对，因为它其实最主要的就是我们刚才聊到的两个核心点，第一就是它配备了最新的一个充电技术，以及20代的刀片电池，它的一个纯电续航能力是有提升的。第二呢，就是它有一个云辇 P 的，刚才我们说到的那个底盘系统控制系统啊，就是让你的这个越野能力呢，以及驾驶方面的感受呢，会更上一层楼啊。当然我觉得这个车可能更多的是作为一个顶配的车型来冲入到整个的一个产品阵营当中，这样的一个定价呢，如果说这样定的话，就是比较合理的一个状态了。
1: 是的，整体来看，其实它的车辆呢确实还是有升级的，包括它的车辆的颜色呀，
0: 对，
1: 还有它的内饰啊什么的，都是有很比较有质感的感觉吧。
0: 嗯，没错。
1: 那么来看一下它的外观方面啊，该车依旧是采用的是方正的轮廓，清新立体体的线条造型，营造出典型的硬朗形象。在细节方面呢，该车采用窄条矩形前格栅，并与两侧电流矩阵大灯融为一体，配合中央的方程豹品牌 logo， 有着较强的一个视觉辨识度。那尺寸方面呢，长宽高分别是4.88米、1.97米、1.92米，轴距是2.8米这样的一个尺寸。
0: 嗯，没错哈。其实看过现车的朋友都觉得这个豹五的一个质感方面做的其实还算是蛮不错的，尤其是在外观的营造上面啊，就是它的给人的那种感觉就是完全摒弃了塑料感在里面，就是新车看起来会比较扎实一些。
1: 没有，
0: 然后呢，侧面来看的话，该车采用的是传统样式的一个车门把手，并且呢配备的是固定的脚踏板、车顶的行李架等等的一些实用性的配置。因为主打的它就是这个我是可以深度去进行越野的车辆哈、尾部方面的话，其整体采用的是越野车常见的方正的线条进行的勾勒，然后呢搭配竖状造型的一个尾灯组，辨识度呢是非常高的。同时呢，其尾门采用的是从右向左的一个开启的方式设计，而且呢还配备了电吸门的功能，不需要很大的力气就能够把尾门关上，避免尾门在沾满灰尘的时候呢被大力一关就是甩出一身的灰尘哈。除此之外的话，该车还配备了这个外挂式的备胎，视觉效果呢是比较粗犷的，因为作为横向对比的话，比如说泰七啊，这款车卖得非常好哈。
1: 对，
0: 其实呢就是拥有了这个豹五的外观加持在里边，同时呢豹这个泰七呢，它后面背的就是一个小书包，它就不是像这种传统的这种可以去深度越野的，它后面背的是这个外挂式的一个备胎哈。来关注一下这辆车的内饰方面吧。该车呢采用是较为平直的一个中控台的线条，然后呢搭配的是12.3英寸的全液晶仪表、15.6英寸的悬浮式的中控屏，以及12.3英寸的副驾娱乐屏，在保持着车辆视觉对称感的同时呢，还提升到了车辆的科技感在里边。
1: 哦，有提升科技感。那再来看一下其他配置方面吧。该车呢还将提供抬头显示、流媒体后视镜，还有华为HiCar 互联，主驾驶人脸识

0: 爷、五麦 K 歌、全车20枚地瓦雷扬声器、及后排多功能调节屏等等。
1: 哎，没错，这个地瓦雷扬声器啊，被很多人夸赞啊，确实做得很不错哈。其实，我个人觉得，它的整个内饰设计方面做的是非常出彩的，
0: 是，
1: 对，尤其是
0: 跟它这种越野的风格非常的搭，
1: 就很匹配。它没有，依旧是随大流。因为比如说像现在很多几乎80-90%的车辆都改为了怀挡的一个设计哈，
0: 然后按键也会非常的少，
1: 按键方面也很有越野的风格在里边，就是它的内饰设计你坐进去一看你就知道，哎，我这个车我是能够开出去越野的。
0: 对，它该保留的一些按键啊都是保留上的，
1: 它的硬件方面做的还是非常不错的哈。然后在辅助驾驶的一个层面呢，豹五的闪充版配备了一个激光雷达、3个毫米波雷达、12个超声波的雷达以及11个驾驶辅助的摄像头，并配备了天生之眼 B 的辅助驾驶方案，可以实现城市的领航辅助、高快领航辅助和自动泊车，包括红绿灯通行、自主并线、行人礼让、 ETC 通行等等。同时的话，210公里的天神 MAX 版本呢，则是配备了天神之眼 C 的辅助驾驶方案，没有激光雷达但是呢可以选装到天神之眼 B 的方案需要加装12,000块钱左右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源自稻谷之乡黄金稻场，孕育非凡稻香，甄选当季新粮，每一粒都凝聚大自然的精华，一碗人间烟火，最抚平凡生活。内飞大米，26载不懈耕耘，只为一碗放心米。
1: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2: 人民需要啥子车，大众就造啥子车，所以 IDERA9X 它来了。上汽大众政策是旗舰 SUV IDERA9X， 5米2车身，3米轴距，综合续航超1600公里，6座布局，冰箱、彩电、大沙发，家庭商用都可行。首任车主还享整车终身质保，更有十大购车权益限时享，即日起还可预约上门试驾服务。详询上汽大众内江合众 4S 店，热线6201111。

0: 位车迷朋友们，欢迎来到马路新生代，新闻资讯闪电送达，汽车文化深度探秘，车厢 KTV 嗨唱不停，知识问答欢乐无限。每周工作日11点到12点，锁定频率，和我一起开启汽车趣享之旅。最新汽车资讯马上送达。
1: 好的，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马路
2: 新生代。
1: 各位上午好，我是果子。
2: 各位上午好，我是卫星。
1: 再来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跟大家聊到这个方程豹的豹五和豹八的闪充版哈。来关注到这两款车的动力方面的话，将会搭载由 1.5T 的发动机和前后双电机组成到的一个四驱的系统，其电机的峰值功率呢是前200千瓦，后285千瓦，发动机的最大净功率呢是135千瓦，整套的动力系统的总功率呢是505千瓦，总扭矩呢是760牛米。电池方面的话，闪充版的车型配备的是46.7千瓦时的电池组，综合续航里程是1310公里，210公里的一个天使 MAX 的版本呢，则是配备的47.8千瓦时的一个电池组在里边哈。
2: 嗯，是的。
1: 就具体来说的话，没有，并没有说它的一个纯电续航能够达到多少。
2: 对，但这款车其实总体来说看起来还是不错的。

0: 嗯，
1: 那么在越野通过性上呢，豹五的接近角是35度，离去角32度，纵向通过角20度、
0: 嗯，
1: 最小离地间隙达到了220毫米。
0: 嗯，
1: 那么同时闪充版车型则配备了云辇 P Ultra 智能液压车身控制系统，那最高的离地间隙达到320毫米，并且呢可以实现高度手动调节、超高模式、超低模式、高速随速的高度随速调节、高度锁定、悬架语音调节、云辇模式手动调节、舒适控制以及迎宾模式、取用模式，还有露营调频、维修模式、阻尼高度自动调节、腾空换胎、提轮脱困、三轮行驶、超强举升等等，
0: 就是
1: 哎呀特别多，
0: 全是关于越野方面的能力提升啊。
1: 是的，包含的内容太多了。
0: 就深度越野迷的话还是可以去尝试一下的哈。来，关注到豹八的这款车嘛，就是真的豹八我就觉得和这个坦克的700有异曲同工之妙啊，
1: 哎，
0: 就是都是那个超大超大轮廓，
1: 对，
0: 看起来非常的魁梧哈，
1: 很魁梧又很硬派。
0: 对，没错啊。同时呢，在这款车的外观方面呢，其实和老款的车型并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区别，可能比较大的区别就是在头上呢，就是长了一个激光雷达。
1: 嗯，
0: 服饰驾驶层面，该车将会全系标配华为的乾坤智驾 ADS4 啊，这个是不一样的。标配的是华为的啊，和这个我们此前说到的这个自己旗下的天神之眼的系统是不一样啊。然后呢，提供到了前后的双激光雷达、3个毫米波雷达、12个超声波雷达、7个高感知的摄像头，然后呢，前是2个，后是1个，侧是4个，以及4个全景的摄像头在里边。
1: 咱们来看一下它的侧面吧。新车的侧面呢，它拥有的是平直硬朗的线条设计，再搭配前后隆起的轮眉线条，在保证车内成员头部空间的同时呢，还增加了车辆的一个肌肉感。尾部方面，豹八配备环绕式备胎罩，以行星环为这种灵感，再配合两侧的矩形尾灯组和枪灰色的后保险杠，体现出硬派越野的风格。
0: 嗯，没错，其实这款车它的机甲风会更重一些哈。来关注到尺寸方面，新车的长宽高分别是5米9，接近2米的一个状态哈。这个5米2的一个状态，两米长。都2米还了得哈，
1: 对，
0: 1米99以及1米9啊，这是长宽高的一个数据。然后呢，轴距呢是2米92。那该车呢，在正常的模式之下呢，它的一个越野的能力呢都是非常强悍的。同时呢，也有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云辇 P 的一个车身控制系统。
1: 是的，
0: 在内饰方面，依旧沿用的是家族式的一个内饰的设计风格，和豹五其实大差不差的，
1: 没有太大的区别。
0: 对，这两款车其实在外观内饰方面都还比较像的，主要是关注到在动力方面，
1: 重点来关注一下动力。
0: 对，没错哈，豹八的闪充版呢将会继续采用的是 DMO 的插电混动平台，其配备了2.0T 的一个发动机，但是呢，这个发动机可以加92号的汽油，最大功率180千瓦，与前200千瓦和后300千瓦组成的一个驱动电机配合，综合输出功率550千瓦，系统的扭矩呢可以达到760牛米，零百加速可以达到4.8秒。
1: 哇哦，还是非常不错。
0: 对，这款大车能够跑4.8秒哈，
1: 可以了。
0: 电池方面，同样也是配备了46.7千瓦时的电池组，拥有1380公里的一个综合续航的表现。
1: 是的，它的这个竞品车型呢，也还是有好几款。
0: 就怎么说呢？就是直接的竞品车型就很简单，对标坦克就完事儿了，
1: 是，
0: 对吧？
1: 对，
0: 你的这个豹五对标300也行，对标400也行。你的豹八呢，你就直接对标坦克700就完事儿了。
1: 嗯，
0: 就反正这两个都是主打越野能力比较强悍的这个品牌哈。
1: 确实。
0: 然后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到前段时间呢，咱们也是从相关渠道了解到，启劲智能汽车科技广州有限公司呢完成了超过10亿的增资，引入到了头部产业资本宁德时代以及博士旗下的投资平台等多家的国央企的资本等等进行投资。
1: 是的，那么就有市场分析认为，启劲汽车作为华为与广汽联合打造的首个劲系列品牌，那么拥有华为智能汽车解决方案深度赋能，长期发展是被看好的。此次挂牌增资快速落地，头部产业资本加入，启劲汽车独立的市场化经营属性显现。那在此外呢，据悉深投 控作为深圳国资背景资本啊，那么此次呢，携多家机构首次布局整车领域，也凸显出大湾区产业的集聚效应。
0: 看来这个大家都还比较看好这个华为深度合作的车型劲系列啊。我们此前跟大家简单聊过这个华劲 S 啊，不知道启劲这款车能够在市面上掀起怎样的风波呢？
2: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1。
4: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5: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6: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7: 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8: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龙茶，包邮到家。
5: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0: 车厢 KTV 快乐开唱，汽车歌曲大联欢等你来嗨。
1: Hello， 欢迎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聊到这个启静汽车哈。
2: 嗯，
1: 在去年的九月呢，启静汽车呢是正式的签约启航，并且呢在今年的3月17号完成了首次的品牌发布会和新车的亮相。同时呢，根据此前的官方信息来看，在今年当中呢，启静品牌将会有2款车型完成上市，其中呢，启静的 GT7 将会在6月份上市进行交付。
2: 快了，
1: 哎，对，没错。然后呢，第二款的车型的定位是中大型的 SUV， 也将会在下半年上市哈。
2: 然后首先可以看到的就是这一款启静的 GT7， 它也是都已经有这个官方的图出现了，颜值外观还是蛮不错的。
1: 它都已经在北京车展上面展出过了，
2: 对，都就展出过了嘛哈，
1: 确实很帅、啊。
2: 对，那来简单的回顾一下启静 GT7。前脸采用的是优雅的张力美学，封闭式格栅下方采用分段式的散热开口，并且呢采用主动格栅优化空气动力学。新车还配备了官方名为启静灵眸大灯。那么该大灯组由双横向日行灯以及飞机造型的小蓝灯组成，除了造型别致以外，还会内置华为的100万像素智慧投影大灯。
1: 你别说哈、这个大灯看起来非常Q 萌 Q 萌的在里边。
2: 对，
1: 然后呢，在尾部方面，新车将会搭载启静之翼的尾灯，其由526颗光源组成，采用的是分段式的慢反射式的设计，同时呢，还将会融合 ADS 的一个提示灯，也就是智驾的小蓝灯在里边哈。同时的话，该车将会提供搭载到华为的乾坤智驾的 ADS5， 配合全球量产最高的896线的激光雷达。现在只有问界品牌好像还没有搭载了。然后呢，全为防碰撞的系统 CAS 的 5.0 构成了最强辅助驾驶的硬件与软件的组合。尺寸方面，其长宽高分别是5.05米、1.98米以及1.47米，轴距呢是达到了3米。

0: 尺寸还是非常够的哈。
1: 尺寸是很够的、
0: 嗯、
1: 那动力方面我们再看一下啊。官方表示呢，新车将会搭载三电机系统，另外呢，据申报信息来看，新车根据配置不同，提供有 102.768 千瓦时和 86.1111 千瓦时的两种规格的动力电池。
0: 嗯，
1: 那么其中呢，102千瓦时对应的纯电续航分别为800、800、600、900公里。
0: 嗯，
1: 那86对应的呢，就是纯电续航分别是675、735、770公里、嗯。那除此之外，该车还将会配备宁德定制新一代的麒麟电池，支持800伏架构6C 的超充，最快可以达到1秒1公里。
0: 嗯，这一次呢，倒是在电池方面下足了功夫了哈。这个长续航的一些版本，最高可以做到900公里的一个纯电续航，这个也是我觉得是一种进步啊。在续航方面来说的话，比如说你900公里是完全没有任何的一个续航焦虑在里边的，
1: 没有。
0: 当然最低呢也有675公里，你就算打个折扣，一般来说跑个400来公里还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的，
1: 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0: 嗯，没错。同时它的这个宁德时代的定制的新一代的麒麟电池，我们刚才也跟大家聊到了啊，1秒1公里，
1: 嗯，
0: 这样的一个充电速率来说的话，还是蛮香的。主要就是要看一下，在这个平常就我们在日常的使用当中，比如说在高速上面能不能够做到这样的一个闪充的一个功率啊，
1: 嗯，
0: 这是非常值得考验的。
1: 是的，
0: 当然值得一提的是，针对到中大型的列装车和这个新能源车的重难题啊，启静品牌呢就是通过轻量化的手段啊，比如说闭式的双腔空悬呐，还有智慧的底盘大脑啊、调教啊等等，并且首发搭载华为乾坤赤兔平台，还有华为的这个3.0的数字底盘引擎，使得其在冰雪等低附着的路面呢，实现有68公里每小时能够稳定的过弯。
1: 嗯，
0: 湿滑路面反向横摆角的速度呢，降低了18%，明显减弱了甩尾的一个趋势。当然，关于这款新车的更多信息呢，我们也会在后续为大家持续的关注起来。
1: 因为它的价格应该还没有爆出来吧？嗯、
0: 对，没错，因为毕竟这个启静品牌的话，也是近系列哈，自己和这个刚才说的广汽集团合作到的这个第一个品牌，
1: 前景一片广阔啊。嗯、
0: 对，
1: 就看这一次的话，它如果说定价出来了、嗯，开始正式的上市了以后，哎，销量如何？
0: 华静 S 给了咱们一个很大的惊喜，
1: 嗯、
0: 启静 GT 系不知道能不能给咱们又一个惊喜。
1: 是的，
0: 可以期待起来。好了，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的车园 KTV 的环节了啊！今天要唱一首非常非常经典的歌曲，也是抖音的爆火歌曲之一了。
1: 嗯、对，它的这个旋律啊，还有它的节奏啊、嗯，都是非常好听的。
0: 对，翻开回忆角落，完美的生活。
1: 那接下来来唱到这首《爱错》。

0: 尽力了，各位朋友啊，
1: 尽力了。
0: 毕竟这一首歌被公认为的难唱啊，确实非常难唱这一首歌。
1: 对，
0: 我们也是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了，大家不要再骂了。
1: 没有人骂呀。
0: 其实还可以啊。
1: 对，
0: 就我们这种非专业的歌手能够唱这个，
1: 大不了把耳朵塞住。
0: 什么时候叫歌手了？咱俩
1: 我们的听众朋友一向都是很善良的。
0: 好了，我们赶紧时间呢，今天的马路新生代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在下期同一时间不听不散，
1: 拜拜。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5: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
6: 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田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
7: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1: 我是卫星。
7: 每月第三周星期三，让政企面对面交流，服务心贴心。首期田城下午茶企业服务日活动明日举行。
1: 一季度全市第一产业增加值达到36.38亿元，同比增长3.6%。
7: 内江深入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助推企业高质量发展，让诚实守信成为营商环境的鲜明底色。
1: 市民求助，孩子误服药物，一路绿灯，交警护送就医。
7: 2026年四川省青少年射击冠军赛在东兴区火热开赛。
1: 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7: 先来关注一则简讯。5月11日，内江市发改委消息，内江推出优化营商环境、助力民营经济发展新举措，每月第三周星期三节假日顺延常态化举办田城下午茶企业服务日，首期活动5月13号下午3点启动。活动设市政务服务中心主会场及各县市区园区分会场，企业可拨打12345热线报名，也可线上云参与，由市领导轮值接待，市级部门每月牵头承办，政企面对面交流，现场答疑解惑。活动旨在健全政企沟通机制，打造服务品牌，实现全域覆盖。会后将梳理企业诉求与交办事项，分转相关单位限时办理，及时反馈。每期活动前将由内江日报、爱内江等主流官方媒体提前发布公告。
1: 内江融媒记者严浩报道。2026年一季度，内江第一产业增加值达36.38亿元，同比增长3.6%，农业发展势头向好，乡村振兴活力十足，特色果蔬产销两旺，资中枇杷迎来采摘外销高峰，隆昌万亩雷竹进入采收季，带动农户增收。全市一季度蔬菜及食用菌产量50.54万吨，园林水果产量7.71万吨，均实现稳步增长。资中穴城种植规模产量占全国60%以上，已形成多品种布局和精深加工体系，全产业链产值达77亿元。内江深入推进田味加产业振兴，农产品从鲜果售卖向深加工转型，产业链价值持续提升。

0: 畜牧养殖稳中提质，一季度生猪存栏出栏双双增长，依托现代化养殖、科技赋能和延长产业链，稳住产能，对冲市场波动。针对肉牛出栏小幅下滑，内江出台专项攻坚方案，推进肉牛羊填槽补栏，补齐产业短板。特色水产提速增长，一季度特色水产品产量同比增长 5%， 依托稻鱼综合种养模式推广生态养殖，小龙虾、白乌鱼等特色水产畅销市场，地理标志农产品品牌效应凸显。一季度农业亮眼数据背后是种养结构优化、规模化、标准化发展、全产业链延伸的成果。内江农业正告别粗放模式，朝着农业强势迈进，也为后续夏粮丰收和乡村振兴发展积蓄强劲底气。
1: 为深入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近日由内江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牵头，组织各行业开展诚信建设工作，引导市场主体知信守信用信，让诚信成为田城大地的鲜明底色。市检验检测中心落实守信激励政策，对无失信惩戒记录的企业给予检测费用优惠，目前已有19户守信企业享受价格减免，切实降低经营成本。市政务服务和公共资源交易办开设信用修复窗口，自2019年以来已服务千余家企业，指导621家失信主体完成1634次信用修复，并开展信用承诺警示约谈，助力企业重塑信用，轻装上阵。同时，内江打造田城优福示范门店，如华语眼科获评后完善服务标准，升级设备巡检，健全售后保障，强化诚信培训，以规范经营和优质服务赢得市民认可。下一步，内江将持续统筹推进信用体系建设，把信用评价融入监管、服务与经营各环节，筑牢城市诚信底色，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0: 5月11号，记者从内江市公安局交管支队获悉，近日直属三大队民辅警在经开区巡查时，接到一名女子求助，其孩子误服药物急需送医，民辅警迅速安抚家属，报备指挥中心，立即用警车护送就医，沿途车辆主动避让，仅几分钟就将母子送至市二医院。民警陪同送进急诊，确认孩子身体无大碍后，才返回执勤岗位，获群众连声感谢。此次紧急暖心护送，彰显了内江交警为民服务的初心担当，以快速高效处置为群众排忧解难，温暖田城百姓。
1: 近日，载着53位全国羽毛羽绒企业负责人的两辆大巴车从隆昌市区出发，沿着精心规划的路线，实地考察当地羽毛羽绒产业发展情况。隆昌拥有300年水禽养殖历史，是全国首个水禽基地县，全国水禽苗交易定点县，禽苗年交易量达1亿只，羽毛羽绒年交易量4万吨，交易额16亿元，是西南地区连通全国市场的关键枢纽。但产业存在痛点，90%本地原毛流向外地深加工，仅10%实现本地初加工。为破局，隆昌打造300亩羽毛羽绒产业园区，预计2027年初投产，已有3家企业签约，联动中国西部国际轻纺城，依托生产加直播加物流模式，推动羽绒半成品加工为终端产品，补齐产业链短板。隆昌制定明确发展蓝图，按一年打基础、3年显成效、5年上规模推进，力争5年内年产值突破50亿元，跻身中国羽毛羽绒产业第四级，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
0: 近日，威远县第27期罗胜文大讲堂开讲，现场座无虚席。来自县审计局、县文广旅局、县应急管理局的近百名党员干部齐聚一堂，开启一场沉浸式地名文化溯源之旅。本次大讲堂特邀李雨石授课，以威远地名中的历史记忆为主题，从多维度

0: 剖析地名背后的历史文脉，串联起微远千年发展史。课堂上，授课人讲述了各类地名故事，部分地名见证宗族传承与民间佳话，威远、宏村等地名承载历史初心与工业印记，还有地名记录冶炼、农耕、航运等场景及抗战、古寨等人文底蕴。此次大讲堂将地名文化、党性教育与文化传承深度融合，让党员干部在乡土符号中感悟家乡底蕴，厚植家国情怀，为本土文脉传承和发展凝聚精神力量。
1: 近日，市中区大自然湿地公园内的南丰世家项目正加紧施工冲刺收尾，项目坐拥湿地与沱江生态景致，古建院落已修缮完工并对外开放，当前重点推进配套餐饮区建设，主体工程已完成，正开展屋面外墙等施工，整体进度达 90%。 项目遵循修旧如旧原则，保留古建原貌与文脉机理，完善文旅配套功能，将打造集古建观光、文化展示、特色餐饮、休闲娱乐于一体的城市文旅新地标，建成后将盘活百年古宅，提升城市文化品味，增进市民幸福感与获得感。
0: 5月10号，2026年四川省青少年射击冠军赛在东兴区全民健身中心正式开赛，来自全省各个地市州的青少年射击精英齐聚东兴区，将在数日赛程中上演一场场扣人心弦的精准较量。据了解，本次赛事设置了男子10米气步枪、男子50米步枪三种姿势，女子10米气步枪、女子50米步枪三种姿势，男子25米手枪速射、女子25米手枪速射等多个比赛项目。为确保赛事公平公正且对标高水平竞技，本次比赛全场严格执行国家体育总局审定执行的最新射击竞赛规则和国际射联修订的补充条款，赛场全面启用国际标准电子靶计分系统，每一环成绩都精准呈现。
1: 近日，文体筑梦青丽兴川足球校园型公益活动资中站收官，省市县青联委员代表、足球爱好者与资中女足齐聚绿茵赛场，以球会友，以赛传情，共同奏响文体交融的青春乐章。交流赛环节，特邀博主艺人联队与资中女足队员展开了一场11人制的友谊对战。绿茵场上，双方队员精神饱满，敢抢敢拼，传接配合默契，精准的直塞，果决的抢断，凌厉的射门，一幕幕精彩瞬间点燃全场，将昂扬向上、奋勇拼搏的体育风采展现得淋漓尽致。近年来，资中女足屡创佳绩，在全国各级赛事中多次摘金夺银，凭借过硬的实力与拼搏精神赢得广泛赞誉，被国家体育总局评价为南有女足资中现象，成为资中体教融合发展之路上的亮眼成果。
0: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小倩，责任编辑田园，播音非凡、卫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内江市第二人民医院获评四川省癌症区域医疗中心，标志着该院癌症医疗救治水平跻身全省先进行列。该院致力于以优质的管理服务、精湛的人才技术、先进的医疗设备，为区域患者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诊疗服务。源自稻谷之乡黄金豆厂，孕育非凡稻香，甄选当季新粮，每一粒都凝聚大自然的精华，一碗人间烟火，最抚平凡生活。内飞大米，26载不懈耕耘，只为一碗放心米。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2: 垃圾分类头，环境每十分，楼道常畅通，安全路路通。
1: 人民需要啥子车，大众就造啥子车，所以 ID.9X 它来了。上汽大众增程式旗舰 SUV ID.9X 5米2车身，3米轴距，综合续航超1600公里，六座布局，冰箱、彩电、大沙发，家庭商用都可行。首任车主还想整车终身质保，更有10大购车权益限时享，即日起还可预约上门试驾服务。详询上汽大众内江合众 4S 店，热线620-1111。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1: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0: 防艾不恐艾，健康伴常在。内江市卫生健康委呼吁广大市民主动参与艾滋检测，早知晓早干预，科学防治艾滋病，安心享受健康生活。
2: 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
3: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4: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3: 就业难，
4: 创业也难。
3: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5: 欢迎就业，
3: 祝您创业，欢迎收听就业直通车。
1: 活力调频，精彩内江。广播前，亲爱的各位，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便民咨询服务类节目《就业直通车》。
0: 就业直通车栏目是由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联合主办，为您发布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的就业服务咨询。如果您还在为工作烦恼，就请赶紧打开收音机收听我们的节目，海量好工作正在等着你哦，就业直通车，求职好帮手。
6: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7: 来关注到河北长宽网络服务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两名铁塔基站维护员，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电话15828837273，15828837273。
0: 再来关注百奥智能装备内江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两名 CNC 师傅，一名线割师傅，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7000至12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赵老师，联系电话0832233538，233533538。
7: 再来关注到长川科技内江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70名调试助理工程师，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9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3名质检员，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8000元。
7: 他们还要招聘10名质量工程师，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10000。

0: 2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一名招聘专员、一名采购专员，年龄要求35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8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4名电气工程师、6名工艺工程师，年龄要求38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

0: 管理员，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7000到9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电话13541603164，13541603164。
1: 再来关注四川华凌红叶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办公设备维修工程师，年龄要求35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5000元。
0: 还要招聘5名市场拓展专员经理，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8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5名电话客服，年龄要求35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2200至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联系电话15889686226，15889686226。
0: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内江分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车险客户经理，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10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卢老师，电话17321862825，17321862825。
1: 再来关注四川奥彩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0名普工，年龄要求30至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6000至10000元。
0: 还要招聘2名搬运工，年龄要求30到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5000到7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3名质检员，年龄要求25至40岁，文化程度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4500元。
0: 还要招聘2名改性料工程师，年龄要求30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10000到13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江老师，电话15708320118，15708320118。
1: 再来关注内江融通高科先进材料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普工，年龄要求45周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500至5000元。
0: 还要招聘5名叉车工，年龄要求45周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6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1名检测工程师，年龄要求3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14000元。
0: 还要招聘1名工艺工程师，年龄要求30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11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1名机械工程师，年龄要求30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8500元。
0: 还要招聘1名采购专员，年龄要求35周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500到65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1名仓库主管，年龄要求30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500至6500元。
0: 还要招聘1名品质经理，年龄要求35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到13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1名设备经理，年龄要求3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10000至15000元。
0: 还要招聘2名助理质量工程师，年龄要求30周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罗老师，电话0832-236-0060，236-0060。
1: 再来关注四川金华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名化工操作工，年龄要求25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7000元。
0: 还要招聘1名仓库管理员，年龄要求22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6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1名设备管理员，年龄要求22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8000元。
0: 还要招聘2名

0: 生产计划，年龄要求22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到黄老师，电话18808324994，18808324994。
1: 这个时候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0: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1: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0: 就业难，
1: 创业也难。
0: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2: 帮您就业，
0: 助您创业。欢迎收听
2: 就业直通车。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就业直通车栏目，继续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3: 再来关注麦鹤精酿啤酒内江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0名啤酒业务员，年龄要求25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元。
4: 还要招聘一名化验员，年龄要求28到38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
3: 他们还要招聘一名设备维修工，年龄要求28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联系电话13650593540，13650593540。
4: 再来关注到四川佳美食品工业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叉车工，年龄要求55岁以下，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4000到5000元。
3: 他们还要招聘5名质检员，年龄要求25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7000元。
4: 还要招聘一名生产管理人员，年龄要求30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到陈老师，13350156776，13350156776。
3: 再来关注四川非得利制药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质量负责人，年龄要求30至50岁，文化程度要求全日制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7000至10000元。
4: 还要招聘一名机电维修师，年龄要求35到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500到6000元。
3: 他们还要招聘一名 QC 科长，年龄要求45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600至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联系电话13419496532，13419496532。
4: 再来关注中国联合通信有限公司内江分公司，他们要招聘15名政企客户经理，年龄要求20到3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8000元。
3: 他们还要招聘10名营业员，年龄要求20至3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8000元。
4: 还要招聘30名销售经理，年龄要求20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8000元。
3: 他们还要招聘5名销售主管，5名销售团队长，年龄要求2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10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联系电话18683262389，魏老师18608324817。
4: 来关注到内江满军新科技服务有限公司上海韵达，他们要招聘100名客服专员，年龄要求20到30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7000元。
3: 他们还要招聘5名储备省区客服经理，年龄要求3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10000至20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王老师，联系电话19293233764，任老师18583253787。
4: 来关注到上海凯长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内江分公司迈瑞中国，他们要招聘20名工单处理客服，年龄要求20到38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6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陈老师，电话18728117545，18728117545。
3: 再来关注内江泰盈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0名阿里巴巴售后客服，年龄要求20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8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联系电话13438923913，13438923913。
4: 再来关注到内江乐山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北京卡拉卡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8名审核专员，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王老师，电话19181402202，19181402202。
3: 再来关注四川科音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10086人工客服，年龄要求18至39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6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联系电话13817329020，13817329020。
4: 四川博源药业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财务经理，年龄要求30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10000元。
3: 他们还要招聘4名驻内江销售业务员，年龄要求25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7000元。
4: 还要招聘1名驻自贡销售业务员，年龄要求20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10000元。
3: 他们还要招聘5名药品销售开票员，年龄要求30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5000元。
4: 还要招聘3名药品采购员，年龄要求30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7000元。
3: 他们还要招聘1名仓库负责人，年龄要求30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1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张老师，联系电话19138672023，19138672023。
4: 四川省恒航包装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6名销售，年龄要求22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2万元。
3: 他们还要招聘1名品检，年龄要求2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4500元。
4: 还要招聘1名水墨印刷机长，年龄要求30到49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7000到15000元。
3: 他们还要招聘1名胶印印刷机长，年龄要求30至49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7000至2万元。
4: 还要招聘10名瓦楞纸板线开机，年龄要求30到49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5500到10000元。
3: 他们还要招聘20名设备操作学徒，年龄要求18至3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500至4500元。
4: 还要招聘1名包装设计师，年龄要求25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6500元。
3: 还要招聘1名仓管，年龄要求23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
4: 还要招聘1名勤杂工，年龄要求30到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500到4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何老师，电话19882138110，19882138110。
3: 再来关注四川昌永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三名操作工，年龄要求30至48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

0: 薪资待遇3500元，
1: 还要招聘2名化验员，年龄要求25到48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电话13309056538，13309056538。
2: 市中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三咨询电话0832-2100-136，东兴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四咨询电话0832-2279073，定期举办招聘会。内江市人力资源市场周一至周五实行招聘会不打烊，咨询电话0832-2286542，欢迎广大用人单位和求职者来电咨询，踊跃参与。想创业可以申请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个人最高可申请30万元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小微企业可申请最高不超过40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还可享受政府贴息哦，快来申请吧。
3: 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我们在行动，由内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内江市总工会、内江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主办，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内江市就业创业协会、内江市融媒体中心承办的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以及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将会进行同步直播，欢迎各位求职者关注到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到直播带岗直播间，点击热招岗位查看你喜欢的企业，了解具体的岗位信息，还可以回看前几期节目直播。除此之外，您在直播间还可以通过交广热线20668662121199进行求职登记。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好工作只等你来。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午后1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0: 290-816。
1: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2: 人民需要啥子车，大众就造啥子车，所以 ID ERA 9X 它来了。上汽大众增程式旗舰 SUV ID ERA 9X， 5.2米车身，3米轴距，综合续航超1600公里，六座布局，冰箱、彩电、大沙发，家庭商用都可行。首任车主还享整车终身质保，更有十大购车权益限时享。即日起还可预约上门试驾服务，详询上汽大众内江合众 4S 店，热线620-1111。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0: 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0: 02902090816。
1: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2: 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3: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4: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5: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人民需要啥子车，大众就造啥子车，所以 ID.9X 它来了。上汽大众增程式旗舰 SUV ID.9X 5米2车身，3米轴距，综合续航超1600公里，6座布局，冰箱、彩电、大沙发，家庭商用都可行。首任车主还享整车终身质保，更有10大购车权益限时享，即日起还可预约上门试驾服务。详询上汽大众内江合众 4S 店，热线620-1111。

0: 源自稻谷之乡黄金稻场，孕育非凡稻香，甄选当季新粮，每一粒都凝聚大自然的精华，一碗人间烟火，最抚平凡生活。内飞大米26载不懈耕耘，只为一碗放心米。
1: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2: 言语显温度，邻里更和睦，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有礼。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聚大自然的精华，一碗人间烟火，最抚平凡生活。内飞大米，26载不懈耕耘，只为一碗放心米。
1: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2: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3: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
4: 哈哈哈哈哈！哥，好爽，
5: 好爽，
6: 好好爽。
7: 没错，眼球送。
8: 你们好好耍了，就赶快耍起来了。你的心态就是你最好的风水，你的状态就是你最有力的磁场。积极一点，努力一点，惊喜就会多一点，开心一点，快乐一点，运气就会好一点。哎呀，听了之后心态踏实多了，大家开心一点，积极一点啊，阳光灿烂，发现生活当中的小确幸，不一定非要挣个几十万几个小目标，路上捡了5块钱也可以高兴。现在捡不到了，刚刚捡不到5块，你分钱都捡不到了，现在都把钱装手机里边了。苏新王学涛老师来，有谜语有段子，说精神病躺在床上唱歌，唱着唱着的翻了个身，趴在枕头上面继续唱。主治医生就问了：“为啥子啊，这位患者？”精神病一听：“瓜的呀 ，A 面唱完了之后，当然要唱 B 面呐。”这种段子对于比如80后啊老年人来说，他可能就笑这年头相当久远的一个段子。其中有一个天大的一个 bug 是从90后开始就不当听得懂，为啥子要唱完了 A 面唱 B 面？因为这是磁带专属的一个时代，到听 CD 听光盘都没得了，更不要说现在的数字播放器根本就没得 A 面 B 面那个说法，这是极其老年人呢才能够有的一个段子。病人和医生在那聊天，病人说的是：“哎呀，我失聪了，连我自己的屁都听不见了。”医生一听，吃这个药可能能够好。患者一听说吃这个药耳朵就能够好吗？不是，它可以让你放屁的声音大一些。医生，我失聪了，我连自己放屁的声音都听不到。那你吃这个吗？咋个，吃了这个药耳朵能够好吗？不是的，它可以让你放屁的声音大到你听得到。老师常在课堂上面教育大家，当看到别的不足和不幸的时候，千万不要嘲笑。小敏就跟老师说了：“今天校园里头有一个孩子掉进了水坑里，大家都大笑，只有我没有笑。”老师一听就不错了：“哎，你做得好！是谁掉进水坑里边了呀？”“是我掉进水坑里头了，我就没有笑。”猜谜语：一物生来六寸长，长在身体半中央，身边有皮又有毛，子孙都在。你这个我怕不当好，你应该是玉米啊之类的吧？哎，我说是不是就是玉米哦？哦，原来就是我这东西，幸亏我晓得答案，我把它直接先健康的猜出来了，不然你姐自己不晓得哪个就猜。我都题都不敢说完了啊！先跟你说这个谜语的答案是玉米，然后再跟你说谜面。谜面是一物生来六寸长，长在身体里半中央，外面有皮又有毛，子孙都在里头包。你看嘛，是不是玉米嘛？我估计我们的听众100个有99个都想到了是玉米，那神的那个想到哪儿去了呢？那个身体半中央有个六寸长的，有皮又有毛，就是玉。

0: 米，我们农村长大的就有这个生活经验。玉米包就是长在玉米杆的半身腰，然后呢外头有那个玉米壳壳的那个叶子包到里头，长起毛的须须，子孙都在里头包嘛，就是玉米的籽儿嘛，噶。你们都跟我一样的健康又积极，我感谢你。感谢我初心不忘学的老师今天来了个意外的个惊喜，我都不晓得这种谜语如果把它录成视频放到抖音平台去让大家猜会不会被判违规或者再抓出来枪毙之类的。我胖涛老师今天是个段子加个脑筋急转弯，生活处处碰壁，我真希望碰的是人民币。茫茫人海相识一场也算是报应了，我终于实现了财富的自由，他甚至自由到长期都不在我包里头。到了这个年纪啊，我喜欢我甚至还经常从我包里也只有蚊子了。你是馋人家的身子小心我的血。来，这个脑筋急转弯考大家也好，老鼠活了100年会变成啥子？这个题二有意思二没意思的留到大家考一下了，欢迎大家有答案的发送咱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乐笑刚刚好。老鼠活了100年会变成啥子？欢迎大家把答案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乐笑刚刚好，第一位正确答对的朋友们，我们口头根据进行表扬的。来，能不能掰一掰？本栏目特别感谢中国电信美好家整合全光网络智能云平台和 AI 技术，给你一个温度的智慧家庭服务系统，全家都享受起来。欢迎大家多多的来跟我们互动，微信、微博、抖音里头直接搜罗小刚刚好。来，能不能接着跟大家掰得起？起来，新闻刷起来。
1: 新闻好好爽，新闻好好爽，新闻好好爽，新闻好好爽。
0: 来，新闻好好爽，美好的生活刷起来。
2: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0: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先跟大家推荐个电视剧有点好。昨天晚上我追了2集的，我都没得会员的。爱奇艺上面他们新出了一个叫《低智商犯罪》，哦，里头阵容有点强大哟。有点庆余年里头那个男一号那个演员叫啥子呢？他在里头演了一个，现在前两集还是个犯罪分子，后头感觉是要反转的感觉。人的灵魂还是很美好的一个角色，而且他那种小鲜肉应该不至于彻头彻尾的演个反派角色。然后另外，哦，里头阵容强大，罗家英儿，不是罗家英儿，罗家英儿不在，刘家英儿、切腹哥，还有那一帮实力老戏骨都在里头有演戏，马丽都在里头客串的一个小卖部那个老板那种，是阵容强大，而且剧本非常有质量，包括从导演的一些，导演技术还算流畅吧，谈不上好艺术，编剧确实功底不错，反转再反转，也是有的几个老戏骨能够把这个本身编剧施压在角色身上的那种内心戏能够呈现出来，看起来轻轻松松搞笑，又同时是一个探案那个悬疑低智商犯罪。我反正看了前2集没得会员的了，哪个借我一个会员呢？我要看下后头的。推荐给大家，这电视剧叫低智商犯罪，有个词叫高智商犯罪，它翻起到而行之低智商犯罪，可以看一下。

0: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1: 垃圾分类头，环境每十分，楼道常畅通，安全路

0: 的联系，少不了联系刚刚好。
1: 来，慢慢的生活刚刚好。不光光慢慢的时候刚刚好，捐了一个亿，哇塞！你说你的一个小目标，啷个努力，啷个打拼，你是天底下好了不起的生意人，要摸得出一个亿来捐给别个，嘎，这首先要好有本事，好有钱，再来说你要好有格局，好有爱心。他捐给了自己的母校西华师范大学，这个什么四川的一个学校，平常子大家可能还不见得注意的，甩到那儿去。南充一个多大的学校，由南充融媒体爆出来这个新闻，黄老师有。黄先生应该是这个学校毕业的，跟母校捐了一个亿，好像早在2006年的时候，人家就20年前了嘛，就跟自己母校捐过一大笔钱，隔了20年之后，人家还能够赚钱，而且比以前更能够赚了，更能赚钱的同时呢，帮爱心还更爆棚了。20年前可能捐个千把万嘛，20年之后说有人了，哎，捐一个亿，我说一个亿哦，真的是全中国摸得出来一个亿的人，你说个上千上万。舍得捐一个亿的人真的很挑了，嘎。反正说这个钱一捐将出来，希望改善这个数学科学学院的一个办学条件。应该他在这儿，比如说师恩的感受啊，对于这个学科的重视呢，也有所表达。西华师范大学是我们四川省的重点大学，坐落于南充，发生于抗战时期内迁到四川省三台县办的国立东北大学，2003年才更名叫了西华师范大学，嘎。这个很了不得的一位黄先生，心系商职，情系师大，慷慨一举，堪称楷模，嘎，点个赞。一个亿那个支票看起我那个以后都一串名，哇塞，向黄先生学习哈，先学习啷个挣到一个亿。
0: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中国联系少不了联系刚刚好。
1: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注意不要接头空调。上海闵行有一个工地宿舍，那儿挂起11台空调的外机灶偷了，因为他只能把那个压缩机外墙的好抠了。那东西抠起走了之后呢，顺带这个地方人家不是搞绿化嘛，啷个摆到几盆盆栽？你想的就是什么盆景啊，栽了几盆花花草草，哎，有点好看，哈个拉起走了吧。结果拉起走了，你猜咋过来？这块盘形盘的有点重，偷的空调还不啷不啷的，他拉了几盆花，后来把它盘重了。大概他把那几个空调想起大铁坨坨，11到14台，两个人划起船把他偷起走了，顺起去卖了。其实本来现在空调也都内卷，新空调都卖不起几千块钱了，更何况一个旧的就当废铁卖，铁坨坨一称当废物卖了7000块钱。顺手反而他还有点眼光，看到几个盆栽，有一盆叫乌针松，有几盆叫其他什么的植物，那这个东西值7-8万，光是那盆乌针松值2万，其他的几个盆栽值6万，这一下整下来之后，案值判得重了。好像这人家调监控，啷个一查是他两爷子把他偷了的，抓起来之后就是要量刑的，是嘛？他还说得凶，说我跟你讲，我就在边上跟他去办事，晓得嘛？我是老板，我偷你那个东西，我过眼儿，晓得嘛？嗨，我们都不在意钱不钱那些，我们找的就是刺激，晓得嘛？先我是跟那个兄弟一起来搬的空调，后来我看到那个花园，哎呀，隔天我又过来再搬了几盆花，那这个东西不管你这个牛啷个吹是真心偷还是心理疾病，应该这个坐实了案值达到8-9万10来万，可能怕他玩要跟进去坐一下了。哎呀，反正就是偷了10几台空调，只赚了7000块钱，反而顺手抓了几盆花价值10来万，要这次要给他弄凶。我不晓得法院在判的审结这个案子的时候，究竟会啷个来定性他这种偷盗行为和量刑判他的案子个。
0: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中国联系少不了联系刚刚好。
1: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老人家些出去都旅游耍到了。关于老人家些出去旅游，你看坐地铁、公交啊这些，现在是免费的嘛，景区里头是不收钱的。最近也谈不上是不是拉动经济嘛，还有呢，也是老龄社会的他们对老人家的福利多做一些考量。哎，我们的铁路方面跟老人家些整了一个打尽字号的一个优惠票哦，就是那个票面上面会打一个尊敬的敬，就敬老爱老的一个意思。而那个实实在在也跟老人家些给一些长者优惠。简单来讲，好像是打9折，有9折一张火车票什么的。哎，省多少是等省呐，这是一个表达呀，而且说不清这个事情要有点苗头，要不对全国经济那个拉动啊，老人家的旅游啊。

0: 幸福指数啊，买不起，这个事情还会再升级也有可能。反正现在你12300那边去买车票，老人家比如说要输你的身份证号码，才60岁以及以上的，而且除了说常规身份证，比如就什么的港澳居民证、台湾居民证、港澳来往内地通行证、啥子证，但但凡什么这个中国同胞，然后呢直接就可以享受到这个长者优惠字样，上面打了一个尊敬的一个禁止。然后呢，如果是年满60岁以上的这个，另外不是还有乘警军官证啦、伤残人民警察证啦，其他还有一些证不是有优惠呢？是在那个优惠的基础上的再打九折。反正就是光凭60岁以上这个年龄，就在我们的铁路系统，现在我们直接叫国铁集团嘛，买这个火车票，所有优惠完了之后，凭这个60岁以上再打个九折，嘎！而且什么常旅客不是有积分那个呢？是有300积分。总之，鼓励老人家洗最美不过夕阳红，赶快坐坐火车。到处去旅个游，铁路公司嘎欢迎你。渴望老师发了一个段子：路边的野花不要乱偷，某些看着不咋的小花可能是稀有品种，有些是按叶皮儿来算钱的，有些是按芽苞来算钱的，贵得很。哦，我渴望老师在盆栽呀、有一些艺术也还是很热爱的嘎。啊，谢谢我渴望，你是上次叫抓了之后认识的这个盆栽，是因为热爱盆栽艺术，反过来提醒大家不要被抓。反正刚才说的那个上海闵行那个鸽子，就是偷空调外机的时候顺带顺了几盆盆栽走，然后那个28万的一盆，这个罪就犯大了。李网友在说的是低智商犯罪，那个悍匪不是张若昀，只是有点像那个演员叫宋雨禾。真的吗？我以为是张若昀呢。我会太强了嘛，年龄也相仿，演技谈吐那个台词都像的嘛。不是庆余年那个兄弟吗？哎呀，也太离奇了嘛。总之嘎，这儿有部电视剧叫低智商犯罪。那个所谓的低智商，就是两兄弟拿个锤锤去银行去梆梆梆的敲，敲开之后就要去偷里头的东西，抢东西，敲了半天发现边上的门其实没有关，旁边就进得去的。但是呢，就跟那么离奇和搞笑的一个那种桥段，但他在整个很严密的那种推理剧情剧、刑侦剧的大框架里头，要牵出来一个大案的那种感觉，整个埋伏的伏笔还是蛮多。谢谢我们的这位李网友哈，跟我纠错了哈，所以是因为叫李雨禾的一位新演员演的，不是庆余年那个张若昀。哎呀，我二货好强哦，演技也是拿得出手的嘎。这个推荐这个剧叫低智商犯罪。那个我们的这个李网友，你是不是有爱奇艺的会员？你个节目有啊？
1: 换个角度看新闻，直接好好爽啊！
0: 换个角度，世界好好爽。来，这儿说的世界好好耍。这两天呢，是这个美国总统特朗普来访问我们这边的，噶中美的友谊我们要深化深化。另外一个呢，是马上就有新闻说的是俄罗斯那边普京也正在筹备着要来进行访华。哦，世界人民都在我们来友谊啊，我们都是很厉害的了。这都是国家大政，噶我们看到正能量，高兴你高兴就是了。由此带出来呢，我们就是换个角度看新闻。这种国际大事，我们没得资格去评说呢。由此带出来的趣闻，美国这个国家说起来好像世界人民都那么关注，都还有一些冷知识。哎呀，二真二不真的啊，当趣闻听嘛。美国的冷知识你知不知道？美国的白宫为啥子是白的？对呀、啊，美国的白宫那是白的，在西北了吗？有部电影，美国电影叫《白宫沦陷》啊，美国的那个白宫叫炸了，不晓得在电影里炸了好多回，砰垮砰击，底下楼上头机枪扫砰啪。美国的白宫是在火烧过的，之所以叫白宫，原来不是刷的白墙子，原来是灰红色的这个砂岩建筑，是红宫。然后1814年美英发生战争，然后英军一路打入这个华盛顿，一把火给那烧了，烧了之后烧得黑黢黢的。战后为了重建，掩盖着火烧过之后黢黑黢黑那个痕迹，说干脆全部用那个石膏给刷一层，刷成白的浆子，白色的油漆跟它一刷，从此总统大厦就成了我们熟悉的白宫，对吧？这个算起来是这么一段历史，应该二正二假的可能是那么回事吧？嘎。美国的冷知识你不晓得，自由女神晓得是法国人送过去的噻，说最开始不是。

送给美国的，说是送给埃及，埃及人不要，说那整都整出来了，那就塞给美国。自由女神像是法国的一个雕塑家叫巴托尔迪，巴托尔迪老师最开始是送给埃及，埃及有个叫塞德岗，说你那儿扣我这个东西艺术多巴适的。但是埃及人呢，可能有点封建迷信呢，有点对女性啊什么，反正他们就说的是，我这儿都是埃及法老啊，讲我们就我们的文化，你摆个女的在这儿爪子是吧？就你们法国人讲浪漫的，反正总之对女的这个雕塑不接受，说当时正好碰到美国搞一辈子独立一百周年。这个雕塑家说那他们不要，因为送给美国嘛，稍微改了一下哦，送给美国。我不晓得这个事情是真还是假的，听个好耍嘛，哥。美国的冷知识你不晓得，美国有个大学叫哈佛大学，我儿和我初中一个同学读的哈佛大学，我现在最拽也就只拽到这个份上了。初中一个当年我们班一直霸占第一名的叫魏震那个同学，人家保送，哎不对，他是斯坦福，我想起来他玩，哎陈元那个，反正就是美国有个哈佛大学也拽嘛，虽然说我的同学没去读，但他仍然是拽的。哈佛大学的历史比整个美国的历史都还早，你晓得吧？哈佛大学的前身叫新市民学院，成立于1636年，而美国的独立宣言才发表在1776年，也就在英国殖民的那种氛围下面建立了这个新市民学院。后来的美国独立了之后嘛，再建起来，这个哈佛建校比美国整整早了140年，堪称是美国历史最悠久的高等那个学府。哦，还是整个样子啊，嘎，学习了。来，美国的冷知识就几个简单点一下了吧，听到这讲而不假的。美国没得法定的官方语言在内，因为他们至少在法国美国的这个联邦层面没有去确立一个国语，当然广泛的应用英语是这样子的。美国的阿拉斯加这个地方是花720美元买的，这个是真的，当年从这个还是沙俄时代的时候手里头买出来，因为那地方一毛不拔，当时还被嘲笑说瓜你买个那种一毛不拔的地方，那些后来挖出来黄金，挖出来石油。然后据说美国的可口可乐进入我们中国的时候名字翻译，最开始你猜是翻译的叫啥子，叫可豆肯辣，可豆肯辣。我说我就现在倒过来一下，可口可乐翻译叫可豆肯辣，其实还真的有点贴切。你想我们中国人就喝白开水喝惯了，突然喝一个那个水水里头冒泡泡嘴巴里头麻酥酥的，叫可豆肯辣。但是那都是听着名字就不好卖噻，嘎。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2: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3: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4: 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
5: 人民需要啥子车，大众就造啥子车，所以 IDERA9X 它来了。上汽大众增程式旗舰 SUV IDERA9X， 5米2车身，3米轴距，综合续航超1600公里，6座布局，冰箱、彩电、大沙发，家庭商用都可行。首任车主还享整车终身质保，更有10大购车权益限时享。即日起还可预约上门试驾服务，详询上汽大众内江合众 4S 店，热线620-1111。
6: 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小岗方言，能不能接到摆得起？啊，我们的枪械师老师又发了一个语音过来了，你看嘛，多谢哈，大家多发语音。
7: 刚哥，刚哥，那个你可以用电视回看，因为它都播到后面了，然后你一天回看个2、3集、30集。
6: 对的，对的。
7: 广告还可以快进。
6: 哦，他再给我补充一下，一个是在电视上面，江苏台啊，还是浙江台也在播这个《地质上犯罪》，就有的看。二一个呢，就是刚才我说看广告呢，用他这套方法用回看的话，连广告你就跳过了。不，我是想表示广告是好东西，我爱广告，我是广告刚，我喜欢广告，我们是打广告的人。二一个呢，在看电视剧的时候，中间看广告，真的你眼睛可以休息一下。我觉得现在网络上面要啥子一滴都一直看个饱，这个事情不是好事。爷爷老师说的推荐说，刚哥去看红果短剧那个 APP 有没得，都是免费的。也谢谢了，多了一个信息了吧，嘎。总之感谢大家那些互动哈，都拿起移动多在我们互动，巴适了。
8: 好好爽，好好爽，会耍研究生，一起开会吧。
6: 来嘛来，会耍研究生，一起开会了。欢迎各位收听FM105.6成都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小岗方言。来，今天呢，我们再跟大家讲到一个健康的话题，请来的是我们的新朋友。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呢，是我们的成都新华医院骨科的刘江川主任。刘主任您好。刘主任，麻烦你可能话筒稍微拉近一点，你就当想成是唱卡拉 OK， 我们这是个低迷话筒。二一个呢，起到这个话题呢，两个源头，一个是本身像我们的听众现在流行去徒步啊、健身啊、运动啊，嘎，其实是一个多好的一个习惯。但有一些运动反而整翻了，我们听众里头就有那种把脚杆整着了的啊。包括我其实前段时间去徒步，就还把腰眼闪到了，我都难受了好久。二一个呢，是前两天听朋友聊的，说就在我们成都新华医院这儿还来了一个，特别有点新闻感觉的一位来自于鳕鱼高原的一个患者，说膝盖是弯曲打不直的。反正总之，关于这个骨科的一个健康，今天来了专家老师了，我觉得大家想要自己问的，自己家里边老人家、别人都可以接到我们刘主任来我们节目当嘉宾了，一起免费的好好咨询的。刘主任你好，我不好意思，我习惯了哔哔哔的跟你说。刘主任你打个招呼。刘主任你好，
9: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6: 啊，
9: 我是新华医院骨科的主任刘江川。很高兴今天来到了咱们 FM 105.6，就和大家聊一聊关于大家平时生活中刚刚主持人提到的骨骼健康方面的一些问题。
6: 对对对对，这个骨头这个问题，伤筋动骨就说是100天，
9: 对，
6: 只要要么骨头没得问题，一旦有问题的，真的是很大的一个事情。像刘主任刚才我提到那个，就是我们新华骨科说报道来了一个鳕鱼高原的一个患者，膝盖是弯曲的，我们也太理解。
9: 这个是这样的，其实在咱们川西高原的少数民族里面，这种膝盖打不直的情况哈，是非常非常常见的。我们医学上叫一个骨关节炎，但是我们老百姓呢可能叫它一个罗圈腿。这种走路的话，它就是一瘸一拐的，它走路就有点恼火。其实它不是天生的骨头有啥子问题，
6: 是
9: 它其实主要是高原的一个环境和他们高原少数民族的一些生活习惯造成的。高原的一个，第一个是他们山路的一个崎岖，常年的负重，然后他们走路的时候重心可能要往内侧扣，然后膝盖的话磨损的就比较严重。第二，他们的生活习惯上呢，习惯了蹲得很久，然后盘腿，然后他们耕作的时候呢，比如他们经常蹲下来捡牛粪啊，蹲下来做 劳动啊，膝关节的负重又特别大，
0: 哦，
9: 就像我们经常用的弹簧一样，它有可能就是经常压缩的太厉害了，
0: 嗯，
9: 它就弹不回来了。第三呢，高原的天气又特别冷，血液循环就稍微差了一点，一旦损伤了，修复的能力就比较差。这种在我们医学上呢，我们就叫一个膝关节的畸形屈曲挛缩，
0: 嗯，
9: 这针对。

0: 症了，那么就做一个表面的膝关节人工置换，就相当于把墙重新给你打了，重新给你换一个新的墙，然后就让你慎重的话可能就会更合理一点，就像我们之前来自雪域的一个高原的朋友，他手术过后的第二天我们就能够下地活动了。
1: 第二天？
0: 对的，我们现在都是基本上第二天就能够下地活动，然后把腿就能打直了，然后基本上就是可以正常的一个行走了。
1: 哇塞，我这个东西你勾起我好多疑问了，一个是原来比较罗圈头的这个呢，我们更多在生活当中比较小娃娃可能甚至拿这个事情去不尊重人家，跟人家去歪好，其实对于一个人比较娃娃期间成长的自信心都有影响。第二呢，都觉得这是天生的，没有想到是，而且按照这个患者这个逻辑，他应该是到好大年纪了，这个真的还可逆吗？
0: 不能急了，他一般是因为他是长时间的这种负重，比如说他爬山长时间蹲，他那个膝关节的负荷就特别大，一旦产生了一个重度的膝骨关节炎，那我们就只能通过一些手术的调整或者康复的治疗。他一旦那个软骨磨损了，因为他们高原那个天气又比较寒冷
1: 综合原因嘛，
0: 然后他那个骨关节炎的形状就比较重，可能后面到最后的话可能就只能通过手术才能解决这个问题了。
1: 那你说他这个第二天就可以下床走地了，他是做了哪样的矫正呢？
0: 我们就是做了一个表面的一个膝关节的置换，就是把以前他那种受损的骨头给他磨掉，然后换了一个很光滑的我们人工的一个，
1: 我去，
0: 然后就让他很光滑的进行一些磨损，进行一些活动的哈，可以达到基本上达到一个正常的水平。
1: 科技都这么发达了，
0: 现在这个关节置换是一个非常非常
1: 成熟的那个，
0: 非常非常成熟的一个技术了。
1: 像那个还不一定是小娃娃，就是他这个一个成年人，好多年的一个形成的
0: 累计
1: 都是可以调整的。
0: 对，都是可以调整的。
1: 你说那个手术叫包膝手术吗？包膝手术。
0: 我们如果是早期的话，如果你没达到，就是因为我们不可能一来就跟病人把这个膝关节换掉噻。
1: 那个是比较严重的了才会用换，
0: 需要换掉。如果是早期的话，不是严重的，就相当于你们家的梁那个受力稍微弯了一点，我们就给你扳正就完了。通过一些轻微的处理给你扳正，然后让你的受力比较正的话，对你的磨损就会稍微减少一点。但是因为有些人他生活习惯不好，比如说像你经常去做深蹲这种动作。负荷就稍微大一点，
1: 就又会掰过去。
0: 比如说，就像你这样去爬山
1: 就还是
0: 比较伤膝。比如说，你像你经常去骑自行车这种，特别的伤膝。
1: 所以这个真跟大家有关系，就是大家运动健身只是好事情好习惯，它至少有个度，
0: 不能过度了。
1: 而且还有就是你本身出来那一场，如果就刚才说我们生活当中还有点不尊重的说螺旋腿，或者说就刚才说这个膝盖这种疾病，如果你都已经出现这个状况了，你还去深蹲，还去爬山，还是骑自行车，就有点错误了。
0: 对，从这种情况下还是建议大家，比如说是可以去游泳
1: 换个运动，
0: 游泳啊，因为它对膝关节的负重可能稍微少一点，或者就是说慢走嘛，你不一定非要去跑步啊，非要去负重，慢走啊，这种可能会对于健康可能会稍微更好一点。
1: 对于各种运动，用个雨露均沾的均衡的对身体进行健康健身，
0: 不是说一定要把膝关节的力量做到，我非要去练一个什么出来。
1: 对，你专盯到一个地方练，把这个地方反而练乖了。
0: 对对对，
1: 不管是从美观，从健康，有很多体态自信。
0: 对的对的。
1: 那包括像刚才说的这种手术之后，这个患者比如家属照顾起来。是不是会很慢？因为刚才说他膝盖都换了。
0: 这种的话是这样子的，因为很多骨科手术过后患者他本人的行动不是很方便，但是有些因为现在是老龄社会，后期家属又特别忙，家属又要上班又要陪护，确实有点困难。所以我们医院呢现在就推出了一个无陪护的惠民服务。啥子叫无陪护的惠民服务呢？就是由我们专业的护士和护工团队全程负责患者的住宿期间的一些生活福利，包括吃饭呀、洗漱呀、翻身啊，指导患者康复啊，就是全部由我们专业的护士和护工团队来完成，家属就不用24小时守在床旁了。这项服务尤其对着刚刚我们说的这种术后需要长期康复的患者，既减轻了家庭的负担，又能让患者得到更专业的照顾。
1: 这个还真是，像平常这么介绍，这儿在说的是家头老人家住院，其实好多其他像这种动不动伤筋动骨几百天的这种，其实都普遍需要长期有人守着，
0: 因为我们骨科像你刚刚说一样，伤筋动骨一百天，他动不动就是几个月，那你一个人在院头又不方便，
1: 一家人都没守住，
0: 但是你又不可能让一个人再让一个人去照顾他，这个就有点不合理。所以说我们医院就推出了一个服务，就是由我们的护士和护工团队负责这个生病住院患者的一些 行生存。

0: 照料，像吃饭啊这些、都可以帮助到他，
1: 非常巴适，
0: 就可以解决患者一些家庭的实际的一些困难。
1: 对的对的，哎，这个真的很巴适。包括我们在微信公众号楼号刚刚好，大家回复新华医院几个字，我们就可以把相应的联系方式弹给大家。成都新华医院就咱们的成华区，大家呢其实也就已经可以选。对于尤其比如长期需要住院的，包括刚才老人家要那种的，都是其实不多不错的一个安排。而回到说刚才那个膝盖这个问题啊，因为刚才说老人家膝这个膝盖，我现在身边都有，像妈有时候都会劝我说下楼梯注意点喽，你要晓得你好多岁了。我说妈，这个该我劝你的，你劝我。但他就大概就有那个体会，有一种说法就是说膝盖是要深度点用啊，啥子是不是有种锻炼狠了要着吗？还是说少多用还是少用才好？
0: 对的，主持人这个问题就问得非常好。我们在门诊的时候就经常遇到这种问题。嗯，举个例子嘛，比如说膝盖就像门上的活页一样，你长期不使用，它那个活页它叫生锈啊。但是你一直反复用，哎，活页又坏得快，
1: 磨鱼了。
0: 所以说是。我们不能说过度用，也不能不用，然后合理的使用才是。我们要把以前的省着用变成聪明的用。啥子叫省着用呢？省着用不是等于你完全不动，而完全不动的话，后果其实也不好。因为我们活动的过程中，关节会分泌滑液，分泌滑液的话会对关节进行刺激，其实对关节是一个保护。你长期不动，反而会加速肌肉的萎缩，让膝关节更不稳。正确的做法，我们应该是，只要你膝关节不得弹响啊，不酸不痛啊，不肿啊，这种你就正常的走路啊，甚至骑自行车问题都不大。但是如果你上下楼梯都有点痛了，那么走平路还可以呢，就说明你的软骨磨损的不是很厉害，有一点磨损了。这个时候我们就建议少爬楼梯，少下蹲，像刚刚说的一样，你就少去跑步，你可以多做点游泳啊，这种动作。特别是我们现在很多国家提出了一个体重管理，现在很多超重的朋友，其实体重越重，对膝关节的负荷就其实就越大。所以说我现在在建议我们体重超标的朋友，哪怕你减于5斤肉，其实对你的膝关节负荷都会少很多呀。
1: 对啊，你的体重都是膝关节在上班顶起的。
0: 就是，所以说我们体重超标的朋友还是要适当控制自己的体重，可能会大家的膝关节保护会更好一点。
1: 那所以说这膝关节的这个健康，就简单我就看到有三类人了。第一类人就是本身你体重偏重的人，可能就要对这个事情有重视。
0: 对，你跟体重要稍微控制。
1: 第二类是运动高密度的爱好者，像跑马拉松那帮啊，爱爬山的不得了的，可能就要啷个又有个分水岭，就注意到我已经正翻山了，不能。
0: 有啊，就比如说是，如果你爬山的时候，都明显感觉到膝关节比较疼痛了。你爬，比如说你以前一口气可以爬100米，现在你一口气只能爬20米，
1: 就应该是一个关注的信号了。
0: 对的，这个就是说你，因为你说你看很多人爬山跑马拉松，他们都必须要带个护膝。
1: 啊，对，
0: 因为他爱好嘛，他又舍不得这份爱好，然后就。
2: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0: 因为原来你不要跑步的就有那种我要用坚强的意志扛过去，我走不动了我要横着走，感觉要锻炼好，但是你已经超过了他生理肌肉层面了骨骼层面的极限了，其实就在锻炼起反作用了。
1: 对的对的，完全没得必要自己先硬上
0: 啊，
1: 咱们还是要适当的保护，运动过度肯定是对大家
0: 不好的，
1: 是非常不好的一个事情。
0: 哦，老人家呢就是年龄到那个情况了，你的有一个极限。
1: 对的对的，每个人的器官它都有个运动的极限，你不能超过了，超过了过后你就会出现关节的蜕变，然后过后就可能出现我们刚刚说的一些螺旋腿的情况，
0: 哦，
1: 可能就需要手术，
0: 就更出其他问题。哦，那这种其实不能简单的定义，比如说跑步伤不伤膝盖了，嘎？
1: 嗯，不能，这个不是简单的定义。说我们是还是建议大家能只要姿势对，我们是建议大家能够跑步的，但是呢不能够跑得太多了，我们可以小步幅高频率，不要去迈大步子，那样冲击力更大。

0: 的步伐小一点，频率快一点，落地更轻一点，这样子对膝关节的话可能会好一些。然后另外说到跑步的话，我要提醒大家一下，我们跑完步过后千万不要马上就坐下来喝冰水啊，喝冰可乐啊，因为大家我晓得大家跑了过后
1: 爽热，
0: 马上喝一口冰可乐是多么爽的一件事情，但是喝冰水的话其实对血管是有刺激的，这样子会更加重肌肉的一个僵硬和酸痛。其实正确的做法的话，我们应该是跑下的过后慢走个几分钟
1: 啊，缓冲
0: 哦，然后喝点常温水，慢慢的恢复，不要大口大口的猛灌，这样子的话你胃也受不了。
1: 哎呀，反正看似是一趟健康的一个行程安排，其实多出来了好多健康的负面的东西，是吧？就不得不尝试。
0: 过多的运动的话，就是会大家其实造成不必要的负担，但是一个合理的运动，就是对大家说是很比较好的。
1: 那刚才那个你说跑小碎步那样跑法，我想起来，好像竞走是不是就比跑步更科学？
0: 竞走的话，关键是你那个频率又太高了嘛。
1: 高了嘛，我感觉屁股歪扭一扭，扭一扭的那种。
0: 他那个主要是对胯有影响，他对其他的影响。
1: 哦。
0: 说膝关节嘛，他是对其他的有影响。
1: 对其他又整怪了嘎。
0: 就是我们就是慢走，我们就稍微的慢走，比如说是你步伐小一点，然后频率稍微快一点，就是比走路稍微快一点，但是达不到你那种跑步的程度，其实是好一点。就是我们大家动作小一点，不得比较高的动，幅度比较高的太大了。
1: 反正确实，你看新闻说。其实有好多专业运动员寿命不长，
0: 对他们就是运动过
1: 哦，包括老了之后一身的伤痛啊，拿金牌的，就我采访过好多冠军，
0: 是
1: 采访的其实还是都挺帅的。
0: 就是体育搞体育的，还是对身体还是是一个非常的，确实很不容易一个事情。
1: 那刚我们就把膝盖这事情就聊到这儿嘛，噶，我们再聊一个我们听众普遍会遇到的，就是关于颈号脖子，因为一个是办公一族居多，开车其实脖子也是有个姿势，还有的钱主要刷手机，
0: 对的对，
1: 噶脖子强。我有时候像我刚才忘了我的脖子那儿坑儿的一声，这种是他到哪种程度是需要到医院去找医生查一下的地步吗？
0: 其实这种单纯的卡响它不一定是病，就像我们经常捏手指一样，要么经常手指都可以捏响，这个其实它是关节里面的滑液溶解的气体，然后在你活动的时候它把那个产生的气泡全部挤出来、
1: 是气体的声音，
0: 这个属于生理性的正常弹响，不得啥子大事。但是我们如果出现啥子情况，我们就要去看病了呢。如果你低头低得特别多，还有伴有颈部的一个活动的一个受限，然后出现手的疼痛，手的特别是手的麻木，那就要注意了，这种就必须要到医院头去看病了。特别是现在我们长期职场工作的时候，工作压力又特别大，坐的时间又特别长，就是埋头的时候是特别时间的特别久。像你刚说你埋头的时间久，我跟大家说个数据嘛，根据我们现在的统计，当你低头60度的时候
1: 啊，
0: 脖子上的负重相当于接近60斤，
1: 60斤
0: 是个啥子概念？就相当于一个7-8岁的小孩坐在你脖子上。你想看你一天一直埋脊，就相当于你一天一直坐一个7-8岁小孩在你肩在你的那个颈子上坐起，你觉得那个肯定是比较，
1: 想起来就累，
0: 手里是一个比较不可思议的事情。然后我们平时要做啥子动作来缓解呢？就是我们眼睛视线还是要保持平齐，视线还是要平视前方，不能够把低头
1: 姿态
0: 不能把低头低得太准了。但是有些电脑我们确实比较矮，我们人坐的比较高，我们咋办呢？我们就买个支架把电脑垫
1: 高一些
0: 反正就是想办法让我们眼睛能够平视前方，然后每隔半小时呢，我们就站起来活动一下，做一个颈部的后伸的抗阻的一个锻炼。这个锻炼咋个做呢？我们双手交叉托在后脑上向后仰
1: 你要挨到话筒一点吗？
0: 头后仰，不好意思啊，就是头向后仰过后，手就往前推，然后感觉的话就是你两方面在
1: 对抗
0: 在较劲，这样子的话就会激活肌肉的一个深部肌群，每次坚持一个5秒钟左右，重复个5-6次，每天做个2-3组，这样子的话对大家的颈号可能会更好一些。
1: 哎，我觉得我都有点叫什么颈肩综合症啊，肩周炎啊那种啊，就肩膀酸酸胀胀的，
0: 就是经常低头嘛。
1: 啊，
0: 你想嘛，你每天坐一个人在你颈号上，拿人拿手。
1: 你就比如讲，那是你看到我这个电台做这个节目，这个话筒在前头支持，我要拿手机搞那些调音台的推闸那些，不注意，人就抓起脑壳了。
0: 对的，所以说我们
1: 这个电台就该给我报销，我跟你说。
0: 所以说第二方法就是我们在活动的时候，我们就下来做一些颈肩操，做一些抗阻的训练，会帮助大家缓解一下这个肌肉的一个疲劳。
1: 但我看到有些比较太夸张，我说甩手。
0: 那个是肩周炎嘛？对，肩周炎的一个活动，它也是一个肩部的一个肌肉的一个粘。

0: 年嘛，三年过后他通过把膀子甩起来，他也是一个把
1: 那就是有用的，
0: 有用的，对不对？他这个是针对建筑烟有用，但是针对其他的他不一定有用了。首先你要明确你是不是建筑烟，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1: 不是肩膀痛就是建筑烟吗？
0: 那当然不是这样子。肩膀痛的话有大概哈，一般有两种情况，一种就是我们常说的建筑烟，这种就是你刚刚说的那种，我们在公园头大家要经常甩，经常甩，甩了过后这种把里面的烟尘活动开就可以了。当然还有一种，就我们是不能够甩的，我们不能甩，我们可能还要自动，这种叫间锈损伤。啥子叫间锈损伤呢？它就属于一个基建的一个撕裂，就相当于你那个皮筋一样，你扯多了过，你越扯它就越坏，扯坏了过你反而就动不到了。这种我们就不能够去扯它，反而要保护它。
1: 哦，那这东西还是分人，因为你看网上有那种说中国的老年人健身的时候感觉是诸神黄昏呢，大爷太婆都是拿出绝活来，然后其中有一种夸张的这种我就问到这里了，就是又拿那个脖子来在公园里头整个都像吊一样的挂在那个下巴底下来，
0: 对对，
1: 然后整个人的体重就在上面坠到那么子转，像吊了一个葫芦娃一样的，这种我总觉得不对嘎。
0: 这种是这样子，它其实本质它就是做一个颈椎的牵引。我们举一个例子，就像你吊单杠一样，吊单杠一样，你其实就是在吊腰椎嘛。但是它这个进步的话，就相当于在做一个颈椎的牵引。但是他们在做的稍微有点过激。我们医院头呢，我们都是人平躺，然后做一个牵引。他们是人立起，这样子让整个自己的重量来做牵引。这样子的话，就是颈椎如果牵的不适当的话，是很容易牵出事的。
1: 冯哥觉得那个看着都有点吓人。
0: 风险稍微高了一点。
1: 我有一。妻子是坠在那儿，他要旋转，他要形成离心力。
0: 这种的话，就是我建议大家还是在医院里面去找正规的机构做一个适当的牵引，不能自己在那里乱牵，因为牵引过度的话，还是有可能会造成一些损伤。
1: 反正有点吓人，我看到有那种就把脖子上吊的挂在那儿，然后四手四脚的凌空那样子舞转。
0: 对对，他们这种就是颈椎不舒服嘛，他进行颈部的一点点抗力，一点点牵引。但这种呢，我们还是建议到正规的地方做一些正规的牵引，不要自己瞎搞乱搞，搞出事了很麻烦的。
1: 大家好，这是陈和华改话说到我们刘老师这边是成都新华医院，就在我们的成华区双桥路180号。大家真的这个健康方面呢，好多要咨询的啊，包括老人家住院需要有人帮他看法，他们这套真的还真的多巴适的。最后再说一个关于骨质疏松的问题嘛，因为其实现在都不光是老年人说到骨质疏松，像年轻人喝的咖啡都要说，吃的喝的可乐都要说，是不是好像会导致你的骨密度降低啊，会老了走骨质疏松，这些传言多少真多少假？
0: 现在是这样子的，就是现在我们进入老龄社会，然后特别是女性，在绝经期过后，因为雌激素的分泌的减少，它就会促进骨流失，促进骨流失的话，咱们的骨质疏松的比例就会越来越高。然后这儿呢，我跟大家提个醒，因为很多人喜欢喝骨头汤来补骨头，
1: 这个有问题吗？
0: 骨头汤的其实的主要成分是一个脂肪、嘌呤和胆固醇，钙含量其实是非常低的
1: 啊。
0: 我们喝骨头汤除了可以长胖、得痛风、得高血脂、高胆固醇以外，好像起不到补骨头的作用。
1: 我祖祖辈辈看到的，但是我晓得骨头汤嘌呤重，是基本上中年男性都晓得尿酸那个要不得。是，但是我一直以为我那付出尿酸的代价嘛，再啷个我补了点钙的噻，是钙没有补进去吗？
0: 钙含量是微乎其微，它的主要成分还是脂肪和胆固醇。
1: 那这个就真白。
0: 所以说，我们还是通常建议大家，就是我们食物中哈，还是牛奶啊这一类的钙含量多一点。然后，如果你要补钙的话，牛奶其实是一个比较好的。
1: 牛奶噶，只要你不要吃牛奶，来什么乳糖不耐受那些，牛奶是个对的。
0: 对。
1: 好像我听说的啥子白菜呀，有些蔬菜里头钙含量都不低。
0: 对的，有些深色蔬菜里面的钙含量会稍微高一点。
1: 哎呀，巴适。今天感谢我们刘主任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这个你看谈笑风。人之间普及了好多知识，纠正了好多误区。大家平常是要找刘主任，刘主任也是在一线在坐诊的哈。
0: 对的，对的。我在新华医院星期二坐诊。关于
1: 刘主任，直接就刚才们说的这个地址，就在我们的成华区叫啥子路呢？我一哈把这地址翻到哪儿去了？来，
0: 双桥路
1: 啊，双桥路180号，嘎。
0: 是的，
1: 大家直接到那儿去，电话也可以咨询个6021-2019，6021-2019，然后呢挂我们这个刘主任的号也可以的，挂其他的号也可以的，健康跟你好好的呵护起来。再次感谢我们的刘主任哈。
0: 然后补充一句，
1: 补充一句，
0: 我们挂号，我们医院是惠民的，我们挂号是免费的。

0: 费的，我还有这个哦，
1: 还可以来咨询。
0: 朋友们哈，这都是健康的福利哈，这是老龄化社会的时候我们医院的一个担当哈。感谢我们的成都新华医院，感谢我们刘主任，谢谢谢谢，好的，谢谢谢谢。好了，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此结束了。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内乡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人民需要啥子车，大众就造啥子车。所以 ID ERA 9X 它来了，上汽大众增程式旗舰 SUV ID ERA 9X， 5.2米车身，3米轴距，综合续航超1600公里，六座布局，冰箱、彩电、大沙发，家庭商用都可行。首任车主还想整车终身质保，更有10大购车权益限时享，即日起还可预约上门试驾服务。详询上汽大众内江合众 4S 店，热线6201111。

0: 临时呢下午3:03升级前的各位听众，您现在锁定到的频率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体坛风云。各位好，我是然哥。
1: 各位好，我是非凡。
0: 就在我们上节目的同时啊，我们刚刚得到了一个消息啊，那就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已经获得了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版权了。
1: 是的，今年的国际足联世界杯美加墨世界杯将会在北京时间6月12号到7月20号，在美国、加拿大还有墨西哥三国联合来举办，也是历史上第一次由三个国家共同承办赛事，首次启用48支球队全新的赛制，共同要上演104场的精彩对决。
0: 也就是说在今年夏天啊，我们一直担心的一个事情啊，就是能不能在央视上啊看到我们熟悉的世界杯的画面啊。现在呢当然啊，这个问题应该是已经有了确切的答案。
1: 是的，我们也探讨了大概一个星期哈，终于在这周的最后一个工作日得到了想要的答案了，但是具体的谈判的数字咱还是不太清楚哈。
0: 我觉得可能不一定会公布吧。
1: 有可能啊，但是根据之前得到的一些消息表示，可能这次央视和国际足联谈判的也许会是2届世界杯的打包价格。那这个价格的话可能要比央视之前报的6000到8000万美元可能会稍微的高一些，个人猜测可能应该是在国际足联1届世界杯1.2到1.5亿的那个报价差不多哈。
0: 再来关注一下其他赛场的消息。西甲方面呢，第36轮皇家马德里是在自己的主场迎战了皇家奥维耶多啊，在上半场的比赛当中呢是贡萨洛啊破门，一边再战之后呢是比尔达是错失了一次良机，姆巴佩助攻贝林厄姆替补建功，最终呢皇马是2-0战胜了奥维耶多。在积分榜方面呢，皇马现在是积80分还是位居第二位，而奥维耶多呢则是积29分啊，是在联赛当中垫底。
1: 再来关注一下英超方面，北京时间5月14号，英超官方公布了2025-26赛季英超联赛最佳球员评选的候选名单，包括布鲁诺·费尔南德斯在内的8名杰出选手入围，而凭借长期领跑联赛的优异表现，阿森纳共有3人入选，占到总人数的一小半。其中呢，门将拉亚已经预定蝉联英超的金手套，中卫加布里埃尔则是后防的定海神针，赖斯更堪称是本赛季英超表现最全能的中场球员。
0: 而在阿森纳之外呢，仍在与枪手争夺联赛冠军的曼城啊，也有2个人入选，26球位列射手榜第一的哈兰德毫无悬念的进入到了名单当中，16球的塞梅尼奥啊同样是在列，只是后者前半程呢是效力于伯恩茅斯啊，是在今年的冬窗才加盟蓝月的啊，暂时射手榜第二的迪亚哥呢也是位列其中。这位布伦特福德的前锋这个赛季已经是打进了22个进球，数据也是相当的惊艳啊。
1: 而吉布斯怀特则是所有候选人当中所在球队联赛排名最低的，诺丁汉森林一度有降级的危险啊，直到不久前才奋起直追提前保级。至于曼联的大和毕费，他此前已被英格兰足球记者协会评为本季的英超最佳球员，他19次助攻笑傲联盟，且有希望打破单季的20次助攻的联赛记录。
0: 在这样一个名单公布之后呢，直到当地时间的5月18号的12点为止，球迷呢都可以前往官网

0: 为自己支持的球星去投票啊，而球迷投票的结果呢，将和专家小组的投票结果合并啊，最终呢决出获胜者。足球方面，再来说到巴西足协官方宣布，66岁的主帅安切洛蒂与巴西队续约到2030年，合同满时呢，安切洛蒂将年满70岁。安切洛蒂是2025年5月正式的出任巴西国家队的主教练，执教的一年间呢，他率领桑巴军团出战10场比赛，取得5胜2平3负的战绩，球队打进18球，丢了8个球。世界杯方面的消息，在周四啊，也就是昨天，法国国家队呢也公布了世界杯的26人大名单啊，姆巴佩、登贝莱、奥利塞还有杜埃啊，这些我们熟悉的名字呢都是悉数入选。而在上届世界杯决赛当中，射失了单刀的穆阿尼啊，不幸落选，取代他的呢是水晶宫的前锋马特塔。这个赛季在皇马表现糟糕的卡马温加啊，也是落选了名单啊。效力于罗马的科内啊，则是入选。此外，在巴黎沦为2号门将的舍瓦利耶啊，也是没有能够坐上开往美加墨的专机。
1: 德尚在新闻发布会上强调，这是一支球队，不一定是26名最好的球员，关键在于平衡以及球队如何团结。协作，在这份名单当中，朗斯门将里塞是唯一此前没有代表过法国队出场的球员，而卢卡斯、埃尔南德斯、坎特、姆巴佩和登贝莱则是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冠军成员当中仅剩的4名球员。
0: 法国呢是在世界杯当中被分在爱组啊，将在小组赛阶段先后迎战塞内加尔、伊拉克和挪威啊，这个出线的难度肯定是不是很大啊。这个法国队呢在这届世界杯当中啊，也由于他们的这个豪华的进攻线啊，被认为是夺冠的热门啊。
1: 是的，看有没有机会卫冕啊，也不算卫冕了，就再度夺得世界杯哈。在26人的名单当中啊，门将方面来和大家公布一下，分别是来自AC 米兰的麦尼昂，来自雷恩的桑巴，还有来自朗斯的里塞。
0: 后卫呢是埃弗顿的迪涅、切尔西的古斯托，还有巴黎圣日耳曼的卢卡斯·费尔南德斯，以及利亚德新月的埃尔南德斯，利物浦的科纳特，还有巴塞罗那的孔德，水晶宫的拉克鲁瓦，阿森纳的萨利巴，以及拜仁慕尼黑的于帕梅卡诺。
1: 另外中场方面，来自费内巴切的坎特，罗马的科内， AC 米兰的拉比，还有皇马的楚阿梅尼，以及巴黎圣日耳曼的埃梅里。
0: 前锋线的人数和这个星光啊就非常的璀璨了啊，这个摩纳哥的阿克利乌舍，以及巴黎圣日耳曼的巴尔克拉，以及曼城的谢尔基，巴黎圣日耳曼的登贝莱，还有巴黎圣日耳曼的杜埃，水晶宫的马特塔，皇家马德里的姆巴佩，拜仁慕尼黑的奥利塞，以及国际米兰的图拉姆。
1: 再来关注一下 U17 女足，在昨天晚上的7点半，2026亚足联 U17 女足亚洲杯的半决赛，中国 U17 女足对阵上届 U17 女足世界杯的冠军朝鲜。上半场呢，朝鲜队5分钟连进2球，随后中国队扳回1球。下半场呢，刘禹锡再度破门，把比分扳平。朝鲜队的于正香上演帽子戏法，最终呢，中国 U17 女足2-4不敌朝鲜 U17 女足，止步4强，那朝鲜将会在决赛对阵日本。
0: 说完足球，再来关注一下 NBA 方面的消息。NBA 官方出具了昨天骑士和活塞天王山大战的裁判报告啊，报告表示呢，昨天常规时间最后的时刻，奥塞尔将球从米切尔手中给拍掉啊，随后呢，奥塞尔和阿伦合规的冲向了同一个地点去争抢球权，两个人在轻微对抗之下呢，其实是都失去了平衡。裁判不吹哨是一次正确的不吹哨，其余所有的判罚呢都是正确的，而且没有漏判。
1: 再来关注一下女篮方面的消息。根据最新消息，前中国女篮功勋伍昕慈在5月12号去世，享年87岁。可能一些老球迷哈会记得这位前辈，在球员时期呢，他多次入选了中国女篮国青队，还有中国女篮的国家队。
0: 退役之后呢，他其实依然活跃在篮球赛场，担任过八一女篮的主教练，还培养了像郑海霞、郑薇、展淑平、李欣、隋菲菲、苗丽杰、陈楠、陈月芳等多位女篮国手。这么多的优秀

0: 受女篮运动员其实都是受过伍昕慈指导的悉心教导的，很多中国女篮的名宿也都是舞蹈带出来的。
1: 而曾经呢，中国女篮获得的好成绩也离不开伍昕慈指导的贡献，可以说啊，她是中国女篮的功勋。而八一女篮在伍昕慈的指导带领下，三次夺得全运会女篮冠军，八次获得全国女篮联赛的冠军。
0: 再关注到男篮，中国男篮的官方宣布，李延哲还有伊利弗拉提、诺和坦尔、赵伯清啊，这三名队员呢是离队了。在4月27号，中国男篮官方给出了一个集训的大名单。时间过去了不到三周的时间啊，由于队伍的需要，迎来了一次调整的机会。这次集训的球员呢，主要是没有进季后赛球队当中去选的。随后呢，联赛的季后赛的结束啊，可能还会有一大批的球员会陆续的进入到国家队当中。
1: 这一批入选的中国男篮集训队的19位球员，除了赵维伦还有王俊杰两位海外球员都去了国家队报道，那这些球员绝大部分都是训练一段时间，不会入选最终的12人大名单。像是赵睿、胡明轩、高诗妍、赵继伟、程帅鹏，还有朱俊龙、张振林、胡金秋、周琦这些打季后赛的球员，再加上杨汉森还有于家豪，可才会是12人大名单最有力的竞争者。
0: 再来关注网球方面的消息，北京时间的5月15号，也就是今天的凌晨 ，ATP 1000罗马大师赛男单四分之一决赛啊，上演了一场惊心动魄的逆转好戏。前赛会冠军梅德韦德夫啊，在面对幸运落败者兰达卢塞的时候，在首盘脆败的情况之下啊，首盘是1-6啊，但是呢，后面两盘是6-4、7-5逆转获胜，时隔3年重返罗马大师赛的4强，并且呢，在半决赛要迎战强敌辛纳。
1: 这场比赛一开局，梅德韦杰夫状态比较低迷，被西班牙新星兰达卢塞全面压制，1-6速败。第二盘呢，他加强发球节奏变化，还有往前衔接，以6-4扳回一盘。决胜盘呢，两个人交替爆发，而他呢，在三次错失赛点后，终于把握住第四个赛点，以7-5锁定胜局，完成逆转。
0: 其实这场比赛对他来说呢，意义还是非常重大的啊！不仅让他是时隔3年重返罗马大师赛的4强，同时呢，也在职业生涯第18次跻身到大师赛的半决赛，并且在红土赛场啊，已经累计斩获了50场胜利。接下来的半决赛，梅德韦杰夫呢将挑战头号种子辛纳。两个人过往的交手记录呢，辛纳是9-7领先。这个赛季呢，印第安维尔斯决赛，辛纳是刚刚击败过梅德韦杰夫啊。这一番呢，在红土上再战，梅德韦杰夫也是渴望复仇，辛纳呢则是力求延续对其的压制优势。

0: 好花好公益，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1: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垃圾分类头，环境每十分，楼道常畅通，安全

0: 欢迎收听体坛风云，第一时间速览24小时赛事新闻，体坛快讯。
1: 欢迎继续回到

0: 体坛风云，体坛快讯的节目当中啊，为大家分享一下关于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拿下了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转播权的这样一个消息啊。其实这个消息最开始呢是这个直播吧啊爆出来的，他只说是独家曝光拿下了这样一个转播权。后来呢，有一些主流媒体呢也都陆续跟进发布了这样一个消息。
1: 嗯，
0: 在微博上呢是韩乔生啊分享了一个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一个邀请函啊，这个也是再一次印证了这个消息的准确性啊。这个邀请函当中呢说到5月17号的下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会在北京举办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融媒体转播服务方案的一个发布活动，届时呢，总台的领导也会出席啊，包括青少节目中心啊、视听新媒体中心，还有总经理室等等部门呢，也都会重磅去发布赛事转播报道的计划。嗯，那么这个问题呢，应该是没有什么太大的悬念了。现在唯一的悬念呢，就是这个版权费到底是给了多少呢？
1: 对，目前看到的一些可能自媒体朋友发的啊，版权费是在单届1.1亿美金左右，但目前官方还没有发布具体的版权费落实到了哪个数字。
0: 其实1.1亿美元这个价格呢，应该是跟之前曝光的国际足联在央视跟他还价之后啊，把这个价格降到1.2亿到1.5亿美元之间，应该是还是比较符合的啊，比国际足联的心理价位1.2亿最低价位嘛还低了一点点，但是比央视最开始这个报出来的6000到8000美元的价格还是高了不少啊。
1: 对，
0: 如果是以这个6000美元的最低的心理价位的话，这个1.1亿还是基本上快翻了一倍了啊。
1: 是啊，所以说最终还是看一下官方公布的具体的细节吧，再来和大家分享。
0: 继续回到网球方面的消息啊，前面我们说到辛纳和梅德韦杰夫的这样一场比赛啊，其实辛纳呢是在半决赛啊，在这个
1: 四分之一决赛
0: 当中啊，是直落两盘，以这个6-2、6-4的比分击败了卢布列夫啊。辛纳呢也是把自己个人的大师赛的连胜场次提升到了32场，成功的刷新了尘封多年的历史记录啊。因为此前的记录呢是梅德韦杰夫是这个德约科维奇的2011年的31连胜啊。那辛纳呢也是第二次跻身到了赛会的4强，第18次闯入大师赛的4强。那么接下来呢，他将和梅德韦杰夫呢争夺决赛的门票啊，继续冲击金大师成就啊。所谓的金大师成就呢，就是要拿遍全部9站 ATP 1000大师赛的单打冠军。
1: 再来关注一下 WTA 1000罗马站女单半决赛落幕，3号种子高夫直落两盘击败了26号种子科斯蒂亚，连续2年跻身到本站的决赛。7号种子斯维托利娜 则是在一场前冠军的对话当中战胜了4号种子近来状态也还不错的斯瓦泰克，第三次闯入罗马站的决赛，获胜的二人呢将争夺本站比赛的桂冠。
0: 上半区半决赛当中呢，高夫和科斯蒂亚是展开了两个人这个赛季的第三次交手。这场比赛呢，高夫凭借着稳定的底线进攻和精准的落点控制，掌握着比赛的主动权，没有给对方太多的机会啊，是以6-4、6-3完胜的，顺利晋级到了决赛。
1: 这场胜利呢，也让高夫实现了对科斯蒂亚连续3战1000赛的获胜，也让他连续达成了连续2年闯入罗马站决赛的成绩。与此同时呢，这位22岁的美国新星今年第二次晋级到争冠战，也职业生涯第7次站上了1000赛决赛的赛场。
0: 下半区的半决赛呢，则是上演了一场前冠军之间的强强对话。首盘比赛呢，斯维托利娜是多次打破了斯瓦泰克的发球局，6-4先声夺人。第二盘呢，斯瓦泰克及时找回了状态，6-2是扳回了一盘。决胜盘当中呢，斯维托利娜是开局就建立起了领先优势，最终是以6-2锁定的胜局，以2-1的比分击败了斯瓦泰克，成功的晋级决赛。
1: 本周斯维托利娜状态神勇，先后击败了2位 TOP3 的球员，职业生涯第3次跻身罗马站的决赛。他在2017、2018年曾经连续夺冠，同时呢也是今年第二次，职业生涯第6次闯入 WTA 1000赛的决赛。接下来3号种子高夫将会和7号种子斯维托利娜来争夺最终的冠军奖杯。两人过往交手5次，斯维托利娜以3胜2负稍占上风。本赛季呢2次交锋均是击败了高夫，这也将是两人在红土赛场的首次相遇。
0: 接下来关注乒乓球方面的消息。北京时间的5月13号的晚上，国际乒联运动员委员会首次召开了会议，并且进行了主席的选举。中国运动员刘诗雯和英国运动员保罗·金克霍尔共同当选了国际乒联运动员 员委员会的主席。
1: 新一届国际乒联运动员委员会的全体委员参加了此次会议，并通过

0: 线上系统完成新任主席的选举。刘诗雯连任国际乒联运动员委员会主席，而保罗·金克霍尔则首次当选。根据国际乒联的新章程，两人将作为运动员代表在国际乒联执行董事会任职，将运动员的声音直接传递至乒乓球运动的最高管理机构。
1: 刘诗雯年仅13岁的时候啊，就在2004年神户世界青少年乒乓球锦标赛上崭露头角，是斩获了3金1银。她也曾经获得过2016年的里约奥运会女团的金牌和2020年东京奥运会混双的金牌，混双的银牌。刘诗雯呢，还曾经获得过2019年布达佩斯世乒赛的女单冠军，13次夺得过国际乒联世界巡回赛的女单冠军，并且5度问鼎了女子世界杯，创下了该赛是夺冠次数最多的记录。如今呢，他已经退出了竞技赛场，他正将自己丰富的经验直接投入到他曾经代表最高水平的运动员运动治理工作当中。
0: 而作为运动员委员会的主席，刘诗雯还有金克霍尔将会在国际乒联执行董事会中代表运动员发声，确保运动员视角始终是决定乒乓球未来发展的核心。

0: 欢迎继续回到体坛风云的直播节目当中，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今天的体坛热搜词，来说到樊振东。
1: 北京时间5月16号晚上的6:30，也就是明晚的6:30哈，欧洲乒乓球冠军联赛半决赛将会在德国的萨尔布吕肯的主场打响，中国球员樊振东将会代表萨尔布吕肯俱乐部出战，他们的对手是来自波兰的格罗季斯克俱乐部。这场比赛呢，将通过中央电视台体育频道进行现场直播。
0: 为什么这场比赛会这么的引人关注啊？或者说樊振东为什么再一次登上热搜呢？是因为这场比赛的转播啊，其实挺特殊的。这是中央电视台自1996年开播体育频道以来，首次对欧洲的乒乓球俱乐部冠军联赛进行转播。而且除了央视五套之外呢，央视频、央视体育客户端以及优酷、爱奇艺、抖音、咪咕、小红书、B 站等至少7个网络平台也将同步免费直播这场比赛。
1: 萨尔布吕肯俱乐部呢是这项赛事的卫冕冠军，他们已经连续3年赢得欧冠的奖杯。本次比赛他们的目标是实现史无前例的4连冠伟业。樊振东在去年的6月正式的加盟这支德甲豪门，也成为了球队冲击这一历史纪录的核心力量。
0: 这个赛季樊振东在德甲联赛是出场了19次，取得了17场的胜利，胜率接近90%。在德国杯的比赛当中呢，他也帮助球队夺冠，并且荣膺最有价值球员。他的稳定表现被德国媒体形容为球队的定海神针。
1: 而樊振东目前没有国际乒联的排名，因为他已经退出了 WTT 的排名体系。2024年12月呢，他和陈梦一起宣布退出世界排名系统，直接原因是因为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出台的新规啊，该规定对于世界排名前列的选手无故退赛，会处以高额的罚款。而樊振东在社媒上表示，自己实在无力承受这一规则。
0: 退出世界排名意味着自动失去参加 WTT 系列赛以及国际乒联旗下大部分赛事的资格，所以樊振东也缺席了2026年伦敦世乒赛团体赛。尽管他凭借第15届全运会男子单打冠军的身份获得了参赛资格，但是他自己最终还是选择了放弃。
1: 同样呢，他也未能入选2026年名古屋亚运会的中国乒乓球队员的名单。目前呢，他参加的国际性比赛仅限于欧洲的俱乐部赛事。那本次欧冠联赛是他本赛季最重要的比赛任务。
0: 欧洲乒乓球冠军联赛的半决赛和决赛都采用赛会制的模式啊。两场半决赛呢将会在5月16号进行，决赛呢是安排在了5月17号的晚上8点。如果萨尔布吕肯队晋级的话，他们将在不到24小时之内就连续出战去争夺冠军。
1: 而萨尔布吕肯的半决赛对手是格罗吉斯克俱乐部，来自波兰。

0: 并非传统的欧洲劲旅，在另一场半决赛当中，由法国新星菲利克斯勒布伦领衔的尼姆蒙比利埃俱乐部则将对阵德国的另一个豪门杜塞尔多夫，也就是樊振东在萨尔布吕肯之后要去到的这家俱乐部。
1: 央视这次破例的转播呢，也被业界视为是一人带动一项赛事的典型案例。在此之前，央视的乒乓球转播资源几乎全部集中于奥运会、世锦赛、世界杯等等这样的国际乒联的官方赛事，以及国内的乒超联赛啊。那欧洲俱乐部的赛事呢，因为其商业属性和地域性啊，基本上就是没有进入过中国主流电视媒体的视野啊。
0: 那因为樊振东的加盟哈、也显著的提升了萨尔布吕肯在中国的知名度，他的比赛也吸引了大量中国球迷通过网络来关注德甲和欧冠。央视的介入呢，也把这股关注度从线上引向了更加广阔的传统电视观众群体。
1: 其实我们以往在，因为我在家看电视的时候，基本上这个电视频道就是看 CCTV5 啊。这个在 CCTV5 当中呢，能够看到的这个乒乓球比赛的面孔，基本上都是东亚面孔啊，不是韩国就是日本，就是咱们中国自己人，是吧？
0: 所以说还挺有意思的。
1: 然后能够看到这个欧冠的比赛，应该除了樊振东啊，这个其他的这个欧洲面孔应该还是比较多啊。
0: 所以说其实除了如果樊振东没有去加盟到欧冠的这个联赛当中，可能央视也不会去转播，就是因为近期的关注度可能太高了、所以说把这个转播权谈了下来。
1: 是。
0: 而在萨尔布吕肯俱乐部呢，樊振东和瑞典选手莫雷高德，还有斯洛文尼亚的达科约奇克，以及德国本土选手弗朗西斯卡并肩作战哈，都是大家比较熟悉的一些选手。
1: 是。
0: 所以这支阵容豪华的球队在德甲还有欧冠赛场上都展现出了强大的统治力。
1: 根据德国媒体的报道，樊振东和萨尔布吕肯的合同呢，在这个赛季结束之后啊就到期了。刚刚我们也提到了啊，他在下个赛季呢会确定转会到另外一支德甲的强队，也就是刚刚说到的杜塞尔多夫俱乐部。因此呢，这次欧冠比赛也是他在萨尔布吕肯的告别之战。
0: 比赛开始前呢，萨尔布吕肯会为樊振东举行简短的主场告别仪式哈，也感谢他一个赛季以来的贡献。俱乐部的经理呢，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樊振东的到来不仅增强了球队实力，也极大的拓展了俱乐部在亚洲市场的影响力。
1: 央视体育频道在5月8号通过官方社交媒体发布了直播预告，预告当中是明确写道啊，这次转播是为了满足国内球迷观看国乒主力海外征战的需求，并凭借樊振东的高人气打破平台壁垒，推动欧洲乒乓球顶级赛事在国内的传播。
0: 除了电视直播，刚也提到了各大的网络平台也会进行多元的观赛视角，所以说大家感兴趣的话，在明天下午的6:30啊，都可以在各大平台看到樊振东的比赛。
2: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3: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4: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3: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1: 人民需要啥子车，大众就造啥子车，所以 ID ERA 9X 它来了。上汽大众增程式旗舰 SUV ID ERA 9X， 5.2米车身，3米轴距，综合续航超1600公里，六座布局，冰箱、彩电、大沙发，家庭商用都可行。首任车主还想整车终身质保，更有十大购车权益限时享，即日起还可预约上门试驾服务。详询上汽大众内江合众 4S 店，热线

0: 半点过后，欢迎回来，继续来到体坛风云的直播节目当中。各位好，我是然哥。
1: 各位好，我是非凡。
0: 接下来时间继续为您分享体坛热搜词，来说一说姆巴佩。
1: 是的，皇马2-0战胜已经降级的皇家奥维耶多，姆巴佩在缺席了上周的国家德比之后，本场复出，替补出场助攻贝林厄姆，打进了第二粒进球。不过最大的爆点哈，是来自姆巴佩赛后在混采区接受了将近7分钟的采访。那全程呢，姆巴佩是面带微笑的控诉主教练阿维洛亚，因为这位临时主教练认为他是皇马的第四前锋，不过这一说法随后就被阿维洛亚给否认了
0: 啊。连续两年啊，四大皆空啊，这基本上已经成了定局了，因为皇马的这个赛季啊几乎已经是等同于提前结束了。但是姆巴佩呢还要继续卫冕他的金靴，目前呢他以24球确实是领跑这个西甲的射手榜的，不过马洛卡的穆里奇也只是落后2球而已。最后两轮比赛什么都有可能发生，姆巴佩在第69分钟的时候呢替补登场，换下了进球功臣贡萨诺啊。然后在上场之前呢，布拉乌看台上的球迷也对这位法国球星啊发出了嘘声。
1: 赛后呢，沐浴更衣后，姆巴佩走过混采区接受记者的采访。姆巴佩前几天的这个国家德比哈、没有进大名单，只能够在家看球，本场也只是替补，他表示自己没有首发，是教练安排的。他说道，我很好，我已经100%恢复了。我没有首发上场，是因为教练告诉我，我是球队里的第四前锋，排在马斯坦托诺、维尼修斯还有贡萨洛之后。我接受这个决定，并尽力踢好分配给我的时间。我觉得我踢得不错。而且姆巴佩还强调自己并不生气，我已经准备好首发了，我并不生教练的气。你必须尊重教练的决定，我会努力争取重回首发阵容。
0: 啊，想象一下这段话，然后笑着说出来，然后就
1: 有点阴阳怪气，
0: 这确实有点阴阳啊。随后不久呢，这个阿维洛亚在新闻发布会上呢就被问到了这个姆巴佩的言论啊。这位对更衣室的火势无能为力的救火主帅是这么说的啊：我希望我有4名前锋啊，可是呢我没有4名前锋啊，我当然也没有跟姆巴佩说过那样的话，也许他是没听懂我的意思吗？我不知道我还能说什么，我永远不可能告诉他是第四前锋。
1: 而他还继续说道，我是主教练，我决定谁上场谁不上场，赛前我和他谈过，我不知道他会怎么理解。一个4天前还没进替补名单的球员今天就不应该首发，这不是决赛，也不是什么生死之战啊，就这些。我和任何人都没有矛盾，我能理解姆巴佩对不能上场感到不满，但这是根据实际情况做出的决定，这是最合乎逻辑最自然的做法，也是最符合常理的做法。
0: 他还说，如果你们想的话，可以把姆巴佩在混采区的话给我听一听啊，我们可以讨论一下。在我听到他说了什么之前，我不会对他说的每一句话都发表评论的。只要我还在这个位置上，我就要决定谁上场谁不上场，我不在乎他们叫什么名字。
1: 其实姆巴佩为什么在上场之后也会被现场的观众嘘哈？因为他之前养伤期间被狗仔队拍到带着女朋友去意大利度假啊，这和球队水深火热的处境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他也因此遭到皇马社会的强烈的批评。
0: 不是，我都不能上场，是不是？我去
1: 旅游度假
0: 一个游还不行吗？
1: 而此番姆巴佩亲自出场来辩护，坚称他去度假是俱乐部批准的，但表示他不得不接受球迷的嘘声。他说啊，这就是生活，当人们生气的时候，你无法改变他们的想法，我不应该把这些都放在心上，这就是皇马球员的生活，而且是我这样一位知名球员的生活。他们不高兴，只有这样才能够理解那些嘘声。
0: 我觉得姆巴佩的发言

0: 好有水平、
1: 啊，而且但是还是有一点点那个挑衅的意味，
0: 就
1: 是虚吧，我无所谓哈。
0: 对对对，
1: 这是我这种知名球员该承受的。
0: 嗯，其实我觉得也确实不是特别能够理解啊，因为皇马确实这个赛季的成绩不佳，但是姆巴佩依然是这支球队的最佳射手，
1: 对呀、
0: 啊，队内的最佳射手，他仅打。

0: 确实啊，没有拿到任何一个重要的团队冠军。从各方面来说呢，这个赛季甚至比上个赛季更糟糕啊。因为这个赛季的开局还不错，但是到了下半赛季呢，却一落千丈啊，这很令人难过啊。他说：“我觉得本来应该有自己的比赛风格和体系，但是现在呢都失去了啊。确实，一个球队的这个成绩不佳，你不能让一个球队的头号球星来承担这个后果。
1: 而且这位头号球星也不是说他表现的不佳哈，
0: 他也是做到了。”自己该做的是吧，
1: 已经做到了最好了。姆巴佩表示呢，自己的两任主教练的关系都很好，这个很好要打个引号哈。他说，我和哈维也就是阿隆索的关系很好，大家都知道我对他的看法，但我们必须向前看，想想哪些方面可以改进做得更好。我和阿维洛亚之间也没有问题，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和理念，我必须努力地超越贡萨洛、马斯坦、托诺还有维尼修斯才能够获得上场时还是在阴阳怪气。
0: 下一个热搜，我们来说一说莱斯利。
1: 是的，北京时间5月15号，今天哈，名人堂成员丽萨莱斯利将跻身体育史上成就最辉煌的运动员行列。洛杉矶加密货币网竞技馆外将为他立雕像，永久纪念其传奇生涯。
0: 光是听到这个名字啊，大家可能觉得具体是谁，可能跟他的面孔啊可能对不上啊。其实他是2届的 WNBA 的总冠军，3次常规赛的 MVP， 还有4届奥运会的金牌得主。他将在9月20号在竞技馆外的明星广场举办一个落成仪式，这也是洛杉矶火花队和洛杉矶湖人队的主场。
1: 莱斯利将与科比、贾巴尔、魔术师约翰逊、奥尼尔还有格雷茨基、莱利还有德拉奥亚还有赫恩以及韦斯特、罗比泰尔、鲍勃米勒、贝勒、达斯汀、布朗等等一众的体坛名人一道，成为拥有场馆户外雕像的传奇人物。
0: 他是 WNBA 历史上第二位啊获得所属球队立雕像致敬的女篮队员啊，第一位雕像致敬的待遇的 WNBA 的球员是风暴队的苏伯德，而他的雕像呢是在2025年的8月18号揭幕的。
1: 莱斯利今天也发表了声明，表示能在养育我的洛杉矶被永久的镌刻铭记，我无比自豪，也愿意永远成为后辈的榜样。上天眷顾于我，我也倾尽所有奉献给篮球事业与这座城市的球迷社群。
0: 他还说，我感恩我的教练队友始终支持我的广大球迷，我更要感谢我的家人和挚友。常言道啊，孤狼难强，群行致远，我何其有幸啊，一路都有优秀的团队和亲友相伴扶持。
1: 莱斯利职业生涯12个赛季均效力于洛杉矶火花队，12次入选的 WNBA 的最佳阵容，8次入选全明星，2次当选总决赛的 MVP， 2次斩获年度最佳防守球员，还有3次荣膺全明星 MVP。
0: 其实莱斯利在大学时期啊是就读于南加州大学的，也曾经率领火花队拿下了2001年、2002年2届 WNBA 的总冠军，他也是 WNBA 历史首位实战完成扣篮的球员。哦，这个就很厉害了啊。这个球队呢也是在2010年为他退役了9号球衣，而中国球员郑海霞其实也是在火花队效力过的啊，他曾经和莱斯利是并肩作战过。
1: 而魔术师约翰逊在声明当中有评价 Lisa 凭借不懈的努力与坚守，跻身篮球史上最伟大球员之列。他的传奇价值不只在于总冠军与个人荣耀，更在于他为后辈推开了大门，树立了标杆。
0: 他说他早已超越了运动员的身份，是女性篮球运动员的开拓者和文化标杆，以一己之力将女子篮球推向了全新的高度。这座雕像呢，会致敬他的赛场卓越和领袖风范，以及他开创的崭新未来，也让他的影响力永远融入这座城市的血脉之中。 下一个热搜词，我们来说一说安切洛蒂啊，因为5月11号，巴西足协是向国际足联提交了今年世界杯巴西队的一个55人的预名单啊，这个名单我们也跟大家分享过。5月18号呢，安切洛蒂呢将公布巴西队的26人正式参赛名单。5月14号，巴西足协正式宣布与安切洛蒂续约4年，合同呢会到2030年世界杯的时候才会结束。那么等。

0: 短一年时间是不够的，再给安琪落地四年的时间，巴西队呢可能有望重回巅峰啊。
1: 在去年5月12号呢，巴西足协官宣安琪落地成为巴西队的主教练。去年5月25号，安琪落地飞抵里约热内卢履新，而安琪落地的第一份合同为期1年多一点哈、啊，到打完今年世界杯后就会结束。去年12月呢，巴西足协开始和安琪落地就续约仪式展开谈判。4月初呢，双方就新合同基本内容达成协议之后呢，巴西足协开始起草合同的文本。
0: 在合同的初稿完成之后啊，巴西足协把它发给了安切洛蒂，而那之后呢，安切洛蒂的西班牙律师团队两次把合同返还给了巴西足协啊，要求要做一些小的修改。一切问题和分歧都解决之后，在5月14号，也就是昨天，安切洛蒂才正式的在续约合同上签字啊。本来合同其实是早就弄好了的，安切洛蒂呢本来可以早一点签字，但是因为忙于世界杯参赛名单的事儿啊，他直到现在啊才有时间在这个合同上签字。
1: 而根据去年5月签订的第一份合同，执教巴西队安切洛蒂的年薪是1000万欧哈、那使他成为国际足坛年薪最高的国家队的主教练。如今呢，世界杯能够率领巴西队夺冠的话，安切洛蒂还能拿到500万欧元的奖金。
0: 在新的合同当中呢，安切洛蒂的年薪啊也没有增加，依旧是1000万欧元，但是他的教练团队却涨了薪啊。去年5月到巴西的时候呢，安切洛蒂是带了4名助手，分别是助理教练保罗，还有这个运动表现分析师、体能教练啊。安帅呢没有涨工资的话，这4个人的工资其实也是有所增长的。
1: 所以说他寄回去的合同的细节可能就是说要给我的助理们涨薪呢、在和巴西足协续约之后，安帅也表了态，接受巴西足协官方的采访，他说道：1年前我来到巴西，从第一分钟起我就理解了足球对这个国家意味着什么。1年间我们努力工作，目的就是使巴西队重返世界巅峰。这次宣布我们将继续一起工作4年，我们都很高兴，我们将一起工作直到2030年世界杯。我感谢巴西足协的信任，也谢谢巴西，谢谢对我的热情接待和所有的爱。
0: 其实截至目前，这个安切洛蒂的成绩呢是5胜2平3负啊。巴西队呢是进18球失8球。去年6月和9月的4场世预赛呢，巴西队是2胜1平1负，进了4球，失了1球。最终，巴西队是以南美第5的身份晋级到今年世界杯的。
2: 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3: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4: 言语显温度，邻里更和睦，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有理。
5: 人民需要啥子车，大众就造啥子车，所以 IDERA9X 它来了。上汽大众增程式旗舰 SUV IDERA9X 5米2车身，3米轴距，综合续航超1600公里，6座布局，冰箱、彩电、大沙发，家庭商用都可行。首任车主还享整车终身质保，更有十大购车权益限时享，即日起还可预约上门试驾服务。详询上汽大众内江合众 4S 店热线620-1111。
2: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0: 继续回到体坛风云的直播节目当中啊，接下来时间呢，我们来前瞻一下即将开打的中超联赛啊，因为在今天晚上到明天呢，有多场这个2026赛季中超联赛的第十二轮比赛要展开争夺了。
1: 本轮呢，领头的成都荣城客场将会对阵垫底的金门虎，那成都队只要赢球就能够提前三轮夺得半程冠军。北京国安主场迎来海牛的挑战，御林军呢近期是屡遭争议判罚啊，在我们的这个裁判评议上边也经常出现国安的申诉啊。客队海牛呢又是豪取四连胜，那本场比赛也是看点十足。海港和申花分别对阵浙江队还有玉坤，这对难兄难弟能否一起找回状态也值得期待。那今天我们的节目还是主要来关注一下我们西南三杰吧的在中超的前瞻吧。
0: 首先来说一说成都荣城客场挑战天津金门虎的这场比赛啊，天津金门虎上一轮比赛呢是跟浙江队1-1打平了，积分榜上呢他们是2胜5平4负，进15个球，丢16个球，现在是积一分啊。为什么这个两胜只积一分呢？因为他们也是有赛前的这个扣分啊。
1: 是的，
0: 现在呢是排在整个积分榜的垫底的位置。尽管金门虎最近保持了4轮不败的成绩啊，但是其中3场比赛呢都是平局，没有能够赢下保级的直接竞争对手武汉三镇啊，包括青岛西海岸啊，恐怕这对下半赛季的这个保级形势啊，对他们来说是非常严峻的了啊。
1: 而如今呢，面对榜首球队成都，两队的实力差距比较大。不过上赛季啊，金门虎曾经是双杀荣城，主帅于根伟应该还会采用对国安时的战术体系，再加上谢帝内的复出，金门虎能否给球迷带来惊喜呢？那成都荣城呢，上轮是3-0完胜河南队，积分榜上目前以10胜1平，进30球，丢9球。积31分的成绩领跑。此役呢，成都队关键球员菲利佩大概率会伤缺，进攻端的影响可能不小。尤其是面对铁桶阵的对手，球队需要抓住定位球机会打破僵局。而值得一提的是哈，成都队领先第二名佟良龙多达11分。如果本场比赛取胜的话，那么他们将会提前3轮比赛夺得半程冠军。因此呢，成都队上下应该对赢下金门虎充满了斗志，还有争胜心啊。
0: 说完成都，再来说一说我们右边的邻居重庆啊。重庆佟良龙呢，这一轮比赛同样是客场啊，客场挑战山东泰山。山东泰山上一轮客场呢是2-1击败了深圳新鹏程，积分榜上他们是6胜2平3负，进18球，丢16球，积14分，现在是在整个联赛榜当中第5位的一个位置。而克雷桑啊，可以说是近期非常的活跃啊，2场比赛他一个人就打进了5个球啊，是球队获胜的头号功臣了。那么这场比赛对阵佟良龙呢，他可能会继续扮演重要的角色。不利的一面呢是他们的中后卫阿尔瓦罗还有中场李元一啊，都是因为累计黄牌而停赛。而中后场的防守啊是需要重新调整的，尤其是如何布置对佟良龙的反击战术的盯防是非常重要的。
1: 佟良龙呢上轮是2-2战平了上海申花，积分榜上目前是5胜5平1负，进15球，丢10球，积20分的成绩排在第二名。佟良龙近期的不胜与队内外援伤停的关系非常大，肯帕努、迪马特、阿马杜先后受伤，阿马杜更是复出无望。中场铁闸的伤缺也让佟良龙的控制力急剧下滑。幸运的是近2场比赛肯帕努还有迪马特都能够出场，在反击端能够很好的牵制住对手。此役呢，佟良龙大概率会延续一贯的防守反击战术，立足防守，全员协防，重点限制克雷桑的拿球空间，在反击的时候寻找泰山的漏洞。
0: 再说一说南边的兄弟啊，云南玉坤啊，这场比赛呢是迎来了一支强大的对手啊，那就是上海申花。云南玉坤上一轮比赛呢是2-1击败了升班马辽宁铁人，积分榜上呢他们现在是5胜1平5负，进23球，丢20球，积16分，排在第4的一个成绩。云南玉坤这个赛季的状态应该说是起伏不定的啊，这也是造成他们没有能够紧追成都的一个最大的原因。这支球队呢总是赢一场平一场输一场，赢一场平一场输一场。这其实和这个玉坤的球队的这个配置啊其实不是特别的相符，因为我们在这个赛季开打之前的节目当中就为大家介绍过，云南玉坤这个赛季的雄心应该是非常大的。而且这个在引援方面啊这个投入也很大啊，目标呢其实是直指争冠集团的。当然了，这跟主帅乔迪的执教风

0: 格也有关系啊，他是那种攻强守弱的这样一个风格，这也是限制玉坤能够拿到好成绩的一个因素。
1: 不过呢，此番在主场面对残阵的申花，玉坤能够是否能够拿下赛季的首个连胜啊？申花呢上轮是2-2战平了铜梁龙，积分榜上呢他们目前是以6胜3平2负，进24球丢17球积11分的成绩，排在联赛第6名的位置。自从输给成都之后哈，申花好像就是泄了气的皮球，因为输给成都那场比赛是非常的可惜。申花队的球迷应该是高兴了大概90多分钟的时间哈，但是最后不高兴了。不光成绩提不上去哈，球员也是遭遇到接连的伤病的影响，马纳法更是因为暴力动作被追加停赛，这也凸显了申花球员在心理层面上的问题。本场比赛呢，申花只能够派出拉唐1名外援，如此问题呢，俱乐部必须要重视起来了。

0: 今天的铁蛋苏词，最后我们还是来重复一下今天这个在我们节目开播的时候啊，这个登上热搜第一位的关于这个世界杯版权的问题啊，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根据独家这个直播吧的一个独家的报道啊，包括后面的相关媒体和自媒体人也都纷纷跟进啊，已经确认了央视是已经拿下了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版权。
1: 嗯，是在今天应该是在午间的时候啊流传出来的消息。
0: 嗯，
1: 因为之前广泛流传的央视拿下这个美加墨世界杯融媒体转播服务方案发布活动邀请函的这个简陋截图哈，最开始可能没有什么可信度。
0: 嗯，
1: 所以依照此前的报道，国际足联就打包权向总台提出这个2.5到3亿美元的要价，而和这个总台8000万的报价分歧明显。之前我们也其实大概也分析了一下，那这次的谈判在这个星期的尾声的时候啊，给出了这样一个信号，就是已经拿下了版权。然后之前我们也分析了一下，这次国际足联对于中国还有印度两个人口大国之间的区别对待的问题啊，
0: 是。现在距离世界杯开赛呢，应该是只有20多天的时间了啊。但是最终的这样一个官宣啊，我们依然还是要等待一下啊。归根结底呢，这个转播协议达成的这个官方公告啊，我们还是希望能够正式的看到啊。
1: 嗯。
0: 而国际足联呢，我估计他们确实是不能承受我们这个13亿人口的一个市场的缺失所导致的一些经济方面的恶果，所以达成交易呢，应该是肯定是怎么说呢，板上钉钉的一个事情啊。
1: 嗯、
0: 最终其实就是一个什么时候宣布的事儿啊，或者是到底宣不宣布这个具体的版权费用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它不是一个就是必须要公示的一个事情，
1: 其实大家都很好奇，
0: 对，其实大家很好奇想知道，但是央视和国际足联如果双方都不公布的话，其实我们也没办法，是吧？但是能够看到比赛，对我们来说，对我们球迷来说啊，已经是一件好事了。
1: 是的。
2: 赛事预告。
0: 接下来时间来预告一下即将开打的精彩赛事，在今天晚上的7:35有一场 CBA 的季后赛啊，也是上海九世和北京北汽的季后赛的第一场对决。
1: 另外 NBA 在明天早间的7点开始也是季后赛，有2场比赛，7点是活塞对骑士，目前活塞2-3落后于骑士，9点是马刺对森林狼，目前马刺3-2领先于森林狼。
0: 那中超的比赛呢，在今天和明天就要全面的开打了。第12轮的比赛，今天晚上的7:35有3场比赛，分别是天津金门虎主场对阵成都蓉城，河南队主场对阵深圳新鹏城，上海海港在主场迎战浙江队。
1: 而8点有2场比赛，大连英博主场对阵青岛西海岸，北京国安主场对青岛海牛。
0: 到了周六，明天晚上的7点，武汉三镇是主场迎来辽宁铁人，晚上的7:35山东泰山会迎战重庆铜梁龙，晚上的8点云南玉坤迎战上海申花。好的，以上就是今天体坛风云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再见。

好细好细嘅声咧，上面净系住。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内乡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1: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2: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3: 人民需要啥子车，大众就造啥子车，所以 ID.9X 它来了。上汽大众增程式旗舰 SUV ID.9X 5米2车身，3米轴距，综合续航超1600公里，六座布局，冰箱、彩电、大沙发，家庭商用都可行。首任车主还享整车终身质保，更有十大购车权益限时享。即日起还可预约上门试驾服务，详询上汽大众内江合众 4S 店，热线6201111。

在生活的波澜中，我们每个人都曾被情感的浪潮拍打着，有甜蜜的爱，真挚的友情，温暖的亲情，也有困惑、矛盾与迷茫。你是否在爱情中徘徊不定，不知该如何抉择？你是否在友情里遭遇误解，渴望找到和解之法？又或者在亲情的牵绊中陷入深深的思索？别担心，内江交通广播小倩的下午茶，您的情感避风港。

0: 调查。各位下午好，我是庄玲。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小倩。
0: 现在突袭检查，看一下你是不是在玩手机。
1: 查寝室吗？
0: 看一下你是不是正在玩手机。
1: 大家应该都在玩手机吧，主要是没有工作的情况之下。
0: 那停下你正在向上滑的这个动作，然后低头看一眼，你的小拇指是不是正在托在你的手机底部？
1: 这不是正常的一个机操吗？就是大家玩手机的时候，那个小拇指是自动充当了那个手机架的
0: 手机支架的一个功能。对对
1: 对,
0: 对，
1: 虽然我们俩现在上节目没有拿手机玩，但是你
0: 哇，我看了一下那个痕迹，哇，
1: 你手机一拿出来，你的第一反应就是拿你的小拇指当手机支架。
0: 对，
1: 应该是很多人的一个习惯吧。
0: 是，然后我发现就是现在小拇指的那样那个关节的内侧的这个痕迹哈，感觉越来越扭曲了呢。
1: 啊，越来越扭曲。
0: 对，
1: 主要是因为现在你看，大家把这个手机当成了一个外挂的，我觉得算是个啥了，就是比穿衣服还要积极。你走哪儿你都会拿着手机。
0: 啊，对，
1: 在路上，你大路上，你每个人都是这样。勾着背，
0: 是
1: 拿着手机一直滑滑滑。昨天我们聊到嘛，就是说大家在马路上走啊，公园里头走啊，
0: 都是在拿着手机上下滑动。
1: 对，而且有一个很大的本领，就是他可以边看手机边走路，还不会摔倒。
0: 是，
1: 结果刚刚我们突击检查的时候发现，哦，我们的小拇指自动充当了这个手机支架的一个功能。
0: 对，
1: 然后突然间伸开我的手指之后，就有一点点小弯弯，
0: 是不是？
1: 难道它就是？
0: 对。然后我发现我的左手比右手更严重一些，
1: 但我两边都差不多。
0: 差不多，那
1: 就
0: 是换着玩。
1: 想当年把手伸出来的时候，
0: 是
1: 最明显的地方是右手的中指的那个地方，
0: 握笔的那个位置，
1: 握笔的不是有一个茧子吗？
0: 对，
1: 已经生了个茧子，包括到现在还能够看得着。但是因为许久不怎么写字之后，它会慢慢的那个消掉。但是还是有那个记忆在，因为我现在还是会经常写些东西之类的。
0: 是，
1: 但是突然发现你把手机手伸出来之后，发现你的手机的这个手小拇指也变弯了。
0: 对，
1: 手跟着我。我真的好辛苦啊。
0: 辛苦了，确实。我在想，就是为什么大家要用这个手拇指给托住那个手机，是不是因为其实一个手拿手机你会觉得说好像有点大，因为现在这个手机的这个屏幕尺寸还蛮大的，基本上是6.几，然后可能就是你一只手握的话好像有点握不全，
1: 你如果不拖着它的话它都会从你手中
0: 滑
1: 掉。
0: 对，
1: 所以哦，我现在
0: 这么贵的手机这滑下去得了啊，是不是？
1: 那建议大家去买一个手机壳，就像我现在这手机壳后面有一个
0: 给它托住哈，
1: 有一个那个叫什么，有一个像那个袋子一样的，
0: 嗯，
1: 手就可以穿进去，
0: 是
1: 就不用担心它会滑丢滑掉
0: 滑掉
1: 或者是摔坏。
0: 是，
1: 所以商家在设计这
0: 个
1: 东西的时候他是有考虑到的耶。因为他可以当这个手机的支架，
0: 是
1: 也可以把手穿进去之后不会滑掉，解放你的小拇指。
0: 没错，
1: 现在人真的是好聪明啊。
0: 是，而且你会发现就是现在的人他们的这个手机上有很多这种挂链儿。对，尤其是出去玩的话，你会发现这个挂链儿作用还蛮大的。比如说你去逛一些这个地方，然后比如说你去景区里边玩吧，然后你肯定会买吃的，然后你手上拿着吃的话，如果你再腾出一个手拿手机的话，不是特别的方便，所以他们会挂一个这个挂链，然后就把它套在这个手上，你就解放了你的手。对，所以现在很多人挂这个挂链儿。
1: 那如果有这些设计之后，你心里面会得到一些安慰，你觉得哦，那我这样长期以往玩的话，也不会让我的小拇指受伤，或者是我也不会担心我的手机滑掉、丢掉或怎么样。
0: 但是
1: 你是不是可以肆无忌惮、毫无负担的继续玩了呢？
0: 那肯定不是，
1: 玩的频率更多更。
0: 对，你有没有发现就是现在很多人拿着这个手机啊，然后就用大拇指滑，然后你会发现好像有点这种腱鞘炎了。有没有你会发现那个关节那个地方有点痛？
1: 我倒还好哎。
0: 哦，
1: 没有腱鞘炎。我觉得真的是如果你玩手机玩的成腱鞘炎了，那真的是要反复的去思考一下你到底在做什么呀，朋友。
0: 就是我前一段时间我就会感觉我的右手的那个拇指那个地方就是有点痛。
1: 天哪，
0: 然后有点痛之后，然后我就换了左手。
1: 左手过一段时间也腱鞘炎了。
0: 是，所以就是
1: 两边平衡了都腱鞘炎，
0: 平衡了，然后我就换成了这个食指来滑。
1: 过一段时间食指也腱鞘炎了。
0: 所以就几根这个手指换着玩。
1: 你不是应该要反思一下自己就使用手机的频率或习惯不是很好吗？你的换着手指来 你真的是这个脑思维
0: 就离不开这手机嘛、哦、
1: 对呀、啊、你到底是
0: 对他的依赖太强了。
1: 我觉得真的不应该向你学习，你是一个反面教材。嗯，大家应该想到说比如说大拇指正腱鞘炎了，你就会反思一下自己最近的频率是不是很高，
0: 是
1: 那你就放下手机、嗯、要解放自己的双手了，
0: 是
1: 而不是像钟灵一样哎呀我要换一个拇指来玩，嗯，玩一段时间两边都疼啊、哦，我换食指来玩，
0: 是
1: 你这个手跟着你是最辛苦的，
0: 也是遭了老罪了，
1: 真的。所以大家在这个玩手机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这些小细节哈。
0: 嗯，是
1: 你不要说就工伤，这不算工伤哈，真的就是你自己。嗯，玩手机控制不了然后导致的一个伤病。
0: 是除了这个手之外哈，就很多人玩手机的时候很喜欢这个低着头，然后
1: 对
0: 对，这个时间特别的长。
1: 那这个我确实要反思一下，因为我肩颈不好，我就怀疑是可能低头族、嗯、
0: 对玩手机是不是、嗯、对，因为平时我看你玩手机就是头
1: 埋得很低，
0: 对完全就是把手机放在这个桌上然后低着头去够它哈。
1: 对，因为我就是近视眼必须要去看它，但是我平时玩你玩手机一个点是在于，虽然你把脖子和肩伸得很正，但是你
0: 眼睛黑了，就是可能已经成为一个习惯了。对对对，
1: 提醒过你两次，
0: 是
1: 因为我突然一抬头发现你的手机怎么贴近到你的眼球了。
0: 对，可能也是就是因为太过于近视的原因，所以就是拿得比较近，这也是一个特别不好的习惯啊。
1: 好可怕呀。
0: 是，所以就是希望大家在这个玩手机的时候还是就是要注意这个姿势哈，也是比较重要的。
1: 哎呀，生机还是拿
0: 尽可能的减少对他的伤害。
1: 此时此刻我就把我手机拔了
0: 是不是不要拔吗，我哪跟我有
1: 就是控制不了自己然后找外部因素，都怪手机它吸引我。
0: 确实就是现在不管是这个手机对于年轻人老年人甚至是小朋友的这个吸引力都蛮大的。
1: 对，
0: 其实我会发现爸妈他们就是对于手机的依赖性比我都还要高。以前呢他会觉得说哎呀你一天得都在玩手机，嘎早上起来就在刷，晚上还晚上今天都不睡一直在刷啊、嗯！但是当你教会了他之后，你会发现他的瘾比你还大。
1: 当年他不知道其中的乐趣，玩上了之后知道里面大千世界其味无穷，一刷短视频刷几个小时，
0: 是
1: 找到乐趣之后，哇哦，一直停不下来。
0: 对，然后我们家还有老人哈，就是经常玩手机，可能看到半夜一两点钟，就会在那个网络上去选购一些他想要买的东西。
1: 这老年人教育少，
0: 是
1: 这个时候刷手机刷的可攒劲儿了。
0: 嗯，没错。
2: 源自稻谷之乡黄金稻场，孕育非凡稻香，甄选当季新粮，每一粒都凝聚大自然的精华，一碗人间烟火，最抚平凡生活。内飞大米，26载不懈耕耘，只为一碗放心米。
3: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4: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人民需要啥子车，大众就造啥子车，所以 ID.ERA 9X 它来了。上汽大众增程式旗舰 SUV ID.ERA 9X 5米2车身，3米轴距，综合续航超1600公里，六座布局，冰箱、彩电、大沙发，家庭商用都可行。首任车主还享整车终身质保，更有10大购车权益限时享。即日起还可预约上门试驾服务，详询上汽大众内江合众 4S 店，热线620111。

0: 生活遇难题，工作有困扰，情感陷迷茫。别慌，小倩的下午茶时间到了。
1: 阳光正好，茶香正浓。来，喝杯茶，我听你慢慢讲。

0: 好的，一首好听的音乐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小倩的下午茶。各位下午好，我是钟玲。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小倩。
0: 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哈、和大家说到的这一个玩手机哈、就是有一种所谓的新型的赛博工商，专门盯上了爱玩手机的人。也就是我们在玩手机的时候啊，用我们的小拇指托住手机的底部，导致我们的这一个关节呢是有微微的扭曲哈。我们有看到说有一位在山东的00后的这个孙女士
1: 哈、不是我、
0: 不是你、
1: 不是我，虽然我也是00后，
0: 就是她每天使用手机的时间呢是非常非常的长，然后持续多年，直到最近呢她发现自己不仅是握不住拳头，甚至呢连拿起筷子吃顿饭都特别的难
1: 啊，这个就有点可怕了。
0: 是，然后呢她就去看医生了，发现呢是关节变形炎症，需要冲击波治疗。
1: 哎呀
0: 就是典型的小拇指腱鞘炎。哎呀，我的四个是大拇指啊，
1: 你是大拇指腱鞘炎。所以大家此时此刻把你的手拿出来看一下，你的小拇指它还好吗？是否有一些弯曲变形，或者是你伸直之后或弯曲有一点点疼，
0: 是，
1: 或者是有一点卡顿，也有可能是
0: 卡的香啊。
1: 不卡的，你比如你弯的时候有点浪子王的小姐、
0: 是，
1: 然后伸直的时候怎么伸不直，
0: 是，
1: 然后
0: 不是太灵活啊。
1: 对对对，然后还有那种不自觉的颤抖，
0: 是，
1: 这些其实有可能都是那个小拇指的腱鞘炎。
0: 是的，然后呢你会发现有的时候比如说伸直和弯曲会有一点点疼痛，然后呢会有明显的卡顿感，所以呢这些可能就是因为你长期玩手机玩出来的。那这个小拇指腱鞘炎呢就被大家调侃为赛博工伤。
1: 这算工伤吗？
0: 算不算呢？仔细给他评一过啊，算这个工伤哈。是，然后呢此前呢有一位这个高中生呢就发起过一个名为手指证件照的项目。然后呢他给100多名学生的手指拍了特写，将展览起名为塑形。然后你会发现那些长期握笔的手指的第一关节处几乎有一个厚厚的茧子。
1: 这早些年我就发现了。
0: 是在这些照片被放大展出之前呢几乎没有人关注过这个小小的改变。
1: 我一直都有关注过，因为我的这个中指右手指中指一直那个地方就有点变形，完了有那个厚厚的茧子。
0: 是
1: 因为我从小读书，
0: 太钻井了，刚
1: 是自己的毒啊。
0: 是，然后我发现我现在的这个无名指啊，右手的无名指也有一个茧子。
1: 咋的呢？你能用到无名指吗？你写字的时候。
0: 我综合了我就是平时使用的这个习惯，我发现可能是握筷子握出来的。
1: 天哪，你一天，我觉得你
0: 是不是我握筷子太用力了？
1: 请问你是握筷子的时候是啷么子？生怕捡不到菜呀，还是说大家一起吃，你跟别个抢饭吃了？
0: 哎呀，可能就是平时这个外卖吃多了哈，用了一次性筷子夹得太用力了。
1: 因为一次性筷子它是那种方方正正的，或是有点粗糙，
0: 是，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吧。我也只能这样子一个招呼了。
1: 会不会是你玩手机的时候无名指也当
0: 了一个招的？玩谁玩手机的时候无名指这样拖住啊？
1: 啊，对啊，你看这样拖住挺好吧。
0: 你这样说好像也有点道理。但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小拇指的扭曲和压痕呢可能是比较多的，就是属于现代人的一个塑形。
1: 是的，
0: 然后呢它就有一个微小的象征，也就是我们如何被科技改变的隐喻，就是手机玩多了之后导致它可能变形了。
1: 是的，
0: 麻山小拇指怎么就被压垮了呢？
1: 哎呀，以前人家是来就是怎么说呢，展示一下自己的中指的这个地方第一关节，是因为写字写多了，
0: 是
1: 厚厚的茧子，或者是有一点轻微的变形。
0: 没错，
1: 然后就你去展示你小拇指变形，是因为手机玩多了
0: 啊！
1: 哎呀
0: 呀呀，是不是？
1: 我觉得脸都有点红，有点羞难，难以启齿。
0: 是，就有的网友就是发了自己的这个手部的 CT 照啊，你会发现这个小拇指的这个关节哇，变形是非常非常的厉害的。
1: 是的，
0: 可能就是小拇指承受了它不该承受的这个重量。
1: 确实哈，
0: 是哈，然后你有没有发现，就是有的人哈，他们有的可能是天生遗传，
1: 天生的嘛，
0: 对，
1: 发育异常嘛，
0: 会有一点这种斜斜的哈。但是呢，很多人就把这一个整齐划一的小拇指玩弯曲了，肯定是有点功夫在身上的，就是这手机玩多了。

0: 现在哪个人能离得开手机？
1: 离不开。
0: 然后基本上你就在那儿拿那个小拇指当支架。
1: 嗯。
0: 哎，说实在话，你基本上每天离不开手机的时间，我觉得可能平均大概起码都有3到4个小时吧。
2: 哎，你有没有看过，就是每天晚上你会不会看一下自己使用的这个手机的屏幕时间？
0: 我以前会看，现在我不会看了，因为我觉得
1: 麻痹自己吗？
0: 对，看那个看那个没有任何意义。你知道以前我们有学生物什么人类进化，你比如说它会进化一些功能出来，就
2: 是
0: 你没有的它会进化掉，
2: 嗯，
0: 有的就是要那个加强就进化，
2: 是。
0: 所以按照这个进化论来说，以后那我们的小拇指它可能真的会进化成就现在我们这样一个弯弯的斜斜的，
2: 嗯，
0: 专门用来垫那个
2: 手机然后就是也有朋友就是开启了这种脑洞模式哈，在说这个小拇指以后会不会直接变成一个坑啊，
1: 就专门用来割手机
0: 了，就进化呀。就现在很多人说那个扁条体没用，发炎怎么样，以后可能会在人类的进化史当中那个扁条体会进化没有掉，就跟你现在手小拇指当支架然后进化成一个支架就一个道理啊。
2: 哇，天哪，不知道大家听了我们的节目之后会不会就是改善一下这一个使用手机的这样一个姿势。
0: 我相信会的
2: 哈，
0: 我相信大家会的，因为每次我们在给大家提醒一些东西的时候，他当下是会，包括我们自己也是一样。比如昨天我们提醒大家一定要饭后散步，
2: 散步，对，
0: 饭后百步走，活到99，一定要这个习惯。
2: 是下了节目之后马上就走了，走、
0: 走了走，然后今天又是那种吃完晚饭马上坐在那儿。也就是那一下下而已，就包括我们现在提醒大家，你用手机的时候不要拿小拇指当支架。
2: 是，
0: 可能很多人听到之后说，我要改成这个习惯。
2: 是，
0: 在一个小时之后，他不自觉的就会把那个小拇指翘起来，
2: 对，
0: 当支架。
2: 对，就是已经形成了这样的一个习惯了，
0: 惯性了。
2: 嗯，是对，就是大家为了单手操作的一个稳固，所以呢，就是小拇指抵住手机底部的这个充电口。
0: 嗯，
2: 手机的所有的重量呢，都压在了这个小拇指的这个指节上，所以你可以想一想，长时间的这样一个操作。做的话，它的这一个地方，这个关节被挤压，被变形了。
0: 嗯，
2: 对。然后呢，随着现在的一些大屏，包括金属边框的一个普及呢，手机我会发现它更重了，尤其是像现在，比如说你使用什么 Pro 啊、Pro Max 啊这种手机，它的这个重量呢，是比标准版的这个手机的重量呢会更加重一些。然后呢，你再套上手机壳等等这些，确实是重量上去了。
3: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4: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5: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4: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源自稻谷之乡黄金稻场，孕育非凡稻香，甄选当季新粮，每一粒都凝聚大自然的精华，一碗人间烟火，最抚平凡生活。内飞大米26载不懈耕耘，只为一碗放心。

0: 好花好公益，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1: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2: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

0: 集齐十二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27-1999-227-1999。
1: 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

0: 迎在这时段继续锁定收听由 FM 1627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小倩的下午茶。各位下午好，我是钟玲。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小倩。
0: 今天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跟大家聊到的是这个玩手机哈，
1: 哎呀，
0: 一些不太健康的姿势，导致我们在这个玩手机的时候，可能对我们的身体呢造成了一定的这个伤害哈。
1: 是的，
0: 比如说咱们的这个手指啊变形啊，或者是这个眼睛又痛了，近视了，脖子也痛了，全身痛了，
1: 都是手机惹的祸吗？
0: 哎呀，就是不健康的这个玩手机的方式啊。
1: 那怎么的？今天我们要教大家健康的玩手机方式吗？
0: 这个玩手机健康的方式啊，我还没钻研出来哈。
1: 我觉得就是戒了算了。
0: 戒了还是可能有一点难度的哈。
1: 你循序渐进嘛。
0: 嗯，就是可以控制一下自己玩手机的这个时间嘛，就玩一会儿呢，远眺一下哈，放松一下哈。
1: 哎，我觉得手机厂家可以搞一个什么功能
0: 啊，
1: 比如说手机设置一个什么程序，就是玩到什么时候的时候它自动锁屏，而且你打不开。
0: 哎，手机是不是可以设置啊？现在
1: 有这个功能了吗？
0: 我不知道。哎，
1: 没有吧？
0: 我之前好像看到有设置那个屏幕使用时间，
1: 就是你我的意思是强制一个 app 或者是一个设计，
0: 强制的
1: 设计一个，比如说你就今天我达到了一个量，比如2个小时，然后就自动锁屏，然后你就打不开。
0: 哎呀，
1: 它起码过10分钟你才打开，但是呢，不影响你就接听电话
0: 哦，
1: 回复信息
0: 是。
1: 哎，这个其他的，比如说你要使用屏幕看就不行。哎呦，这个真的是一个，
0: 这个可以研究一下哈，
1: 研究
0: 一下这个功能。
1: 咱我两个去研究会儿干嘛？开发出来。
0: 我们有 idea 哈，
1: 真的逼。
0: 是啊，
1: 我们来个天使基金，大家投资一下这个项目，来一个我王多鱼投了，真的把这个一起研究出来，然后你每天在玩手机的时候，大概达到比如说半个小时、1个小时，自动锁屏10分钟，
0: 是，也算是提醒一下，
1: 不影响你的就是比如说接听电话或者是回复信息嘛，
0: 是，
1: 并且你工作和这个正常的使用，
0: 没错。
1: 但是你不能去用短视频，不能去购物，然后不能去刷剧。哎，这个真的是可以研究一下。
0: 哎呀，那这样就是感觉少了好多乐趣。
1: 没办法呀，你自己是控制不了自己，那就通过这来控制嘛。
0: 是。
1: 但是呢，说实在话，人要玩一样东西，或者他要想要这个东西的时候，他想方设法，就怕那种
0: 换一个手机玩。
1: 哎，我哪里两三个手机壳在那儿在？
0: 对，
1: 这个手机屏幕缩了。哎，我拿另外一个手机。
0: 是哈，就是反正。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1: 啊！但是我觉得一般还好。有两个手机的朋友，就是一个是处理工作，或另外一个就是用来休闲娱乐。
0: 是，
1: 还有一些人呢，就是手机它那个卡比较多，比如说我有3个卡、4个卡。现在手机一般是双卡。
0: 对。
1: 我有3个卡的，我可能就要拿另外
0: 两部
1: 备用手机了。
0: 是。
1: 到我真的是觉得有那个功能之后，倒也没有人就是特别说我要专门买一部手机来。
0: 专门为了玩它，
1: 对，
0: 也
1: 防止这个功能。
0: 是哈。刚刚除了说到的这个哈，我就发现我们的这个手机还有一个功能，就是那个屏幕距离过近
1: 啊。对，
0: 哎。它会，如果说你设置的话，然后你屏幕拿得近的话，它会提示你，然后你拿手机
1: 了之后。是有的，我记得华为手机好像有，
0: 苹果手机也有，
1: 有吗？
0: 有，
1: 那我倒是设计
0: 啊，你可以设置一个，是不是？然后就每天强制自己把这个屏幕拿得远远的玩。
1: 那你有设置一下，我觉得你非常有必要。
0: 非常有必要，
1: 因为你平时看都是怼在你的眼球。
0: 我之前有想过，就是要设置这一个功能，然后呢，我会觉得说，是不是有的时候会。比如说他突然跳出来，然后不方便，
1: 那就是还是给自己找借口啊。
0: 对，
1: 因为你、
0: 所以我就放弃了，
1: 因为你会长时间使用手机，
0: 对，
1: 他一会儿跳出来，你就点一下，5分钟之内再提醒，
0: 对，他就
1: 一会儿点一下，
0: 影响我玩手机的这个体验感。对，说到底就是还是为自己找了很多借口哈。是，包括很多人就是现在在玩一些这个游戏的时候，你会发现他的手指需要这种连续数小时的高频的点击或者滑动，对，
1: 双手捧在手心，然后大拇指在那噼里啪啦，
0: 是
1: 这样，两个大拇指哦，就跟你不一样了，但是两个大拇指都是同时腱鞘炎，
0: 对，你手部的肌肉哈非常的紧绷，然后可能你在玩这个游戏的时候，你在打的这个过程当中，你感觉不到疼，但是你可能一玩就是好几个小时，然后你会发现说这好像有点僵硬了。
1: 长时间保持一个姿势嘛，
0: 对，
1: 高度紧张嘛，
0: 是的，是的哈。然后呢，就是很多人为了玩手机不伤手呢，还使出了浑身解数。
1: 哦，
0: 然后会觉得说急眼要玩哈，就舍不得放下手机，然后就找一点外挂。
1: 是的，
0: 有的人真的很牛，他翻出家。

0: 料理那种闲置的小的粉扑垫在这个小拇指上。
1: 哦，小拇指在充当手机支架的时候有一个缓冲
0: 吗？对，是不是？你说这个网友真的还蛮厉害的。
1: 你就把它放在那个手机支架上玩就不得了吗？
0: 就是放在手机支架上玩的话，就是可能有的时候，比如说你在触碰的时候没有那么的灵敏。
1: 哦，
0: 哎，是。有的人呢还购入了成盒的小拇指的保护套。
1: 真的商家发现这个商机了呀？
0: 对，哇，真的是牛啊，真的太厉害了。
1: 确实。
0: 还有的人呢，就是可能买了一些这种懒人手机支架。
1: 对。
0: 对，你把它放在这个手机支架上玩，就解放了你的这一个双手啊。
1: 是的。
0: 是，有的人呢可能就是他没有买像你刚刚说到的这个手机壳上就是可以有一个这种
1: 支架嘛。
0: 支架，对，你可以手握着它。
1: 买挂绳嘛。
0: 对对对，有的人呢直接挂绳。
1: 那你弄个黑色橡皮筋
0: 倒也是可以，是不是？
1: 对啊，又不需要钱，你捆在后面啊，手穿过去不就得了吗？
0: 是，但是有可能就是你在玩这个手机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因为你的手部其他手指非常用力然后可能其他手指

0: 指会有那个腱鞘炎，
1: 就是解放了小拇指，但是中指或者你的无名指又得上腱鞘炎了，是这样的情况吗？
0: 是的，天哪！所以呢，就是可能长期存在着这样的头痛，疼痛哈。
1: 嗯。
0: 然后呢，你就会给他想一点这个对策，比如说给他贴贴膏药啊，
1: 是，
0: 或者是你去这个理疗。
1: 嗯。
0: 然后呢，你就会发现为了治疗他花了更多的钱。
1: 天哪！救命！
0: 是我感觉就是一个这种循环。
1: 是的，
0: 是，然后呢就是大家在消磨着这个手指，然后呢可能会去找一些这种保健操试图来修复它的损伤。
2: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0: 02-290-816。
1: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0: 生活遇难题，工作有困扰，情感陷迷茫。别慌，小倩的下午茶时间到了。
1: 阳光正好，茶香正浓，来喝杯茶，我听你慢慢讲。

0: 好的，最后一时段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和大家聊到的是关于玩手机的一些姿势哈。我们在上时段呢和大家说到了，就是大家为了保护咱们的这个小拇指呢，有很多的这些措施哈，比如说给他整这个支架，或者是给他买一些这种这种可以缠在手上的
1: 保护套，
0: 对对对，如果说出现了疼痛的话，有的人可能会给他贴一些膏药，或者是有一些这种理疗，就是为了让我们更好的玩手机，
1: 只不管哪个手指疼嘛，总得去
0: 对
1: 治疗嘛，
0: 对，当然呢，就是短视频平台上呢，还有很多医生给大家科普缓解和预防手机手的一些复健操，说实话，我都去搜索来练过，
1: 练怎么样呢？效果如何？
0: 就是有的时候你玩手机玩久了之后，你发现手机疼，手疼，对，手疼，然后你就去根据那个复健操，然后练一练，
1: 练的觉得自我感觉良好，又继续玩。
0: 对，就是可能心理作用吧。对，然后呢，就是有一些那个教学视频呢，它会教你如何去拉伸指尖的韧带，如何来活动手指。对，然后呢，就是我们可能一边在不停的这个做着这个保健操。然后呢，一边还是在玩手机，
1: 做完之后立马就玩手机，是这个意思吗？
0: 对，就是一边玩，
1: 自相矛盾呐、啊。大家对于手机这一块真的是，小人说呢，我手疼是因为玩手机玩多了，怎么就没想到放下手机呢？
0: 因为可能放不下吧。你说现在有几个人能放得下手机？
1: 哎，以前谈恋爱的时候失恋了不得了啊，伤伤心心的哭几场我放不下你或怎么样？现在好多人失恋了无所谓。我也拿起手机天天开心乐呵乐呵，
0: 是，然后呢就是
1: 什么都放得下了，
0: 对，
1: 是放不下手机，
0: 放不下手机，完全放不下哈。就是有的时候呢，你在给这个做了一些这个保护措施，你会感觉好像缓解了你手部的一些疼痛，
1: 但是治标没有治本呢。
0: 对，就是可能你心理上你会觉得说好像缓解了刷手机时的那种负罪。

0: 感，然后你会觉得说，哎，痛就痛嘛，反正我又练了，练了应该会好一些吧，那我就接着玩。反正就是这种自相矛盾的一个循环吧，可以这样说。当然除了这个手部的疼痛之外，你会发现玩手机玩多了，眼睛非常的干涩，是不是？相信很多人呢可能会有一些干眼症。
1: 对
0: 对，就是手这个眼睛会有的时候，比如说会感觉到刺痛，或者是会流泪，
2: 就是已经非常干涩，很不舒服了。但是你的大脑它在控制你说没关系，可以再继续刷一会儿。
0: 对，
2: 你
0: 就机械性的滑滑滑。
2: 对对对，然后你不知不觉，等到你真的反应过来的时候，你的眼睛已经到了一个负荷量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大的时候，
0: 是
2: 你就没有办法去缓解的。这干眼症的话，我有一个很明显的点，就是在于我的眼睛如果稍微出一点点眼泪，就像那个辣椒面，
0: 是不是
2: 像辣椒水一样，让我去搜干眼症。
0: 是，然后我还发现自己的眼睛特别的畏光啊，就稍、
2: 畏光了，
0: 对，稍微有一点这个光亮的话，你会感觉好像非常非常的刺眼。
2: 那你可能是在黑暗当中玩手机玩多了。
0: 哎，但是我玩手机的话，我会开灯的。
2: 哦，开灯啊，你又好一点了啊，你觉得开灯
0: 行李作用啊。所以呢，不知道就是有的时候拿起手机哈，不停的点来点去，就是这个 app 我看一下，那个 app 看一下，其实不知道自己在看什么。
2: 但真的，你玩手机，你玩到尤其是有时候半夜睡不着的时候，你玩玩，突然间凌晨两三点，然后你把手机放旁边，你回忆一下，在这两三个小时里头，你到底看了个什么？
0: 不知道看了什么，
2: 就是什么都没看，
0: 是
2: 只是单纯机械的玩了手机而已。
0: 对，就机械性的刷，
2: 很可怕的一件事情。
0: 是，然后呢，就是最近呢，微博上有一个话题也是引发了人的一个共鸣哈，无目的的刷手机是一种刻板的行为。
2: 刻板行为都来了，
0: 是就是每天机械性的这个刷手机，但是你不知道在刷一些什么东西。是，然后这种停不下来的刻板行为呢，是来源于心理学上的间歇性强化。就是你会感觉说刷短视频就像老虎机一样，你不知道下一条让你爆笑的梗，还是会让你愤怒的一些新闻，你不知道这种不确定性给你带来的大脑的疯狂的分泌这个多巴胺。你就会觉得说好像为了那一点点的刺激，不停的去按动那个开关，像开盲盒一样，你不知道刷掉的这个下一条短视频是什么内容。就是非常非常刻板的这样一个行为哈。
2: 这个我们去动物园参观那些动物就知道，有些刻板行为，比如老虎来回踱步就在那个一皮米方那个之内，
0: 对，
2: 还有一些什么，我之前有去那个海洋世界，看那个有一个海豹，
0: 是
2: 不停的拿他的那个前面那个手，就捂眼睛，一直转圈，一直捂眼睛，它就是不是动物的刻板印象。
0: 对，
2: 所以就是我们也成刻板印象，
0: 是
2: 好可怕。
0: 因为我们很多时候拿起这个手机来刷，你会发现你有点担心或者是害怕会错过一些热搜，一个心梗或者是一个突发的新闻。
2: 对，
0: 然后呢你就会觉得说好像如果没有看到是不是被时代给抛下了。有的人
2: 焦虑，
0: 对，会焦虑。有的人呢可能在等电梯或者是等红绿灯的几十秒的这个时间里，也要掏出手机来滑两下，是不是？
2: 是
0: 你
2: 感觉没玩手机少了个啥东西。
0: 对，其实呢这些都是心理焦虑啊。然后呢你就会不停的这个刷手机，刷手机呢就会引发你的这个手指扭曲了，变形了，然后这些都投射在了咱们的这个肉体上哈。
2: 那真的是一个恶性循环，像打开了潘多拉的魔盒一样。
0: 是的哈。所以呢如果说以后当你再次感受到小拇指传来阵阵疼痛的时候呢，
2: 他在向你求救，
0: 对，发出最后的哀求，歇一歇吧，先放过这一根手指，也放过你自己。
2: 是的，
0: 是。所以呢我们希望就是大家呢可以减少这个玩手机的频率，如果说你实在就是因为比如说工作上的一些这个消息需要回复或者是怎样，你可以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健康的玩手机，会有就是给他一个比较这个正确的一个玩手机的方式吧。
2: 呼吁一下商家尽快推出刚刚我说的那个强制性锁屏的一个功能，
0: 一个 app。
2: 另外，然后我们如果自己的自制力没有那么强的话，可以找
0: 一
2: 个搭子
0: 啊，
2: 就是我们互相约定，
0: 是
2: 你看手机的时候提醒我，我看手机的时候提醒你，这样互相监督，
0: 是，
2: 我觉得也是一个比较好的方法，
0: 没错。好的，我们今天的小千的下午茶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我们在下期的同一时间不听不散了，各位，拜拜，
2: 拜拜。

0: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5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内乡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1: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2: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人民需要啥子车，大众就造啥子车，所以 ID Era 9X 它来了。上汽大众增程式旗舰 SUV ID Era 9X， 5米2车身，3米轴距，综合续航超1600公里，六座布局，冰箱、彩电、大沙发，家庭商用都可行。首任车主还享整车终身质保，更有十大购车权益限时享，即日起还可预约上门试驾服务。详询上汽大众内江合众 4S 店，热线620-1111。

0: 回来，娱乐吸引力，接下来关注到娱乐资讯。最近啊，这个歌手2026啊，一直都有消息传出来。之前在节目当中也和大家提了，可能会有哪些嘉宾会参加歌手2026，甚至还在说这个去年守国门的老太啊，
1: 马英
0: 会不会再度参加到2026歌手当中啊？
1: 哎，那我们来看一下啊。但是有消息传出啊，歌王不唱歌了，改当主持人，那也就说的是那英。这个消息一出呢，不少人的第一反应是真的假的啊？
0: 因为往届的歌手都是那个，是羽泉还是海泉那个人叫？
1: 好像是叫胡海泉。
0: 那就是他嘛哈，一直都是他是串讲人这个角色嘛。
1: 对。
0: 那么根据此前的报道呢，湖南卫视的歌手官方呢正式发文定档了，在5月15号晚上7:30的时候呢，将会推出特别企划，而从5月22号起，每周五晚上的7:30的节目就会正式开启直播
1: 哦。那到底有哪些大咖，还有哪些歌手啊，实力派会加盟到歌手2026呢？相信大家都非常的期待。那据悉呢，记者从知情人士处获悉，那英将再度加盟歌手2026。但是这一次他的身份不再是竞演歌手，而是你担任本季节目的串讲人，主要是负责控场和流程的一个衔接。
0: 这个消息一放出来之后呢，让人比较意外哈，因为是2年前嘛，那英刚以参赛者的身份走完了歌手2024的全程直播竞演，并在那一季拿下了歌王的称号。
1: 哇，那一季真的是对手超级的厉害，而且呢，最开始的第一两期哈，前的一两期他的表现其实并不特别尽如人意，因为他很紧张，但在后面他表现的是越来越好。
0: 是的，在颁奖环节呢，那英也是含泪发表获奖感言，直言获得歌王的那一个瞬间就感觉像是在做梦一样。他还坦言说自己呢，在比赛之前一直在默念，不要想着去拿名次，就把自己的歌唱好，因为他知道呢，拿了冠军可能会出现一些负面的声音，而自己需要面对的是你敢不敢接受。最后呢，他也表示了感谢嘛，感谢了朋友们和粉丝们对他的一个支持。
1: 是的，那从歌王到串讲人，那英这次的角色转变可以说是彻底卸下了竞演压力。2年前他还在台上为名次紧张，为直播捏把汗，如今呢却要站在舞台的一侧，掌控整场的节奏。这种从竞技者到引路人的身份切换，让不少的观众都已经开始期待下来了。他能否以更松弛、更加自如的状态给观众带来不一样的惊喜呢？我们就祝他好运吧。
0: 因为在这个歌手的舞台上嘛，他已经证明过自己了，
1: 他唱歌已经很厉害了，但是当一个主持人的话，哎，还不知道哈，就我们可以期待一波他的表现了。
0: 肯定相对来说比当竞演者压力要小得多吧。
1: 应该是要小一些。
0: 关注完了那英，再来关注到成龙，俩加起来都是145岁了啊！
1: 140了，
0: 应该103左右哈、啊，
1: 差不多。
0: 说的是这个成龙，72岁啊，72岁的成龙回归《尖峰时刻4》，而且呢，确认这个剧呢会在咱们中国进行拍摄。
1: 哇，那我们可以期待一下啊！那根据相关的报道啊，来关注到的是《尖峰时刻》将会围绕的是全球野生动物盗猎问题展开，李警官与卡特警探的行动足迹将会遍及中国、非洲和阿拉伯的这几个国家。
0: 是72岁的成龙和54岁的克里斯塔克也会回归到主演。据称说，这个成龙表示希望第四部能融入更多现实的元素，比如探讨中年危机和跨文化合作。我觉得这个中年危机用词不是很准确。你一个72，一个54，你跟我说你俩有中年危机？
1: 下一句话我也不好接呀。

0: 能给他再加年龄了。
1: 但是也看嘛，这个毕竟是续作哈，第四部了，题材呢依旧是咱们比较熟悉的这种动植物保护的一个题材哈。
0: 是的，而且呢，成龙老师的话，他是在国际都是享有很大的一个知名度的，有非常多的一些外国的演员啊、明星都把他奉为偶像，觉得他特别的厉害。
1: 确实这几年他演的作品没有那么的多啊，但是有一位演员呢，这几年是平均每一年会出个小两部左右的电影。
0: 他演的小两部左右的电影，其实好像现在给他的角色都有一种定位的感觉。
1: 对，
0: 基本上演的都是反派。
1: 在《路遥知马力》里边，他演的还是那种比较憨厚的角色，
0: 憨憨傻傻的。
1: 再到现在，他演的几乎都是什么反派、什么黑社会这样的老大呀，要不就是心狠手辣的这种杀手的角色哈。
0: 但是呢，他的演技确实也很不错。
1: 是。那宝贝儿这几年的心路历程到底是怎样的，又发生了哪些变化哈？
0: 但我们今天要说到的不仅仅是他演戏方面的一些问题哈，可能他最近的话呢，因为他的这个脸部的一些问题，他也有一些苦恼。
1: 看到时间来到了5:15，进一段广告，广告回来之后接着来和大家介绍了。

0: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1: 人民需要啥子车，大众就造啥子车，所以 ID.9X 它来了。上汽大众增程式旗舰 SUV ID.9X 5米2车身，3米轴距，综合续航超1600公里，6座布局，冰箱、彩电、大沙发，家庭商用都可行。首任车主还想整车终身质保，更有十大购车权益限时享，即日起还可预约上门试驾服务。详询上汽大众内江合众 4S 店，热线6201111。

0: 欢迎回来，回到节目当中，接着来和大家分享到资讯。刚提到了一位演员包贝尔，我们也分析了他之前的一些作品都是一些什么搞笑的。你比如说他之前还演过港囧，这个就是十多年前的事情了。
1: 是的，还记得那个时候他的发型啊，是一个那种西瓜头
0: 长发。
1: 对，有的剧里边呢是一个西瓜头，然后演的就是那种憨憨傻傻的角色啊，当然演的也是非常不错的。
0: 从这个赵公子开始，他的头发在影视作品当中就再也没有出现过了。
1: 但是在那个时候呢，他也走上了转型之路啊，开始演这种各大反派角色，演的呢也确实非常的不错啊。
0: 对，你比如这个大反派嘛，就是今晚的消费由赵公子买单啊，这个剧大家还有印象吗？再到近期上映的这个《伪钞重案》，应该就是前几天才在网络平台免费观看。也是一个这个制造假钞的这种头头啊，又是一个大反派哈。大家就说了，他现在怎么老是走这种路线了哈？他也好奇，但最近呢，他也自曝了，说自己这个面部表情有点难以控制了。
1: 是的，因为他近日呢在采访当中自曝打了针的一些经历哈，针打完之后呢，这个面部就完全僵住了，就是一些医美，那影响到他拍戏。他说自己做完了医美之后呢，脑袋就有点奇奇怪怪的，但是呢，这个眉毛也是立着的，整张脸感觉好像做不了表情，动不了，导演让表演生气。那么

0: 他的心里呢情绪很激动，脸上呢却一点表情都做不出来，因此认为是得不偿失的，再也不敢去做这个医美了。
1: 可以去接一些那种比较阴狠的老大的那种，不需要太多的表情，
0: 就只看眼神是吧？
1: 只用眼睛来演戏哈。当然，在这个采访当中哈，这个也谈到了说，AI 能否代替演员的问题。保贝尔的回答是，他说演员不会被 AI 替代，因为 AI 是没有温度的，人的不完美才更加的真实，这正是人的魅力所在。
0: 嗯，是的。那么接下来再来继续关注到的是武侠剧方面啊。那正午阳光首部武侠剧口碑呢是非常不错的，而且热度也非常的高，就是由杨洋主演的这部玉林林，他主要讲的是什么呢？这种纯正武侠味啊，因为他演的是一位展昭。
1: 是因为在早几个月嘛，有一部武侠电影拉开了大家的序幕，就是《镖人》嘛。开年一部电影就让大家又回到了那个硬核的武侠时代哈，所以武侠题材也比较的火热。
0: 但这个武侠的话，应该跟《镖人》是完全不一样的感觉哈。
1: 风格不一样嘛，一个是更粗犷。更细腻哈，这两者的区别。
0: 那以前两部《琅琊榜》严格来说的话是古装权谋剧啊，而《雨霖铃》《正午阳光》明确标识呢，它是武侠类型，这也是该国产剧首席厂牌的首部武侠剧。因为之前的话，是《正午阳光》好像没有拍过武侠剧的一些
1: 现代比较多。
0: 对，不是现代，还有古装的也比较多，就比如说，有这个《知否》。也是大热的一部剧，但是它是宅斗戏，它不是武侠剧哈。那还有的话呢，这正午阳光的名号相信大家都是非常的知晓的，还有主演的热度呢，原著都是自带流量的，而且呢都是非常高的水准。
1: 上线之后呢就直接把热度榜第一给占据了哈。
0: 而且雨霖铃这部剧的话，它没有特别提前的一两天来说马上要播出了，仿佛是空降的一般一样哈。
1: 对，没有刷到很多它的这种剧宣哈。
0: 对，
1: 很多人就说了，你可以不相信任何人，但是正午阳光这个金字招牌永远不会辜负你。
0: 而且的话，杨洋相信很多的朋友也非常喜欢哈，很多人都在说光是他往那儿一站就够了，但是呢其实演员还是要更加看重的是他的演技啊。那么来看一下什么是武侠，什么是江湖。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而人便是恩恩怨怨，是那些欲说还休的儿女情长，还有那些舍命陪君子的豪气。武侠类型呢最重要的就是能够拍出江湖当中的恩仇快意、平踪侠影的这种氛围。那点开雨霖铃可以去感受一波这种武侠的感觉。
1: 是的哈。而这个杨洋呢，他去年有一部剧也火嘛，
0: 凡人修仙传。
1: 对的，他的、
0: 跟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题材了，
1: 也穿古装戏服嘛。他的这种外形在那一看哈，再加上题材往那一站，造型就已经拿到挺高的分了。
0: 那部剧的特效做的也非常好，所以呢很多人都是好评如潮的。
1: 是的。这个雨霖铃这部剧呢，它的构图也是得到了广大朋友们的喜爱，都说了随手一截图，截这个剧中的图都能够当壁纸的那种程度。
0: 哇，那是相当的不错哈，等他再更个几集就可以追起来了。那雨霖铃他的这种空间的纵深感觉，还有空镜的呼吸感，以及打光的立体感都是非常不错的。
1: 在 4K 画面之下呢，每个细节都被拉满了，和那些滤镜拉到头模糊不清的那种剧一对比，区别就出来了哈，武侠味也非常非常的浓郁。
0: 在画面方面的话，正午阳光的拍摄手法呢也是毋庸置疑的，它的开场呢也非常的高能哈。但是这部剧的话，其实我昨天有去搜，我看到都已经在更新了，然后我就想一直的话不是像有展昭的地方，那肯定有包拯啊，还有公孙策呀，我觉得这种铁三角有没有，我一搜好像这部剧当中没有包拯这个角色，只有展昭，
1: 名字撞了
0: 吗？有一点小小的遗憾。就他们的铁三角，他也是不是名次撞，他就是那个以前
1: 单独开的一条线嘛。
0: 对，单独开的一条线他可能和那个就是讲的因为他们有那个什么七侠五义嘛，像之前的话，还有的话早期的包拯的那部剧叫什么包青天 当时的话我也看了，然后像这一部雨霖铃的话应该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走向。
1: 嗯，是的哈，这个剧集的开篇就是荒村客栈被黑白两道追杀的展昭正在休息，结果呢两大门派的人突然闯入，兵刃相向，只求一个神秘的物件。
0: 嗯，他们就把这个目光对准了一个小孩啊，这个小孩身上到底是藏着什么秘密呢？同在客栈的女主角就出来了，是由这个算是很多男性朋友都很喜欢的一个女演员吧，张若楠，她饰演的霍玲珑，为了保护小孩呢就出手相助了，双方都以为对方是奔着自己而来，怎料呢就不知不觉又卷入了另一场帮派的风云当中。
1: 嗯，是的哈，这就是故事的开端，就围绕这条线索一直展开哈，
0: 紧张又刺激。
1: 对，主要就是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目前没有更新几集，因为马上周末了，肯定是不够看的。
0: 对，那就要想看一下这种武侠片的话，大家可以去搜索一下雨霖铃，追起来看一看杨洋和张若楠在里边能够擦出怎样不一样的火花呢。
1: 好，看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29，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我们下周一的同一时间再不听不散，拜拜各位，
0: 拜拜。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1。
4: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0: Love Dance。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1: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2: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0: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 甜橙号之嘴儿，人间。

0: 好的，明天下午的5:35，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内江交通广播。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依旧是好吃好爽的
1: 天秤号时段。
0: 各位下午好，我是金鱼。
1: 大家好，我是大杨高阳。
0: 是的，这个紧赶慢赶的啊，就是敲收一盘的周五终于来了。
1: 没事儿哈，这周五来了，周五来了以后，离周一就不远了，宝宝们。
0: 你这样打击自己的吗？
1: 不是打击我，这无所谓，因为我周天值班，我就休息一天，
0: 那得多上点嘛。
1: 本着一个想法，我休息不好，大家都别想休息好的原则呢，从今天开始哈，明天大家都开始上班啊。不上班的话，我挨个打电话骚扰大家。
0: 这样，我代替所有不上班的朋友，诅咒你天天上班。
1: 那不行。
0: 哎，我买是想刷的哈，一个周好不容易盼到这一天了啊，今天晚上大家有准备吃点还是好吃的？
1: 但是不要高兴的太早。看天气情况呢，明天大家耍也不耍，也耍不耍不着开心啊！明天要有可能下雨，
0: 此话怎解啊？
1: 明天有可能要下雨啊！
0: 哎，但是下雨的话，我们在屋头耍噻。
1: 在屋头耍，你这个是不是你这个
0: 两口子多好耍呀？
1: 你吓人诛心了哈！我跟你说，你这个过分了哈！我跟你说，你不能这样。
0: 一家人坐在一起多团圆
1: 打狗啦！我跟你
0: 说，是放狗，
1: 打狗啦，打单身狗啦，你这杀狗了
0: 就。是哎，但是我跟大家再分享一个好消息啊，就是前两天疯了的人呢，今天终于放出来了。
1: 哎，今天放出来了，今天放出来了以后，给大家来安排礼物了，把前两天没有发出去的，今天一波全给大家发了。
0: 是的，所以今天一定要锁定到我们的频率。当中来、这个节目呢不容错过的是，今天我们一次发五份奖品。
1: 没错没错，然后看到奶油小芳说杨仔仔金鱼周五愉快，周末加倍愉快
0: 啊，是大家都天天愉快吧、
1: 非常开心是不是？
0: 是，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哈、然后今天可能会一下雨，我看这个状态哈，
1: 肯定要下。
0: 对，四川有句话叫倒尖不起的哈，我觉得天气真的有点倒尖不起。
1: 对，因为刚才那个我们有一个同事打喷嚏了。
0: 谁？
1: 具体谁打喷嚏不好说，这会儿得罪人。然哥，
0: 打喷嚏不是应该要天晴吗？
1: 不是，哎，四川不是有句话叫什么？打喷嚏有一种动物，汪汪打喷嚏要下雨吗？不是，是这个。
0: 你都说了人家了，你还想？
1: 然哥又听不到。
0: 藏起来，
1: 然哥。
0: 听到了吗？
1: 说汉文，
0: 汉文，汉文。说实话，最近瘦了，看到了
1: 是吧？汉文打喷嚏

0: 不下雨，你知道吗？看看咱们也开心。
1: 毕竟是人儿，
0: 哎，是的。
1: 哎，你们这两个人真有点怪呀！天天在这个直播间里头阴阳别个。
0: 下雨的话，今天晚上估计是要下雨，因为好像我看到了那个就是总台发了一个消息，然后说那个咱们四川盆地的东北部地区最近几天，尤其是17号、15号到17号。

0: 冷啊。
1: 我真的开空调了，我裹着厚被子，冬天的那个被子。
0: 哦，那还是很舒服的。
1: 对，你想一想，就这个天气，你开风扇也不是，你开窗户也不是。
0: 哎，我想问一下你，工资里的点儿，你谁得开空调啊？
1: 哎，无所谓，反正我跟你说，我早为这一天我有一个准备，你知道吗？
0: 啥准备嘛？全肥？
1: 不是，因为那天就是你知道，我爸和我妈不是来了吗？
0: 嗯，
1: 来了以后就拿我爸的那个手机，就把我们家的那个电表就绑在了我爸那个账户上。
0: 哦，爸爸自动扣费啊？
1: 哎，对，你知道吧？就是他是一到月初他就扣100，月初他就扣100。
0: 对，我跟你讲，现在那个网络上有的那个博主啊，就拍一些搞笑视频说，现在不啃老，更待何时？
1: 对啊，你现在啃老，你是不是？
0: 但也啃得动，
1: 但也不能太啃了，你知道吗？我爸其实也挺可怜的，每个月没多少零花钱，钱都在我妈那儿呢，你知道吗？
0: 啊，哎，但是扣了你老汉儿的，你老汉儿真的没钱的话，也会找你妈吧？
1: 也会。所以说，他这是个良性循环嘛，你知道，最终出钱的都是我妈妈，
0: 嗯，
1: 对不对？你知道是吧？
0: 所以现在要改写一句话，叫做“天要下雨，娘要给钱”。
1: 对，娘要给钱哈，这没办法，毕竟这儿子就这么一个，是不是？
0: 嗯，是，反正早晚都是你的。
1: 哎，对啊，没办法。
0: 所以还不如现在给他用了。
1: 所以我就说嘛，现在你提前，你空调是为了什么嘛？不就是为了让人舒服嘛？
0: 嗯，
1: 对对，
0: 是先享受啊。
1: 昨天晚上就开了空调在睡，然后整个感觉非常不错哈。然后我开的是除湿，就昨天不是晚上下了点雨嘛？
0: 对。
1: 但说实话哈，但说实话，
0: 拿个风扇算啥？我觉得活活实实了。
1: 不是，我觉得风扇太潮湿了，就是把外面那个昨天晚上不是下雨嘛，外面那个湿气全部都吹进来了。
0: 倒吸啊！
1: 哎，对，它都吹进来，因为我吹风扇就是往里面吹的嘛。
0: 哦，你是哦，
1: 我对人吹的，不像你家有孩子。你家有孩子可能不会对人吹，我是对着我自己。
0: 孩子得吹空调，我们家是这样的。
1: 对，我因为我姐姐家里面有小孩嘛，我姐那会儿就是刚生小孩的时候，就是他们家的风扇都是对着外面，就是让空气流通起来是比较健康。
0: 就是循环扇，现在有个东西叫哈。
1: 哎，对，比较健康嘛。
0: 哎，对对的。再来关注到一下这个17号吧，17号就是周天嘛，别天是多云的天气，晚上呢应有雷阵雨啊，雨量是中雨的状态，
1: 你看看吧，
0: 局部地方会有大雨，气温21到30度，虽然说。下雨，但是温度依然不见啊！
1: 哎，是的，这最近几天呢，确实天气都不怎么好，都会有下雨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0: 哎，是天气不好，美食得好好安排啊！
1: 虽然天气不好，但是
0: 胃口要好。
1: 但是这么就已经这么糟糕的天气了，何不让自己就是吃的好一点呢？
0: 哦，对的，今天我们给大家摆一个啥子？
1: 哎，
0: 就是四川人最喜欢卖萌的那些美食。
1: 哎呀，
0: 为什么这样讲呢？你觉得四川有的时候，对于很多外地的朋友来讲，感觉很萌，很卖萌，然后有点那种装可爱的感觉。
1: 哎，
0: 你比如说吃饭讲的是什么？
1: 老子说到啥？你不过。
0: 哎，虽然说这个是我们的四川特色文化哈，是在家庭氛围当中，
1: 哎，
0: 老子说到三，我觉得是个幸福的节奏。
1: 对，然后你看奶油小芳说，我感觉下雨挺好的，空气很清新。
0: 对，
1: 然后
0: 至少不像前两天哈，就是火飘火辣的。
1: 然后堂姐说下雨好，庄稼需要雨水。然后小老灯又说了，他说今年蚊子好多哟，不开窗子透气又不得行。
0: 哎，是我跟你讲，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好物哈，就是前两天我们家头不是要画那个新的蚊帐嘛，因为小孩不想给他用什么电蚊香液啊，我总感觉这个东西肯定会有一些有害物质会吸入到身体当中去。我就在网上宣传，就买了3种那个蚊帐回来，结果我发现买那个婴儿的，所谓的婴儿的那种，现在是整体的，它是一个那种轿厢型的，很爽，它3面都可以打开，无论你们家是否有那个靠背，还是否两边有那个柜子啊，它都很实用。关键是怎么说呢，就是它的立体性很好，不像以前那种软趴趴的。
1: 对，它是原，因为原来它那个是罩在你的床上，
0: 对，
1: 它现在就是像一个
0: 康熙康熙那种感觉。
1: 对，它现在就是一个像那个，就大家坐那个缆车那种轿厢，
0: 对对对对对，
1: 它周围是有撑的，
0: 对，
1: 它是有那种就是支撑的，然后你看起来也会干净利索，也好打理。那
0: 对，但是大家一定要注意点是啥子，比如说啊，你在买的时候要注意它那个扣件，要稍微买厚一点的，
1: 对，结实一点的，
0: 你用起来会更省心一点，
1: 对，
0: 就不会担心哎晚上对不对，还就垮了啊之类的。
1: 他垮到什么？我跟你说，我曾经就是带我外甥的时候，我们家
0: 还有一个防摔功能。
1: 对对，就是防摔的，
0: 这个，就很好。所以我就说，我说天哪，现在人类的大脑啊，哎，就是想得很全面。
1: 哎，我跟你说，我们家原来用蚊帐的时候，就是我外甥，因为我外甥那会儿比较小嘛，然后就和我姐夫，就是他们两个睡觉的时候把它夹在中间，结果小孩晚上睡觉，他醒
0: 翻过去，
1: 对，他醒来的时候，他不是那种像咱们成年人，他会固定一个时间点，他就半夜醒了以后，因为我
0: 爬起来，
1: 对，爬起来了。爬起来以后就在那个蚊帐的那个和床的那个之间那儿睡了一会儿，卡在那儿卡一会儿。第二天早上起来，我们到处找孩
0: 子，
1: 你知道吗？
0: 是，对对，因为我们家之前也发生过这种情况啊，就是娃儿睡到一下翻到那个床。

0: 下去了。哎，好，后面我就在想说，哎呀，围栏嘛，感觉现在你又不好在围栏上面去加那个枣子，哎，总觉得有点太挨死了。
1: 对，
0: 后面突然发现，哇，现在有这么多好的东西嘛，所以知道之后要分享给大家。
1: 哎，是的，
0: 就像你吃到好吃，你也跟大家来分享一样。
1: 没错，
0: 很多外地的朋友，比如说第一次来到四川，很多人就反映说，仿佛掉进了一个巨大的一种第一次宇宙。你比如说啊，四川特别好吃的一个小吃，
1: 哎，
0: 钵钵鸡，
1: 钵钵鸡。钵钵鸡
0: 一元一串的钵钵鸡，
1: 对，
0: 之前刚那个话流行出来的时候就好烦啊，
1: 我觉得就是好洗脑啊，
0: 嗯，
1: 包括一个串串香
0: 啊，也是叠词嘛，对不对？
1: 是啊，八八烧，
0: 嗯，很火辣的东西，
1: 鱼贝贝
0: 啊，吃的就很香，
1: 鸡卷卷，
0: 鸡卷卷，对，还有那个叫洋芋片片，洋芋坨坨，豌豆咪咪，
1: 对，还有我爸爸。
0: 总感觉你在占大家的气头。
1: 我尿尿呢？
0: 我尿尿的，乖点
1: 的，好乖哦，真的是。
0: 哦，对对噶，关键是这些叠词，就是喋喋不休的呢，不仅仅是在生活的场景当中，最主要是在很多美食环境当中，
1: 哎，
0: 它不仅挺吃口爱，吃起来还蓬香的哈，
1: 对对对，
0: 香喷喷的，哎，干嘛嘞？叠词又来了，
1: 是的，是的，
0: 是一段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大家不要走开，一起回到直播间里边来互动互动。说不定今天你就可以拿走好多大奖呢。
2: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3: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0: 02-290-816。源自稻谷之乡黄金稻场，孕育非凡稻香，甄选当季新粮，每一粒都凝聚大自然的精华，一碗人间烟火，最抚平凡生活。内飞大米，26载不懈耕耘，只为一碗放心米。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0: 言语显温度，邻里更和睦，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有礼。

0: 我是 G027 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朋友大家好，内江交通广播路况大数据显示，在这一时段，童子坝大桥和新坝大桥车多缓行，其余桥梁正常通行。再来关注到城区路况，北街中央路以及民族路路段车多缓行，金星花园上南街正常通行，和平街严重拥堵，交通路严重拥堵，环城路、南环路、同飞路以及新环路内江石桥路段，九寨嘴立交桥转盘双渡路、角木店路段严重拥堵。再来继续关注到东新区西陵大道正常通行，太白路、大千路、东同路正常通行，兰桂大道车多缓行，新龙路童子坝小学路段车多缓行，万达十字路口车多缓行，七桥路十字路口以及赵信中心十字路口正常通行，临江路车多缓行，新江路中心路、和平广场、红牌路以及平安路路段正常通行。最后再来关注到301国道万盛城路口车多缓行。以上就是本时段路况信息。
0: 你不争，我不争，交通事故不发生。1027吉祥路提醒您：你谦我让，路宽人畅。
2: Love this。
3: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4: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5: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6: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甜橙号之嘴，人间烟火最抚人。

0: 那时下午的5:50，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就是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 Hot 103里
1: 天正好是早二，
0: 各位下午好，我是金鱼，
1: 大家好，我是大杨高阳。
0: 是的，这个疲惫的声音状态呢，马上也可以下班了。
1: 是的，是的，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要给大家送大派送了哈，礼品大派送。我们今天给大家来说一下送什么礼物哈。然后呢，第一个先送一瓶五粮春啊，我们的这个五粮春公司提供到的二代52度精装五粮春品鉴酒一瓶。500毫升，价值388元。时间山泉是等待是期盼，明明之秀五粮春香醉人间3000年。送一瓶这个哈，
0: 哎，是的。
1: 然后呢，还要送2组，也就是4瓶煎装。
0: 哎，是啊，为啥子呀？因为前两天
1: 没有送嘛，对，遭封了哈，遭举报。
0: 今天真的醉了，
1: 我要求求大家，真的是别举报我了，老举报我干什么嘛？是不是啊？大家只要来看我们的直播，来听我们的节目。我就不相信你没机会来领到这个奖品，对不对？
0: 哦，对嘞，大家积极主动一点嘛，哈，
1: 对不对？你就老举报我，你一举报我，大家都没有了，
0: 大家都疯了，
1: 对啊，大家都没有了。你看这是不是啊？你知道？然后呢，盘尼西林、阿莫西林说：“宝贝儿，我们开始想你了。”你知道？一说送礼就开始想我了，真的是，
0: 哎，是啊，
1: 宝贝儿太物质了，
0: 全部给你取消了，
1: 哎，物质登单的你。
0: 好了，说到这个四菜一汤来瓶煎装啊，喝煎装呢可以扫描盖内的二维码，最高可以获得1911元的现金红包。
1: 没错，
0: 但是这个在喝好酒的时候肯定要吃啊，没。是 对，
1: 给大家，还有一个要补充一下，抽3个人啊，我们今天抽3个人吧。
0: 对，3个人，不是说一个人全中啊。
1: 对，不是一个人全中，你喝不了那么多啊。我们3个人哈，大家
0: 是就是要大家一起分到。
1: 对。然后从下到上数的1、2、3，然后第一名就是从下到上的第一名就是煎装和五粮春。
0: 哎，是的，就是说到今天这个美食呢，我觉得很乖。为啥子呢？就是因为都有碟子。要说碟子的话，就是脑海当中永远想到第一个四川的一些小吃的话，就说旅游可以带起走，然后也可以在现场吃，又可以感受一下当地文化的钵钵鸡。
1: 哎，钵钵鸡，我一直在想这个，它怎么带啊？它不是有个签儿吗？
0: 我跟你讲，现在很多那种做的很好的那种垫子啊，它自己自带那种真空机，要不然的话就是用那种，就是
1: 它那个签儿怎么办啊？
0: 我不晓得该啷子，他把个签儿给你扯了噻，
1: 扯了就没有那个感觉了呀。
0: 啊，就是你在现场买的时候，你可以自己去敲啊。
1: 不是，我一直认为我到乐山去吃钵钵鸡，
0: 别人把那个全签吐出来的。
1: 哎，对，我就你不觉得吗？到乐山去吃钵钵鸡，其实我觉得它这个食品没有多惊艳到我，就是它这个就是四川的很多的形式，
0: 那种感觉很
1: 哎，就是那个。形式我觉得很就是很耐人寻味
0: 啊，
1: 你想吗？我们在哪个地方能看到拿个盆直接端上来，然后里面的东西都蘸水给你打好
0: 啊？蘸字儿嘛，那个叫
1: 对吧？钵钵鸡没有钵钵，只有鸡。
0: 哎，只有钵钵，对，但它应该叫啥子？钵钵串串儿。
1: 对啊，就是钵钵鸡，你看哪有小猫钵钵鸡没有签签那就是冒菜啊。
0: 啊，是啊哈。哎，当然说到这个钵钵鸡，咱们内江也有好吃的哈，但是在江内江那好吃的钵钵鸡之前要跟大家分享，就是之前在成都有一家叫叶婆婆的哈，他们家也是算做的挺大了，
1: 不是说乐山流窜过去的吗？
0: 是，说他是乐山的非遗，然后他做的很好的啥子，他可以自动给你在现场塑封，拿一个挂

0: 糖罐儿，要上面就跟那种啊封以前那种珍珠奶茶的那种封口，你根本就不用担心它会不会漏出来。
1: 也就是说，他把那个签儿变成了小签儿，然后食材装到那个罐罐一个桶桶里，然后把那个桶桶给你封住，里面汤啊这些东西
0: 就是你会有选择嘛。如果说你比如说哈，你要自驾的情况下很近的那种的话，好，他就会拿个桶桶给你装起，上面不封口，然后签签也不给你取。好，但是如果说你要走得很远的话，好，比如说
1: 你
0: 要跨省
1: 了，
0: 把签签抽了哈。
1: 但这个东西好像它也不能保存。存太多，即便是就是塑封起来，它也不能保存太久。
0: 对，就是最多一到两天哈，
1: 对，
0: 一到两天，
1: 要不然它就会变
0: 质。天气大的情况下，可能就有一次我老公去成都出差嘛，也是，想着我喜欢吃，然后就给我打包回来，
1: 结果回来都馊了。对，
0: 吃
1: 不饱了。这东西就是我，因为我买过这个，就是还放了冰袋，然后拿回新疆去。
0: 可见人家还是挺新鲜的、啊。
1: 对，我是坐飞机带的，然后把它打包回去，然后放到行李箱里托运，里面放了冰袋，就专门有一个那个保温箱。回去以后很多都馊了，因为我分了好几袋，就是那个藤椒的那袋是馊了，但是麻辣应该放红油比较多。
0: 哎，对噶，其实我跟大家分享一个，就是如果说你以后打包的话，尽量不要打包那种，比如说要放葱啊，
1: 哎对，
0: 啥子那种类似于葱串一系的那种。拌料的东西、啊
1: 哎、
0: 因为它可能会让它更快速的，
1: 对，它的温度会升，它的我还专门问过了，它的温度会升高、因为里面有太多的食材的话，它的温度就摩擦起来它会升高。
0: 对，你现在
1: 我告诉他就馊了。
0: 这个是在哪里知道的？就有一次、就是一群朋友去那个威远吃三毛鱼庄那个兔头，
1: 对，
0: 然后我们就说的吃完了嘛，要打包噻，每个人都要打一份走、
1: 哎
0: 好，这个老板就马上问、你们是走得很远吗？还是走得很近？如果在内江的话，
1: 我就给你
0: 拌
1: 好，
0: 对，给你拌桂叶。如果你要带到成都啊其他地方去哈，要给爷那种的话，我就不给你放葱串，
1: 对，我给你单独打一包，
0: 打一包、然后但是呢他会跟你讲说，但是葱串我就算给你打包了，我都不建议把它放进去哈、因为捂一晚上它就会有点那种臭，
1: 对，葱味就
0: 变
1: 了。
0: 就是以后你打任何的一个包，但凡加了葱串你都不要把它带得很远。
1: 但是你看奶油小芳说的这个很对，他说很多事物还是新鲜的好吃，是吧？很多食物，
0: 对，
1: 但是回锅肉除外。
0: 但是我觉得哈，像比如说的团头这种冷吃系的东西哈、我就不喜欢吃这的，我还就喜欢吃它冷透了的感觉。
1: 对，就是你隔一天或者隔两天那种，我觉得味道还比较不错。
0: 对，很多人外地人讲说，哎呀，来了四川一定要吃可爱的兔嘛，对不对？啥子冷吃腿啊、牛肉干啊，如果它是热的话。吃起来它肉有点绵，
1: 对，
0: 但是如果它冷的话就更有嚼劲，
1: 对，你知道
0: 再
1: 狠一点加冰吃，
0: 它焖好了之后你知道它的那个味儿就会更浓一些、
1: 对，它因为它那个料能够完全粘在那个上面，热的它就滑下来了啊，
0: 是
1: 就是有这一点。但是说到钵钵鸡呢，我觉得就是从我个人的这个喜好上面来说，我还是喜欢去吃新鲜的、因为我一直觉得钵钵鸡像这类东西，包括乐山的，
0: 主要在年子都吃，
1: 对，乐山的甜皮鸭我都可以打包，但是、甜皮鸭我是只打包吃，我不喜欢在店子里面吃。
0: 因为嘛，比如看到你啃那个腿腿啊，
1: 对，因为你甜皮鸭你在店子里面吃，你够
0: 很
1: 夸张，对，很夸张，很刮的这样一个感觉。
0: 对，
1: 但甜皮鸭你拿过去了以后，下点酒，尤其是再配点什么，看点世界杯啊，看点球赛啊，
0: 啃的东西哈，我就一定要跟亲朋好友一起，
1: 对，
0: 喝起吃，还在
1: 对，因为你在店里面吃，
0: 总觉得寡淡。
1: 对，你在甜皮鸭这种东西，你在店里面吃，它的时间是有限制的，你不可能坐在那儿一吃两个小时、三个小时的嘛，对不对？
0: 你吃了这个东西还拿来吃一下其他的美食。
1: 对，
0: 对，
1: 但是钵钵鸡这种东西，它就适合在店里面吃。拿一个盆儿啊，然后里边
0: 自己挑选嘛，
1: 自己挑选，再配点冰粉啊，配点凉糕呀。
0: 就
1: 很想。
0: 对，其实我说内江的话，有一家或者现在我感觉哈，味道还是跟以前有点不太一样，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现在嘴巴吃挑了的原因哈。以前读初中的时候呢，因为以前我在二中嘛哈，然后每到了哈子周五的时候，就会去找自己的小姐妹噻，好去六中啊，各个学校啊，嘚儿晃一下。
1: 小姐妹，先没有，我们想听一下小姐妹的故事。
0: 好，然后小姐妹不是重点，
1: 小
0: 姐妹现在都变老姐妹了，都结婚生子啦，
1: 成情敌了是吧？
0: 啊，不可能，我们之间纯粹的很哈，
1: 对，就纯粹的友谊、
0: 但是我给大家讲哈，就是很多人讲放闺蜜，但是我觉得吃东西的时候必须要把闺蜜带上，
1: 闺蜜拉上一起。
0: 哦，对，吃起来更香。好，然后有很多时候我们就会去那个老六中上南街那个六中的、好，以前上南街六中门口有一家那个摆烟摊摊的，他那个烟摊摊旁边就有一个那种很大的钵钵鸡，用大盆盆炖到的。还是五角呀，一块呀，好，以前钱很少嘛，就是零花钱很少，好，就知道那个五角的难的。但是他们家有一个很灵魂的美食是什么的？就是曲骨的鸡脚
1: 啊，那钵钵鸡里面的精髓，
0: 相当于你好，我们是这样子，比如说哈，我存过一个月的钱，好，我可能每个周五都会去那儿，好，去那儿去吃去玩，但是可能一个月就吃一次，还有鸡爪爪，香的不得了，然后它里边那个鸡脚筋也很

0: 香，
1: 对，
0: 好呢，
1: 还有掌中宝，
0: 他就给你调，调了之后，他又说妹妹拿不拿？哈，拿的话干，他就都给你要那瓶酥油海椒。但是你吃到那个钵钵鸡，它的那个灵魂就在那个酥油海椒加了个芝麻上面，
1: 对，很香。
0: 我就跟阿姨讲，我说阿姨多给我放点油嘛。好，然后娘娘
1: 说又不要钱啊，出钱。
0: 但是那个娘娘态度很好，所以她的回头客特别多。
1: 她就轻轻轻声细语，又不要钱啊。
0: 其实哈，有的时候你在看她摇的时候，摇到第二瓶时，她手就有点开始抖了。但是呢，她还是会，所以。哎呀，娘娘，你多给分期嘛，赶紧说。娘娘，我觉得你们家钵钵鸡真的好吃啊，
1: 娘娘也
0: 吃不得了。
1: 娘娘也是禁不住夸呀。
0: 要的，妹妹再给你要一瓢。
1: 娘娘，女人都是禁不住夸呀，
0: 是。然后以前在那个步行商场，就是老的那个四方块哈，步行商场里头也有一家那个钵钵鸡，或者三到二中去了嘛，干，好多人也会冲到他那个名头去吃，但是吃到后面你会发现。好像钵钵鸡也没得那么好吃的了。
1: 哎，对，所以我就觉得有的东西不能吃多。但是你说到钵钵鸡，就你刚刚说的，你在六中吃到的这一点，
0: 现在刘阿姨也在，还、
1: 就是、
0: 叫胖阿姨啥子钵钵鸡，
1: 好像还在原来那个地
0: 方。还在，但是我觉得它味道现在有点咸了。
1: 它是门口放了个铁盘的那种的，
0: 大铁盆盘，对，很大。
1: 我还吃过，就是在那个坡坡那儿，然后它的店面不大，
0: 不大，
1: 它的店面不大。胖阿姨，
0: 但是现在扩了两家店哈，像很多中午的时候啊，或者是放学的时候嘛，娃儿挤门。
1: 对，
0: 生意也很好。
1: 完了以后，我是在哪儿？因为我读书在绵阳读的大学嘛，然后绵阳有一道那个非常著名的小吃叫冷战战。哦，我的天哪，就很像你刚才说的那个。
0: 对对对对对。
1: 五毛钱一串，然后当时我记得我和我一个就是大学的时候谈了个女朋友，我们俩还是你吃一半，我吃一半。
0: 但是我听那个大萌之前在节目当中有说过，他说冷战战唯一有点不好的在就是有洁癖人讲究，
1: 对，因为他是他的碗，他的料碗，
0: 所有的人都在那个料碗里头去沾。
1: 对，他的料碗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就是你只能站一次
0: 啊！
1: 对，你只能就是一个，你拿一个签签只能站一次。你对于有的那种，比如说你像我们，
0: 很多人会不自觉的就马上就游进去站。
1: 他比如说那个虾饺会比较大，或者鱼排会比较大的时候，他咬一口然后再站一次，那就很恶心了，知道吗？
0: 是我真的有见过，而且就是你吃东西是可能还有一些习惯哈，
1: 哎，
0: 特别不喜欢。比如说哈，读大学的时候，以前我们有一个室友也是，就是冷战战，他非要跟你要一个战战啊，就很烦。但
1: 是大家都用一个吗？
0: 然后他很搞笑什么呢，他说我就喜欢跟你喝都有
1: 我就是喜欢吃你的口水粑粑，
0: 关键我不喜欢呀、啊。然后他还有一个习惯是什么呢，就是跟这个有点雷同嘛，比如说我们泡的泡面他自己不泡，我说哎晚上饿了，大家也不要起泡泡、哎、
1: 我们寝室也有一个
0: 真的很烦，
1: 我们寝室我报出他的名字你知道冯玉兴。
0: 他反正现在听不到是吧，
1: 他现在是宜宾电视台的主播、哦、你知道看宜宾电视台的，
0: 赶紧去给他私信一下，说高雷在高阳在说他坏话、
1: 就是冯大主播，知道就是他，就是他最喜欢干的一件事就是，
0: 这很恶心，就是他，你比如说哈，他要跟你一起吃那个泡面嘛，就算了嘛，噶、关键是他很喜欢把那个面给你咬断，咬断了之后他再咀一口，然后再去咬，我说到底是我在吃你剩下的吗，还是你在吃我？
1: 那不是表示你们关系好的那个？
0: 对，然后有一次我说这样吧。我说反正我柜子里面还有、我再泡一包、不
1: 我就要吃，
0: 就要一起吃，
1: 那就
0: 他当然再泡一包就吃不完了。
1: 我跟你说和我那个同学一模一样，他真的他现在是宜宾乳媒中心的当家男主播哈，就是宜宾新闻的主持人。然后他大学的时候干过一个啥事呢，就是我们大学寝室是六个男生，我们七个男生住在一个寝室，
0: 哎呦你人挺多啊，
1: 我们七个人住一个寝室、然后呢就是我们寝室除了他之外就六个人嘛，每个人泡泡面他不吃面，
0: 他到处都要去，
1: 他不吃面，他就要喝一口米
0: 汤。
1: 所有人泡泡面，不管是谁，哪怕我们六个人一起泡，他挨个喝一圈，你知道吗？
0: 哎，天哪！然后还有个，就相当于他又把这个钱省下来刷朋友去了、
1: 然后不是他跟你说，然后我问过他，我说玉兴啊，我说你为什么要这样？他说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
0: 啊，只取。哎啊，好像
1: 还泡面汤好喝，我只喝一口，每个人都来一口，雨露均沾
0: 哈。我觉得喝汤这个都要我可接受一点，就比如基本上都是啥子，你把面吃完了，你该剩的汤汤噻，对不对？好，我最烦的就是啥子，你吃到，哎，我搞一口哎。好，然后他给你咬断了之后，他说：“哎，我再搞一口哎。”就很不想吃了。但是呢，你又觉得很伤面子，因为我曾经也做过一件很伤人的事情嘛。因为以前读初中的时候也很不懂噻。好，很多人
1: 就你们之间的故事很多呀，真的是。
0: 对，很搞笑，但是又觉得现在回想起来，又真的就觉得
1: 很有回忆，
0: 很有回忆感。
1: 对，
0: 好，然后还有哎，有一次我们寝室不是有一个很懒的女生嘛，一个广元人、
1: 哎、
0: 然后呢，她
1: 报出她的名字，像我刚报冯玉兴的名字一样。
0: 算了，还是不太好，人家毕竟女生嘛。哎，懒玩嘛无所谓。
1: 对，大家去找他哈，那个宜宾柔媒的主持人哈，叫冯玉兴，然后
0: 是，然后也是一个长得特别美的一个女孩，然后呢，就是人家每次看她很光鲜亮丽，结果你

0: 进他寝室一看，哦哟，就脚底下堆闷的那种啥子，穿过的衣服哈，隔几天找不到衣服穿了，又翻出来再穿一道。
1: 啊，就是翻面的那种是吧？
0: 穿衣服不搞笑，最搞笑什么呢？
1: 吃东西。
0: 他说：“金鱼，你饿不饿？”我说：“还好。”然后他说：“你如果饿的话，我们干脆一起泡个泡面吧。”那天我就整死不泡。为什么？我不想吃。
1: 就是他已经洞察到这个小姑娘的心思了
0: 呢。因为整个寝室四个女生，就只有我专门去买了一个专门泡泡面的碗。然后他们吃的是永远没洗碗的。好，然后但凡我要吃的话，那既然是你的碗，你就要把这个碗洗了，我就非不吃。
1: 就是你们就是玩心眼玩的这么深吗？
0: 我天，我跟你讲，爆搞笑那天我就真丝就不给他跑哈。好的，关键是他说的，哎呀，我是买了一个新的口味，我们一起搞一下嘛。
1: 我就
0: 你吃点嘛，我说我不吃。
1: 我不
0: 啊，对，就明明就是肚子开始有反应了。
1: 你这样，我可以把碗借给您呢？
0: 不，绝对不啊！
1: 啊，这他不洗啊？
0: 他不洗啊？他是哎，先磕到一下，然后你隔两天你要吃的时候，你这都开始发霉了。
1: 那这个找不着哈。
0: 好，然后呢？
1: 这个不行。
0: 他后面就干了一件什么事情？那天也是一个夏天，我就很烦躁那个的事情嘛啊。他就买了一个麒麟瓜，他说：“这个麒麟瓜呀，你们吃不吃嘛？我给你们一个分一口。”他就为了不洗碗，就专门把第二天准备吃这个麒麟瓜给你划开。好，然后呢，他就把那个麒麟瓜那个瓤瓤不是全部都分出来了吗？还拿它泡泡面。
1: 哦，就是拿那个瓜皮泡泡面啊。
0: 对，然后最后到第二天，他把那个吃完了嘛。你还有点糖糖噻，还丢到垃圾桶头，就一直没丢
1: 啊。但是这一点我们，
0: 你每次开门进去，哇，一股浓郁那种泡面味，刚开始
1: 也
0: 是香的。
1: 我们也有，我们不是我们大学我们寝室还好，是旁边的寝室。就是他们不是泡泡面这个着实做不出来。他们是拿那个当水杯。
0: 妈呀！
1: 你知道有那种小的西瓜吗？就他把那个瓤瓤抠完了以后，把那个就是他水杯打了。然后因为我们你知道吗？就是我们男生可能就是把那个就打牌啊，或者在宿舍里面玩，把那水杯给他打了。然后他也不想买，因为男生的那个钱嘛。啊，男生的那个钱嘛，都用来就是谈女朋友了嘛，对吧？他也没有钱买水杯，然后就买了一个西瓜，是那个西瓜不是他买，是他女朋友给他买的。买了以后就买那种小西瓜嘛，然后他女朋友觉得好乖那个西瓜，然后他切了一半，一人吃了一半，结果他就拿那个西瓜当水杯子当了，
0: 妈呀，
1: 当了一个月，
0: 天哪！
1: 就每天我都
0: 喂他，但是我想一个问题哈，比如说他那个西瓜
1: 都臭了。
0: 都臭了，他都还在喝。
1: 不是他可聪明了
0: 啊！
1: 他把那个西瓜外面包了一层保鲜膜
0: 哦，
1: 然后包了一层保鲜膜，然后呢，就是他把里面那个就是留的那个肉要多一点。他每次里面那个变质的时候，他就咬掉挖掉一圈，你知道吗？
0: 所以这个西瓜不是拿来吃掉的
1: 啊，
0: 是拿来盛水去喝完的，
1: 就真的是喝完。
0: 我天哪！你知道那个后头最后丢出去是啥子？下面都已经啥子？
1: 对，
0: 你知道那个西瓜烂，它是属于那种皮儿要透亮的那种。
1: 哎，对，都透明了。
0: 恶心，然后每次一进去哈，一股浓郁那种馊臭、酸臭那种感觉，
1: 哎、真的是真的遭不住啊！
0: 是啊，关于遭不住这个事情，可能我们的导播有点遭不住了，毕竟我们已经拖了5分钟了。
1: 对，
0: 赶紧进一段广告，再听一段路况吧。
1: 赶快路况吧，哈！
0: 是的，一段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不要走开，我们稍后继续。
2: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我是1027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听众朋友大家好，内江交通广播路况大数据显示，在这一时段西陵大桥以及童子坝大桥车的缓行，新坝大桥严重拥堵。再来关注到城区路况，北街中路天津街民族路车的缓行，街心花园正常通行，上南街交通路车的缓行，和平街环城路腾飞路南环路新环路内江石桥路段，邱家嘴立交桥转盘以及双洞路脚盆内路段严重拥堵。再来继续关注到东新区西陵大道太白路大千路东同路兰桂大道兴隆路童子坝小学路段万达十字路口七桥路十字路口清溪路严重拥堵，临江路车多缓行，新江路中心路正常通行，和平广场红牌路路段车多缓行，田路路段正常通行。就再来关注到31国道万盛城路口严重拥堵。以上就是本时段路况信息。
0: 交通法规记心间，安全行车每一天。1027吉祥路提醒您。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4: 咨询电话2198315。

0: 02-290-816。
1: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2: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3: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人民需要啥子车，大众就造啥子车，所以 ID Era 9X 它来了。上汽大众增程式旗舰 SUV ID Era 9X， 5米2车身，3米轴距，综合续航超1600公里，六座布局，冰箱、彩电、大沙发，家庭商用都可行。首任车主还想整车终身质保，更有10大购车权益限时享。即日起还可预约上门试驾服务，详询上汽大众内江合众 4S 店，热线620-1111。
4: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5: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6: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7: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甜橙号之嘴，人间烟火最抚人心。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哈，又来拜一下我们四川人喜欢吃的一些装乖卖萌的美食。
1: 没错哈，
0: 为什么要说装乖卖萌呢？就是一听到四川人说第一次的话，很多人就受不了了，说吃萌嘛。
1: 哎呀，棒棒鸡、啥子都是吃萌萌、吃嘎嘎。
0: 棒棒鸡这个东西的话，我觉得小的时候还是会有一段很美好的回忆啊。
1: 棒棒鸡这个东西我还真没吃过。
0: 我跟你讲哈，你没吃棒棒鸡，但是你一定耍过棒棒鸡的游戏。
1: 哎，
0: 棒棒棒棒鸡，
1: 哎对，
0: 棒棒棒棒虫，
1: 对对对，
0: 哎是以前。哦，对对对对对，然后以前那些老辈子些哈，划不来圈的，就是打棒棒鸡啊、棒棒虫啊、棒棒虎啊这样子一些游戏。
1: 我们耍游戏只耍过这个是这个，那个不能播啊，那是我们值班的时候耍的。
0: 但是说实话，四川的安逸的体现在生活当中啊，体现在我们吃东西的时候那种美妙的感觉啊，还有比如说我们餐桌上的一些哎互动游戏啊，还有啥子酒桌上面的一些啥子哎小互动啊都可以。
1: 没错，
0: 当然你要说到棒棒鸡。这个东西的话，我觉得它应该算是。
1: 但是有人问，酷盖在问，啥子叫棒棒鸡？
0: 棒棒鸡你不晓得啊？那个啥子，我哎，感觉有点涉嫌打广告了。那个那廖记棒棒鸡，最开始每次去成都，以前上大学，
1: 他是
0: 总想给爸爸妈妈带点哈。
1: 其实我是觉得这个棒棒鸡哈，就是怎么来看呢？就是它是属于那种把鸡肉然后给你变成那种
0: 块头，
1: 对，块的，要么就切的，要么就撕的。哦，把它给你撕成或者切成一条一条的，就像那个小棍子一样。
0: 是。
1: 然后呢，淋上这个就是拌料，然后就是比如红油啊、芝麻呀这样的一个拌料，然后给你拌成这样的一个棒棒鸡。
0: 是的。
1: 然后它有卤过的这个味道。
0: 但是说实话哈，就要说你要说哪个地方的棒棒鸡最好吃呢？
1: 银津，
0: 我个人觉得银津哈。
1: 对。
0: 就是你但凡你挤到了雅安那边的话，好，我觉得这个棒棒鸡还有麻辣鸡是一定不能错过的。
1: 没错没错，银津的这个棒棒鸡呢，确实是有一定的这个做法，而且呢，它也是咱们传统的一种棒棒鸡的做法。
0: 哦，对的，所以是。
1: 对，它始于这个
0: 清末嘛，
1: 清朝末年。
0: 对对对，
1: 嗯。
0: 而且因为它切片的时候以这种木棒棒敲击刀背的那种独特的工序哈而得名的，所以我叫棒棒鸡，并不是说啥子，它的一个鸡块太大了，别称椒麻鸡。
1: 对。
0: 好，
1: 还有一个，
0: 我觉得有点不太合适，因为毕竟这个东西的话，更让人印象深刻的是来自于乐山。
1: 对，
0: 它还有一个名字叫钵钵鸡。
1: 我觉得它是这样，是为啥它要叫钵钵鸡呢？最早它也是装在一个铁钵钵或者一个陶钵钵里面卖的。
0: 哦，对
1: 对，
0: 它是瓷盆嘛，
1: 是一个容器嘛，对吧？所以我觉得它叫钵钵鸡也没有任何的问题哈。
0: 是，然后这个菜品呢，说的是选的是当地一些山羊的那种土公鸡作为主料啊。公鸡跟母鸡吃起来像口感还是有点不一样啊。
1: 哎，是的。
0: 会吃的朋友呢，可以去试一下啊。
1: 对，公鸡吃起来是这样的，你不要吃我。
0: 哦，对，
1: 母鸡吃，
0: 你不要吃我。这两个人到底是人还是啥？
1: 要不说咱俩能搭到一起呢？我跟你咱俩都不太正常。
0: 两个人有点精怪哈。那么请一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不要走开哈。因为一段广告回来之后我们也要开始大放福利啦。
1: 是的，
0: 一段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2: 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3: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3: 专业除甲醛，
4: 我选清风之家。
3: 咨询电话2198315。
5: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2: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6: 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7: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龙茶，包邮到家。
2: 内江市第二人民医院获评四川省癌症区域医疗中心，标志着该院癌症医疗救治水平跻身全省先进行列。该院致力于以优质的管理服务、精湛的人才技术、先进的医疗设备，为区域患者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诊疗服务。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 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8: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9: 自觉拒绝各类高危行为，牢牢筑牢妨碍健康屏障。内江市卫生健康委倡导科学妨碍，守护千家万户幸福，共建共享平安健康美丽内江。
8: 人民需要啥子车，大众就造啥子车，所以 IDUR9X 它来了。上汽大众增程式旗舰 SUV IDUR9X 5米2车身，3米轴距，综合续航超1600公里，6座布局，冰箱、彩电、大沙发，家庭商用都可行。首任车主还享整车终身质保，更有10大购车权益限时享。即日起还可预约上门试驾服务，详询上汽大众内江合众 4S 店，热线6201111。

0: 我是1027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朋友大家好，内江街的广播路况大数据显示，在本时段西陵大桥车都缓行，新八大桥严重拥堵，其余桥梁正常通行。再来关注到城区路况，天津街以及中央路路段严重拥堵，街心花园正常通行，上南街车都缓行，交通路严重拥堵，环城路、南环路、新华路、内江石角路段、腾飞路路段、邱家嘴立交桥转盘、松山南路、双东路、脚步链路段严重拥堵。再来继续关注到东新区西陵大道、太白路、大千路、东同路以及兰桂大道、兴隆路、童子坝小学路段、万达十字路口、栖霞路十字路口、肇庆中心十字路口严重拥堵，临江路严重拥堵，新江路正常通行，中心路严重拥堵，和平广场、平安路车都缓行。最后再来关注到321国道万盛城路口严重拥堵。以上就是本时段路况信息。
0: 带一份小心上路，携一团温馨回家。1027吉祥路，祝您畅行一路。
2: Love this。
3: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4: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5: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6: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 甜橙好汁嘴，人间烟火。

0: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就是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好吃要撒里
1: 天真好吃
0: 的二位，下午好，我是真的有点饿的金鱼。
1: 我也饿了 啊
0: 是的，哎，说过装乖卖萌的美食，相当于狗嘎又是跟碟子相关的，但是呢你说出来之后你又觉得它有点盲食。
1: 等会儿看到有我们有一个粉丝叫西湖醋鱼啊，西湖醋鱼，这你这东西你这起的名字你把这名字换了，你真的太难吃了这玩意儿啊，这玩意儿真的太难吃了，天哪。
0: 就是四川人吃惯了四川菜之后呢，你会发现哎好想从清淡的吃一顿吧，是可以的。
1: 这西湖醋鱼不是清淡啊，不是特别重。
0: 嗯，
1: 吃过了没？
0: 我吃过，去杭州时候吃的。
1: 我
0: 哎，但是我觉得还好，是我能够接受的状态，至少不矮。
1: 我吃那个东西有一种就是，那个就是喝那个下水道的那个就是鱼汤的那个感觉哈。
0: 那比起这个鱼汤，你能够接受胡豆瓣吗？
1: 你看二狗就说了一个问题，他胡豆瓣汤永远在我的黑名单。
0: 这
1: 胡豆瓣汤永远就是他比西湖醋鱼那真的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你知道吗？
0: 哎呀，既然你们那么讨厌，我们就不说他们了。我们再来说一下那种哈，在听起来很乖的，但是吃起来很忙的。
1: 对。
0: 但是呢，就是你进到胃里之后，你会觉得哎呀好爽啊，这样的一个东西哈，就是我们四川。爱吃的坨坨肉，
1: 哎呀，这个东西真的是哈。
0: 咋
1: 的？我觉得，我说实话，我那天我到西昌那一次吃的这个坨坨肉，估计是没有找对商家，但我吃到的就是一股腥味儿。
0: 哦，有猪腥味儿噶？
1: 哎，有一股腥味。
0: 哎，这个坨坨肉哎，其实大部分认为的哈，是来自于彝族的一个特色美食，也是彝家盛宴当中的招牌菜。他们通常会选啥子？肥瘦相间那种猪肉切成大坨大坨。
1: 对，吃起来很爽。
0: 哎，然后呢，用这个柴火慢炖，炖到啥子？已经很趴很烂的时候，
1: 烂活
0: 不需要做过多的一个调料，所以说可能吃起来会比较性感。但是更多的坨坨肉可能现在很多年轻人喜欢拿来烤，对不对？就可能在腥味上的话就没那么重的，仅仅搭配粗盐还有蒜泥啊，嘎混上点海椒，好就能够吃到那种浓郁的肉香。
1: 对。
0: 哎，我说到这个坨坨肉的时候，我印象还挺好的，就是有一次五一节吧，就是跟自己的朋友去那个野乐湖。野乐湖那边你要说你要吃很多花样的菜是没有。
1: 对，
0: 他们只有还在当地那种抛山小嘴儿，
1: 哎，
0: 小嘴儿这个，
1: 现逮一个。
0: 你要说在内江的你要买小嘴儿的话，很多人觉得，我不得买小嘴儿的话，听起来就感觉好像那个肉不太好的样子。但是你要去买那种抛山猪的那种小嘴儿的话，
1: 小体育生，
0: 你都去到了西昌了，你怎么不能吃当地的这个特色呢？对不对？
1: 对，
0: 那吃起来就是那种还在吃坨吃坨的，就跟我们的内江黑猪肉做出来的那个回锅。

0: 入的那种，
1: 悠悠的一瓶，
0: 那种还在胶劲儿是一样的。
1: 对对对，然后看熊二说是小香珠，是不是？
0: 嗯，小香珠，
1: 我觉得可以哈、啊，到西昌去尝试一下，然后看到我们这个
0: 吃一下大口吃肉、大口喝酒的感觉。
1: 对，玄梦小五说你们喝糊涂瓣汤是不是没有酸菜？我倒挺喜欢喝酸菜糊涂瓣汤。
0: 对
1: 来，
0: 这才是灵魂。
1: 对，真的是你没有听我们几天的节目，有酸菜那就完蛋了，我跟你说。那
0: 但是我跟你讲，糊涂瓣汤你没有酸菜的话，啊、就感觉哈。他真的不正宗了
1: 啊！然后酷盖问说有没有喝过北京豆汁儿啊？然后他说超级难喝，
0: 听过但是不敢尝试。
1: 啊，那个豆汁儿呢，像豆腐馊了的那个，闻到那个味道还难闻、
0: 啊。但是为什么听到了很多形容比这个还过分？
1: 嗯，就是我喝豆汁儿就是有一种喝潲水的味道，没有任何的感觉，就是反正就是喝潲水。
0: 哎，所以说你简单的讲，我绝对这一辈子都没尝试。
1: 就是那个喝糊豆瓣汤的，喝有一种喝那个就是泡了
0: 洗脚水
1: 的那种感觉，不是洗脚、嗯，就是那种泡了袜子的水的那种感觉哈。
0: 哎天哪，好重口啊！
1: 对。
0: 有这样的癖好。
1: 然后李二帅说酸菜也是羊仔的逆鳞，那必须的，尤其是酸菜加胡豆瓣汤，那简直就不是我在我的世界里面。
0: 哎，我问下你哈、啊、就比如说一个胡豆瓣汤放在你面前、嗯、跟你说的是你要把它喝了，你肯定没喝干、嗯、但是给你附加点条件、嗯、我送你两瓶尖装喊你把它喝，你喝不喝？
1: 我自杀
0: 啊，这么过分！
1: 我自杀！我
0: 那今天我们要多送两瓶尖装出去。
1: 对，那我就把反正把我保下来吧哈，别让我喝糊涂瓣汤、啊，让我喝多少瓶尖装，喝两瓶都可以。
0: 那谁帮他把这个酒喝了吧？
1: 是吧？那我给大家送，大家负责帮我喝嘛。
0: 啊，
1: 对不对？
0: 可以
1: 、哎，可以的。
0: 来，这样吧，我们首先抽出的就是一二三嘛，就是倒起数的一二三。
1: 对，直接
0: 给姜了。
1: 对，直接给大家送哈，然后我们就抽一次哈，截屏给大家送哈。从下面的，我们从下往上数啊，第一名呢，从下往上数的第一名。是两瓶尖装、
0: 嗯、
1: 第二名两瓶尖装，第三名一瓶五粮春。
0: 哎，是的哈、啊，规则已经讲清楚了、嗯、大家赶紧来到大羊羊，大是大小的大，羊是
1: 羊肉汤
0: 的羊、啊、
1: 对对对，然后
0: 抖音直播间一条干金先进来了再说哈、啊、
1: 对，然后
0: 接下来我要
1: 这是谁在问啊，我看一下哈、啊、这个望鱼啊，他说抖音没的直播间，
0: 有
1: 我们抖音直播间就叫大羊羊哈、啊
0: 嗯、
1: 大家抓紧时间进来，
0: 是羊仔的私人号哈、啊、大家也可以去关注一下。好，另外的话接下来挺清楚我们一起哈、嗯、
1: 对，
0: 在刚刚的节目当中我们说了一个听起来有点装乖卖萌但是吃起来有点那种萌的是啥子东西，
1: 嗯，这个说实话我们刚才
0: 好简单呀，我才讲了
1: 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是不是刚才就是
0: 说去到西昌一定得吃它、
1: 啊、哎，是大家已经开始答对了哈，
0: 赶紧把屏刷起来、啊、
1: 对，把屏刷起来，然后我们将在这个给大家说完这件事之后哈，来给大家抽出今天的这个幸运的听众哈，三名、
0: 哦、
1: 那什么事呢，如果说您最近装修买房子住新家买新车啊，开新车一定要注意一件事情，就是专业的除甲醛，
0: 哎，是专业的事得找专业的人哈，秦风之家确实专业，本地人本地品牌在雷江十多年了，他们有自己的专利技术，即喷即入住，很多家庭和企业都会选他们啊，包括像在儿童医院呐、啊，孩子幼儿园呐、啊、之类的，
1: 对单位啊公司啊这些都会。
0: 对，接的话记一个0832198315 2198315。
1: 是的，那接下来呢开始抽了哈，开始抽了。规则有两个，第一个呢就是刚才给大家说的，就是看如何获奖的，这给大家说了。但是我们还有两个这个硬性的规则，第一个呢你必须要点关注，你没有关注的话是不可以的。
0: 哦、
1: 那第二个呢？就是以我们这边网络为准啊，以我们这边网络为准，然后还要有一个温馨提示啊，就是我们在截屏了之后呢，可能会有短暂的卡顿啊，有这个短暂的卡顿。那我们这个卡顿完了之后呢，我会宣布今天的获奖者。来，静瑜开始说吧，你倒数，我来抽。
0: 来吧，准备3、2、1，开始截屏。
1: 截屏啊，看一看是谁获得了今天的这个恭喜 MO 蓝蓝还有修行者啊，恭喜这三位。恭喜！
0: 还有一位是谁？
1: 恭喜 M O 啊，蓝蓝和修行者。
0: 嗯
1: ，M O 蓝蓝修行者这三位，然后分别获得 M O 是这个两瓶尖装，蓝蓝是两瓶尖装，修行者是这个五粮春一瓶。
0: 嗯，
1: 然后你们三位抓紧时间把你们的电话以私信的方式发给我，并且在三天之内，也就是下周三之前，来到我们交通广播的
0: 工作日哈，
1: 来到我们交通广播的导播间来领取这瓶好酒就可以了哈。
0: 哎，
1: 再说一遍中奖的名字 ，M O 蓝蓝。啊，然后还有修行者、
0: 哎、
1: 你们三位哈，
0: 祝贺以上三位哈，当然没有中奖的朋友呢、嗯、也可以持续关注到下周一的节目当中哈，
1: 嗯，
0: 其实时间已经来到了下午的6:29了，所以我们在这里就不跟大家金刀掰了，
1: 哎，是的，
0: 提前祝大家周末愉快，
1: 周末愉快，
0: 下周一再会，拜拜
1: 拜拜。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2908816。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1: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龙茶，包邮到家。
2: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3: 人民需要啥子车，大众就造啥子车，所以 ID.9X 它来了。上汽大众增程式旗舰 SUV ID.9X 5.2车身，3米轴距，综合续航超1600公里，六座布局，冰箱、彩电、大沙发，家庭商用都可行。首任车主还想整车终身质保，更有十大购车权益限时享，即日起还可预约上门试驾服务。详询上汽大众内江合众 4S 店，热线620-1111。
0: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即将进入的是然哥脱口秀时间。
4: 太好了，
0: 让我们掌声有请主持人马然。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然哥。说说的是江山风雨，岁月山河；讲讲的是古今中外，历史真相。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然哥书场现在开讲。
6: 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然哥。接下来时间，接着为您讲述漫画《中国史》。前面的节目我们说到啊，孔子去世后不久，和鲁国不太远的晋国发生了一件大事。什么事儿呢？当时的晋国呀，已经不是由晋国的国君家族在掌握了，国君成了一个花瓶，而真正的权力呢，则是掌握在赵、韩、魏这三家世袭的贵族手里。他们的祖宗啊，原本只是晋国的高官，但是慢慢的呢，发展成了幕后的统治者。由于赵、韩、魏这三家的实力越来越强，连周天子啊也不敢忽视他们，不得不册封他们为正式的诸侯。

于是乎呢，赵国、韩国、魏国成立了，晋国则名存实亡。这个事件在历史上称为是三家分晋。三家分晋的意义在于，它标志着春秋时代的结束，因为战国七雄秦、楚、韩、赵、魏、齐、燕已经全部登场，轰轰烈烈的战国时代开始了。历经了春秋时代200多年的搏杀，弱小的诸侯国基本上都被吞并和消灭了，擂台上现在只剩下这么七位强者，齐、楚、秦、燕、赵、魏、韩，合称是战国七雄，战国时代由此开启。原本呢，这七个强国之间啊，隔着很多的小国弱国，但是现在呢，这些小国弱国差不多都挂完了啊，七雄的地盘就开始怎么样啊，接壤了。这就意味着他们没法再玩虐菜了啊，得硬碰硬了。甭管你是想继续扩张还是保存自己的地盘，都必然会发生强者与强者之间的战斗，不再是那么轻轻松松就能碾压获胜了。那么为了能够活到大结局，这战国七雄啊都相继开始了改革，想要完成自己富国强兵的梦想。改革那当然需要人才来策划来领导，各个流派的思想家们，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诸子百家，就业形势突然变得一片大好。而这战国七雄当中最早觉醒的是哪个国家呢？魏国，因为它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四面八方都是敌人，被包围那肯定感觉是压力山大呀。公元前445年，魏文侯成了魏国的国君，然后就立马开始了改革，那叫改革春风吹满地，魏国人民挺争气啊。他深受儒家思想的熏陶，孔子的学生还有孔子学生的学生都被魏文侯拜为了老师。魏文侯还把兵家的代表人物任命为主将，把魏军培养成了嗷嗷叫的虎狼之师啊。但是对魏国影响最大的既不是儒家也不是兵家，而是另外一个流派法家。因为魏国的相国是法家的李亏啊，你别看他叫李亏啊，人家的理念可一点都不理亏。在他看来，所谓的礼义仁义的那些学说呀，只是听上去很美，他不能解决治国当中的实际问题啊。管理国家的大大小小的事务还得靠严明的法律，他亲自编写了中国第一部比较系统的成文法典，即著名的法经。盗窃、伤人、谋反等等这些行为的处罚在这里边都有详细的规定。法经的某些规定啊，比如说偷窥宫殿的人会被挖掉膝盖骨，在路上捡了人家掉的东西要被拖去砍脚。哎，虽然说这法经当中的手段挺残忍，但是魏国的治安确实很快就因此变好了。那么除了管治安之外啊，这李亏还管农业。那个时候啊，田地分公私两种，公田里边收获的粮食归贵族，而私田里收获的粮食归农民。那么这样会引发一个什么问题呢？对了，农民们被派到公田里劳作的时候，那就消极怠工啊，反正这收获了也不是我的啊。结果李亏直接来了一招狠的，你好好干我就免除你的劳役，如果你偷懒，那我就直接罚你去做奴隶，你就没私田了。于是魏国的粮食产量马上飙升。后来李亏啊又祭出了另外一个大招，而且这个大招啊可以说是影响非常的深远。这大招啊叫做平敌法。什么意思呢？比如说今年是个丰收年啊，丰收的年份粮食价格往往就会比较低，这个时候呢，国家就会出钱来收购粮食，以免农民亏本卖不出去啊。那么到了欠收的年份，粮食成了稀有货了，这个时候就会有奸商出来天价卖粮，那么这个时候再由国家出手，以当年平价收购粮食的价格，再以平价来出售粮食，以免农民啊被榨干了。哎，在李亏的加持之下，魏国的实力很快就超过了其他六国。听到这儿您可能要说了，那凭什么说人家魏国的实力就超过其他六国了呀？这古代有没有 GDP 啊？没数据。

据啊，这，但是没数据是没数据啊，一打仗就知道哪个国家是几斤几两了。公元前413年，魏国公秦啊，完胜，夺取了秦国大片的土地。又过了几年，魏国又入侵中山国，也是完胜，并且彻底吞并了这。

0: 一个挨个的都不是个啊。这个时候其他各国用挨揍的方式深刻体会到了魏国呀确实强大之后，七雄中的其他六个也纷纷走上了改革之路。他们的改革呀有个共同点，就是由法家的人才来主持。比如说被韩国重用的申不害，还有在齐国当相国的邹忌。法家在这个时候可以说混的是风生水起。其实啊，倒不是其他的流派不行，你像春秋时期兴起的儒家道家在战国时期依然很受欢迎，只不过呀他们走的是理论派的路线啊，只是负责给国君讲讲大道理。而法家可是行动派，一上来就是修法律定制度，直接给你解决具体问题。不然国君我学完这些大道理，我还得自己费脑子想到怎么去落实，那我哪想得到啊。你比如说儒家道家，你讲的道理我都懂了，那具体我该怎么实施呢？哎，那还得大王您自己定夺。可是人家法家一来呢，哎，大王，这是我写好的法律啊，你直接颁布就行了。哎呦，那还是你懂我，颁布颁布。那么最早依靠法家崛起的魏国就成了法家的圣地，即使在李悝去世之后多年，还是有无数的人跑到魏国去求学。那么如此强盛的魏国又是如何把自己的命运改写的呢？后面的节目接着为您讲述。
1: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即将进入的是然哥脱口秀时间。
2: 太好了，
1: 让我们掌声有请主持人马然。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然哥。

0: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1: 源自稻谷之乡黄金稻茶，孕育非凡稻香，甄选当季新粮，每一粒都凝聚大自然的精华，一碗人间烟火，最抚平凡生活。内飞大米，26载不懈耕耘，只为一碗放心米。
2: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3: 言语显温度，邻里更和睦，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有理。
4: 人民需要啥子车，大众就造啥子车，所以 ID.9X 它来了。上汽大众增程式旗舰 SUV ID.9X 5米2车身，3米轴距，综合续航超1600公里，6座布局，冰箱、彩电、大沙发，家庭商用都可行。首任车主还想整车终身质保，更有十大购车权益限时享，即日起还可预约上门试驾服务。详询上汽大众内江合众 4S 店，热线620-1111。

0: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即将进入的是然哥脱口秀时间。
1: 太好了，
0: 让我们掌声有请主持人马然。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然哥。说说的是江山风雨，岁月山河；讲讲的是古今中外，历史真相。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然哥书场现在开讲。
3: 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然哥，接下来接着为您讲述漫画《中国史》战国的故事。前面的节目我们说到啊，战国时期除了比较知名的儒家、道家、法家，还有一个思想流派叫做纵横家，也是相当的厉害。所谓的纵横啊，就是合纵连横。这些纵横家们自称是鬼谷子的传人，而首先展现出能耐的纵横家叫做公孙衍。他原本出生在魏国，却跑到隔壁的秦国当了大官，还带领秦军进攻自己的故乡啊，把魏国打的是生活不能自理。再后来啊，又有一个叫张仪的纵横家跑到秦国求职，他是鬼谷子的亲传弟子。这张仪一来啊，就把公孙衍给挤走了。公孙衍离开秦国之后呢，哎呀，又跑回老家魏国当大官了。哎，是的，你没听错，他不仅没有因为叛国罪被千刀万剐，而且还受了母国的重用。谁都不知道他是怎么办到的，反正啊，纵横家就是这么神奇。哎，可能是为了证明自己啊确实比张仪强，也是啊想让秦国后悔，公孙衍发起了战国时代第一次合纵。公孙衍说服了燕、赵、韩三国跟魏国结盟啊，共同抵抗秦国。自商鞅变法以来崛起的秦国

头一次感到了这么大的压力，于是决定先发制人，攻打魏国。而事实证明呢，魏国找了一群表面兄弟，真到了真刀真枪要干的时候，没有谁愿意发兵救援，大家就这么看着魏国遭到痛扁。秦国人自己都被逗乐了，感觉这合纵就是乌合之众啊，啊，根本就没啥威胁嘛。但是公孙也没有气馁啊，除了之前四个表面兄弟之外，他又拉拢了强大的楚国，浩浩荡荡朝着秦国攻了过去。即便你秦国再怎么皮糙肉厚，终于还是在这场战争当中啊被打疼了，大败之后是死伤惨重。这下啊，为秦国效力的张仪是坐不住了，赶紧前往各国游说啊，疯狂推销自己的连横策略，也就是让人家跟秦国结盟。张仪使用的计谋啊，包括但不限于啊，威逼利诱、吹捧、挑拨离间等等等等。比如说他跟燕国的国君就是这么说的，大王啊，你看你们参加的这个合纵联盟里好像有几个你的老仇人啊，跟他们在一块儿，你小心背后遭捅刀啊，您不会真以为那些老狐狸会和您一笑泯恩仇吧？啊，就这么哄来哄去，合纵的成员啊纷纷毁约，相继决定服从秦国。这样一个声势浩大的同盟，张仪是一兵一卒都没用啊，只靠自己的一张嘴就令他解体了。哎，要说这张先生不愧是鬼谷子的亲传弟子啊，三言两语就搞定了。总而言之，这个时候的公孙衍、张仪都是超级牛人，他们只要生气了，那诸侯都得瑟瑟发抖，而他们只要停手不玩了，那天下的战火自然也就停歇了。虽然说呀，随着岁月的流逝，公孙衍和张仪都相继老去，但是他们留下的合纵连横的策略却成了战国时代不变的游戏规则。公元前298年，齐、韩、魏三国第二次合纵攻秦，经过几年的苦战，哎，终于获胜，秦国被迫割地求和。眼看着合纵的形势大好啊，这时候同为鬼谷子门生的苏秦领导了第三次合纵。哎，正所谓合纵一时爽，一直合纵一直爽啊。苏秦游说齐、赵、韩、魏、燕五国，让他们派出了十几万人的联军，在公元前287年直奔秦国。秦国这个时候知道自己肯定是顶不住了，之前三国来攻我们的时候我们都没扛住，这下赶紧二话没说，高举双手认怂了。啥意思？我这还没怎么打呢你就投降了？可是苏秦想着，我这拉个合纵联盟也不容易啊，你不打怎么能行呢？我这还没打两场仗我们就解散，这太浪费了吧。于是呢，他竟然直接拉了秦国进来，把齐国给踢出去了。于是乎这下局势变了，从五国合纵攻秦瞬间变成了五国合纵攻齐了。这齐国人可压根没想到会这样啊，那被打的是丢盔弃甲。这下好了，曾经的三巨头之一很快就沦落到了只剩两座城的惨状。从瞬间反转的局势大家应该可以看出来了，这帮纵横家呀，并不执着于灭掉哪个国家，也不执着于我帮哪个国家变强，他们压根儿啊就是在享受这种指点江山、操纵天下的快感，管你谁是谁呀。但是在纵横家一场又一场的游戏里，战国的历史确实被改写了。三巨头当中的秦国虽然几次惨遭围攻、割地求和，但是吐出去的地也是之前从别人那儿抢的，根本就没伤到自家的基业。而齐和楚呢，却在连年的战争当中慢慢的耗空了自家的国力，此消彼长，秦国的实力进一步的增强，成了战国七雄之首。但对于秦国来说，这也不见得是件好事，因为他的一家独大让其他六国全都看在眼里，秦国如果想一统天下，其他国家是不可能乖乖就范的，他们会比之前更加团结，把战国时代推向最终的结局。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0832-2290-816。
1: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2: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甜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
3: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4: 我是魏希。这次内江之声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省政协副主席、民盟四川省委会主委刘旭光率队深入内江开展专题调研；
4: 市委书记冯发贵主持甜城下午茶，直面企业痛点，搭起政企连心桥；
3: 携手两桶油共品甜城味，我为企业找订单活动走进央企。
4: 2026成渝内江钠电产业生态发展大会将于5月19日至20日在内江举行。
3: 打通南北堵点，内江石羊大道 A 段建设提速，预计年内通车。
4: 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3: 内江融媒记者乌丹、邱月华报道。5月13日到14日，省政协副主席、民盟四川省委会主委刘旭光率队深入内江，开展加快建立健全我省心理健康和精神卫生服务体系专题调研。省政协常委、省政协医卫体育委员会主任陈全、内江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康俊陪同调研。刘旭光一行先后前往内江市第二人民医院、隆昌市精神康复基地响石镇、隆昌市社会心理服务中心、隆昌市睡眠中心、资中县第二人民医院等地调研，通过实地查看、听取介绍等方式，详细了解内江市建立心理健康和精神卫生服务体系情况。近年来，内江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心理健康和精神卫生服务工作，将其纳入健康内江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逐步形成政府主导、部门齐抓共管、社会广泛参与的精神卫生工作格局。目前全市共有各类精神卫生服务医疗机构25家。刘旭光对内江市精神卫生工作和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取得的阶段性成效给予充分肯定。他指出，要继续强化精神卫生服务能力建设，满足群众多元化就医需求，强化行业规范管理，构建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多元共治的心理健康和精神卫生服务新格局。
4: 内江融媒记者刘晓玲、徐艳梅报道。5月13号下午。

0: 内江市首期甜橙下午茶企业服务日活动在市政务服务中心温情启幕。市委书记冯发贵与企业代表围坐一堂，以茶为媒，共话发展，直面企业痛点堵点，搭建起政企沟通连心桥。活动打破传统会议模式，不设门槛，不讲排场，企业坐 C 位唱主角。今天以下午茶这种形式请大家来，就是与企业家见面，听建议诉求，解困难问题。各位企业家有话直说，说心里话，畅所欲言。冯发贵开门见山，以一段亲和的开场白打开了企业家们的话匣子，现场发言踊跃，线上线下互动频繁。冯发贵表示，活动没有冗长流程，企业家可想来就来，说完就走，有空线下见，忙时隔空谈，当场答复，回音闭环，每一个问题都不落空。每月第三周周三下午3点固定举办，日常诉求还可通过12345热线24小时反映，让服务可预期不打烊。
1: 活动现场，企业家们敞开心扉，掏心窝子讲难题。面对24家企业的问题与诉求，冯发贵现场协调安排，部门负责人当场接招。针对土地、资金、政策等诉求，能当场答复的即刻回应。复杂问题明确牵头市领导或成立专班跟进。所有问题均需书面答复并开展满意度评价。就连医保局负责人临时不在场的小插曲，也推动了无法到场需视频连线的机制完善。
0: 甜橙下午茶3个多小时的畅谈，喝掉了企业烦心事，喝出了政企心里甜。这场别开生面的政企交流，是内江践行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实干导向机制的生动写照，更是内江长期服务企业的郑重承诺。
1: 为持续深化我为企业找订单活动，5月13号到14号，市经济和信息化局组织20余户食品饮料重点企业赴中国石化集团西南石油局有限公司、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公司开展内江特色美食推介活动，助力企业找订单、拓市场、增收益。副市长蒋伟、蓝徐到场指导。活动现场，内江企业带来牛肉面、兔儿面、黄老五花生酥、天冬糕等100余种特色产品，香气四溢的甜橙味吸引了2家央企500余名干部职工驻足品尝、咨询选购。市经信局主要负责同志还与中石化四川销售分公司、中石油四川销售分公司举行会谈，就内江特色食品入驻易捷、昆仑浩克等非油品销售渠道达成明确合作意向，未来甜橙味将借助央企遍布全国的销售网络，从本地走向全川，迈向全国。自我为企业找订单活动开展以来，内江市已通过供需平台上线377户企业、846项产品，举办60余场产销对接活动，累计促成订单68.64亿元。此次走进央企，是继内江造进省厅、国企、院所后的又一重要举措。
0: 本台消息。备受业界瞩目的2026成渝内江纳电产业生态发展大会将于5月19日至20日在内江举行，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全面就绪。大会以纳聚甜橙、炼营未来为主题，紧扣新能源转型大势，将汇聚行业专家、龙头企业、投资机构及产业链上下游代表，共研技术前沿，共商产业发展，共促精准合作。当前全球能源结构深度转型，我国双碳战略持续推进，钠离子电池凭借资源自主可控、成本低、低温性能优、安全性高等特质，正迎来规模化、商业化黄金窗口期。2026年更是被公认为关键元年。作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核心腹地，内江正全力布局钠电全产业链，打造特色产业集群。本次大会将搭建政产学研用对接平台，助力资源集聚、项目落地，为内江新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和成渝产业协同。

0: 赋能。
1: 内江融媒记者蓝平报道，近期不少内江市民途经石羊大道 A 段邱家嘴立交桥南延线项目现场时，发现需临时绕行。记者从项目建设方获悉，当前项目正全力推进下穿隧道土石方施工作业，临时设置绕行便道是为保障施工安全与进度。项目计划七月完成下穿隧道及综合管廊主体结构施工，全力冲刺年内全线通车目标。石羊大道 A 段邱家嘴立交桥南延线是内江市完善城区路网、缓解交通拥堵的重点民生工程。项目建成投用后，将彻底打通石羊大道全线交通堵点，让邱家嘴立交桥真正发挥贯通南北、连接东西的核心交通枢纽作用，有效缓解邱家嘴、环城路等周边片区交通拥堵压力。同时，项目将为城南新区整体开发建设筑牢交通根基，对进一步完善内江市城区交通路网布局、优化区域通行环境、提升城市综合交通承载能力、推动老城区与城南新区协同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0: 本台消息，5月12号，内江市正式印发《内江市参加重大体育比赛奖励办法》，最高单项奖励达30万元，旨在健全竞技体育激励机制，激发运动员、教练员及相关单位的拼搏热情，加快培育高水平体育后备人才。办法激励范围覆盖奥运会、世锦赛、世界杯、全运会、省运会等8类国际国内重大赛事，实现高端与省级重点赛事激励全覆盖。激励对象聚焦内江级获奖运动员以及输送单位、承训单位、教练员等核心贡献群体，坚持以贡献定奖励，公开公平公正开展奖励工作。奖励标准梯度清晰，国际顶级赛事中奥运会金牌运动员获30万元奖励，参赛未获奖也有3万元鼓励，全运会金牌奖励5万元，兼项获奖可累计计奖。省运会青少年项目设前8名分档奖励，破省纪录额外奖4万元，教练员与运动员同标准奖励，输送人员同步获专项激励，群众体育项目获奖队伍将获市政府表扬。
1: 本台消息，5月13日，四川银行杯四川省第15届运动会群众体育项目毽球比赛在华营市体育馆火热开赛，来自全省各市州的近200名毽球健儿齐聚于此，将在2天时间里同台竞技，展现传统体育的独特魅力。比赛设置中年组、青年组多个项目，内江毽球队的23名运动员将参与男子3人赛、女子3人赛、混合双人赛及4人混合接力赛等多个项目的角逐，期待他们能在赛场上取得优异成绩。
0: 本台消息，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全国首批标准级科技型企业孵化器认定名单，内江高新区汉安孵化器成功入选。汉安孵化器总面积约1.5万平方米，配置独立办公室超100间，开放工位180个，为企业提供一站式孵化服务。入驻企业四川愚园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在孵化器的扶持下快速成长，目前带动本地60余人就业，月营收稳定在100万元。作为内江高新区核心科创平台，汉安孵化器构建全链条服务体系，累计孵化企业近400家，培育国家高新技术企业39家，省级专精特新企业8家。未来孵化器将重点提升孵化质量，融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创新生态，打造内江高新区高质量发展的创新策源地。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小倩，责任编辑田园，播音非凡、卫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4: 咨询电话2198315。
1: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5: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6: 好好爽，
7: 好好爽，
6: 好好爽。
8: 没错，眼睛错。
9: 你们好好耍了，就赶快耍起来了。你的心态就是你最好的风水，你的状态就是你最有力的磁场。积极一点，努力一点，惊喜就会多一点，开心一点，快乐一点，运气就会好一点。哎呀，听了这个心头踏实多了，大家开心一点，积极一点啊！阳光灿烂，发现生活当中的小确幸，不一定非要整个几十万几个小目标，路上捡到五块钱也可以高兴。现在捡不到了，钢棍儿，捡不到五个，你分儿钱都捡不到了，现在都把钱装手机里边了。苏新峰学他老师来，有谜语有段子，说精神病躺在床上唱歌，唱着唱着的翻了个身，趴在枕头上面继续唱。主治医生就问了，为啥子啊这位患者？精神病一听，瓜里呀， A 面唱完了之后当然要唱 B 面呐。这种段子对于比较80后啊老年人来说，他呼可能就笑，这年头相当久远的一个段子。其中有一个天大的一个 bug 是从90后开始就不当听了的，为啥子要唱完了 A 面唱 B 面？因为这是磁带专属的一个时代，到听 CD 听光盘都没得了，更不要说现在的数字播放器根本就没得 A 面 B 面那个说法，这是极其老年人呢才能够有的一个段子。病人和医生在那聊天，病人说的是，哎呀，我失聪了，连我自己的屁都听不见了。医生一听，吃这个药可能能够好。患者一听说吃这个药耳朵就能够好吗？啊，不是，它可以你让你放屁的声音大一些。医生，我失聪了，我连自己放屁的声音都听不到，那你吃这个吗？咋个，吃了这个药耳朵能够好吗？不是的，它可以让你放屁的声音大到你听得到。老师常在课堂上面教育大家，当看到别的不足和不行的时候，千万不要嘲笑。小敏就跟老师说了，今天校园里头有一个孩子掉进了水坑里，大家都大笑，只有我没有笑。老师一听就不错了，哎，你做得好，是谁掉进水坑里边了呀？

0: 是我掉进水坑里头了，我就没有想。猜谜语：一物生来六寸长，长在身体半中央，身边有皮又有毛，子孙都在。你这个我怕不当好，你应该是玉米啊之类的吧？哎，我是不是就是玉米哦？哦，原来就是我在那儿，幸亏我晓得答案，我把它直接先健康的猜出来了，不然你姐自己不晓得哪个就猜。我都题都不敢说完了啊！先跟你说这个谜语的答案是玉米，然后再跟你说谜面，谜面是一物生来六寸长，长在身体里半中央，外面有皮又有毛，子孙都在里头包。你看嘛，是不是玉米嘛？我估计我们的听众100个有99个都想到了是玉米，那神的那个想到哪儿去了呢？那个身体板中间有个六寸长的，有皮又有毛，就是玉米。我们农村长大的就有这个生活经验，玉米包就是长在玉米杆的半身腰，然后呢外头有那个玉米壳壳的个叶子包到里头，长起毛的须须，子孙都在里头包嘛，就是玉米的籽儿嘛。你们都跟我一样的健康又积极，我感谢你。感谢我粗心不忘学的老师今天来了个意外的个惊喜，我都不晓得这种谜语如果把它录成视频放到抖音平台去让大家猜，会不会被判违规或者再抓出来枪毙之类的。我庞涛老师今天是个段子加个脑筋急转弯，生活处处碰壁，我真希望碰的是人民币。茫茫人海相识一场也算是报应了，我终于实现了财富的自由，他甚至自由到长期都不在我包里头。到了这个年纪啊，我还喜欢我身子还经常送我包里也只有蚊子了。你是馋人家的身子，小心我的血。来，这个脑筋急转弯考大家也好，老鼠活了100年会变成啥子？这个题二有意思二没意思的留到大家考一下了，欢迎大家有答案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乐笑刚刚好。老鼠活了100年会变成啥子？欢迎大家把答案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乐笑刚刚好，第一位正确答对的朋友们，门口头跟你进行表扬的。来，能不能掰一掰？本栏目特别感谢中国电信美好家整合全光网络智能云平台和 AI 技术，给你一个温度的智慧家庭服务系统，全家都享受起来。欢迎大家多多的来跟我们互动，微信、微博、抖音里头直接搜“乐笑刚刚好”。来，能不能就都跟大家掰得起？起来，新闻刷起来。
1: 新闻好好爽，新闻好好爽，新闻好好爽，新闻好好爽。
0: 来，新闻好好爽，美好的生活刷起来。
2: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0: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先跟大家推荐个电视剧有点好。昨天晚上我追了2集的，我都没得会员的。爱奇艺上面他们新出了一个叫《低智商犯罪》，哦，里头阵容有点强大哟。有点庆余年里头那个男一号那个演员叫啥子呢？他在里头演了一个，现在前两集还是个犯罪分子，后头感觉是要反转的感觉。人的灵魂还是很美好的一个角色，而且他那种小鲜肉应该不至于侧头这位的演个反派角色。然后另外，哦，里头阵容强大，罗家英啊，不是罗家英，罗家英不在，刘家英、切夫哥，还有那一帮实力老戏骨都在里头有演戏，马丽都在里头客串的一个小卖部那个老板那种，是阵容强大，而且剧本非常有质量，包括从导演的一些，导演技术还算流畅吧，谈不上好艺术，编剧确实功底不错，反转再反转，也是有的几个老戏骨能够把这个本身编剧施压在角色身上的那种内心戏能够呈现出来，看起来轻轻松松搞笑，又同时是一个探案那个悬疑低智商犯罪。我反正看了前2集没得会员的了，哪个借我一个会员呢？我要看后头的。推荐给大家，这电视剧叫低智商犯罪，有个词叫高智商犯罪，它反其道而行之，低智商犯罪可以看一下。

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0: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中国女性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1: 哎，美满的生活刚刚好。汪汪，美满的生活刚刚好，圆了一个亿，哇塞！你说你的一个小目标，啷个努力，啷个打拼，你是天底下好了不起的生意人，你要摸得出一个亿来捐给别个，嘎，这首先要好有本事，好有钱，再来说你要好有格局，好有爱心。他捐给了自己的母校西华师范大学，这个什么四川的一个学校，平常都大家可能还不见得注意的，甩到那儿去。南充一个多大的学校，由南充融媒体爆出来这个新闻，黄老师一位黄先生应该是这个学校毕业的，跟母校捐了一个亿，好像早在2006年的时候。人家就20年前了嘛，就跟自己母校捐过一大笔钱，给了20年之后，人家还能够赚钱，而且比以前更能够赚了，更能赚钱的同时了，把爱心还更爆棚了。20年前可能捐个千把万嘛，20年之后说有人了，哎，捐一个亿，我一个亿哦，真的是全中国摸得出来一个亿的人，你说个上千上万，舍得捐一个亿的人真的很挑了，嘎。反正说这个钱一捐奖出来，希望改善这个数学科学学院的一个办学条件。应该他在这儿，比如说师恩的感受啊，对于这个学科的重视呢，也有所表达。西华师范大学是我们四川省的重点大学，坐落于南充，发生于抗战时期内迁到四川省三台县办的国立东北大学，2003年才更名叫了西华师范大学，嘎。这个很了不得的一位黄先生，心系商职，情系师大，慷慨一举，堪称楷模，嘎，点个赞。一个亿那个支票，看起我那个以后都一串名，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哇塞！向黄先生学习哈，先学习啷个挣到一个亿。
0: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中国女性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1: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注意不要去偷空调。上海闵行有一个工地宿舍，那儿挂起11台空调的外机遭偷了，因为他只能把那个压缩机外墙的好抠了。那东西抠起走了之后呢，顺带这个地方人家不是搞绿化吗？啷个摆到几盆盆栽？你想的就是什么盆景啊，栽了几盆花花草草，现在有点好看，哈个拉起走了吧。结果拉起走了，你猜咋过来？这块盘形盘的有点重，偷的空调还不啷不啷的，他拉了几盆花，后来把它盘重了。大概他把那几个空调想起大铁坨坨，14台，两个人划起船把它偷起走了，顺起去卖了。其实本来现在空调也都内卷，新空调都卖不起几千块钱了，何况一个旧的就当废铁卖，铁坨坨一称当废物卖了7000块钱。顺手反而他还有点眼光，看到几个盆栽，有一盆叫乌针松，有几盆叫其他什么的植物，那这个东西值7-8万，光是那盆乌针松值2万，其他的几个盆栽值6万，这一哈整下来之后，案值判得重了。好像这人家调监控，啷个一查是他两爷子把他偷了的，抓起来之后就是要量刑的，是嘛？他还说的凶，说我跟你讲，我就在边上跟他棋盘试一下嘛。我是老板，我偷你那个东西，我过眼儿，晓得嘛？嗨，我们都不在意钱不钱那些，我们找的就是自己，晓得吗？先我是跟那个兄弟一起来搬的空调，后来我看到那个花园哎呀，隔天我又过来再搬了几盆花，我拿。那这个东西不管你这个牛啷个吹，是真心偷还是心理疾病，应该这个坐实了案值达到8-9万10来万，可能怕他们要跟进去坐一下了。哎呀，反正就是偷了10几台空调，只赚了7000块钱，反而顺手抓了几盆花，价值10来万，要这次要给他弄凶。我不晓得法院在判的审结这个案子的时候，究竟会啷个来定性他这种偷盗。

0: 导行为和量刑判他的案子个。
1: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0: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老人家些出去多旅游耍到了。关于老人家些出去旅游，你看坐地铁、公交啊这些，现在是免费的嘛，景区里头是不收钱的。最近也谈不上是不是拉动经济嘛，还有呢，也是老龄社会里头，我们都有老人家的福利，多做一些考量。哎，我们的铁路方面跟老人家些整了一个打尽字号的一个优惠票哦，就是那个票面上面会打一个尊敬的敬，就敬老爱老的一个意思。而那个实实在在也跟老人家些要给一些长者优惠。简单来讲，好像是打九折哟，九折一张火车票，省不省？哎，省多少是等省呐，这是一个表达呀，而且说不清这个。这个事情要有点苗头，表不对全国经济那个拉动啊，老人家的旅游啊，幸福指数啊，保不齐这个事情还会再升级，也有可能。反正现在你12306那边去买车票，老人家比如说要输你的身份证号码，在60岁以及以上的，而且除了说常规身份证，比如就什么的港澳居民证、台湾居民证、港澳来往内地通行证、啥子证，反正但凡什么这个中国同胞，然后呢直接就可以享受到这个长者优惠字样，上面打了个尊敬的一个敬字，然后呢，如果是年满60岁以上的这个，另外不是还有曾经军官证啦、伤残人民警察证啦，其他还有一些证，不是有优惠呢？是在那个优惠的基础上头再打九折。反正就是光凭60岁以上这个年龄，就在我们的铁路系统，现在我们只有叫国铁集团嘛，买这个火车票，所有优惠完了之后，凭这个60岁以上再打个九折，嘎。而且什么常旅客不是有积分那个呢？是有300积分。总之，鼓励老人家西最美不过夕阳红，赶快坐到火车到处去旅个游，铁路公司啊欢迎你。渴望老师发了一个段子，路边的野花不要乱偷，某些看着不咋的小花可能是稀有品种，有些是按叶片来算钱的，有些是按芽苞来算钱的，贵得很哦。我渴望老师在盆栽呀、有一些艺术也还是很热爱的，谢谢我渴望。你是上次叫抓了之后认识的这个盆栽，但是因为热爱盆栽艺术，反过来提醒大家不要被抓。反正刚才说的那个上海闵行那个鸽子，就是偷空调外机的时候顺带顺了几盆盆栽走，然后那个28000的一盆，这个罪就犯大了。李网友在说的是低智商犯罪，那个悍匪不是张若昀，只是有点像那个演员叫宋雨火。真的吗？我以为是张若昀呢，我也太强了嘛，年龄也相仿，演技谈吐那个台词都像的嘛，不是庆余年那个兄弟吗？哎呀，也太离奇了嘛。总之嘎，这儿有部电视剧叫低智商犯罪，那个所谓的低智商就是两兄弟拿个锤锤去银行去梆梆梆的敲，敲开之后就要去偷里头的东西，抢东西，敲了半天发现边上的门其实没有关，旁边就进得去的。但是呢就跟那么离奇和搞笑的一个那种桥段，但他在整个很严密的那种推理剧情剧刑侦剧的大框架里头要牵出来一个大案的那种感觉，整个埋伏的伏笔还是蛮多。谢谢我们的这位李网友哈，跟我纠错了哈，所以是一位叫李雨禾的一位新演员演的，不是庆余年那个张若昀。哎呀，我二货好强哦，演技也是拿得出手的，这个推荐这个剧叫低智商犯罪。那个我们的这位李网友，你是不是有爱奇艺的会员？你个节目有啊？
1: 换个角度，换个角度看新闻，机智好豪爽啊！
0: 换个角度，世界好好爽。来，这儿说的世界好好耍。这两天呢，是这个美国总统特朗普来访问我们这边的，噶中美的友谊我们要深化深化。另外一个来说，马上就有新闻说的是，俄罗斯那边普京也正在筹备着要来进行访华。哦，世界人民都在我们来友谊啊，我们都是很厉害的了。这都是国家大政，噶我们看到正能量，高兴你高兴就是了。由此带出来呢，我们就是换个角度看新闻。这种国际大事，我们没得资格去评说呢。由此带出来的趣闻。美国这个国家说起来好像世界人民都那么关注，都还有一些冷知识。哎呀，二听二不真的啊，当趣闻听嘛。 美国的冷知识你知不知道？美国的白宫为啥子是白的？对呀、啊，美国的白宫那是白的，在西北了吗？有部电影，美国电影叫《白宫沦陷》啊，美国的那个白宫叫炸了，不晓得在电影里炸了好多回，砰咵砰击，底下楼上头机枪扫砰啪。美国的白宫是在火烧过的，之所以叫白宫，原来不是耍的白墙子，原来是灰红色的这个砂岩建筑，是红宫。然后1814年美英发生战争，然后英军一路打入这个华盛顿，一把火一个把烧了，烧了就烧得黑黢黢的。战后为了重建，掩盖着火烧过之后黢黑黢黑那个痕迹，说干脆全部用那个石膏给刷一层，刷成白的浆子，白色的油漆跟它一刷，从此总统大厦就成了我们熟悉的白宫，对吧？就该算起来是这么一段历史，应该二正人家的可能是那么回事吧，嘎。美国的冷知识你不晓得，自由女神晓得是法国人送过去的噻。说最开始不是送给美国的，说是送给埃及，埃及人不要，说那整都整出来了，那就塞给美国。自由女神像是法国的一个雕塑家叫巴托尔迪，巴托尔迪老师最开始是送给埃及，埃及有个叫塞德岗，说你那扣我这个东西艺术多巴适的。但是埃及人呢，可能有点封建迷信啊，有点对女性啊什么，反正他们就说的是我这儿都是埃及法老啊，干我们的文化，你摆个女的在这儿爪子是吧？就你们法国人讲浪漫的，反正总之对女的这个雕塑不接受。说当时正好碰到美国搞一百独立100周年，这个雕塑家说那他们不要，因为送给美国嘛，稍微改了一下哦，送给美国。我不知道这个事情是真还是假的，听个好耍嘛，嘎。美国的冷知识你不晓得，美国有个大学叫哈佛大学，我儿和我初中一个同学读的哈佛大学，我现在最专业就只拽到这个份上了。初中一个当年我们班一直霸占第一名的叫魏震那个同学，人家保送，哎不对，他是斯坦福，我想起来他玩，哎扯远了个，反正就是美国有个哈佛大学也拽嘛，虽然说我的同学没去读，但他仍然是拽的。哈佛大学的历史比整个美国的历史都还早，你晓得吧？哈佛大学的前身叫新市民学院，成立于1636年，而美国的独立宣言才发表在1776年，也就在英国殖民的那种氛围下面建立了这个新市民学院。后来的美国独立了之后嘛，再整整起来，这个哈佛建校比美国整整早了140年，堪称是美国历史最悠久的高等那个学府。哦，还是整个样子啊，嘎，学习了。来，美国的冷知识就几个简单点一下了吧，听到这样不假的。美国没得法定的官方语言在内，因为他们至少在法国美国的这个联邦层面没有去确立一个国语，当然广泛的应用英语是这样子的。美国的阿拉斯加这个地方是花720美元买的，这个是真的，当年从这个还是沙俄时代的时候手里头买出来，因为那地方一毛不拔，当时还被嘲笑说瓜，你买个那种一毛不拔的地方，哪晓后来挖出来黄金，挖出来石油。然后据说美国的可口可乐进入我们中国的时候名字翻译，最开始你猜是翻译的叫啥子？叫可豆啃辣，可豆啃辣。我说我就现在倒过来想，可口可乐翻译叫可豆啃辣，其实还真的有点贴切。你想，我们中国人就喝白开水喝惯了，突然喝一个那个水水里头冒泡泡，嘴巴里头麻酥酥的，叫可豆啃辣。但是那边听着名字就不好卖噻，嘎。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1。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4: 源自稻谷之乡黄金稻场，孕育非凡稻香，甄选当季新粮，每一粒都凝聚大自然的精华。一碗人间烟火，最抚平凡生活。内飞大米，26载不懈耕耘，只为一碗放心米。
5: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6: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人民需要啥子车，大众就造啥子车，所以 ID.9X 它来了。上汽大众增程式旗舰 SUV ID.9X 5米2车身，3米轴距，综合续航超1600公里，六座布局，冰箱、彩电、大沙发，家庭商用都可行。首任车主还想整车终身质保，更有10大购车权益限时享，即日起还可预约上门试驾服务。详询上汽大众内江合众 4S 店，热线620-1111。
7: 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小岗方言，能不能接到摆得起？啊，我们的枪械师老师又发了一个语音过来了，你看嘛，多谢哈，大家多发语音。
8: 刚哥，那个你可以用电视回看，因为它都播到后面了，然后你一天回看个2、3集、30集。
7: 对的。
8: 广告还可以快进。
7: 哦，他再给我补充一下，一个是在电视上面，江苏台啊，还是浙江台也在播这个《地势上犯罪》，就有的看。二一个呢，就是刚才我说看广告呢，用他这套方法用回看的话，连广告你就跳过了。不，我是想表示广告是好东西，我爱广告，我是广告刚，我们是打广告的人。二一个呢，在看电视剧的时候，中间看广告，真的你眼睛可以休息一下。我觉得现在网络上面要啥子一滴都一直看个饱，这个事情不是好事。爷爷老师说你推荐说刚哥去看红果短剧那个 APP 有没得，都是免费的。也谢谢了，多了一个信息了吧，嘎。总之感谢大家那些互动哈，都拿起移动多在我们互动，巴适了。
9: 好好耍，
10: 好好耍，
9: 会耍研究所，一起开会吧。
7: 来我们的会耍研究所一起开会了，欢迎各位收听FM105.6成都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小岗方言。来，今天呢，我们正跟大家讲到一个健康的话题，请来的是我们的新朋友。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呢，是我们的成都新华医院骨科的刘江川主任。刘主任您好。来，刘主任，麻烦你可能话筒稍微拉近一点，你就当想成是唱卡拉 OK， 我们这是个低迷话筒。二一个呢，起到这个话题呢，两个源头，一个是本身像我们的听众现在流行去徒步啊、健身啊。

0: 运动啊，其实是一个多好的一个习惯。但有一些运动反而整翻了，反正听众里头就有那种把脚杆整着了的啊。包括我其实前段时间去徒步，就还把腰眼闪到了，我都难受了好久。二一个呢是前两天听朋友聊的，说就咱们成都新华医院这儿还来了一个，哎，特别有点新闻感觉的一位来自于鳕鱼高原的一个患者，说膝盖是弯曲打不直的。反正总之，关于这个骨科的一个健康，今天来了专家老师了，我觉得大家想要自己问的，自己家里边老人家别人都可以接到我们刘主任来我们节目当嘉宾了，一起免费的好好咨询的。刘主任你好，我不好意思，我习惯了哔哔哔的跟你说。哎，刘主任你打个招呼。刘主任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啊，
1: 我是新华医院骨科的主任刘江川，很高兴今天来到了咱们 FM 105.6，有机会和大家聊一聊关于大家平时生活中刚刚主持人提到的骨骼健康方面的一些问题。
0: 对对对对，这个骨头这个问题，伤筋动骨就说是100天，
1: 对，
0: 只要么骨头没得问题，一旦有问题的，真的是很大的一个事情。像刘主任刚才我提到那个，就说我们新华骨科说报道来了一个鳕鱼高原的一个患者，膝盖是弯曲的，我们也太理解。
1: 这个是这样的，其实在咱们川西高原的少数民族里面，这种膝盖打不直的情况哈，是非常非常常见的。我们医学上叫一个骨关节炎，但是我们老百姓呢可能叫它一个罗圈腿。
0: 哦，
1: 这种走路的话它就是一瘸一拐的，它走路就有点恼火。其实它不是天生的骨头有啥子问题，
0: 是
1: 它其实主要是高原的一个环境和他们高原少数民族的一些生活习惯造成的。高原的一个，第一个是他们山路的一个崎岖，常年的负重，然后他们走路的时候重心可能要往内侧扣，然后膝盖的话磨损的就比较严重。第二，他们的生活习惯上呢，习惯了蹲得很久，然后盘腿，然后他们耕作的时候呢，比如他们经常蹲下来捡牛粪啊，蹲下来做劳动啊，膝关节的负重又特别大，它就像经常用的弹簧一样，它有可能就是经常压缩的太厉害了，它就弹不回来了。第三呢，高原的天气又特别冷，血液循环就稍微差了一点，一旦损伤了，修复的能力就比较差。这种在我们医学上呢，我们就叫一个膝关节的畸形屈曲挛缩。针对这种情况呢，我们一般如果早期骨关节炎不是特别严重的情况下，我们就做一个包皮的手术，然后就相当于把你的房子那个梁稍微有点歪了，我们给你扳正，让你这个房子能够搞得更久一点。就是如果你这房子都确实不行了，我们也扳不正了，那我们就做一个表面的膝关节人工置换，就相当于把墙重新给你打了，重新给你换一个新的墙，然后就让你慎重的话可能就会更合理一点。就像我们之前来自鳕鱼的一个高原的朋友，他手术过后的第二天我们就能够下地活动了。
0: 第二天？
1: 对的，我们现在都是基本上第二天就能够下地活动，然后把腿就能打直了，然后基本上就是可以正常的一个行走了。
0: 哇塞，我这个东西你勾起我好多疑问了。一个是原来比较罗圈腿的这个呢，我们更多在生活当中，比如小娃娃可能甚至拿这个事情去不尊重人家，跟人家去歪好，其实对于一个人比较娃娃其实成长的自信心都有影响。第二呢，都觉得这是天生的，没有想到是，而且按照这个患者这个逻辑，他应该是到好大年纪了，这个真的还可逆吗？
1: 不能急了，他一般是因为他是长时间的这种负重，比如说他爬山长时间蹲，他那个膝关节的负荷就特别大，一旦产生了一个重度的骨关节炎，那我们就只能通过一些手术的调整或者康复的治疗。他一旦那个软骨磨损了，因为他们高原那个天气又比较寒冷
0: 啊，综合原因嘛，
1: 然后他那个骨关节炎的形状就比较重，可能后面到最后的话可能就只能通过手术才能解决这个问题了。
0: 那你说他这个第二天就可以下床走地了，他是做了哪样的矫正呢？
1: 我们就是做了一个表面的一个膝关节的置换，就是把以前他那种受损的骨头给他磨掉，然后换了一个很光滑的我们人工的一个，
0: 我去，
1: 然后就让他很光滑的进行一些磨损，进行一些活动的哈，可以基本上达到一个正常的水平。
0: 科技都这么发达了，
1: 现在这个关节置换是一个非常非常
0: 成熟的那个，
1: 非常非常成熟的一个技术了。
0: 像那个还不一定是小娃娃，就是他这个成年人好多年的一个形成的
1: 累计
0: 都是可以调整的。
1: 都是可以调整的。
0: 你说那个手术叫包皮手术吗？包皮手术？
1: 嗯，我们如果是早期的话，如果你没达到，就是因为我们不可能一来就跟病人把这个吸管给换掉噻。
0: 哦，那是比较严重的了才会用换，
1: 需要换掉、嗯。如果是早期的话，不是严重的，就相当于你们家的梁那个受力稍微弯了一点，我们就给你扳正就完了。通过一些轻微的处理给你扳正，然后让你的受力比较正的话，对你的磨损就会稍微减少一点。但是因为有些人他生活习惯不好，比如说像你经常去做深蹲这种动作。负荷就稍微大一点，
0: 就又会掰过去。
1: 比如说，就像你去，你这样去爬山
0: 啊，哦，就还是
1: 比较伤膝。嗯，比如说你像你经常去骑自行车这种，特别的伤膝。
0: 哦，所以啊，这个真跟大家有关系，就是大家运动健身只是好事情、好习惯，它至少有个度，
1: 不能过度了。
0: 哦，而且还有就是你本身处在哪一场嘛？如果就刚才说我们生活当中还有点不尊重的说螺旋腿，或者说就刚才说这个膝盖这种疾病，如果你都已经出现那个状况了，你还去深蹲，还去爬山，还是骑自行车，就有点错误了，嘎。
1: 对的，从这种情况下，还是建议大家，比如说是可以去游泳，
0: 换个运动，
1: 哦，游泳啊，因为它对膝关节的负重可能稍微少一点，或者就是说慢走嘛。你不一定非要去跑步啊，非要去负重慢走啊，这种可能会对于健康可能会稍微更好一点
0: 啊。对于各种运动应该雨露均沾的均衡的对身体进行健康健身，嘎，
1: 是的，哎，不是说一定要把膝关节的力量做到我非要去练一个什么出来，
0: 对，你专盯到一个地方练，把这个地方反而练乖了。
1: 对的，对的，
0: 不管是从美观从健康，有很多体态自信。
1: 对的，对的，
0: 哎，他那包括像刚才说的这种手术之后，这个患者比如家属照顾起来是不是会很慢？因为刚才说他膝盖都换了。
1: 哦，这种的话是这样子的，因为很多骨科手术过后哈，患者他本身的行动不是很方便，但是有些因为现在是老龄社会，后期家属啊又特别忙，家属又要上班又要陪护，确实有点困难。所以我们医院呢，现在就推出一个无陪护的惠民服务。我们啥子叫无陪护的惠民服务呢？就是由我们专业的护士和护工团队全程负责患者的住宿期间的一些生活福利，包括吃饭呀、洗漱呀、翻身啊、指导患者康复啊，就是全部由我们专业的护士和护工团队来完成。家属就不用24小时守在床旁了。这项服务尤其对刚刚我们说的这种术后需要长期康复的患者，既减轻了家庭的负担，又能让患者得到更专业的照顾。
0: 这个还真是，像平常这么介绍这儿都说的是家头老人家住院，其实好多其他像这种动不动伤筋动骨几百天的这种，其实都普遍需要长期有人守的，
1: 因为我们骨科像你刚刚说一样，伤筋动骨一百天，他动不动就是几个月，那你一个人在院头又不方便，
0: 一家人都没守住，
1: 但是你又不可能让一个人再去再让一个人去照顾他，这个就有点不合理。所以说我们医院就推出了一个服务，就是由我们的护士和护工团队负责这个生病住院患者的一些生活照料，像吃饭啊这些都可以帮助到他，
0: 非常巴适，
1: 就可以解决患者一些家庭的实际的一些困难。
0: 对的，对的，哎，这个真的很巴适。包括我们在微信公众号啊，刚刚好大家回复新华医院几个字，我们就可以把相应的联系方式弹给大家。成都新华医院就咱们的成华区，大家呢其实也就已经会选。对于尤其比如长期需要住院的，包括刚才老人家要那种的，都是其实不多不错的一个安排。而回到说刚才那个膝盖这个问题啊，因为刚才说老人家膝这个膝盖，我现在身边都有，像妈有时候都会劝我说下楼梯注意点喽，你要晓得你好多岁了。我说妈，这个该我劝你的。你劝我，但他就大概就有那个体会。有一种说法就是说膝盖是要深度点用啊，啥子是不是有说锻炼狠了要着吗？还是说少多用还是少用才好？
1: 对的，主持人这个问题就问得非常好。我们在门诊的时候就经常遇到这种问题。我们举个例子嘛，比如说膝盖就像门上的活页一样，你长期不使用，它那个活页它叫生锈啊。但是你一直反复用，活页又坏的快，
0: 磨鱼了。
1: 所以说是。我们不能说过度用，也不能不用，然后合理的使用才是。我们要把以前的省着用变成聪明的用。啥子叫省着用呢？省着用不是等于你完全不动，而完全不动的话，后果其实也不好。因为我们活动的过程中，关节会分泌滑液，分泌滑液的话会对关节进行刺激，其实对关节是一个保护。如果你长期不动，反而会加速肌肉的萎缩，让膝关节更不稳。正确的做法，我们应该是只要你膝关节不得。 弹响啊，不酸不痛啊，不肿啊，这种你就正常的走路啊，甚至骑自行车问题都不大。但是如果你上下楼梯都有点痛了，那个走平路还可以呢，就是说明你的软骨磨损的不是很厉害，有一点磨损了。这个时候我们就建议少爬楼梯，少下蹲，像刚刚说的一样，你就少去跑步，你可以多做点游泳啊，这种动作。特别是我们现在很多国家提出了一个体重管理，现在很多超重的朋友，其实体重越重，对膝关节的负荷其实就越大。所以说，我现在在讲。
2: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

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0: 因为原来你不要跑步的就有那种我要用坚强的意志扛过去，我走不动了我要横着走，感觉要锻炼好，但是你已经超过了他生理肌肉层面了骨骼层面的极限了，其实就在锻炼起反作用了。
1: 对对对，完全没得必要自己先硬上
0: 啊，
1: 咱们还是要适当的保护，运动过度肯定是对大家
0: 不好的，
1: 是非常不好的一个事情。
0: 哦，老人家呢就是年龄到那个情况了，你的有一个极限。
1: 对对对，每个人的器官它都有个运动的极限，你不能超过了，超过了过后你就会出现关节的蜕变，然后过后就可能出现我们刚刚说的一些螺旋腿的情况，
0: 哦，
1: 可能就需要手术，
0: 就更出其他问题。哦，那这种其实不能简单的定义，比如说跑步伤不伤膝盖了，嘎？
1: 嗯，不能，这个不是简单的定义。说我们是还是建议大家能只要姿势对，我们是建议大家能够跑步的，
0: 嗯，
1: 但是呢不能够跑得太多了，我们可以小步幅高频率，不要去迈大步子，那样冲击力更大。
0: 哦，
1: 自己的步伐小一点，频率快一点，落地更轻一点，这样子对膝关节的话可能会好一些。然后另外说到跑步的话，我要提醒大家一下，我们跑完步过后千万不要马上就坐下来喝冰水啊，喝冰可乐啊，哎，因为大家我晓得大家跑了过后
0: 爽热，
1: 马上喝一口冰可乐是多么爽的一件事情，但是喝冰水的话其实对血管是有刺激的，这样子会更加重肌肉的一个僵硬和酸痛。其实正确的做法的话，我们应该是跑下来过后慢走个几分钟
0: 啊，缓冲，
1: 哦，然后喝点常温水，慢慢的恢复，不要大口大口的猛灌，这样子的话你胃也受不了。
0: 哎呀，反正看似是一趟健康的一个行程安排，其实多出来了好多健康的负面的东西，是吧？就不得不尝试。
1: 你过多的运动的话，就是会大家其实造成不必要的负担，但是你一个合理的运动，就是对大家来说是很比较好的。
0: 那刚才看到那个你说跑小碎步那样跑法，我想起来，好像竞走是不是就比跑步更科学？
1: 竞走的话，关键是你的频率又太高了嘛？
0: 高了嘛？我感觉屁股歪，扭一扭，扭一扭的那种。
1: 他那个主要是对胯的影响，他对其他的影响。
0: 哦，
1: 主要是说膝关节嘛，他是对其他的有影响。
0: 对其他又整怪了，嘎？
1: 就是我们就是慢走，我们就稍微的慢走，比如说是你步伐小一点，然后频率稍微快一点，就是比走路稍微快一点，但是达不到你那种跑步的程度，其实是好一点。哦，就是我们大家动作小一点，不得必要搞的动幅度不要搞的太大了。
0: 反正确实，你看新闻说。其实有好多专业运动员寿命不长，
1: 对他们就是运动过，
0: 包括老了之后一身的伤痛啊，拿金牌的，就我采访过好多冠军，
1: 是
0: 采访的其实还是多心酸。
1: 就是体育搞体育的，还是对身体还是是一个非常的，确实很不容易一个事情。
0: 那刚我们就把膝盖这事情就聊到这儿嘛，噶，我们再聊一个我们听众普遍会遇到的，就是关于颈号脖子，因为一个是办公一族居多，开车其实脖子也是有个姿势，还有的钱主要耍手机，
1: 对的对，
0: 噶脖子强。我有时候像我刚才忘了我的脖子那儿坑的一声，这种是他到哪种程度是需要到医院去找医生查一下的地步吗？
1: 其实这种单纯的卡响它不一定是病，就像我们经常捏手指一样，要么经常手指都可以捏响，这个其实它是关节里面的滑液溶解的气体，然后在你活动的时候它把那个产生的气泡全部挤出来。哦，
0: 是气体的声音，
1: 这个属于生理性的正常弹响，不得啥子大事。但是我们如果出现啥子情况，我们就要去看病了呢。如果你低头低得特别多，还有伴有颈部的一个活动的一个受限，然后出现手的疼痛，手的特别是手的麻木，那就要注意了，这种就必须要到医院头去看病了。特别是现在我们长期职场工作的时候，工作压力又特别大，坐的时间又特别长，就是埋头的时候是特别时间的特别久。像你刚说你埋头的时间久，我跟大家说个数据嘛，根据我们现在的统计，当你低头60度的时候
0: 啊，
1: 脖子上的负重相当于接近60斤，
0: 六十斤
1: 是个啥子概念？就相当于一个7-8岁的小孩坐在你脖子上。你想看你一天一直埋脊，就相当于你一天一直坐一个七八。

0: 岁小孩在你肩在你的那个颈子上坐起，你觉得那个肯定是比较
1: 想起来就累，
0: 受力是一个比较不可思议的事情。然后我们平时要做啥子动作来缓解呢？就是我们眼睛视线还是要保持平齐，视线还是要平视前方，不能够把低头
2: 姿态
0: 不能把低头低得太准了。但是有些电脑我们确实比较矮，我们人坐的比较高，我们咋办呢？我们就买个支架把电脑垫
1: 支高一些
0: 反正就是想办法让我们眼睛能够平视前方。然后每隔半小时呢，我们就站起来活动一下，做一个颈部的后伸的抗阻的一个锻炼。这个锻炼咋个做呢？我们双手交叉托在后脑上向后仰。
1: 你挨到话筒一点啊。
0: 头向后仰过后，手就往前推，然后感觉的话就是你两方面在较劲，这样子的话就会激活肌肉的一个深部肌群。每次呢，坚持一个五秒钟左右，重复个五六次，每天做个两三组，这样子的话对大家的健康可能会更好一些。
1: 哎，我觉得我是这样，我都有点我就叫什么颈肩综合症啊，肩周炎啊那种啊，就肩膀酸酸胀胀的，
0: 就是经常低头嘛。你想嘛，你每天坐一个人在你颈上，那人拿手，
1: 你就不就讲你，要是你看到我这个电台做这个节目，这个话筒在前头执行，我要拿手机搞那些调音台的推子那些，不注意人就抓起脑壳了。
0: 对的，所以说我们第二
1: 这个电台就该给我报销，我跟你说。
0: 所以说第二方法就是我们在活动的时候，我们就下来做一些颈肩操，做一些抗阻的训练，会帮助大家缓解一下这个肌肉的一个疲劳。
1: 但我看到有些不要太怕，在我那摔手啊。
0: 那个是肩周炎嘛？对，肩周炎的一个活动，它也是一个肩部的一个肌肉的一个粘连嘛。粘连过后，它通过把膀子甩起来，它也是一个把粘。
1: 就是有用的，
0: 有用的，对不对？它这个是针对肩周炎有用，但是针对其他的它不一定有用了。首先你要明确你是不是肩周炎，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1: 不是肩膀痛就是肩周炎吗？
0: 那当然不是这样子。肩膀痛的话，有大概哈一般有两种情况，一种就是我们常说的肩周炎，这种就是你刚刚说的那种，我们在公园头大家要经常甩了过后，这种把里面的炎症活动开就可以了。当然还有一种，就我们是不能够甩的，我们不能甩，我们可能还要自动，这种叫肩袖损伤。啥子肩袖损伤呢？它就属于一个肌腱的一个撕裂，就相当于你那个皮筋一样，你扯多了过，你越扯它就越坏，扯坏了过你反而就动不到了。这种我们就不能够去扯它，反而要保护它。
1: 那这东西还是分人，因为你看网上有那种说中国的老年人健身的时候感觉是诸神黄昏呢，大爷太婆都是拿出绝活来，然后其中有种夸张的，正好我就问他的了，就是又拿那个脖子来在公园里头整个都像吊一样的挂在那个下巴底下来，
0: 对
1: 然后整个人的体重就在上面坠都那么子转，像吊了一个葫芦娃一样的。这种我总觉得不对嘎，
0: 这种是这样子，它其实本质它就是做一个颈椎的牵引。我们举一个例子，就像你吊单杠一样，吊单杠一样，你其实就是在吊腰椎嘛。但是它这个颈部的话，就相当于在做一个颈椎的牵引，但是他们在做的稍微有点过激。我们医院头呢，我们都是人平躺，然后做一个牵引；他们是人立起，这样子让整个自己的重量来做牵引。这样子的话，就是颈椎如果牵的不适当的话，是很容易牵出事的。
1: 我觉得那个看着都有点吓人，
0: 风险稍微高了一点。
1: 我有一。妻子是坠在那儿，他要旋转，他要形成离心力。
0: 这种的话，就我建议大家还是在医院里面去找正规的机构做一个适当的牵引，不能自己在那里乱牵，因为牵引过度的话，还是有可能会造成一些损伤。
1: 反正有点吓人，我看到有那种就把脖子上吊的挂在那儿，然后四手四脚的凌空那样子舞转。
0: 对，他们这种就是颈椎不舒服嘛，他进行颈部的一点点抗力，一点点牵引。但这种呢，我们还是建议到正规的地方做一些正规的牵引，不要自己瞎搞乱搞，搞出事了很麻烦的。
1: 大家好，这是陈浩，话赶话说到我们刘老师这边是成都新华医院，就在我们的成华区双桥路180号。大家真的这个健康方面呢，好多要咨询的，包括老人家住院需要有人帮他看法，他们这套真的还真的多巴适的。最后再说一个关于骨质疏松的问题嘛，因为其实现在都不光是老年人说到骨质疏松，像年轻人喝的咖啡都要说，吃的喝的可乐都要说。 是不是好像会导致你的骨密度降低啊，会老了走骨质疏松，这些传言多少真多少假。
0: 现在是这样子的，就是现在我们进入老龄社会，然后特别是女性，在绝经期过后，因为雌激素的分泌的减少，它就会促进骨流失，促进骨流失的话，咱们的骨质疏松的比例就会越来越高。然后这儿呢，我跟大家提个醒，因为很多人喜欢喝骨头汤来补骨头，
1: 这个。

0: 有问题吗？
1: 骨头上的其实的主要成分是一个脂肪、嘌呤和胆固醇，钙的含量其实是非常低的
0: 啊。
1: 我们喝骨头汤除了可以长胖、得痛风、得高血脂、高胆固醇以外，好像起不到补骨头的作用。
0: 我祖祖辈辈看到这，但是我晓得骨头汤嘌呤重视，基本上中年男性都晓得尿酸那个要不得。是，但是我一直以为我那付出尿酸的代价嘛，再啷个我补了点钙的噻，是钙没有补进去吗？
1: 钙含量是微乎其微，它的主要成分还是脂肪和胆固醇。
0: 那这个就真白。
1: 所以说，我们还是通常建议大家，就是我们食物中哈，还是牛奶啊这一类的钙含量多一点。然后，如果你要补钙的话，牛奶其实是一个比较好。
0: 牛奶啊，哦，只要你不要喝牛奶，来什么乳糖不耐受那些，牛奶是个对的。
1: 对。
0: 好像我听说的啥子白菜呀，有些蔬菜里头钙含量都不低。
1: 对的，有些深色蔬菜里面的钙含量会稍微高一点。
0: 嗯，哎呀，巴适巴适。今天感谢我们刘主任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这个你看谈笑风。人之间普及了好多知识，纠正了好多误区。大家平常是要找刘主任，刘主任也是在一线在坐诊的哈。
1: 对的，对的。我在新华医院星期二坐诊。
0: 啊，
1: 关于
0: 刘主任，直接就去刚才们说的这个地址，就在我们的成华区叫啥子路呢？我一哈把这地址翻到哪儿去了？来，
1: 双桥路
0: 啊，双桥路180号，嘎。
1: 嗯，是的。
0: 大家直接到那儿去，电话也可以咨询个6021-2019，6021-2019。然后呢，挂我们这个刘主任的号也可以的，挂其他的号也可以的。健康跟你好好的呵护起来。这次是感谢我们的刘主任哈。
1: 然后补充一句，各位
0: 啊，补充一句，哎，
1: 我们挂号，我们医院是惠民的，我们挂号是免费的。
0: 哦，免费的嘎，我还有这个哦，
1: 还可以来咨询。
0: 朋友们哈，这都是健康的福利哈，这是老龄化社会的时候我们医院的一个担当哈。感谢我们的成都新华医院，感谢我们刘主任，谢谢谢谢，好嘞，谢谢谢谢，好了，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此结束了。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源自稻谷之乡黄金稻场，孕育非凡稻香，甄选当季新粮，每一粒都凝聚大自然的精华，一碗人间烟火，最抚平凡生活。内飞大米，26载不懈耕耘，只为一碗放心。

0: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人民需要啥子车，大众就造啥子车，所以 ID.era 9X 它来了。上汽大众增程式旗舰 SUV ID.era 9X 5米2车身，3米轴距，综合续航超1600公里，6座布局，冰箱、彩电、大沙发，家庭商用都可行。首任车主还想整车终身质保，更有10大购车权益限时享，即日起还可预约上门试驾服务。详询上汽大众内江合众 4S 店，热线620-1111。
2: 人是怀旧的动物，以为如云烟般散去的过往，却在熟悉的旋律当中重回脑海。
3: 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听清？
2: 听一首歌，说一段往事。

各位夜行侠们，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我是蒙月。我们在夜色里相遇，又在天亮前分手，我们在这一刻别离，又在下一刻重逢，在夜阑人静的时候，用我们的声音分享他们的故事。今天的你过得还好吗？声音是有温度的，愿你被声音治愈，在夜里也温暖如昼。今天要给大家分享到的第一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静静的文字。你是吉人，自有天相。人们常说吉人自有天相，有不少人只着眼于天相，渴望一生都能得到上天的照顾，却不曾想过这句话的关键其实不在于天相，而在于吉人。唯有让自己成为一个吉人，才能真正改变

自己的命运，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一个人有多善良，福报就有多大。古语云，一切福田都离不开心地，心田上播下善良的种子，总有一天会开花结果。从古至今，与人为善都是一种美德，更是一个人成功必备的修养。一个人只要心存善意，待人善良，那么他的人生必定会处处充满阳光。有一个男孩，小时候过着殷实的生活，然而后来他的父亲破产了，他的家也变得一无所有。无奈之下，他只好跟随着父亲来到异国他乡，外出打工赚钱。正式上班前，他的父亲对他说，一直以来我们家族的人都遵循着一个祖辈传下来的规矩，那就是每天做一件善事。现在你要开始到外面闯荡了，也要牢记这条祖训，并坚持做到。从此，每天做一件善事这七个字就深深地刻在男孩的脑海里。无论是在生活还是工作中，他都始终认真努力地执行着祖训。每天他把工作完成以后，都会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帮助别人。在这几年中，他的生活过得充实而愉悦，工作上也因为能力出众而得到公司高层的赏识，被派遣到国外成为总销售经理。再后来，他被提拔成该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事业如火如荼，也得到了许多人的敬佩。这个男孩就是著名的政治家卡罗斯·古铁雷斯。曾经有人问他，成功的经验是什么？他真诚地回答道，一个人的成功常常在于他平日生活中做出的小小善事，献出的点点爱心。俗话有说，人心面善即有善报，做人拥有善良就是人生中最大的筹码。以善为本，真诚做人，上天定不会亏待每一个心存善意的人。你越努力，生活才会给你越多惊喜。生活中总有许多的不如意，面对这些不如意，有的人埋怨不公，有的人积极努力。许多时刻，我们都希望生活能给自己多一点善意，多一份好运，可往往只停留在念想之中，没有任何行动。有句话说过，任何值得去的地方都没有捷径。生活中的好运和善意亦是如此，所有的好运背后藏着的不过是日积月累的努力。著名相声演员岳云鹏没有成名之前，生活给了他很多的不如意，当服务员被别人冷眼相待，学相声被别人无情打击。尽管生活残酷，岳云鹏依旧没有放弃，没有抱怨，反而把心底里的压力化为动力，更积极地努力面向未来。最终，皇天不负有心人，凭借着独特的表演技巧，岳云鹏的演出得到了观众的一致好评。一时间，他的人生开启了他的新篇章，电影、综艺源源不断地向他走来。听过一句十分有趣却很在理的话，你若不努力，靠谁都没戏。埋怨并不能让你收获成功，唯有努力才能让你真正有所成就。当你努力了，你流过的汗水才会成为你的财富；当你努力了，你辛勤的付出才会换取最终的成功。努力是人生的一种积极态度，你越努力，生活才会给你越多善意。你是吉人，自有天相。卡耐基说过这么一句名言，要是一个人能充满信心地朝他理想的方向去做，下定决心地过他想过的生活，他就一定会得到成功。拥有善良就能收获希望，勤奋努力就能创造奇迹。走过了半生，你会渐渐发现，这世界上根本没有突如其来的成功和好运，你所获得的一切好运其实都是因为自己而来。虽然有句谚语讲过，生死有命，富贵在天，生命之中或许有很多意想不到的意外，但更多的时候，我们可以通过自己来掌控自己的命运。在一档节目中，有主持人问过诗人余秀华，你相信命运吗？余秀华回答，我信，但我更信自己。没有谁是能随随便便成功的，没有谁是时常能被上天眷恋的。当你拥有善良，

劳努力，成为自己的吉人，才能在人生路上与更多的好运相遇。电影《哪吒之魔童降世》中，哪吒常说过一句话：我命由我不由天。请相信，你是吉人，自有天相。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情所有不想上床睡觉的人，同情所有在夜里需要光亮的人。夜照亮了夜，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文字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旋律当中又有着怎样的心情。サラヘヨエデンアイシドロミュージックエスリプディッシュダンスカーティング I love you 我爱你。让我们一起聆听夜里的声音。

下来要给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诗词君的文字。人生如菊，人生如棋，局局新，入局之人需用心。人有得失，局有输赢，下棋下的就是一个心态。因为你永远不是在针对一个人的下棋，你的对手只有一个，那就是生活。棋盘上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本本分分尽自己应尽的职责，坚实地走好每一步，哪怕卑微绝不能卑贱，做精神的贵族，做一个高尚的人。在命运步入结局的那一天，告诉自己，我度过了一个无怨无悔的人生。宠辱之局。寒山问拾得，世间有人谤我、欺我、辱我、笑我、轻我、贱我、恶我、骗我，如何处之乎？拾得说，只是忍他、让他、由他、避他、耐他、敬他，不要理他，再待几年，你且看他。年轻时看这段话，觉得拾得大师的话太过于软弱，可是年纪越大，越能感受到这段话的大智慧。你和别人争执某个话题，你争输了很丢面子，生气又伤身；你争赢了，看似高兴，实则是失去了一个朋友，甚至埋下了祸根，最终还是输了。不与俗人争利，不与闲人争气，让自己的内心清净无为，有水的包容，有山的镇定。得失之局。你有没有听过一个故事？沙漠里有人提着一个袋子，边走边捡东西，一路上捡到很多金子宝石，可袋子越来越重，最终他累倒了。绿洲就在不远的地方，可他已经没有力气再走过去了。很多时候，生活就像一个袋子，你装的越多，你背负的就越重。学会放下一些不必要的东西，不要过多在乎得与失，一切随缘，顺其自然，才能保持一颗平常心。人生本来就是不断得到和不断失去的过程，我们应该淡然处之，得失随缘，随遇而安。利害之局。最近华为事件闹得沸沸扬扬，几乎每天都占据热搜榜。华为的实力一直处在时代尖端，而这样强悍的实力让对手感到不安。美国对其无理压制，不少国际巨头企业迫于压力停止了与华为的商业往来，让华为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战。央视新闻面对面播出的采访中，任正非说，华为目前是最佳状态，今年华为将至少保证20%的增长。恰恰是在巨大的全球围攻的压力下，让全中国的华为支持者掀起了浓浓的爱国情结。华为成为了中国在世界上铿锵有力的企业代表。古人云，利害相生，世界上的事情都是好中有坏，坏中有好，能预先从利益中看到祸害，从祸患中看到利好，才是真正的大格局。贫富之局。听过这么一则有趣的寓言故事，上帝有一架天平秤，专称人品的重量。一个穷汉过来，光着身子跳上天平，重量大大超过砝码。上帝称赞说，好，是

品。一个富翁走了过来，他害怕自己不够重量会被列为下品，便在腰上绕了一条很厚的黄金腰带，信心满满地走上天平去称。但是上帝却摇摇头说是下品。富翁很愤怒，对着上帝说这天平不准。上帝说，我这天平不称贫富，专称人品。不说别的，单说那穷汉的骨头就比你重得多，除去黄金，你的骨头轻得几乎没有什么分量了。人这辈子什么最值钱？财富会散，相貌会变，权力会失，唯有良好的人品才永远不会衰败。守住人品，你就守住了自己最大的财富，守住了自己人生最大的高度。苦乐之局，仓央嘉措说，你要成为怎么样的人，你期待怎样的世界，这一切都由你的心决定。人生是场修行，苦乐全在心境，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生活中我们是苦是乐，主要取决于我们的心境。在欢乐的氛围中得到快乐，并非是真正的快乐，在艰苦的困境中仍能保持快乐的心情，才算是人的本性中快乐的真正境界。能够苦中作乐者，才算懂得了快乐的真谛。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山穷水尽时，还能找到快乐的人，才是真正洒脱智慧的人。人生之举，张小娴说，死亡和爱情一样，都是很霸道的。失眠、疾病、衰老，这些死亡的先驱们常常列队前来，来势汹汹。面对如此阵势，最高明的做法就是痛痛快快地活着。书画大师济公有一段时间经常失眠，他灵机一动，拿出一支铅笔，举起纸稿，干脆躺在床上写起诗来。诗思随春草，萧来长绿波，为他眠不着，问我意如何，枕上匆匆写，灯前字字阿，剑难迎万首，想亦睡无多。一失眠就能写这么多诗，老天爷呀，你就是想让我多睡，我还舍不得呢。到了晚年，难免有些病痛，不过济公不仅不怕病，也不怕死。66岁时就自己写好了墓志铭，面为圆，体欠厚，妻已亡，病无后，丧犹星，病照旧，66非不寿。冷酷的死神看到这么幽默的人，哈哈一笑，然后不忍心下手了，这一松手就是近30年的阳寿。与其担心死亡什么时候会来，不如豁达幽默，活得痛痛快快。如此一来，疾病逃之夭夭，死神望而却步。人生如局，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人生旅程，只要心中达观，从不轻言放弃，属于你的芳华终会展开。春去了，夏会来，秋走了，冬也精彩。最后奉上济公先生的一首诗送给大家，何必牢骚满腹，自遣有方为笑乐。人生难得是糊涂，多目金刚怒，双眉弥勒开。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1: 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2: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龙茶，包邮到家。
3: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0: 同情所有不想上床睡觉的人，同情所有在夜里需要光亮的人。夜照亮了夜，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文字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旋律当中又有着怎样的心情。
4: サラヘヨエデンアイシテロメモジットエスリプティシダンスカーティング
5: I love you 我爱你。
0: 让我们一起聆听夜里的声音。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第一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静初安的文字。如果久别重逢，我希望你别来无恙。拜伦在《春逝》中说，若我见到你事隔经年，我如何贺你，以沉默，以眼泪。有多少人曾经说着下次再见，却再也没有见过。有多少人分开后就连擦肩而过都不曾有过。我们总以为还有很多机会的，殊不知错过的就是永远。那时候我也在想，那么说好在一起的人不知怎么就散了，最后自己想来想去竟然也搞不清楚当初是什么原因把彼此分开的。后来我幡然醒悟，感情原来就是这么脆弱，经得起风雨，却经不起平凡。忽而惊吓里，张远说，天大地大，我们已经走散了，何洛。我们什么时候走散的，我怎么不知道。何洛哭着想挽回这段感情。是啊，到底两个相爱的人是什么时候走散的？明明昨天还在说爱你的那个人，今天突然就说自己累了。我知道几年后张远和何洛会在美国的某个街角相遇，因为青春剧就是这样啊，不是错过就是重逢。有一句这样说，没有一场相遇本身强壮到能使我们不惧分离，但总有一场重逢等在前方，值得我们为之努力。或许不管是在游戏公司辛苦创业的张远，还是远在美国攻读学业的何洛，他们都在为这样的一场重逢而努力着吧。尽管看不清未来对方的模样，但在心里已经勾勒了很多种与他有关的未来。林徽因说，记忆的梗上谁不有两三朵平平披着情绪的花无名的展开。每个人心里都有着无声的情绪难以表达。朋友问，还记得他吗？你说早忘了，可我还没说是谁呢。你默然了，原来那个人一直住在你的心里，尽管不会出现在你眼前了，而我们一次一次骗自己早已经忘了。微博上有项调查，如果再见到那个人你会说什么，只能四个字。有人说好久不见，有人说祝你幸福，也有人说

走好。我不知道每一个说出这样的话的人内心是不是也是无波无澜，云淡风轻。如果我和你久别重逢，我希望你别来无恙。只有经历一场重逢，才能让那时候的离别，我们笑着说再见，却彼此深知后会无期。就像我们毕业时心里都知道，此去经年，后会无期。以前总以为人生最美的是相遇，后来才明白，其实人生难得的是重逢。人海茫茫，蓦然回首，总会不经意把很多东西弄丢，还有那些遗忘在时光中的人。也许曲终人散之后，离开的离开，忘记的忘记，然而旋律最好的时候，感谢上天让我们是在一起的。白落梅说，也许我还是当年模样，若一只临水的素梅错失了一段风景，缺席过一天光阴，又或是游荡于凡尘某个小巷，找不到与你重逢的借口。其实啊，命中注定要遇见的人，无论怎样都会遇见。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就像佛法里说，这一世所有的相遇都是上一世的重逢。有些人注定无法逃脱这一世的相遇，而重逢无论早晚总会有那么一天的。如果久别重逢，我希望你别来无恙。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同情所有不想上床睡觉的人，同情所有在夜里需要光亮的人。夜照亮了夜。

0: 声音会发光。文字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旋律当中又有着怎样的心情？
1: サラヘヨエデン愛したろ Remujit is Lepidish Dallas Cutting I love you
0: 我爱你。让我们一起聆听夜里的声音。

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喵姐的文字。相处很累的关系，就算了吧。

花少年里有这样一段台词，为什么很棒的人总是会选错交往对象？那是因为他以为自己只配得上这样的人。很多时候在一段感情里，女生宁愿拖着，宁愿累着，也不愿意分手。也许不甘心就此分开，也许不想离开眼前这个人，不是他有多好，而是不想再重新认识一个人。可是一段感情需要的是他怎么越看越可爱，而不是他怎么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了。如果在恋爱中你经常会闪过和他在一起好累啊的念头，也许这段感情早已变得千疮百孔。闺蜜和初恋在6年后又重新走到一起，交情浅的朋友无一不羡慕。两个人被冲散了这么久，居然能重续前缘。实际上，闺蜜提起初恋的时候，开心的时候并不多。和好后第一次一起看电影，初恋在电影开始前10分钟收到了兄弟发来的信息，让他去救场。他虽然嘴上说没事不用去，其实心早就飞过去了。没过一会儿，他又问闺蜜自己可不可以去，话都到这个份上了，闺蜜只好憋着闷气让他去了。那天的天气之子，场内全是情侣，动情之处，男生接搂住身旁感动得泪眼朦胧的女友，而闺蜜只能默默拿出包里的抽纸擦掉不知道是被剧情感动还是委屈的从眼角滑落的泪珠。她的初恋是一个特别理性的人，而闺蜜又是感性大于理性的人。初恋经常教导她这样做对，那样做不对。异地之后，两个人视频次数屈指可数，闺蜜不敢贸然打扰，而对方又不够主动。其实她只是想要一个能在她疲惫难过的时候抱抱她的人，而不是跟她讲道理甚至说她不对的人。分手那天，闺蜜沮丧地看着我说，我好累啊，坚持不下去了。那天夜里一段长长的对话结束了这段关系。可惜吗？没什么可惜的，能重新在一起是庆幸的，但相处太累的关系还是算了吧。你想让他换情侣头像，他觉得幼稚；你想在节日的时候收到他的礼物，他觉得无趣；你想和他聊聊天的时候，他觉得应该多充实精神世界，甚至他会觉得你笑得太大幅度，看起来不够淑女。你一次又一次的失望，一次又一次地为这段感情设定时限，无论你默默地改了多少次，依旧没看到他的改变。如果一段感情里你开心的时候远不如单身的时候，那谈恋爱有什么意义呢？每个人的恋爱初衷应该都是找一个旗鼓相当认真爱自己的人，尽管有一堆小缺点，但在那个人眼里是可爱，是孩子气，他愿意一起奔赴一个更好的未来，愿意一起走过山川湖海，囿于厨房与爱。

就像《积木城十二》里说的那样，如果在旁人看来，他的不完美之处比比皆是，譬如倔强，譬如害羞，甚至譬如过分的善良。然而，我依然爱他，爱他名字里的一笔一画，爱他生命里的一颦一笑。恋爱中，争吵、分歧不可避免，但好的感情是不会让人觉得累的。如果他给不了你时间，给不了你陪伴，给不了你物质，最后连关心和爱也给不了，那还在一起干什么呢？委曲求全、倍感疲倦的感情是有问题的，而爱情也不会是你生命的全部。如果持续不开心，那就好好道别，奔赴你自己想要的生活。善良总是会遇到善良的，会肯定你一切的掏心掏肺跟你过日子的伴侣一定会出现的。要相信一定能找到喜欢你的、对你好的人，因为你值得。今天的文章就分享到这里，我是蒙月，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愿你被声音治愈，在夜里也温暖如昼。晚安。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1: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1.2.7美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1: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

0: 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1: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息，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1: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发现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发现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1: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在我们的时光音乐里，总有那个一段回忆，会让我们觉得在演唱会上面会打开我们的某一段时间的那一份真挚的情感。我会唱的久一点，我们都会唱的久一点，唱到80岁，让那些不能独自赴约的歌迷朋友慢慢的长大，我们要一起加油。

0: 什么哪些像就是有一些反馈 feedback 这种，然后我们可以随时收集一下。
1: 第一个场景上呢，我们也看到楼下有这种零售的场景，所以如果咱们园区有非常合适的，不管是合作方还是咱们自己的场景，都希望非常希望能够对我们开放。对，
2: 宋之恒一直希望能有合适的平台采集尽可能丰富的数据，想要让新技术真正落地，离不开真实的应用场景。原点社区始终站在青年创业者身边，主动链接各类资源，搭建合作平台，让每一个新鲜创意，每一项研发成果都有展示和打磨的机会，也让前沿技术在烟火气的真实场景里慢慢完善，逐步成熟。
3: 它是由这个镇政府直接出资给我们打造了一些在技术早期就可以落地验证的点，比如说一些

0: 太空舱啊，一些园区配送、一些园区巡检、园区清洁，或者一种技术刚出来，直接把它投入到市场上去，可能客户没有那么快的买账。但是你先经过镇政府他打造的这些孵化的点去验证，验证完之后再投放到市场，它其实差的已经不多了。
1: 高海川毕业于清华大学，他做的是机器人的大脑供应商。他笑称自己走出清华，步行三分钟便来到了梦想的新起点原点社区。
0: 我们发现呢，在这里做研发还是做生意，其实都不用走出这个社区，它有完整的上下游，有我们的客户就在这儿，我们的供应商也在这里，包括渠道都是很丰富的，它拥有一个完整的大模型到机器人的产业上下游，有很高的人才密度。
1: 目前原点社区的人工智能企业占比超过了74%，形成了从大模型到机器人的完整产业闭环。针对初创团队最关心的场地、资源、融资难题，社区专门打造原点学堂，设置75个开放工位，向年轻人提供一站式全链条的创业支持。每周定期举办的分享会、路演活动，让这里成为青年创新者的充电站。在原点社区，有人找到落地场景，有人找到技术合作，有人找到职业发展的新机会。一个个年轻的身影在这里逐梦前行，一项项创新成果在这里落地生根。
2: 一个按摩机器人，我们是比较强调这个手法的，可以随时的调节力度跟一些实时的位置。
3: 现在它是比如从一数到五，然后机器人也跟着从一数到五。
4: 这一层就是基本上每一个小房间，虽然看起来很小，但都是一家可能是未来的某一个这个非常大的一家公司的一个起点。
5: 能把人才留得住，然后这个城市能够让人才发展，然后也能让我们有奔头的为这个城市而努力。
6: 城市为青年搭台，青年为城市添彩。从合肥的岗位邀约、成都的暖心驿站，到北京的安居保障、创新社区，一座座青年发展型城市正用实实在在的举措回应青年期盼，守护青年梦想。当就业有渠道，安居有保障，创业有舞台，青年就能安心扎根，奋力追梦。而青春力量的蓬勃生长也必将为城市注入不竭动力，书写青年与城市双向奔赴、共生共荣的美好篇章。感谢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欢迎收看法治在线。今天是全国公安机关打击和防范经济犯罪宣传日，法治在线栏目联合公安部经侦局推出经侦探案特别节目，带您一起拆解犯罪套路，揭秘行骗伎俩。就在不久前，安徽芜湖警方接到一家银行的报案，称多名房屋贷款人办理贷款后莫名失联，大批房贷出现了逾期无人偿还的情况，银行放贷的金额高达2000多万元，可房屋贷款人却集体拒不还款，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1: 银行金融机构到我们芜湖市公安局经济案件接报案中心来报案，说二手房这个贷款过程中出现了集中的大量的逾期。
2: 根据统计，逾期未还的房屋贷款共涉及22笔，银行累计放出了2000余万元的现金贷款。
1: 这个案件的体量非常大，涉及案的金额也比较大。
3: 正常这个银行贷款啊，这个我们去贷款，如果不还的话，属于一个民事违约的过程。对于银行来讲，一般通过这个民事途径啊，提起诉讼，进行房子进行法拍。但是我们这个案件呢，异常情况呢，就是讲它不是这个个案个例，啊，它是成了一个这个规模性的这个多家房屋啊这个逾期。
2: 案情线索重大，芜湖市公安局经侦支队与镜湖分局立即派出民警成立专案组，对银行提供。

0: 房贷逾期名单展开了初步核查，发现这22笔贷款分别对应着本地22处二手房源。更为蹊跷的是，这些购房人全部都是首次购买房产，甚至是第一次办理贷款业务。
1: 对这个购房人员做一个人员的背景筛查，他的一个经济收入啊，他的一个家庭情况，到底有没有这个能力来购买这个100多万的房屋的这个情况。
2: 我们发现呢，这些贷款人呢普遍存在的一些特征，没有稳定职业，外地人员居多，没有其他的征信的不良记录。
0: 从初步核查的结果来看，这22名贷款人似乎并无交集，可是警方却在他们的身上发现了相似之处。首先，这些人购买的都是二手房源，并且在银行放款后的前几个月都能正常按期还款，但是没过多久，他们就不约而同地停止了还贷，任由房贷逾期。哪怕银行采用多种方式催收还款，这些贷款人都不予理睬，最终索性失联。
3: 对于这个逾期的房屋呢，就立即这个安排民警啊实地的到小区内呢进行一个走访，我们联合物业还有这个走访周边的这个房屋的这个邻居啊，来核实啊这处房屋啊有没有相应的水电费缴纳啊，有没有这个物业费的缴纳，还有没有日常的这个生活的轨迹。经过走访发现啊，这个很多都是购买之后啊一直空置，贷款人在办完贷款之后啊，他的轨迹也没有在这个所谓的购买房屋的周边小区内出现过啊，就是可能存在就是压根没在这个房屋住过。
0: 不仅如此，在实际走访房屋的调查中，民警又有了新的发现。
2: 就是因为在银行的贷款资料当中呢，它也有一个房屋的一些照片，然后我们也结合实地的走访去勘察了房屋的形式，这个房屋的实际情况，那发现呢房屋的实际情况跟这些贷款资料当中提供的这些相应的材料存在着很大的差别。
3: 就发现这个银行呢当时呢对于这个贷款的一个金额跟这个市场交易是不符的。我们在走访过程中啊，就发现这些贷款的房屋呢很多位于这个老旧小区，很多是属于这个安置房。安置房呢，然后它的这个位置啊也不是特别好啊，这个楼层呢一般偏向于这个一楼啊，一楼这个就相对于这个房价比较低的。但是我们这个案件呢，对于签订这个房屋的买卖合同是高于这个市场实际的成交价。
0: 随后民警立即从银行调取了这22处涉案房屋的买卖合同，并且将房屋成交价格与同小区的房源价格进行了比对，发现这些位置条件都算不上优质的二手房，最终的成交价居然与同小区品质更好的房屋价格相差无几，有的甚至价格更高。
1: 我们这些线索有可能就是涉嫌贷款诈骗。我们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比如我在市场上购买一套80万的房屋，但是我通过签订购房合同做到120万，然后我拿这个120万的价格向银行去做房屋抵押贷款，减去一个首付，可以从银行贷到100万。这个100万减去实际房屋成交价80万，剩余的20万就是套取银行的这个贷款。随之我们对22笔可疑线索进行进一步的分析研判。
4: 22处二手房产，银行放贷总额高达2000多万元，如今却面临巨额款项难以追回。这起案件疑点重重。首先，22名购房贷款人买的都是二手房，可是结合他们的身份背景，似乎并没有在芜湖本地购房的需要。第二点，这些人买下的房产不算优质，但是价格异常高昂。第三点，这22名购房贷款人在还款初期都有按时还款，不过还款数月到一年不等后就开始集体拖欠还款，联系不上了。疑似贷款诈骗的疑点接连浮现，为了避免打草惊蛇，芜湖警方在外围展开了更为深入的调查。
0: 通过对这22名购房贷款人的逐一调查，警方发现虽然他们表面看起来毫无关联，但实际上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办案民警首先对这些房屋贷款人提交的申贷材料展开了分析。
1: 我们看了一下他们这个身份信息，有很多都不是我们芜湖本地人，他的购房意愿不可能很强。另外一个，他们提交的这些收入证明，我们也进行了实地走访调查，发现这些人根本就没有

0: 在这些公司任职过，所以说这些收入证明可能就是假的，系伪造的。
1: 民警发现，在这些人提供的收入证明中，他们的收入金额有着高度的相似。
0: 这一些贷款人提供的收入证明，基本上都是卡在8000到10000之间。这里面又存在一个银行内部规定的问题，如果收入证明低于10000元的话，只需要提供个人收入证明、公司加盖印章即可，但是如果要超过10000的话，就要当事人或者说我们房屋购买人提供这个本人的银行资金流水。
1: 警方了解到，这22名房屋贷款人的收入刚好都卡在同一标准内，这背后其实和这家银行房贷的审核规则密切相关。根据银行的内部规定，如果房屋贷款人的月收入标准超过10000元，就必须提供本人真实的工资流水，银行会核查申贷人每月实际进账，这样一来贷款的审核门槛更高，作假难度也就更大。而这些人的收入证明刚好卡在8000元到10000元中间，这样既可以顺利办理房贷业务，又可以避免银行的流水核查。在深入追查之下，很快办案民警又有了新的发现。
2: 我们调取了银行内部的这些贷款是由哪个中介来进行办理的，哪个中介机构，发现都是同一个中介。
1: 一桩桩巧合相互交织，背后显然暗藏猫腻。
3: 我们也预感到这个背后呢，可能隐藏的是一个职业犯罪的一个团伙。我们以贷款资金为切入点，这个贷款资金是怎么贷下来的，对吧？贷款资金到了以后，这些贷款资金的流向它是怎么分配的。
1: 随后警方围绕这些人的资金流向展开了深度的分析研判，果然办案民警从中发现了重大疑点。
3: 正常的贷款业务，那你这个贷银行贷款放下来以后，它其实很简单，它就是应该把这个钱交给这个房东，过户，直接把这钱打给房东，就完成了二手房整个买卖的交易。但是这个案件过程中呢，他这个贷款下来的钱他没有给房东，而是进行了多层的这个转账以后进行一种分配。而且这个里面最核心的是多套房屋有问题的这些贷款资金分配存在着交集。
4: 专案组的办案民警们在海量的资金信息中梳理线索，串起关联，织起了一张缜密的研判网。而这其中暗中布局的人终于在一个个交集点中露出了马脚。
3: 我们发现多套房屋都出现了一个共同的交集点，它是4-5个人，这4-5个人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就是房屋中介。我为什么这个钱到了以后不给房东，而是给了房产中介？那房产中介在这个里面又存在什么角色？
1: 警方分析认为，这些房产中介人员的背后很有可能是一个有组织、有预谋的犯罪团伙。通过对这些房产中介人员的调查，民警发现他们大多都是就职于一家名为上城的房地产公司，而这个房地产公司正是为那22名房屋贷款人办理房屋买卖业务的公司。
2: 我们通过研判之后呢，发现了一个是以李某、吴某为首的犯罪团伙，其中呢，李某是主要寻找贷款人，包括安排这个底下的员工进行这个房源的寻找。吴某呢是主要对接这个贷款业务。
1: 据警方调查，吴某之前曾经有过在银行工作的经历，十分熟悉信贷业务的工作流程。也正因如此，他摸清了二手房贷款的审核规则，通过刻意编造、提交虚假材料，专门钻银行资质审查的空子，以此刻意抬高二手房的贷款额度，从中套取多余的房贷差额，非法牟利。
2: 底下的分工呢会非常的明确，包括有专门寻找房源的房款中介，有专门寻找这个贷款人的贷款中介，还有专门负责垫资的这个垫资方。此外呢，他们还会寻找就是市面上就是进行刻伪章的这些这个团伙，来帮他们完善这个被债人的贷款材料。
1: 掌握确凿证据后，警方果断对这个犯罪团伙实施抓捕。目前已依法对吴某、李某为首的15名犯罪嫌疑人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然而，犯罪嫌疑人吴某落网后，却始终认为自己没有违法犯罪。
2: 他认为房子的实际贷款人就是他们找来的这些被贷人， 而且房屋呢也进行了实际的抵押，他只是从中进行这个贷款对接的业务，收取这个好处费，所以呢他认为他不涉嫌犯罪。
1: 据民警介绍，犯罪嫌疑人找来的这些所谓的购房贷款人，实际上根本没有购房意图，这是他们找来的背债人。这些背债人员本身名下无房无车，不少人还身负外债，根本不具备正常的还款能力。而这个犯

0: 诈骗的手段。这些背债人呢，包括他们中介自己，对于后期的贷款也没有进行任何偿还，造成了长时间的逾期和银行损失。所以呢，这是符合我们贷款诈骗的这个构成要件的。
1: 随着15名犯罪嫌疑人的落网，这伙人的作案手法也随之暴露了出来。
0: 其实对于他们整个犯罪团伙的分工来讲，是有贷款中介、房屋中介和垫资方的。贷款中介呢，就负责寻找贷款客户，并且呢给这些背债人来进行包装。房屋中介呢，就会在我们的芜湖本地的这个市面上寻找一楼啊、顶楼啊，或者说商品房中的安置房，这些能够有操作空间的这些房源来实施贷款诈骗，
2: 提供这个资金的一个垫资啊。因为房屋啊，这办理银行前你要有首付款啊，它又需要一个资金的这个一个支撑啊。因为贷款人他不是实际购买意图啊，这个首付款他们也没有资金啊，都会通过一些贷款中介或其他的关联人啊出借，通过一些这个民间的一个借款啊，支付给对方一定的这个利息。
1: 作案手法一，以高回报吸引背债人。在本案中，所谓的贷款中介会通过电话、网络、发帖等方式吸引征信良好、有资金需求的社会人员，将他们包装成具备购房资格的申贷人员。
0: 他们吸引来的这些背债人呢，包括有的是在家务农，有的呢是没有任何文化，然后在工厂就是做做小工之类的。这样的话，他们为了去使他更符合贷款的这个客户的这个要求，会给他们编造一些话术，包括房产信息啊、工作信息啊，在哪工作、收入多少钱啊、那个房子在哪、他的目的是什么样的，他们会给他教这些话术，让他们在面对银行回访或者客户经理询问的时候能够达到从容的这个回答。
1: 为了从中套取高额房贷差额，不法贷款中介常常以高额回报为诱饵，拉拢招揽背债人。然而背债人一心贪图的高额报酬，结局往往得不偿失。
0: 首先，他们并不会告诉背债人全部的事情，比如说一套房子它实际价值100万，但是他们可能签订140万的这个房屋交易合同，20万的首付款背债人转给了这个房东，实际贷款的话就能贷到120万，那120万减去100万，那只有20万的差额。但是他不会跟背债人讲得那么清楚，他只会在贷款之前承诺，比如说我给你5万，给你10万，啊，剩余的钱呢，他们进行层层瓜分。但是在贷款真正发放之后呢，他们会有各种理由来克扣这个钱。实际上甚至有的背债人到手只有几千块钱。
1: 在进一步调查中，警方还发现，这伙黑中介还会利用房屋继续申请其他贷款，实施连环诈骗，以盘活房屋剩余价值、多贷多得为噱头，诱导背债人继续办理配套的信贷业务。
0: 他们会把背债人啊，就是说进行榨干，比如说在办理这个房屋贷款之后呢，他们会利用房屋再进行这个装修贷款的申请，然后和本地的一些装修公司、虚假的装修公司进行合作，签订虚假的合同，从而骗取这个装修贷款。此外呢，他们还会申请这个经营贷款。在我们侦办的过程中呢，以李某为首的犯罪团伙正在给其中一个背债人申请经营贷，数额呢达到了300余万元。
1: 好在警方及时破案，彻底斩断了这一跨领域的贷款诈骗链条，避免了更多金融风险的发生。据民警介绍，这些背债人作为贷款诈骗中不可或缺的一环，也将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
0: 这些背债人呢，后面会面临两种情况，一个是民事上的责任，就是他们向银行申请这个贷款，然后进行逾期，给银行造成了损失。那么银行呢，第一步会进行这个民事上的一个诉讼，不管法拍房拍了多少钱，那么剩余的这些贷款依然需要他们进行偿还。啊，并且他们有可能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将他们拉入这个黑名单，啊，成为我们所谓意义上的这些老赖。第二种呢，背债人同样涉嫌贷款诈骗罪，因为他们是贷款的主体，如果没有他们去以他们的身份信息去进行贷款的话，这笔贷款就办不下来。
1: 作案手法二，零中介费诱导房东签订阴阳合同。这伙所谓的房产中介为了尽可能多地骗取银行贷款，往往会主动在市场上选择流通性较差、评估

0: 物价格可虚高操作的房源，这时急于售出这类房屋的房东就成了他们的目标。
1: 包括他们签订双份合同，也就是阴阳合同，一份呢是真实交易的价格的合同，一份呢是虚高的合同。他们主要是利用两点，一点呢是给这个房东减免这个中介费，或者说利用房东想急于售房的这些心理来让他们配合操作这个事情。
0: 随后这份价格虚高的买卖房屋合同就会成为背债人的身带资料之一，那份与房东签订的实际合同则会被他们以各种理由进行销毁。
1: 贷款中介呢，在这个贷款发放之前呢，他们会将房东的银行卡扣留在自己的手中，因为贷款发放先是发放到背债人的银行卡，然后用银行系统自动划扣到房东的银行卡。他们为了防房东将贷款资金卷款跑路，他们会事先将房东银行卡扣留，确保贷款资金转到他们中介的账户之后，才会将这些银行卡进行发还。
0: 民警介绍，参与其中的房东或许只是急于卖房，但是这样的行为同样伴随着法律风险，可能会面临民事纠纷，情节严重的也要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作案手法三：虚构房屋交易价格套取代差。在本案中，犯罪团伙通过垫付最低限度的房屋首付款，制造背债人以足额支付首付款、具备相应购房实力和还款能力的假象，以此满足银行按揭贷款的核心要求，骗取银行的信任，使得银行按照虚假的房屋交易合同发放现金贷款。而贷款资金一旦到账，犯罪嫌疑人会迅速转移资金，非法侵吞银行贷款与实际房款之间的差额资金。
2: 这个犯罪团伙在贷款批下来之后，房子到银行做了抵押贷款之后，会还6到12个月的房屋贷款利息，这样子是为了规避银行的一个风控系统。你不能刚把房屋贷款贷出来第一个月就开始不还这个贷款，这个时候银行风控系统肯定会出现报警，而且立刻会找到你房屋购买人和你这房产中介。所以为了规避这个风控系统，他们会预留一部分钱来去偿还6到12个月的房屋贷款利息。
0: 这个犯罪团伙精心营造的骗贷疑云如今暴露无遗，目前案件正由芜湖警方进一步依法办理中。
1: 目前呢，我们这个案件的涉案金额是2000余万元，这2000余万元就是所有房屋的贷款金额总和。对于这个受害单位来说，他现在的所有的贷款金额就是他们的受损金额。至于后面房屋是如何处置，就能卖多少钱，那是后面追章完损的一部分。
0: 在本案中，银行放出的贷款大量逾期，无法全额收回，这不仅给涉案银行造成了巨额经济损失，随之而来的还有各类可预见的社会处置成本。
3: 银行在碰到此类事件以后，通常采用的方式是通过民事诉讼的方式。那么民事诉讼的话，本身周期很长，而且在房屋这个不良资产处置方面，银行还要投入相应的资金变现，其实浪费了大量的这个社会资源。
0: 警方指出，这起案件的发生暴露出银行在信贷监管上存在薄弱环节，下一步公安机关将发挥职能作用，帮助银行弥补监管不足。
3: 那么我们目前呢，结合这个案件呢，我们公安机关，我们和相关的金融机构，我们正在利用这种大数据的方式，我们在研发相应的模型，预警模型。我们想通过这种数据的方式来进一步的就是对银行贷款业务这些贷款人员的这个背景身份的进一步的这个审查，来规避这种不良业务的发生，通过典型案件的引领来这个指导，来坚决预防此类案件的发生，来维护市场的这种金融稳定。
4: 房屋信贷本应是实现安居的重要助力，可是在本案中却成了不法分子钻空子的牟利工具。这起案件的侦破既是警方重拳打击金融诈骗、守护金融安全的有力体现，也为金融机构和房屋交易相关人员敲响了警钟。对银行而言，信贷审核不能只停留在刑事层面，还需要与有关部门协同发力，强化全流程监管，弥补漏洞。而对于房东、背债人等参与者而言，要切记天上不会掉馅饼，千万不要因为贪图小利忽视了背后的 法律风险。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1: 各位早，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定期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5月16号星期六，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1: 5月15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南海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
2: 春末夏初的中南海，绿荫渐浓，草木葱茏。特朗普抵达时，习近平热情迎接。两国元首边走边谈，不时驻足观赏园中苍劲挺拔的古树和各色月季。习近平指出，特朗普总统此访是一次历史性、标志性的访问，我们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就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解决彼此关切，达成重要共识，同意就国际和地区问题加强沟通。

0: 沟通和协调。访问有利于促进相互理解，加深彼此信任，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这也再次表明，中美在相互尊重基础上实现和平共处、合作共赢，走出一条正确相处之道，是两国人民所愿和世界各国人民所盼。特朗普总统希望让美国再次伟大，我致力于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美双方可以通过加强合作，促进各自的发展振兴。双方要落实好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珍惜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把准方向，排除干扰，推动两国关系稳定发展。特朗普表示，非常感谢习近平主席邀请我到中南海做客，此次访华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访问，举世瞩目，令人难忘。双方形成一系列重要共识，达成多项协议，解决了不少问题，对两国和世界都十分有益。习近平主席是我的老朋友，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我们建立了良好的关系。美中关系很重要，一定会越来越好。我愿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诚恳深入沟通，热情期待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双方还就一些地区热点问题交换了意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1: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2: 5月15号，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贯彻落实中央城市工作会议部署和实施城市更新进展情况汇报，审议通过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研究人口发展有关工作，研究基础教育改革发展有关工作。5月13号至15号，赵乐际在贵州黔南州贵阳市调研。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4: 夏粮是全年粮食第一季产量，占全年粮食20%多。
1: 夏粮中90%以上都是冬小麦，眼下西南麦区迎来了大面积收获。
5: 西南麦区包括四川、云南、贵州和重庆，是我国冬小麦最早成熟的地区，产量占全国小麦的4%左右。今年四川新建1000个粮油千亩高产片，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线增加到65个。目前成熟小麦籽粒灌浆充分，长势喜人，进入集中收获期。
6: 国产的收割机现在搭载上了北斗导航系统，变得更加智能了。我们在这个服务终端上可以看到，收割机到达田间地头进行麦收的时候，天上有15颗卫星在为它提供精准的定位和亩数测量服务。像你这样一台联合收割机的效率是提升了多少？
7: 30%到40%左右吧。
5: 针对部分耕地零星破碎、大中型农机难以施展的问题，今年贵州加大推广自主研发的小型收割机，织金县坡小村的这片麦田就首次用上了小型收割机，收获效率大大提升。目前西南麦区收获进度近40%。根据专家田间调查，云南、重庆小麦长势也普遍较好，整个西南麦区增产趋势明显。
8: 今年西南麦区的小麦生产初期苗情并不理想，但我们各项措施落实到位，最终的结果是单产稳中有升，总产持续稳步增长。
5: 黄淮海麦区冬小麦产量占全国冬小麦近80%，目前大部分处于灌浆中后期。山东6000多万亩冬小麦80%以上因去年秋汛晚播，目前苗情已基本赶上常年平均水平。在50%县，当地投入新型智能无人机，有效提升了田管效率和质量，
9: 一天都不能耽误。管理好后期的小麦，这个能增产100多斤。当前的任务呢，就是一品三防，保证小麦的灌浆充足、籽粒饱满、多区丰收。
5: 江苏南京江北新区也全面推进一喷三防，通过统一喷防作业，防病虫、防干热风、防早衰，有灾防灾，无灾增产。农业技术服务小组分片蹲点，现场指导药肥配比、喷施时机与作业规范，确保技术

0: 助措施精准落地。
1: 我们今年这个小麦涨势也非常好，种粮啊更安心，丰收更有底气。
0: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冬小麦面积保持稳定，预计再过十天左右将迎来大面积收获。
2: 眼下呢，全国冬小麦主产区自南向北陆续开镰，三夏大忙正式拉开帷幕。夏收、夏种、夏管环环相扣，短短几十天里，一场大地上的接力赛跑正在上演。
3: 那么什么是三夏呢？我们一起来了解。
4: 俯瞰我国粮食主产区，会看到一幅令人震撼的时空折叠画卷。收割机在金色的麦浪间穿梭，这是一年当中收获的第一季粮食夏粮。夏粮占全年总产量的五分之一左右，其中九成以上是冬小麦。而刚刚收获的另一片地块上，播种机插秧机把玉米种子水稻秧苗送入土地。这种这边收获那边播栽的场景是三夏最生动的注脚。三夏是夏收、夏种和夏管。每年三夏的开启由作物成熟度和夏种农时精密咬合，通俗来说就是每年主要在五月中旬到六月完成成熟的冬小麦、冬油菜等作物的抢收，紧接着把玉米、水稻等粮食播栽下去，之后还要把它们及时管护好。俗话说三分种七分管，夏管直接关系到秋粮的产量。
2: 昨天，农业农村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农田自涝和冬小麦倒伏灾害风险预警。预计今天至十九号，华北、黄淮、江汉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和强对流天气。山西南部、河北西南部、河南、山东南部、湖北中北部、安徽和江苏北部农田自涝和冬小麦倒伏风险较高。
3: 农业农村部和中国气象局建议上述地区提前疏通沟渠，及时排涝，并提前调度农机抢收已成熟小麦、油菜等作物，灾后及时开展一喷三防，促进恢复生长，减轻病虫危害。
2: 随着初夏的来临，南方不少城市街头巷尾迎来了一年中最甜蜜的季节。最近呢，深圳莲花山公园的莲雾挂满枝头，树上结满了诱人的果实，树下呢也落了密密麻麻一地。有市民和游客在社交平台发帖感叹，绿化带丰收了，捡不完，根本捡不完，可以实现莲雾自由了。更多网友想要解解馋，看着挺好看的颜色，不知道能不能好吃。
3: 其实不仅仅是深圳，在广西南宁，道路两旁的绿化带也是摇身一变，成为了水果仓。芒果、荔枝、菠萝蜜等各类水果是挂满了枝头，引得市民纷纷驻足围观。那还有一些南方的城市，行道树或绿化带里还结满了枇杷、杨梅、李子和龙眼等等，也成为了一道独特的城市景致。
2: 那么生长在路边的免费水果到底能不能吃，适不适合食用呢？
3: 我们就先去深圳的莲花山公园看一看，在那里呢，不少市民也是想尝鲜，捡了一大堆，那到底口感怎么样？我们来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的报道。
5: 莲雾学名洋葡萄，喜温暖湿润气候，它的果实不仅外观诱人，还富含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在水果市场销售的莲雾口感酥脆而清甜，不过同样是莲雾，生长在深圳莲花山公园的口感恐怕和大家想象的不一样。一些尝过绿化带莲雾的网友现身说法，纷纷留言不好吃，没味儿，很涩。实际上公园中的莲雾树已经种植多年，近两年果树硕果累累的景致被市民和游客分享到社交媒体上，由此引发了更多网友的好奇心。不过这并不是能让大家大饱口福的品种。
6: 它本来园林的植物配置里面，我们是有观花、观叶、观形、观果的莲雾啊、荔枝啊，包括我们公园还有一些菠萝蜜啊，但实际上它都是南方典型的所谓的观果树种，它一定不是从果实它好吃才来种它，更多的我们是想展现一个多样性，有一些观果的树种本身它也是优秀的一个乡土树种，所以它本身具备绿化、遮阴、耐贫瘠，所以这些功能的话都是符合在绿化树种里面选择的。
2: 绿化树切出的果实为何食用价值较低？那些果实好吃的树木品种又为何在绿化功能中不被看好呢？
3: 我们继续来看记者的报道。
7: 绿化选择的果树和我们可食用的果树，就是因为它是属于园林绿化行业和水果的生产的行业。

0: 它们在行业演变的过程中呢，这个品种是不断的在优胜劣汰的，所以在品种的选择上其实是有不同的侧重点的。食用果树他们在培育的过程中可能更看重的是它的商品性，它要选择果子大、味道甜、口感佳，而且还会考虑到它的产量要足够高。而绿化选择的果树其实景观属性是优先的，比如说我们在培育它的过程中保留下来的是树形好、花期长、冠形饱满的这些优秀选手。
1: 也就是说，绿化果树多为食用价值较低的品种，其结出的果实口感往往不及果园里精心培育的。在日常养护的过程中，公园会定期对这些果树喷药，其果实的农药残留风险往往会高于市面上售卖的水果。
2: 因为这些树木包括它周边的一些树木会有一些病虫害，所以我们在对这种病虫害进行防治的过程会用到有一些药剂啊，我们是不遵循这种食品安全的标准，因为我不是把它当作果树来出产这个果实的标准来生产的，所以我们是建议这个市民不要去采摘吃它。
1: 不只是公园里，在南方很多城市，莲雾、荔枝、枇杷、芒果、杨梅、菠萝蜜等还被广泛种植为行道树，呈现在车水马龙的道路旁。那么除了口感差、农残高、任性吃这些绿化水果，还可能有什么风险呢？
3: 这里面交通尾气特别多的地方不太建议吃，因为它毕竟二氧化硫了，像铅离子、镉离子它有可能高。第二个就是我们在果园里肯定要成熟达到一定程度才会让，但是街头老百姓他在采摘的时候还没熟呢他就摘了，但这种情况有可能有些果树它的有些鞣酸了，有些物质它可能是没有完全转化完，对身体并不是很好，个别有可能有危害的。
4: 那可能有人会问啊，既然果实并不适合食用，那为什么还要种绿化果树呢？
1: 专家就表示，硕果累累和百花齐放是一样的，都是很好的城市景致，不同城市根据环境选择合适的植物，也有助于摆脱园林绿化景观的千篇一律。
3: 像我们观赏树的话，有的看花，有的看果，但是花的话有时候它花期比较短，你看樱花仅半个月它就结束了嘛，但是果的话从开始就五月份能看到十月份，观赏期特别长，尤其夏天秋天的话很弥补花比较少的一个缺陷，春观花夏秋观果，所以说它就这些树是合理的。
1: 在江西南昌，用于观赏的枇杷、柚子、杨梅等果实陆续挂上枝头。南昌市新建区城市管理事务中心党委委员罗玉华表示，这些乡土树种的树苗成本相对更低，它们能很好地适应当地气候和环境，易于管理且寿命较长。而针对想享受免费水果的市民或游客，相关部门也采取措施，倡导共建美好的城市家园。
5: 我们会劝导这种不文明行为，部分情节严重的进行处罚。
4: 绿化水果既不适合食用，也不应该随意采摘，那它们成熟后都去了哪儿呢？对此呢，专家表示，绿化树的果实日渐长大后，园林绿化部门会安排养护工人把果子提前打下来，尤其像菠萝蜜这类品种，果实会结得比较大，有一定的安全隐患。
1: 那么对于自主掉落的果子，园林绿化也会安排养护人员在日常巡检当中进行清扫收集，统一按照绿化垃圾集中处理，小部分绿地里面没有及时清扫到的也会自然腐烂降解。那在最后也提醒您，看花观果亦是风景，不要随意的采摘食用。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7: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8: 二三，知道了吗？

0: 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为了满足失能、高龄、慢性病等特殊人群居家医疗需求，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近日发布了家庭病床服务

0: 指南试行，对家庭病床服务对象、服务内容、服务要求都做出了具体的规定。
1: 从跑医院到等上门，究竟哪些人群可以享受家庭病床服务？如何申请？家庭病床都能提供哪些服务？医保报销吗？我们请到了业内专家进行解读。
0: 首先我们关注第一个问题，哪些人群可享受家庭病床服务？
2: 指南明确，家庭病床服务遵循安全事宜自愿参与属地管理动态调整原则，保障失能、高龄、慢性病、残疾人等重点人群居家医疗需求。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应优先为家庭医生签约居民提供家庭病床服务，尚未签约的同步与家庭病床患者签订家庭医生服务协议，做好家庭病床服务与家庭医生服务衔接。家庭病床服务对象原则上是行动不便、到医疗机构就诊困难的患者，同时需具备以下这些条件中的任意条件：一、诊断明确，病情稳定，需连续治疗，适合在居住场所检查、治疗、康复和护理的慢性病患者，或失能、含失智、高龄、残疾的患者。二、经住院治疗，病情已趋稳定，出院后仍需继续观察和连续治疗的患者。三、处于疾病终末期，需姑息治疗或安宁疗护的患者。四、其他诊断明确、病情稳定的非危重症，需连续观察和连续治疗的患者。各地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可结合实际，按照突出重点人群、保障医疗安全、防范职业风险的原则，确定本地区家庭病床服务的服务对象及具体收治病种。
0: 如果家中有需要家庭病床服务的亲人，我们需要向具备家庭病床服务能力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去提出申请。
1: 那具体流程该如何操作呢？我们继续来看。
2: 首先是提出申请，患者或监护人向家庭病床服务机构提出建床申请，并提供医疗机构出具的相关诊疗资料。家庭病床服务机构根据情况综合评估，确定能否为患者提供家庭病床服务，以及可提供的服务内容。对符合建床条件的，家庭病床服务机构指定责任医师和护士，并告知患者或监护人建床手续、服务内容、患者及监护人责任、收费标准，以及服务过程中可能存在的隐患与风险，签署协议和知情同意书。
3: 我们还是提倡啊，居民朋友啊，能够首先能够有自己的签约的家庭医生啊。那么有了家庭医生的指导，如何这个建立家庭病床以及后续服务的开展，那么更能够保持一种长期的这样的连续性的这样一个服务。如果确实病情有潜在的风险变化，不适合建立家庭病床的，我们还是及时的要到医疗机构去就诊。也就是说，医患双方，我们家庭医生和居民之间要建立一个信任的关系，才能更好的把我们家庭病床这个服务啊，能够做得更好。
0: 过去各地在家庭病床服务方面没有统一的要求，居民也不清楚申请的家庭病床能解决哪些问题。
1: 家庭病床服务指南试行要求各地调查群众服务需求，充分评估环境因素、职业风险和服务现状，制定本地区家庭病床服务项目可以提供的服务内容，包括以下的九大类。
2: 一、基础服务，提供日常查体、病情评估等基础医疗服务，并按要求为患者提供上门建床评估、建床、巡床、转诊、撤床等服务。二、检查检验服务，血常规、尿常规、便常规、肝肾功能、血生化等常规检验项目的采样送检及心电图、常规 B 超、血糖监测等床旁检查。三、护理服务，基础护理、专科护理等。四、康复治疗服务，康复评定、康复指导，各种物理因子疗法、运动疗法、作业疗法、言语疗法等。五、 药学

0: 服务，根据患者病情提供评价药物治疗需求、用药清单整理和制作、药物咨询、用药教育、整理家庭药箱、药品不良反应筛查、药物相互作用筛查、用药方案调整建议等。六、安宁疗护服务，评估服务、疼痛及其他症状控制、舒适照护、心理社会支持和人文关怀等。七、中医服务，针刺、灸法、推拿等临床安全有效、适宜在家庭病床中开展的中医非药物疗法等。八、咨询指导，健床指导、预约转诊、健康管理、康复指导、中医指导、护理指导、营养指导、病情咨询等。九、其他医疗卫生服务，有条件的可提供在线查床、互联网加护理、互联网加康复、互联网加中医、互联网加药学等服务。
1: 以往呢，我们可能更多的是医生上门的一个查房、体格检查、疾病的一些判断和处理等服务，基本医疗的内容更多一点。那么新的这个指引上面呢，是把我们这个包括药学服务、还有康复服务、安宁疗护等等这些内容，我们看在这个服务规范里面有更明确了它的服务的这样的一个供给。我觉得这些呢，其实就把基层居民啊常见的医疗服务范围有了更清晰的这样的界定。
2: 可以看到，从以前地方各自为政到全国统一，家庭病床服务指南重塑了居家医疗新秩序，服务流程更明确，服务内容更全面。
3: 但是我们也注意到，指南明确提出家庭病床服务原则上不开展静脉输液服务，这又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呢？
1: 这个输液啊，它其实是有着非常严格的这个要求，如果不能够有清晰的一些辅助检查，或者说这个明确的这个治疗指征的情况下盲目的使用，那么也会带来这个老人医疗安全的风险。比如说可能大家觉得我居家的时候是不是可以吊点抗生素，我有点咳嗽啊，其实如果我们没有做相应的比如说一些血象的检查，甚至是对他的这个感染程度的一个评价，那只是就这个盲目的开单补液，这个肯定是一个是从临床的这个指征上面就是会带来诊疗的风险。在补液过程中，个人体质和有自身的慢性基础疾病不同的情况下面，我们补液的一些药物的一些可能潜在的不良反应，甚至是在补液的过程中因为低速的一些变化，可能都会导致老人这个比如说原来有心血管疾病，都可能会带来潜在的风险。
2: 家庭病床今后能提供的服务越来越多，大家肯定最关心的还有费用问题，贵不贵呢？医保能不能支付？
3: 指南明确家庭病床服务项目价格和费用结算，按照关于医保支持基层医疗卫生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的规定来执行。
4: 我们现在这个人口老龄化上门服务这一块在实践当中啊，都已经有很迫切的需求，但是呢，它又就受制于这个上门服务费这个项目能不能立啊，费用怎么收这些问题。所以这次政策里面也明确了，比如说上门服务费啊，这个安宁疗护、家庭病床这些医疗服务呢，都是这个医保啊都支持基层医疗机构来提供。其中的上门服务费呢，由医疗卫生机构自主定价。它的这个费用啊，就是这块的费用自主定价，向医保部门报备就可以了。还有呢，就是对一些项目，就是部分的医疗服务项目，根据它的这个项目的特征啊特性，科学精细的去定它的这个价格比差，而不是原来简单化一的所有的项目啊，这个三级更高啊，二级其次，一级呢最更低。
2: 家庭病床服务的场景毕竟不是在医院内，要如何保证家庭病床服务质量和安全呢？指南也有具体要求。
0: 首先，家庭病床服务人员应取得相应资质，提供安宁疗护服务的有关卫生专业技术人员应经过安宁疗护培训，具备服务资质。 对生活不能自理或者没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患者提供家庭病床医疗服务时，

0: 要求应有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监护人在场，鼓励医疗机构为提供家庭病床服务的医务人员购买医疗责任险、人身意外伤害险等，鼓励有条件的机构为医务人员提供手机 APP 定位追踪系统，配置一键报警、延时预警等装置，切实保障医患双方安全。
1: 那指南里面其实对于我们服务其实还是突出了这个安全事宜作为首要原则，那么也是这个对建床的这个指征、开展服务的类别以及这个医疗服务的这个质量控制管理方面啊，都做了这个明确的。对于保障居家这个家庭服务的这个医疗上面这个保障上提出，也鼓励医联体的上级医院对开展家庭病床的机构要提供技术支持和指导。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品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3: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2: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4: 慢点，慢点，慢点。
5: 爸，
4: 老师，谢谢，
6: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7: 这个怎么弄？
8: 这样吧，我画给你。
2: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
7: 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
9: 好了，
8: 哎，我跟
9: 快餐妈妈聊好不好？
8: 这不就解题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10: 工作事麻烦你。
8: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我们去哪儿啊？
11: 怎么着？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算缺。
12: 相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8: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4: 从今天开始呢，至本月22号，第12届全民营养周正式启动。今年主题为营养餐桌，家庭健康。
15: 活动将聚焦家庭作为健康饮食的基本单元，倡导以家庭为单位，科学搭配日常膳食，守护家人健康。
14: 近几年呢，网上经常掀起各类超级食物的追捧热潮，羽衣甘蓝、奇亚籽、牛油果、蓝莓这些食材啊，甚至被当成养生特效药，宣称有抗炎、抗癌、抗氧化等多种功效。
15: 那这些说法到底是不是真的呢？普通家庭日常吃饭又该怎么来平衡口味和营养？朝闻健康一起来了解。
16: 超级食物并不是营养学上的专业叫法，通俗来说就是营养含量高、营养密度足，还能给身体带来一定健康益处的食材。营养专家表示，这类食材确实大多营养丰富，但一定要适量食用，也并不适合所有人。网传热门超级食物大致分为3类，第一类是抗炎抗氧化类，以深色蔬果为代表。
17: 那这类食物呢，它通常都有像花青素、多酚类还有黄酮类的物质，能够降低你的氧化应激反应，还对心血管健康啊、认知健康啊什么的都是有一定的好处的。但是呢，其实过多也是会有危害的。首先啊，像这些像什么蓝莓、巴西莓、枸杞什么的，它的本质上是水果，如果吃多了就会带来糖摄入超标、能量过高。另外呢，这些抗氧化的成分呢，吃太多会造成消化道的不适。
16: 第二类是健身减脂人群青睐的高蛋白、优质脂肪类食材，包含坚果种子以及部分水产品。
17: 我们其实也要提醒大家，不能盲目的去追求高蛋白的摄入。如果你蛋白质摄入太多，势必会造成其他的像蔬菜水果啊、全谷物啊这些摄入不够，那就会维生素、矿物质、膳食纤维也不足。尤其是要提醒对肾功能不好的人，更需要谨慎的来挑选这些高蛋白的饮食啊，像奇亚籽、亚麻籽这种摄入过多，还可能出现腹胀。

0: 上腹泻，因为它的本身的膳食纤维也是高的。
1: 第三类是主打肠道养护的食材。
0: 大家也开始越来越了解到这个肠道啊，它不仅是我们的消化器官，它还跟我们的免疫、情绪、代谢和体重管理都是相关的。但是也是要提醒，像比如说康普茶，市面上大家能够买到的康普茶大部分都是含糖饮料，所以你要是吃多了还是会导致糖过高这个问题。另外啊，本来就肠胃敏感、肠易激的人是可能出现胀气呀、腹泻呀这些不适的反应的。
2: 不少人呢都有这样的感受，有些深色蔬菜啊吃起来会带点青色苦味，粗粮杂粮的口感呢也比不上精米白面的细腻软糯。
3: 那之所以会有这种口感的差别，是因为天然食材里本身含有植酸、单宁等这些物质，吃起来呢风味比较特别，而经过了精加工的食物就把这些成分都去掉了，口感好吃了，可是营养也跟着流失了不少。
2: 那好吃和健康如何才能兼得呢？来看专家给出的建议。
4: 我们经常会听到说有营养的东西一定难吃，但这个观点呢给出结论就是肯定是不对的。那从两个层面跟大家说，第一个层面呢，其实是有可能你的烹调方式很差。那比如说你的西兰花你连盐都不放，那肯定难吃。我们一些健康的食物呢，你用正确的烹调方式来做的话，其实不难吃。那第二点呢，就是其实天然的食物呢，一般都会有一些寡淡。那这个寡淡呢，是和我们的食品加工的这种食物来去对比，比如说薯片好吃，香肠好吃，那它其实是现代工业食品，它是经过特定的配比，就是把你调教成高糖、高盐、高油，还有一些味精，那这几个在一起啊，去刺激你的味蕾，你觉得是好吃，但其实它是一个感官上的一个刺激，你已经习惯了重口味的这种就是加工的食物，那你去把你的味蕾清洗几周，你再去尝这些天然的食物，其实它不是你想象的那么难吃，相反你能够感知这个食物原本的那种味道。
2: 如今呢，很多人热衷追捧网红养生食材，迷信依赖某一种单品就能达到养生效果，陷入盲目跟风、单一进补的误区。
3: 营养专家指出，不靠某一种网红食材真正守护全家健康的是科学均衡的日常饮食结构，合理搭配、规律三餐才是靠谱的养生方式。
5: 一个家庭的膳食规划首先需要提供丰富且适量的能量与营养。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平衡膳食模式推荐以谷类为主，餐餐有蔬菜，天天有水果，经常饮奶，吃全谷物、大豆制品，适量吃鱼类等水产，畜禽肉类、蛋类以及坚果，少盐少油，控糖限酒，以实现各类营养素的平衡互补。
0: 其实要提醒大家的是，没有超级食物，但是我们可以拥有超级的饮食结构。真正决定健康的不是某一种网红食物，而是长期均衡的饮食习惯。只要我们的整体饮食结构合理了，普通的蔬菜就可以成为我们中国人自己的超级食物。
2: 朝闻天下，更多消息一起快速浏览。
6: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前四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超15亿人次，多项便民服务持续扩容。同时，铁路开行千余列旅游列车，深化铁旅融合，出行服务持续升级。昨天，中国人民银行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3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184天。买断式逆回购是指央行从一级交易商手中购买债券，并约定未来由交易商回购相同数量同种债券的交易行为，以此实现向市场投放流动性。中国证监会昨天发布《衍生品交易监督管理办法》试行，将自2026年11月16号起施行。办法进一步明确了衍生品市场的主要制度规则，对于规范衍生品交易行为、防范衍生品市场风险、保护交易者合法权益具有重要意义。为完善生猪产能综合调控机制，农业农村部印发《生猪产能综合调控实施方案2026年修订》，综合考虑猪肉市场供需、生猪生产效率提升等因素，设定全国能繁母猪正常保有量稳定在3750万头左右，是自2024年2月以来再次下调正常保有量目标。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等10部门昨天启动中医医疗违法违规行为。

0: 为专项治理。此次专项治理行动将严厉打击非法行医、虚假宣传、直播带货、医保基金违规使用等突出问题，规范中医医疗服务秩序，保障群众就医安全。昨天，国家重大工程广州港南沙港区五期工程开工，项目设计年集装箱通过能力670万标准箱，建设四个20万吨级集装箱海轮泊位，总岸线长度超过3800米，可全天候停靠全球超大型的集装箱船舶。建成后，南沙港区集装箱吞吐能力将达3500万标准箱，位于世界单一港区前列。昨天，雄安新区举办指引未来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青年人才交流会，200多家优质企业参会，涉及数字科技、信息技术、现代服务等多个行业领域，为高校毕业生提供7700多个岗位信息，同时开展线上活动，搭建线上线下对接桥梁。
1: 记者从昨天举行的上海市政府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上海市深化一网通办改革，打造高校办成一件事最佳体验地行动方案日前正式印发。行动方案共计6方面26条，涵盖升级惠企政策全流程服务、安全稳妥有序、推进人工智能加政务服务、促进长三角政务服务一网通办等。
2: 本次出台的行动方案一大亮点就是优化企业政策服务，推行惠企政策免申即享、直达快享，让企业少跑腿、好拿钱。
3: 不需要主动去自己去申报，只需要你去在一网通办点击确认你的银行账号以及对应的金额，就短短半个多月，我们就收到了70多万的一个补贴贴息，都非常高效。
4: 现在呢，我们是通过和市大数据中心的合作，加强数据对接。把在沪银行的企业贷款信息呢进行归集啊，我们筛出清单，精准定位匹配到符合条件的这些企业，通过技术赋能和流程再造贴息呢，实现了一键确认啊，资金直达，让惠企政策呢高效兑现。
2: 行动方案还明确，要完善政务服务改革保障机制，精简企业各类重复申报材料，让惠民惠企服务更规范、更清晰、更便利。同时，稳妥用好人工智能技术，升级政务服务数字化、智能化水平。
5: 今年呢，我们会在原先的这个7个部门的基础上进一步的扩容。今年呢，我们还会率先在个体工商户登记注册领域呢，率先的试点边聊边办这样一种 AI 赋能的一种手段。
2: 上海还推出30多项上海特色便民利企一件事服务，向大型营业性演出活动报批纳入一件事后，演唱会、音乐节等审批时间缩短到10天，需要提交的材料也减少一半以上。开店一件事更是简化流程，开餐饮店等商铺一般2周，最快1天即可办完手续。除此之外，方案还提出扩大长三角跨区域政务服务覆盖面，推动电子印章、电子票据在长三角互通互认，拓展长三角地区共享证照种类和应用场景。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7: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8: 妈妈开心。
6: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中国制鞋产业基地，河南睢县。
0: 当地时间13号至15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外长会，期间多次就涉及伊朗的事务发表声明。
1: 15号，阿拉格奇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伊方致力于通过外交谈判解决问题，但伊方根本不相信美国。
9: We are now in the state of ceasefire, although it's very shaky, but we are trying to keep it in order to give diplomacy a chance. So.A diplomatic solution and negotiated solution can be found.
0: 阿拉格奇表示，伊朗问题没有军事解决方案，伊方。

0: 不会屈服于压力和威胁。一方对谈判感兴趣，但前提是对方是认真的，同时愿意进行真正的谈判。而一方不相信美国，这是外交努力的主要障碍。伊朗完全有理由不信任美国。阿拉格奇称，当前的谈判正受到信任缺失的困扰，而从美国方面得到的互相矛盾的信息也让伊方感到苦恼。谈及伊朗核问题，阿拉格奇称，伊朗从未寻求核武器，伊朗的核计划是和平的。针对霍尔木兹海峡问题，阿拉格奇表示，霍尔木兹海峡是开放的，所有船只都可以通行，但敌对国家除外，其他国家船只的通行只需要同伊朗军方协调。阿拉格奇还表示，美国正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美国的侵略让伊朗在地区感到不安全。一旦侵略结束，伊方相信一切都会恢复正常，伊方也将确保所有船只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1: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5号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巴基斯坦斡旋进程尚未失败，但处于一个非常困难的过程中，主要是因为美国方面的行为和伊美之间存在不信任。
2: 阿拉格奇表示，伊方感谢任何有能力提供帮助的国家，特别是中国。中国过去曾帮助伊朗和沙特阿拉伯恢复外交关系，伊朗与中国的关系非常好，中国是伊朗的全面战略伙伴，伊方知道中国怀有善意，因此伊朗方面欢迎中国为促进外交解决伊美冲突所做的一切努力。
1: 我们再来关注黎巴嫩与以色列之间的局势。
2: 当地时间15号，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已同意将停火协议延长45天，以推动进一步进展。
0: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表示，14号和15号在华盛顿举行的以色列与黎巴嫩第三轮会谈富有成效，双方将于6月2号至3号再次举行谈判。以色列与黎巴嫩的第三轮会谈14号开始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本轮会谈持续了2天。本轮谈判期间，以色列方面要求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与黎巴嫩政府达成建交协议，并且在协议达成前保留对黎巴嫩真主党实施军事打击的行动自由。黎巴嫩政府则要求以色列停止袭击黎巴嫩，并从黎巴嫩撤军。黎巴嫩真主党此前多次表示反对黎政府与以色列直接谈判，并强调绝不会解除武装。此前，以色列和黎巴嫩在美方斡旋下，已在今年4月14号和4月23号举行了2轮谈判，双方4月17号宣布达成停火协议，但此后黎以之间仍冲突不断。
1: 尽管美国方面宣布黎以停火协议将延长45天，但黎以双方如何才能打破边打边谈困局，目前仍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2: 当地时间15号晚，以色列国防军在一份声明当中宣布，在过去一周，以军在黎巴嫩南部多个地区袭击了超过440个黎真主党目标，打死了超过220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
1: 15号当天，以军对黎南部提尔等多个地区发动了袭击。黎卫生部通报称，以军对提尔地区的袭击已造成37人受伤。同时，数枚火箭弹和数架无人机袭击了靠近黎巴嫩边境的以色列领土，以军拦截了部分目标，目前没有收到人员伤亡报告。
2: 另外，以军宣称有一名士兵14号晚在黎南部被黎真主党打死。
1: 当地时间15号，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法尔赫哈克表示，黎巴嫩境内的安全局势近期呈现出恶化趋势。联合国最新简报显示，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阵地多次遭到直接炮击，维和人员的行动自由受到严重阻碍。
2: 与此同时，针对医疗体系的袭击也导致了大量的人员伤亡，人道主义危机正在进一步的加剧。
0: 法尔汉哈克在当天的发布会上表示，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也就是联立部队，目前正处于高度危险的冲突前线。监测数据显示，联立部队在任务区内记录到数百起开火事件，其中绝大部分归因于以色列国防军。除了炮火威胁，维和人员的自由行动也屡遭干扰。14号，一辆以色列坦克拦截了正在护送黎巴嫩红十字会的联合国车队，并一度将坦克主炮对准车队人员。 联合国方面对此发出强烈谴责，重申根据安理会决议，各方必须尊重联合国场所的不可侵犯性，并确保维和人员的行动自由。瓦尔汉哈克指出，黎巴嫩的人道主义形势同样不容乐观。联合国驻黎巴嫩人道主义协调员伊姆兰·里扎指出，自4月17号宣布停火以来，已记录到15起针对医疗机构的袭击，导致12名医护人员在执行救援任务时殉职，另有21人受伤。

0: 对医疗设施和基础设施的袭击，并立即为救援通道提供便利，以防止更大规模的人道主义灾难发生。
1: 我们再来关注巴以局势。据巴勒斯坦通讯社消息，当地时间15号晚，以色列战机轰炸了加沙地带北部加沙城内的一处住宅楼和一辆汽车，造成至少7人死亡，另有数十人受伤。当地消息人士和目击者称，以色列战机向遇袭住宅楼发射了至少3枚导弹，并导致该住宅楼起火。
2: 当地时间15号，以色列的一名高级安全官员表示，有初步迹象表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在加沙地带的重要领导人、哈马斯下属武装派别卡桑旅高级指挥官伊斯丁哈达德，在以色列国防军15号晚对加沙城的空袭当中被炸死。目前，哈马斯方面暂无回应。
1: 据日本每日新闻15号报道，围绕日本政府计划在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自民党向政府提出建议的草案于15号曝光。草案中并未提及首相高市早苗主张的修改无核三原则问题，也回避了明确写入引进核动力潜艇，仅以应尽快研究包括利用下一代动力在内的相关持有措施的表述带过。
2: 据悉，自民党计划自本月18号起展开关于该草案的非正式协商，并计划最早于6月上旬正式敲定党内建议方案。
1: 据日本共同社等多家媒体15号报道，有消息人士透露，日本防卫省已开始探讨向菲律宾出口日本陆上自卫队的88式岸基反舰导弹。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15号就此表示，相关事宜尚未确定。
2: 日本政府4月21号通过内阁决议，完成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南的修改，原则上将允许杀伤性武器对外出口。在5月6号，日本的88式岸基反舰导弹在美菲肩并肩联合军演当中发射，这是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
1: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向浩宇对此表示，日本此举再一次暴露其军事扩张的野心，将对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带来潜在的巨大冲击。
3: 第一是要突破战后的军事束缚，加快再军事化的进程，从专守防卫转向一个主动出击，那么重建日本的军事大国地位。那么第二是借武器出口来扩大地缘政治影响力，通过绑定菲律宾等地区国家，构建军事前沿支点，来搅局南海，为介入台海来做准备。那么第三是想要进一步的激活国内的军工产业，形成研发生产出口的循环，为日本下一步的军事扩张提供经济支撑。它不仅打破了战后日本不对外输出战争工具这一基本的政治承诺，也会侵蚀地区的和平根基。那么在南海方向，现在积极地帮助菲律宾进行武装，那么实际上要把吕宋岛变成封锁巴士海峡的桥头堡。那么从军备控制层面来看，这可能会引发连锁反应，会导致地区国家来强化军备，这就可能会加剧地区的紧张态势。
1: 再来关注俄乌冲突。俄罗斯与乌克兰15号交换410名被俘人员，双方各移交了205人。据俄罗斯国防部发布通报说，205名俄军被俘人员从乌克兰控制区返回。作为交换，俄方也向乌方移交了205名被俘人员。俄方人员目前正在白俄罗斯接受医疗救治和心理疏导，之后将返回俄罗斯。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205名乌方被俘人员当天返回乌克兰。这些人员来自乌克兰军队、国民警卫队、国家边防局。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0: 客山东，好品山东。
1: 中国气象局与交通运输部昨天18点联合发布全国主要公路气象预报，
2: 预计到今天的20点，西藏北部部分地区有小雨雪或雨夹雪，内蒙古中部、山西中部、陕西南部、四川东北部、重庆大部、湖北南部、湖南西部、贵州北部和南部、广西中部、广东大部、海南岛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1: 其中呢，广东南部、海南岛东北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或特大暴雨，河北中北部和东部、黑龙江南部、江西南部、广东北部、广西西南部、海南岛、贵州东部等地局地有雷暴。
2: 另外，江苏东部、福建东部和中北部、山东东部等地局地有雾。5月12号到5月18号是全国防灾减灾宣传周，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近日，各地各部门针对不同类型的灾害类型，开展应急救援实战演练和宣传活动，普及防灾减灾知识。
3: 5月13号，在广东广州，消防部门联合机场、铁路等部门开展消防救援力量航空加高铁立体化联合投送实战演练，破解极端灾害下远距离快速投送难题。连日来，江苏、湖北、甘肃、内蒙古等地分别组织了各种灾害场景下的实战救援演练。江苏省地震救援演练模拟有人被困楼内狭小空间底部，且没有通道可到达。救援人员在模拟被困者上方楼层破拆楼板，打开一条自上而下的救援通道，下降到被困人身边后，将其转移到安全区域。在湖北十堰，当地结合多起森林火灾扑救案例开展演练，救援人员先将火势锁定在固定区域内，再利用无人机调运水桶，重点针对火头实施精准扑救，并配合地面救援力量通过空地协同高效压制火势。甘肃省应急救援演练设置沙涌救援科目，模拟地震导致泥沙涌出地表，将被困者掩埋，救援人员未直接拖拽，而是先通过挖掘降低摩擦力，再用木板和支撑杆搭建防护罩，最后借助电动升降器将其救出。内蒙古地震救援演练中设置狭小空间救援项目，模拟建筑倒塌后一名人员被埋压在混凝土夹层内，救援人员借助雷达和生命探测仪定位被困者位置后，采用水钻打孔进行精细破拆，再加固不稳定结构，最终将被困人安全救出。湖南长沙、山东威海等地近日开展防灾减灾科普宣传，消防员走进校园为师生讲解各类灾害的危害特点和应急避险常识，学生们沉浸式体验专业急救、消防实战等内容，在互动中学习自救、互救技能。
2: 早晨6点55分，欢迎您继续收看中央电视台正在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现在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慧峰。慧峰早。
1: 慧峰早。
4: 明儿早，中午早，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1: 慧峰，昨天我国华南地区多地是雨势猛烈啊，那具体情况咱们介绍一下吧。
4: 好的，从雷达回波上可以看到啊，昨天广西、广东、海南多地都是出现了橙色、红色的回波，天气表现是非常的激烈。其中在广州局地出现了单小时超10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那么这种频繁的强降雨、强对流天气，也意味着眼下华南低空大气非常的湿热，水气旺盛。而放眼全国呢，昨天一条南北走向的雨带已经开始铺展，接下来暖湿气流还会继续的北上与冷空气交汇，中东部一次大范围的较强降雨过程正在展开。今天呢，降雨将会从内蒙古的中东部一直覆盖到华南，其中呢，在河北、山西到贵州、湖南，还有就是广西、广东、海南那些地方，将可能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出现。一些地方呢，还可能会出现单小时20毫米以上的短时强降水，或者是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明天雨带还会继续的东移，从东北一直贯穿到华南，强降雨呢也会连成一片，覆盖从辽宁西部京津冀一直到贵州、湖南等地。后天华北一带降雨会减弱，强降雨将会转移到山东、

0: 河南、江苏、安徽，还有就是湖北、湖南一带。主持人，
1: 嗯，那这轮降雨会持续多久呢？
0: 预计呢，这轮过程会一直持续到下周二。华北到长江沿线的不少地方累计雨量都会比较的大，要警惕雨水可能带来的不利影响。
2: 北京小雨，18到25摄氏度，哈尔滨多云转小雨，12到20度，沈阳晴转多云，15到28度，通辽阴转小雨，13到21度，兰州多云转小雨，13到24度，西安中雨转小雨，19到24度，成都多云转小雨，19到28度，贵阳阵雨，19到26度，昭通多云转小雨，15到27度，曲靖多云，16到29度，太原大雨转小雨，16到23度，烟台多云转阴，17到28度，威海多云转阴，17到27度，潍坊阴，18到28度，郑州小雨，21到28度，南京晴转多云，19到29度，泰州阴，19到30度，武汉小雨，22到31度，长沙中雨转多云，24到30度，南昌多云，22到30度，福州多云，21到27度，南宁中雨转阵雨，24到30度，海口多云，26到31度，广州大雨转中雨，23到28度。
3: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4: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5: 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我们稍后见。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1: 各位早，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集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5月16号星期六，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1: 5月15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南海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
2: 春末夏初的中南海，绿荫渐浓，草木葱茏。特朗普抵达时，习近平热情迎接，两国元首边走边谈，不时驻足观赏园中苍劲挺拔的古树和各色月季。习近平指出，特朗普总统此访是一次历史性、标志性的访问，我们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就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解决

0: 彼此关切，达成重要共识，同意就国际和地区问题加强沟通和协调。访问有利于促进相互理解，加深彼此信任，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这也再次表明，中美在相互尊重基础上实现和平共处、合作共赢，走出一条正确相处之道，是两国人民所愿和世界各国人民所盼。特朗普总统希望让美国再次伟大，我致力于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美双方可以通过加强合作，促进各自的发展振兴。双方要落实好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珍惜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把准方向，排除干扰，推动两国关系稳定发展。特朗普表示，非常感谢习近平主席邀请我到中南海做客，此次访华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访问，举世瞩目，令人难忘。双方形成一系列重要共识，达成多项协议，解决了不少问题，对两国和世界都十分有益。习近平主席是我的老朋友，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我们建立了良好的关系。美中关系很重要，一定会越来越好。我愿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诚恳深入沟通，热情期待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双方还就一些地区热点问题交换了意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1: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2: 5月15号，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贯彻落实中央城市工作会议部署和实施城市更新进展情况汇报，审议通过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研究人口发展有关工作，研究基础教育改革发展有关工作。5月13号至15号，赵乐际在贵州黔南州贵阳市调研。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4: 美国总统特朗普昨天结束对华国事访问，关键历史节点，中美最高层进行又一次重大战略对话，双方就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新定位达成共识，向两国和世界传递积极信号。
1: 何为建设性战略稳定新定位，新在哪里？此次备受全球瞩目的中美元首会晤又将如何引领中美关系行稳致远？我们一起来看新闻观察。
5: 中美两国元首北京会晤，同意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探索新时期中美正确相处之道。建设性战略稳定的核心要义，强调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指明中美合作要看大势、看主流，努力拉长合作清单。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点明两国间的竞争并非零和博弈，应有助于相互促进。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承认中美分歧客观存在，但分歧不应成为对抗的借口。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则强调和平共处是中美两个大国必须守住的底线。
6: 首先一点呢，就是要稳定，要稳住中美关系。第二呢，这个稳定是要有战略性的。去年中美釜山元首会晤以后，双边关系进入了一个稳定期，但这个稳定我把它称作叫战术稳定。什么意思呢？就是在这之前双方打贸易战，最后美国打累了也没占到便宜，然后就说好吧，我们歇一下，暂停一年。这次强调的让稳定可持续，延长中美关系的稳定期，还有一个建设性的。那么意思就是中美是要为双边关系甚至为整个世界的繁荣与稳定做大事、做好事，要加强合作。
5: 在北京期间，中美两国元首展开密集互动，仅14号上午举行的大范围会谈用时就超过2小时15分钟，时长超出预期安排。从在釜山会晤中指出两国元首应当把握好方向，

0: 驾驭住大局，到此次阐释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的深刻意涵，中方传递明确信号，坚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推动中美关系行稳致远。
1: 额外值得关注的是，这不仅仅是中国智慧和方案，这是中美之间的重要的共识。新定位意味着，至少在特朗普执政时期，以及呢双方涉及在更长的时期，要稳定中美关系，使两个大国之间保持战略沟通，同时有效地管控分歧。那么在新定位的这样一个基础之上，未来中美合作将面临更大的机遇。
0: 访华期间，特朗普总统多次强调中美关系的重要性以及加强对华合作的积极意愿。中美两国元首共同参观天坛，路透社对此评论称，天坛是祈求五谷丰登的地方，双方在这里寻求丰收的意向。从正式的新闻稿到具体的行程安排，人们在细节中观察此轮中美互动所释放的合作信号。会谈期间，特朗普总统特别向中方逐一介绍了随访企业家，这些顶级企业掌门人来自科技、金融、航空、农业等多个领域。此次集体到访更彰显美国工商界对中美深化务实合作的期待。
1: 可以看到的是，这一次的代表团的构成还是非常豪华的，反映出的是美方当然看重中方的市场，也希望寻找合作的机遇，认为未来有广阔的合作空间，所以再次反映出的是中美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那么对于未来经贸合作方面，双方应该进一步的推动问题的解决，达成共识，而不是制造更多的困难和障碍。
0: 新加坡联合早报援引专家观点报道认为，中美领导人同意构建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作为双边关系的新定位，对美国来说，减少与中国碰撞是好事。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称，中美关系改善无疑将惠及世界。报道认为，中美双边关系被认为是当今世界最重要、最具影响力的双边关系。此次中美元首会晤的核心在于为经历多年紧张与动荡的中美关系实现重启与稳定。欧洲现代外交网站报道称，此次中美元首会晤凸显了中美竞争格局的演变，两国都在力争经济上的竞争优势，同时避免直接对抗，这在合作与竞争之间创造了一种微妙的平衡，这种平衡将继续塑造全球政治和金融市场。
2: 如果中美这两个大国能够保持一个可持续的稳定关系，整个世界就不会担心大国竞争、地缘政治冲突会导致世界地缘政治格局、战略格局的分裂、阵营化和对抗与冲突，世界的和平又稳定就有了保障。那么中美呢，又是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如果相互的经贸关系处理得很好，那大家就不用担心这个全球的产业链和供应链会中断，会影响到整个世界经济的稳定，包括金融体系的稳定。所以可以说，今天的中美关系它的重要性和影响就是世界性的。
3: 今年是中美关系大年，两国元首会晤有助于增进信任、管控分歧，为未来更多的合作创造空间。然而不可回避的是，中美之间仍然存在着不少的分歧与摩擦，中美互信的建立注定是一个循序渐进、以行渐严的过程。而未来的关键还在于如何将双方的共识落到实处，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转化为相向而行的行动。总台视记者北京报道。
4: 文莱王储比拉于5月11号到15号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在访华行程中，比拉一行专程到深圳展开参访活动。
5: 在深圳一家机器人公司，文莱王储比拉一行参观了解人形机器人在教育、展览以及工厂等方面的实际应用。他的家人在深圳富儿大厦深度感受深圳儿童友好城市建设，孩子们戴上 VR 眼镜探索珠峰，打篮球、玩水球、观看机器人跳舞，和中国小朋友们在互动游戏中深化友谊。他们还特地购买了一只机器狗带回文莱。中国和文莱是亲密邻邦，今年是中文建交35周年。比拉高度赞赏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表示期待以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进一步深化能源、农业、教育、体育等领域交流合作。
6: 国家

0: 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昨天公布一季度监管数据，我国银行业和保险业总资产保持增长，
1: 对实体经济提供的金融服务持续增强。
2: 一季度末，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本外币资产总额494.7万亿元，同比增长8.0%。保险公司和保险资产管理公司总资产42.5万亿元，较年初增长2.8%。金融控股公司合并总资产28.3万亿元。在规模稳健增长的同时，商业银行流动性指标保持平稳，信贷资产质量总体稳定。一季度末，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1.51%，较上季末上升0.02个百分点，依旧处于较低水平。一季度末，保险公司平均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为181%，偿付能力充足。与此同时，一季度银行业和保险业金融服务力度持续加强。一季度末，银行业金融机构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38.8万亿元，同比增长9.9%；普惠型涉农贷款余额15万亿元，同比增长9.5%。一季度，保险公司赔款与给付支出8893亿元，同比增长7.5%。
0: 昨天是第八个全国投资者保护宣传日。
1: 证监会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将围绕五大方面推进投资者保护工作，增强投资者对资本市场的信心。
3: 五大方面举措包括健全市场内生保护机制，提升监管执法震慑力，推动投资者损害赔偿落地等。过去一年，证监会查办证券期货违法案件701件，罚没金额154.7亿元，五矿证券员。下一步，证监会将发挥先行赔付、特别代表人诉讼等机制作用，切实保障投资者合法权益。
0: 证监会相关负责人表示，过去一年资本市场投资者保护工作持续提质增效，市场呈现回暖向好态势。
1: 社保、保险等中长期资金入市净买入 A 股超8000亿元，上市公司现金分红达2.55万亿元，公募基金实现盈利2.6万亿元。
0: 记者从国家统计局了解到，今年国家统计局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2次人口固定样本跟访调查，两次调查的标准时点分别为6月1号零时和11月1号零时。调查的主要内容包括调查对象的姓名、性别等基本信息，以及受教育程度、迁移流动情况、工作状况、婚姻状况、生育和死亡情况、儿童生活状况等。调查员将入户开展调查工作，调查结果将有助于加强人口动态监测，服务人口高质量发展。
1: 那么什么是人口固定样本跟访调查？它和我们普通人又有哪些关系呢？张文帮你问，一起来了解。
4: 人口固定样本跟访调查，顾名思义，这项调查的调查对象每年都是基本保持不变的。2023年，我国以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为基础，共计抽取了30万样本人口，分6月、11月两次进行调查。调查主要目的是反映调查对象在较长时期里人口基本特征和生活质量等方面的变化，同时也可以作为常规人口统计制度的补充。人口固定样本跟访调查作为一项需要长期进行的人口调查，在国际上已有不少国家正在开展，有些国家已经持续调查长达数10年。我国在第七次人口普查后，已经连续进行了3年人口固定样本跟访调查。进行这项调查可以更好地反映家庭几代人的人口变迁以及生活质量变化，这些也都会反映到我们的民生政策当中，为我们国家制定人口决策提供更多的数据参考。
0: 朝闻天下，更多消息一起快速浏览。
5: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的年平均工资12.9441元，比上年增加5331元。 全国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71590元，比上。

0: 年增加2114元，规模以上企业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106080元，比上年增加3628元。继国家发展改革委设立了低空经济发展司之后，中国民航局低空安全司也于近日正式成立，将从行业管理角度来统筹低空飞行管理与行业发展。据介绍，随着专属机构陆续设立，我国低空经济多层次管理体系正加快构建完善。包括总部位于欧洲的斯泰兰蒂斯集团在内的6家机构昨天对神龙汽车进行重组，总投资超80亿元，重点投向新能源汽车领域。这是中国汽车产业从引进来向走出去的重要跨越，体现出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供应链完备，对全球资本具有较强吸引力。开票经济是当前部分地区违规招商引资和内卷式竞争比较突出的表现形式。今年以来，税务部门组织开展开票经济涉税问题集中整治，1至4月份，全国违规开票企业户数开票金额持续下降。税务部门同时明确分类，精准处置，杜绝监管一刀切，保障企业正常用票需求。市场监管总局发布消息，今年将对充电桩等8大类173种产品开展国家监督抽查，90%以上聚焦安全项目，同时加大网售产品和低价低质商品抽检力度，并开展央地联动抽查，全方位筑牢产品质量安全防线。我国新修订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昨天正式施行，这是2002年条例实施以来首次全面修订。新修订条例以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为中心进行管理，明确鼓励和支持药品创新。条例配套文件《药品试验数据保护实施办法》同步发布和施行。记者昨天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地级及以上城市和县级市今年要全面开展城市体检工作，加快实现住房、小区、街区、城区4个维度体检全覆盖。昨天12时33分，利剑一号遥13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成功发射，将泰景3号05A 等5颗卫星送入预定轨道，这是利剑系列运载火箭的第14次飞行。至此，利剑系列运载火箭累计将100颗卫星送入太空，入轨载荷总质量突破18吨。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漂流跟我走，爽就尝天候，昭君旅游，美好之旅，东奔西走还喝宋河好酒。

0: 北方海岸，冰雪淬炼，古语新雅，片片精华，日照日茶。朝闻天下国际方面，来关注伊朗局势。
1: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5号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伊方致力于通过外交谈判解决问题，但伊方根本不相信美国。
2: We are now in the state of ceasefire, although it's very shaky. But we are trying to keep it in order to give diplomacy a chance, so a diplomatic solution, a negotiated solution can be found.
0: 阿拉格奇表示，伊朗问题没有军事解决方案，伊方不会屈服于压力和威胁。伊方对谈判感兴趣，但前提是对方是认真的，同时愿意进行真正的谈判。而伊方不相信美国，这是外交努力的主要障碍。伊朗完全有理由不信任美国。阿拉格奇称，当前的谈判正受到信任缺失的困扰，而从美国方面得到的互相矛盾的信息也让伊方感到苦恼。谈及伊朗核问题，阿拉格奇称，伊朗从未寻求核武器，伊朗的核计划是和平的。针对霍尔木兹海峡问题，阿拉格奇表

0: 示，霍尔木兹海峡是开放的，所有船只都可以通行，但敌对国家除外，其他国家船只的通行只需要同伊朗军方协调。阿拉格奇还表示，美国正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美国的侵略让伊朗在地区感到不安全，一旦侵略结束，伊方相信一切都会恢复正常，伊方也将确保所有船只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1: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5号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巴基斯坦斡旋进程尚未失败，但处于一个非常困难的过程中，主要是因为美国方面的行为和伊美之间存在不信任，伊方感谢任何有能力提供帮助的国家，特别是中国。中国过去曾帮助伊朗和沙特阿拉伯恢复外交关系，伊朗与中国的关系非常好，中国是伊朗的全面战略伙伴，伊方知道中国怀有善意，因此伊朗方面欢迎中国为促进外交解决伊美冲突所做的一切努力。
2: 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15号晚，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表示，以色列正在为即将重启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准备，军事行动可能将持续数天甚至数周。这位官员表示，美方明白与伊朗谈判毫无进展，伊方正在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最终决定，更多情况可能会在未来24小时内明确。
1: 法国国防部部长级代表爱丽丝·吕弗15号接受法国商业调频电视台采访时说，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空母舰已抵达并部署在阿拉伯海，为霍尔木斯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
0: 吕弗称，法方立场是为恢复霍尔木斯海峡通航提供可能性，其方式完全是防御性且符合国际法。据法国媒体报道，戴高乐号航母本月6号穿过苏伊士运河，随后在吉布提的后勤支援点停留数日。法国总统马克龙10号表示，通过部署军事力量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从来不是法国的选项。他表示，护航行动由法国和英国共同主导，旨在与伊朗展开协商，并与地区国家及美国进行沟通，防止冲突，确保在条件具备时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航运。4月17号，马克龙和英国首相斯塔默在巴黎主持召开国际会议，重点讨论通过外交途径结束当前中东冲突，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稳定后为海峡航运提供安全保障等议题。两国领导人表示，两国将在条件允许时牵头一项防御性多国行动，以保障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4月22号，英法两国在伦敦主持召开为期2天的多国军事规划会议，推进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相关方案制定工作。
1: 阿联酋阿布扎比媒体办公室15号表示，阿联酋正加快建设一条绕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新输油管道。该项目呢，由阿联酋国营石油企业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负责实施。建成后，该公司通过富察伊拉港的原油出口能力将实现翻倍。目前这一管道已进入施工阶段，预计明年投入运营。阿联酋于5月1号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后，不再受欧佩克产量配额约束。该公司12号表示，如获得批准，计划将石油产能提升至每日500万桶之上。
2: 富察伊拉港有一条通往阿联酋内陆的输油管道，这条管道西起阿联酋石油主产区阿卜善油田，东至富察伊拉港，总长420公里，2012年7月正式投入使用。这条管道由陆路连通波斯湾和阿曼湾，从而避开了霍尔木兹海峡。
1: 再来关注黎巴嫩与以色列之间的局势。
2: 当地时间15号，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已经同意将停火协议延长45天，以推动进一步的进展。
0: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表示，14号和15号在华盛顿举行的以色列与黎巴嫩第3轮会谈富有成效，双方将于6月2号至3号再次举行谈判。以色列与黎巴嫩的第3轮会谈14号开始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本轮会谈持续了2天。本轮谈判期间，以色列方面要求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与黎巴嫩政府达成建交协议，并且在协议达成前保留对黎巴嫩真主党实施军事打击的行动自由。黎巴嫩政府则要求以色列停止袭击黎巴嫩，并从黎巴嫩撤军。黎巴嫩真主党此前多次表示反对黎政府与以色列直接谈判，并

0: 强调绝不会解除武装。此前，以色列和黎巴嫩在美方斡旋下，已在今年4月14号和4月23号举行了两轮谈判。双方4月17号宣布达成停火协议，但此后黎以之间仍冲突不断。
1: 尽管美国方面宣布黎以停火协议将延长45天，但黎以双方如何才能打破边打边谈的困局，目前仍面临着严峻考验。
2: 当地时间15号晚，以色列国防军在一份声明当中宣布，在过去一周，以军在黎巴嫩南部多个地区袭击了超过440个黎真主党目标，打死了超过220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
1: 15号当天，以军对黎南部提尔等多个地区发动了袭击。黎卫生部通报称，以军对提尔地区的袭击已造成37人受伤。同时，数枚火箭弹和数架无人机袭击了靠近黎巴嫩边境的以色列领土，以军拦截了部分目标，目前没有受到人员伤亡报告。
2: 另外，以军宣称有一名士兵14号晚在黎南部被黎真主党打死。
1: 我们再来看巴以局势。据巴勒斯坦通讯社消息，当地时间15号晚，以色列战机轰炸了加沙地带北部加沙城内的一处住宅楼和一辆汽车，造成至少7人死亡，另有数十人受伤。当地消息人士和目击者称，以色列战机向遇袭住宅楼发射了至少3枚导弹，并导致该住宅楼起火。
2: 当地时间15号，以色列的一名高级安全官员表示，有初步迹象表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在加沙地带的重要领导人、哈马斯下属武装派别卡桑旅高级指挥官伊斯丁哈达德，在以色列国防军15号晚对加沙城的空袭当中被炸死。目前，哈马斯方面暂无回应。
1: 当地时间15号，联合国举行巴勒斯坦灾难日纪念活动。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表示，时至今日，巴勒斯坦人民遭受的历史不公还在持续，动荡与战争不是巴勒斯坦人民的宿命，国际社会必须直面巴勒斯坦问题根源，展现责任担当，采取有力行动，纠正历史不公，维护公平正义。
0: 第一次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表示，78年前第一次中东战争爆发，大批巴勒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表示，78年前第一次中东战争爆发，大批巴勒。
3: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4: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5: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4: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1: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内江成。

0: 2908816。
1: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2: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1。
4: 源自稻谷之乡黄金稻场，孕育非凡稻香，甄选当季新粮，每一粒都凝聚大自然的精华。一碗人间烟火，最抚平凡生活。内飞大米，26载不懈耕耘，只为一碗放心米。
5: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6: 人民需要啥子车，大众就造啥子车，所以 ID.9X 它来了。上汽大众增程式旗舰 SUV ID.9X 5米2车身，3米轴距，综合续航超1600公里，六座布局，冰箱、彩电、大沙发，家庭商用都可行。首任车主还想整车终身质保，更有10大购车权益限时享，即日起还可预约上门试驾服务。详询上汽大众内江合众 4S 店，热线6201111。